0: 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1: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0: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1: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0: 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

0: 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1: 这个收音机么烫的，他说我就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觉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那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发报机，插出来了。警察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刚才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他抓起来。
0: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1: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询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些就是敌人也哪怕是证据。
0: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2: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0: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3: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延安。所以日本那个电信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延安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3: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他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同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山北。
0: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3: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0: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

0: 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1: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0: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不片实施采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0: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零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

0: 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50，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1: 我现在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又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0: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2: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身，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0: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囚犯，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裘妈妈。
0: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裘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4: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的阳台，你在那边看。
3: 那么裘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0: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裘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裘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裘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立立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5: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的，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0: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4: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0: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

0: 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丽丽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丽丽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1: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00。

0: 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

0: 全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果果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4: 北京时间8:30。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民族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
1: 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0: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
1: 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反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

0: 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1: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富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0: 4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2: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10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驻红的进行严密防守的集散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1: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3: 我问他，这是伤亡司令员是吧？您是那。

0: 就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1: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2: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3: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
1: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福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4: 一行人员呢，穿过了束河，在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闹雨来到沂河边上时，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1: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3: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1: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指示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4: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当时渡河，不能知道。
1: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福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0: 我父亲当时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都很纳闷，说他们放马不骑，那背着背包出哪一个，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想的不多。
1: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 在司令部。

0: 关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五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1: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金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0: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金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个好处啊，能规避一下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带着铁锹或者是竖排，把路平上，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呢，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点呢，壕沟就不能没弄深。
0: 七月的山东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1: 急需穿越京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京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0: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0: 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1: 当那个庄稼在那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和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着跑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抱着，就把这个脸抱着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战士都甩好远出去。骡子劲多大，这个人就是他就不往上蹦，一人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跑步。
0: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2: 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0: 因保密要求严格，只是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2: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0: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很大的作用。
0: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粮、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

0: 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市县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更给智慧无限的空间。作品描绘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专利为技术装备强劲的引擎，商标为财富指明崭新的方向，创意让想象引领我们飞翔。知识产权，人类智慧的保险单，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积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积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积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积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积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

0: 个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用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4: 每天要现在身体也动也不想动。
3: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5: 我们家孩子14岁，初三。
3: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长

0: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明玉。那经过昨天啊，我们了解到了当下的家庭教育的现状，也读懂了家长学方法难落地的教育困境。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耕家庭教育多年的心理学专家李欢晨老师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深度探讨我们家庭教育的底层逻辑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那首先呢，让李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新媒体端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哈。
1: 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周末上午好。
0: 哎，是的，那我们直接进入话题哈，因为时间有限，能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真的非常荣幸哈。那在昨天哈，李老师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最近哈这些年家庭教育之风有点降温，以及为什么家长学了很多教育的方法好像在实践中会教育失灵。那在昨天的最后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代际创伤哈。那这个话题能不能在此给我们展开一下，为什么说代际创伤会让我们的教育方法失灵呢？
1: 好，这个代际创伤是指一个家族系统当中的没有被觉察到的一代一代的父母他的所做成的这种系统里边的创伤，完了在个体当中显化出来，完了如果没有进行疗愈的话，那么这个代际创伤呢就会变得一代一代的往下走，所以说呢，从精分的角度来说，这个概念呢也叫强迫性重复。
0: 强迫性重复。
1: 对，就是爸妈的模式情绪认知不知不觉的也就传给了孩子。一代一代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过去有一个叫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传统。
0: 是的。
1: 其实他这个一代一代就是代际创伤。只是说现在走到了今天这种重男轻女的这种传统它只是被弱化。但是在很多人的内心里还在根深蒂固的影响着，那么对孩子的下一代的影响，就是想要孩子还是说还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0: 就是这种观念还是存在着的。
1: 那么如果代际创伤不被发现的话呢，那么我们家长不能从这个代际创伤里出来，那么他就会，你学再多的家庭教育的方法，那么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往往也是效果甚微，

0: 所以我把它叫做教育失灵。
1: 失灵。
0: 对，这就是说传统做家庭教育，不断的教方法教招，家长们做不出来，在实践当中也用不出来，因为你自己的状态没有改变。
1: 是的，就像您说的，没有疗愈自己，
0: 对，那么代际创伤呢？在这里面呢，我想在直播间啊，跟家长们讲，你比如说呢，大家我说几种类型的父母，大家去觉察自己。你比如说你是焦虑型的父母，
1: 焦虑型的，
0: 焦虑型的，那么你这个焦虑，它有可能呢，来自于说。你从小父母跟你互动所做成的模式，你再比如说你是控制型的父母
1: 啊，
0: 控制，你就特别爱控制，你再比如说你是讨好型的父母，
1: 哎呦，这么多类型，讨好，
0: 或者是你是受害者型的父母
1: 啊，受害，
0: 对，或者你是完美型的父母，
1: 这个太可怕了，
0: 对，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五种类型
1: ，
0: 都属于代际创伤的。是范畴里头的，
1: 其实是六种，李老师，焦虑、控制、讨好、受害、完美，是五种
0: 类型。那么我现在我想对每一声简单的说一下，你比如说你父母呢是焦虑型的，那么你焦虑型的父母呢，那么你应该就知道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呢，那么孩子就会感到有内心状态好的孩子，他的生命才可以是向外去探索去绽放的，那么你看你父母是这种焦虑型的，你孩子感到无力，缺乏不敢犯错，勇于缺少探索的精神，那么这个时候你父母，你说我学了啊家庭教育课，有人告诉说怎么样说鼓励分几步啊，表扬分几步，你就会发现你内在的焦虑状态没有改善，那么你学再好的教育方法，那么在孩子身上你要知道一点，你嘴上所说的话
1: 和你实际行动
0: 和你内心里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1: 相悖的，
0: 因为孩子他会通过你的微表情
1: 感受到，
0: 会通过你的语调感受到这份焦虑的能量，对，所以孩子他是动不得的，动不得的，那么你再比如说控制型的父母，那么控制型的父母啊，这个父母天生就是控制型了，那么孩子在这样的父母面前，那么孩子控制就是啥呢，你要听话嘛，
1: 对，
0: 是吧，所以孩子天生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失去对自己人生的自主性
1: 自主性，
0: 对呀、
1: 啊，
0: 你说生活上学习上他都需要自主的，
1: 是，
0: 你比如说我常讲哈，我说孩子的学习动力来自于最基本的三个感觉，第一个是胜任感，第二个是这个自主感，
1: 自主感，
0: 对，胜任，完了第三个是归属感，
1: 归属感，
0: 你比如说你探讨孩子的学习动力，你自主感没有，你胜任感又不配，归属感又缺失了，他孩子是不可能是动力的，他这个时候他只能是什么躺平摆烂。
1: 那李老师现在孩子都处于这个没有、
0: 特别多特别多，你比如说我刚从长春上的这个密训营回来，专门这个密训营在长春开的是非常的震撼，虽然我们的招生并不是很好，那么其中在这个点上我三个感，你比如说自主感、归属感、
1: 胜任感、
0: 胜任感，一个一个的调，最后调完了之后孩子身上感觉都热，我说能量起没起来，孩子们说起来了，所以那你看你父母如果是控制型的，对，那么孩子就容易退缩，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到了我们传统的一些你学的一些教育方法，那么即使父母学会了放手了，但是你内在的控制欲没有解除啊，
1: 是啊，
0: 是吧，所以你有时候呢你所谓的我不控制了，其实你是在忍着，
1: 对，他不是真正的说我真的不控制了，
0: 他在憋着，
1: 对，他是憋着忍着，
0: 而且他憋着他更难受，
1: 是的，有一天爆发那你想想那得多可怕，
0: 有一天爆发之后比原来脾气
1: 还
0: 要
1: 吓人，
0: 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就看着这个代际创伤是多么的严重，
1: 是，
0: 完了第三种情况了，
1: 讨好型，
0: 就讨好型了、那么讨好型的父母是啥呢，就是这个对孩子呢会产生溺爱，同时呢，对，同时呢这个会给孩子造成的影响就是孩子缺少边界，
1: 没有边界感，
0: 完了缺少尊重，
1: 对对对
0: 对、对，完了有时候呢孩子不知不觉的就从妈妈或爸爸这种讨好的人格当中，他对外界的互动也会采用讨好的方式，
1: 也是延续这种方式，
0: 对对对对，完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了， 你父母是讨好型的，
1: 嗯，
0: 那你给孩子立的规矩

0: 你说我是在传统家庭教育课上
1: 立不起来，
0: 哎，对，我立了，说给孩子学了，就是说学到了说立规矩的方法，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你在由于你本身的是这种代际创伤当中，你这个创伤没有去处理掉，
1: 嗯，
0: 那你立不起来，
1: 是的，
0: 就是你的权威也没有，
1: 嗯，
0: 对，对，因为你内在你嘴上说一套，我想立规矩，但是你内在呢又是讨好，所以你这个时候会导致孩子们内在。他的感受到的是内在能量的混乱，
1: 哦，混乱感，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传统教育的学的那些东西，你如果你父母这部分没有成长和突破，
1: 哎，
0: 你是帮不上孩子的。
1: 李老师，您说到这几个类型，我怎么感觉我好像都存在呢？
0: 都存在是吗？
1: 是，
0: 对，所以啊，我们要真的是需要，不是说学习是叫突破。成长
1: 是
0: 觉醒，
1: 不能总是
0: 是
1: 一个劲儿的在重复自己的这些错错，然后呢传递给孩子，
0: 这个不可以。
1: 嗯，
0: 哎，完了，你像第四种类型的，你比如说受害者，
1: 哎，他是怎么样的，李老师？
0: 受害者呢，父母本身，
1: 嗯
0: 啊，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人生的戏剧三角
1: 啊，人生的戏剧三角，
0: 对
1: 啊，
0: 人生的戏剧三角就是人啊，在这三个角色里反复切换
1: 啊，那三角
0: 里，你比如说迫害者
1: ，
0: 哎，完了
1: 受害者，
0: 对，拯救者
1: ，
0: 哎，
1: 真是哈，
0: 对啊，你比如说孩子回家了，你之后你看那个孩子这次考试没考好，
1: 嗯
0: 啊，你就把他骂了。
1: 是，
0: 这些时候你是不迫害者？
1: 我是迫害者。
0: 你迫害者吧，
1: 嗯，
0: 完了孩子就很伤心啊，又不吃饭了。
1: 嗯，
0: 完了这个时候你
1: 又
0: 去哄去了。
1: 拯救者。
0: 你又是拯救者了。
1: 然后呢？
0: 对，完了你看你迫害者、拯救者，完了那么你呢？还有一个是啥呀？
1: 受害者。啊，
0: 完了结果孩子不听话，完了你一哄呢，孩子不听你的，
1: 还是不听，
0: 你生理气了，完了你自己就是伤心。
1: 受害者，
0: 哎呀，我怎么养一个这样的孩子？
1: 对对对，
0: 我怎么这么不容易哈？哎，你是一个受害者。
1: 嗯，对，
0: 就是人生的很多人就在这三种角色里头反复切换。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呢，这其实它是来自于代际创伤
1: 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果父母是这个受害者的模式，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承接了。父母的
1: 无
0: 力感
1: 啊，无力感。
0: 对，
1: 嗯，
0: 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父母跟孩子说：“你这事你要是不听我话，你都要把我气死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完了，你看我这些年把你养大，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这么让我失望？
1: 嗯，
0: 你知道这个语言的后面是什么？
1: 嗯，
0: 这不就是受害者吗？
1: 对对对，是的呀。
0: 而这个受害者不变成了情感勒索和绑架了吗？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不听我话，
1: 哎，
0: 你就不孝顺，
1: 对，
0: 你就伤了我的心。
1: 是你太让我失望了，这是父母经常说的一句话，但我觉得这话挺重的。
0: 挺重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叫受害者。
1: 嗯
0: 啊，那么这样孩子就承接了啥？你这么一绑架了，孩子就无力。
1: 是，
0: 他有无力感，
1: 怎么做呀？
0: 他不知道咋做。
1: 对。
0: 他对世界的探索，他就缺少了勇气，
1: 嗯，
0: 会充满恐惧。
1: 恐惧和勇气没有了，
0: 哎，
1: 嗯。
0: 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学习传统的一些家庭教育方法啊，即使你学会了，你比如说我们传统教育方法啊，遇事儿要用正向的思维看，我们要用积极的思维看。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父母学的一些积极的方法，由于你本身的心理状态是一种状态。那么你在孩子身上你是用不出来，
1: 是这样，李老师
0: 说，老师你说的都对，但是在现实呢，我遇事儿的时候，我还是
1: 按照
0: 我很难用正向思维去思考。
1: 是的，
0: 其实他这个就属于代际创伤。
1: 嗯，
0: 那么最后一种类型啊，最后的一种类型呢，就属于完美型父母。
1: 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0: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是完美型的，你打一个数字一，
1: 对，
0: 让我看到，
1: 跟我们互动一下哈。
0: 哎，跟我们互动。
1: 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五种类型的父母，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也有啊？我们就对照着哈，继续听到李老师怎么来解决啊？
0: 对，打数字一我看看，嗯，来。嗯，是我就是完美型的。
1: 哎，
0: 真有是吧？
1: 是。
0: 真有，谢谢大家的互动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来打数字一哈，我都能看到。如果你父母是完美型的，
1: 嗯，
0: 这个完美型的他也属于代际创伤，
1: 也是。
0: 哎，对。那么完美型的父母呢，他对孩子的影响是啥呢？孩子会感到，就是因为父母是完美嘛，
1: 嗯，
0: 所以孩子会感受到我怎么做我都不够好。
1: 是，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容易出现什么呢？我不够好这个心智模式。
1: 嗯，
0: 那我不够好的往下走的话，所带来的情绪感受就是抑郁和焦虑。
1: 哦，这样的抑郁和焦虑。
0: 哎，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那个抑郁型的人， 就是抑郁症，你比如说抑郁症，
1: 嗯嗯，
0: 抑郁症呢，它的内在的底层逻辑是啥？那就是我不够好，我不接受我这个自己，
1: 不接受自己。
0: 那他这个就来自于说完美型的父母，完美型的老师，
1: 嗯，
0: 而你父母的完美型就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本身在家族系统当中。你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是控制型的，
1: 嗯，
0: 我们的父母是控制型的，那么我就容易完美型。
1: 哦，这是、
0: 哎、
1: 是相关联的。
0: 对，
1: 嗯，
0: 完了我完美型了之后呢，我对孩子的要求呢，自然也会控制，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代际创伤，一代一代在不知不觉当中、无意识当中，
1: 强迫性重复，
0: 对，在集体潜意识里面强迫性的往前流动。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传统教育方法在今天它是你学了。说我老师我要学会接纳孩子、
1: 嗯、
0: 我要学会爱孩子，这是传统教育，
1: 是的，
0: 家庭教育是这么教我们
1: 的，是 的, 是的，
0: 但是你在现实当中你做不出来，
1: 你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1: 嗯，是的，
0: 对，是因为你内在的这个完美主义，那么会通过比较和隐性的这种期待传递给孩子、
1: 嗯、隐性的，
0: 对对对对、
1: 哎、就是你都感受不到，
0: 你感受不到，
1: 但是 你所做的行为也好，你的微表情，你的语言
0: 的
1: 无形当中就把你这些特质，
0: 是的，
1: 嗯，
0: 这就是明星的我跟你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代际创伤你在传统家庭教育当中你所学的那些方法，如果你父母身上有着这种五种代际创伤、
1: 嗯、
0: 那么你在现实当中你的教育方法是失灵的。
1: 哇，今天真是干货满满啊，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家长真的有福气了啊！刚刚李老师总结了这么多五种类型的家长，原来是因为我们有代际创伤，我们可能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爸爸妈妈之间的这样的沟通，那我们如果没有疗愈好，我们没有提高认知，我们没有觉醒的话，那可能你就会把这些这个创伤也好，强迫性重复也好，那继续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0: 对，
1: 那李老师还要请教你哈、
0: 哎、
1: 那未来家庭教育的发展趋势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好，
1: 怎么样呢？
0: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
1: 嗯、
0: 我来讲一下。刚才你看我们从昨天探讨到今天，
1: 是
0: 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教育它这个行业，我们现在看到了炒作的那个温度啊开始下降，
1: 是的，因为不好使，
0: 因为不好使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家庭教育还在讲传统的家庭教育，
1: 是的，
0: 告诉家长你应该怎么做，
1: 嗯嗯，
0: 给家长方法和一些技术技巧，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么这个时代呢走到了今天啊，那么未来家庭教育的发展呢，它的趋势是怎样的？在这里头呢，我想跟直播间的朋友和收集前的朋友，
1: 嗯，
0: 分享一下，
1: 嗯，
0: 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分的看法。
1: 好的，
0: 啊，仅供稳重参考，
1: 是
0: 啊，不能谈到权威。
1: 是的。
0: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到，你传统家庭教育呢，我们走的是啥呢？它这个教育的核心是我们教家长方法。
1: 嗯，教方法。
0: 教方法。
1: 嗯。
0: 那么未来的家庭教育呢，那么会走呢，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就是觉醒式家庭教育。
1: 觉醒式、嗯、
0: 对，觉醒式的家庭教育啊，像我们的公司正在当前呢正在转向哈、啊、
1: 嗯，
0: 对，从问道青春这个传统的家庭教育，
1: 嗯，
0: 完了转向了问道学院，
1: 哦，
0: 哎，对对，我们会往这个方向走，
1: 嗯嗯，
0: 哎，那么传统的家庭教育呢，说实话可以说就是走不下去了，
1: 因为真的是不好使、
0: 对对对，因为你教方法嘛啊，那么未来呢一定是做家庭教育的导师啊，这个市场一定是支持广大的家长父母要觉醒，
1: 嗯，
0: 哎，这是教育的核心，
1: 嗯嗯，
0: 那么另外呢关注的焦点，我们传统家庭教育呢我们搞的是孩子的行为问题，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拖延怎么办？
1: 是
0: 是吧？几个方法帮助孩子提高学习动力。
1: 因为就是所有人只看到了发生的这个
0: 行为，
1: 行为，但你没有看深挖他这个底层是啥。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孩子的所有行为的后面的深层的根源来自于哪里？
1: 嗯，
0: 一定是来自于父母的创伤，
1: 嗯、
0: 以及他的心智、
1: 嗯、
0: 啊，创伤需要疗愈，心智模式需要突破。
1: 嗯。
0: 所以今天我在直播间呢跟家长朋友们讲一下，
1: 嗯，
0: 今天我分享了到这个里之后，
1: 嗯，
0: 我们的家长一定要看到一点，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在学什么方法技术报课来搞孩子，
1: 嗯，对，
0: 一定是从外求学来的东西整孩子，这个方向转向为什么，我开始内修我自己，
1: 嗯， 说得很对。
0: 对，内观我自己。
1: 嗯。
0: 我当父母的内在能量是稳定的。
1: 嗯。
0: 我的认知提升了。
1: 嗯。
0: 那么孩子所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1: 嗯。

0: 哎，另外呢，我再讲一下，就是传统家庭教育啊，它的工作方式就是传授技巧啊、工具、方法、规则。
1: 嗯嗯。
0: 那么未来觉醒式的家庭教育呢，更多的倡导的是深度的陪伴、疗愈、对引导、内观、觉察。
1: 嗯嗯。
0: 这是未来家庭教育。作为一个家庭教育的导师，你要是没有这个能力，你做不了家庭教育。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改变的路径。
1: 嗯。
0: 对，你传统家庭教育它是从行为入手。
1: 对对，行为。
0: 哎，期望的就是从上到下来改变。
1: 是。
0: 而你觉醒式的家庭教育是什么呢？它是从心智入手。
1: 嗯，心智。
0: 对。
1: 嗯。
0: 它是由内而外的显化。
1: 嗯。
0: 所以我常讲呢，当父母的关系非常的和谐，
1: 嗯，
0: 当我父母内心的状态，
1: 嗯，
0: 非常良好，
1: 嗯，
0: 情绪非常稳定，
1: 嗯，
0: 我跟自己没有纠缠，没有这个对抗，
1: 嗯，
0: 那你孩子，你呈现出来的就是我常讲的一个词，叫慈祥和蔼，
1: 嗯，啊。
0: 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哈，咱们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你觉得你不是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或母亲的，请打一个数字二让我看到，好不好？看看我们有没有勇气。
1: 是。
0: 对，说我不是慈祥和蔼的妈妈或和爸爸，你打一个。
1: 好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啊。
0: 啊，对对对，当你真正的做到慈祥和和蔼的时候，你孩子什么样的问题你都能接得住了。
1: 是。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完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最终的生命状态呢，你传统家庭教育，
1: 嗯，
0: 啊，父母会教育孩子，
1: 对，是，
0: 哎，
1: 说教，
0: 对，
1: 嗯，
0: 完了呢，你未来觉醒式的家庭教育就是未来的家庭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讲今天的孩子他是新人类，对吧？
1: 嗯嗯，对，
0: 啊，完了还有一种提法，什么叫灵性宝宝？
1: 哎，对，
0: 哎，
1: 他们非常的敏感，对事物的这个反应和我们这一代好像不太一样。
0: 对，对，还有一种说法叫水什么水晶儿童，
1: 嗯，
0: 啊，彩虹儿童，
1: 嗯嗯，
0: 其实都是现在孩子特点。
1: 是，
0: 他昨天我课上就讲了，今天的孩子啊，他的直觉力强，
1: 嗯，直觉力，
0: 哎，直觉力强，完了洞察能力强，
1: 嗯，
0: 感受能力强，
1: 嗯，
0: 完了非常注重的是感觉，
1: 哎，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完了这些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创新能力超强。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传统的教育系统里的那些模式、方法、体制，
1: 感觉在拽孩子啊。
0: 对，他孩子现在是远远不能适应。为什么说各个学校各个班级都有一些孩子出现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上不了课，
1: 嗯，
0: 就是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
1: 嗯，
0: 模式、制度，
1: 嗯，
0: 啊，无法去适应今天这个
1: 是的，
0: 哎，新人类的孩子，
1: 嗯嗯，
0: 哎，所以你从这个点上来说，我现在呢在讲家庭教育，
1: 嗯，
0: 传统式的家庭教育，你教方法怎么样继续搞这个新人类的孩子，
1: 嗯，
0: 那么你整不了，
1: 是的。
0: 你只能加重了对孩子的伤害，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未来的家庭教育一定是要往觉醒式家庭教育方向去走，
1: 嗯嗯，
0: 这个是必然。
1: 哦，
0: 哎，今天我可以呢在直播间啊，就是向大家去预测这个，
1: 嗯嗯，
0: 就是未来的这个一定是必然的。
1: 啊，未来就是
0: 对，
1: 一定是家长的觉醒，然后并且疗愈好你自己，并且把这个代际创伤，
0: 是，
1: 这个也是把它降到最低的这种伤害，你才能教育好这个自己的孩子。
0: 所以你看呢，传统家庭教育是父母会教育孩子，
1: 嗯嗯，
0: 这个教育的后边其实是个文职，更多的是父母操控孩子，
1: 嗯，
0: 你应该怎样，你要听话，
1: 嗯，
0: 你必须怎样，
1: 就是父母学到了课回来这个应用在孩子身上，然后不好使我们再换一个。
0: 是你等觉醒式家庭教育不是的，
1: 嗯，
0: 是父母成为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1: 嗯，
0: 你看注意我这句话哈，
1: 嗯，
0: 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打出来，
1: 嗯，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1: 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常讲哈，
1: 嗯，
0: 孩子现在真的不是说在他想从你父母身上学到什么，
1: 嗯，是，
0: 而是在他无意识当中，他不知不觉的是在你父母身上吸收什么，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绝对就是说我们的啊，古话说得好，身教大于言教。你父母活出啊，我常讲啊，这种纯净的能量
1: 啊，纯净。
0: 你活出一种慈祥与和蔼，
1: 嗯，
0: 那么孩子他就会看到，
1: 嗯，
0: 他自然而然就会从你身上吸收到这份能量的滋养，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

0: 这就是为什么当下我们的父母没有善良，只有觉醒。哎，你尤其你家里的孩子出问题，
1: 嗯，
0: 立马去找专业的老师，
1: 嗯，
0: 专业的团队，
1: 嗯，
0: 去走进你觉醒之旅。
1: 嗯嗯。
0: 哎，完了呢，还有一个就是传统家庭教育啊，
1: 嗯，
0: 它这个叫课程的定位的问题。
1: 嗯嗯。
0: 你传统家庭教育，我们就是讲究单向的输出，不断的讲解，
1: 嗯，
0: 知识的导向，是吧？
1: 是。
0: 那么未来觉醒式的家庭教育，我们会走向的是系统性的陪伴，
1: 嗯，
0: 疗愈，
1: 嗯，
0: 体验，完了呢，以体验为导向，
1: 嗯
0: 啊。这是未来的这个觉醒式的家庭教育。
1: 哎呦，这是真的是没听够哈，李老师，
0: 嗯，对，
1: 这个又说了很
0: 多，
1: 可以说是让我们很多家长可以颠覆认知的一个，
0: 嗯，
1: 因为李老师一直是在学习当中哈，一直是走在前面，又看到了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又在这个内观，然后告诉给我们这些，嗯，从代际创伤也好，嗯，然后到我们这个为什么说未来家庭教育是用旧的方法呀，或者是用一些技术呢来这个回家来试验哈，那不好使，一次一次不好使，就发觉旧的这个家庭教育方式，嗯，可能这个路不太对哈，那今后呢一定是我们的家长自己来成长好了，然后呢活出一种怎么讲，就像刚刚你要说活出这种慈祥和蔼爸爸妈妈这种爱的能量，那孩子看到了可能你都不需要怎么去教育孩子也就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躺平摆烂抑郁焦虑的这样的问题出现哈，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广大家长朋友们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告诉家长们，只有你自己好好学习了，这个孩子才能够天天向上，啊，
0: 所以在这里我想跟直播间的朋友，
1: 嗯，
0: 哈，还有收集前的朋友讲一句话，
1: 嗯，
0: 父母的觉醒是做好家庭教育的唯一的出路。
1: 哎呦，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0: 对，不再是你学到了什么方法，
1: 嗯，
0: 而是你自身的真正的改变，
1: 嗯，
0: 你内在的觉醒，
1: 嗯，
0: 是把家庭教育搞好唯一的出路。
1: 是，所以说育儿先育己哈，育人先育心。那真正优秀的家庭教育是父母不断打破旧有的认知，治愈自我，
0: 嗯，
1: 持续成长，用这个清醒的头脑，包容的心态，科学的理念哈，陪伴孩子一路成长，向阳而生。那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亲情赋能哈，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持续守候。那本周的家长课堂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我是明玉，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2: 房珲春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750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

0: 西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国补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2: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3: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家长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韩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今天我们迎来2026年延吉市幼儿园大班幼儿红色故事展演的收官之作。历经三期精彩展演，无数童真之声传递红色力量，无数赤诚之心致敬峥嵘岁月。本次活动以庆祝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耕童语童音计划，用幼儿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今天最后的小小讲述者们将继续绽放光彩，为本次红色展演画上圆满句号。初心不改，薪火永续，经典永流传，英雄永铭记。今天的舞台依旧星光闪耀，小小讲述者们将带着最饱满的热情，重温经典红色故事，延续红色信仰，展现新时代延边幼儿积极向上、心怀家国的精神风貌。请欣赏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带来的《金达莱的约定》。
1: 是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美丽的延边大地，金达莱漫山绽放，独家兄妹带着小伙伴在村口愉快地玩耍，家乡安宁美好，满是童真。
2: 哥哥，你看，山坡上的金达莱，一朵一朵都开了。
3: 金达莱是延边最勇敢的花，不畏严寒，早早开放。
2: 我要和金达莱一起做游戏。
4: 好呀好呀。

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这片祥和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

0: 游戏。从今天开始，这里的一切都归我们了，
1: 听见了吗？这里都是太君的地盘，你们小孩子全都给我走开。哎呦，还敢咬我，
0: 别过来，就是欺负我妹妹。
1: 你们是坏人，这是我的花，我的金蛋来。
2: 你跟我们走，
1: 快跟太君走，
0: 放开我妹妹，
2: 再上前一步我就杀掉她。
1: 妹妹

0: 妹别怕，哥哥一定会救你回来的。他们太坏了，把妹妹抓走了，他会不会害怕呀？我们该怎么办呀？走，我们一起想办法。
1: 就这样，敌人强行将妹妹带走，小伙伴们无力阻拦，家乡的青达莱仿佛也失去光彩，百姓流离失所，陷入了无尽苦难。

0: 这是妹妹最喜欢吃的，也不知道她现在饿不饿。我一定要救出妹妹。谁？
1: 是我。
0: 快进来，快进来。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我打探到妹妹被关在村西口的一间破房子里，今天晚上只有小跟班一个人，我们可以想办法救妹妹。
0: 太好了，
1: 今晚我们从这里出发，绕过金大爷家，分两头包抄。
0: 好，就这么办。
1: 怎么办？鬼子太狡猾了，这样是救不出妹妹的。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就在哥哥和百姓们最无助的时候，你听，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
0: 东北抗日联军是干什么的？
3: 就是打鬼子，保护大伙的。
0: 太好了，我也要打鬼子，救出我的妹妹，保护我的家乡。
2: 哥哥接过红旗，眼神变得坚定，逐渐振作起来。
1: 我们想办法先救妹妹，要智取才行。怎样才能成功救出妹妹呢？
0: 我有一个好办法，我先去引开鬼子，你们从后面去端他的老巢。
1: 对，我带领一队人马在后方围剿，抓住小跟班。
0: 好，
1: 我和小伙伴埋伏在粮草队，我们一举歼灭敌人。
0: 太君，我知道哪有粮食，
4: 你得教化你不要，最好不要骗我。
0: 太君，我是良民，
4: 你得千面待敌，要是敢骗我，死啊死啊的。
1: 妹妹，我们回家。
5: 同志们，

北抗日联军的帮助下，哥哥成功救回了妹妹，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正义

0: 80多年过去了，我们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见证最美盛世中华。
1: 长白春暖金达来，
2: 兄妹重逢乐开怀，
3: 民族解放迎盛世，
4: 延边儿女向未来。
5: 哥哥，我们打跑了侵略者，他们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了。
6: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什么都不怕。

0: 今天我演的是哥哥，
1: 我演的是妹妹角色，
2: 我演的是东北抗日联军，
3: 日本侵略军，很恶毒。
4: 我演的是小伙伴，
5: 我觉得我自己是女英雄，
6: 我觉得自己是一名小英雄，
7: 我觉得我是。
8: 我演完的感觉是特别激动，特别自豪，他们真是太了不起了，我长大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保护我们的祖国。
9: 长大的愿望就是想建设国家，让国家成为世界第一。
10: 我在故事里跟哥哥一起想办法救妹妹，和小伙伴相互帮忙，一起对抗侵略者。
11: 我觉得很感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大家。
12: 我们要努力学习，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13: 我长大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强大的人，
14: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15: 想当特警。
16: 我知道以前的。

华夏大地，红色精神薪火相传，璀璨不灭，点燃了爱国心、强国志、民族魂。在家乡延边这片红色热土上，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为民族团结、民族解放事业粉身碎骨、血染山河。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延边抗日女英雄崔姬书的故事。崔姬书出生在延吉县北洞村的一个朝鲜族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崔姬书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1931年，这位美丽的朝鲜族姑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崔姬书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0裁缝队队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经常随部队转移，在游击的状态下艰难地进行工作。1941年2月的一天，在与日军激烈的交战中，崔姬书身受重伤，不幸被捕。崔姬书被抓后，敌人派特务劝他投降，但是崔姬书根本不为所动，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但严刑拷打都没能使崔姬书屈服。气急败坏的敌人竟然凶残地把他的一双眼睛挖了出来。崔姬书对凶恶的敌人骂道：你们虽然挖出了我的双眼，夺走了光明，可我还是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

敌人又惊又怕，他们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如此刚毅的女战士。最后日军军官气急败坏的大叫：我就不信，难道你的心是铁铮的不成？凶狠的敌人挖出了他那颗还在跳动的红心。崔吉叔又年仅32岁的青春年华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是啊，许许多多的先辈们负重前行，一路披荆斩棘，才能让现在的我们走在康庄大道上。延边人民团结一心，风雨同行，砥砺奋进，我们愿与这片热土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兼程，共筑辉煌。谢谢大家。

0: 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2: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3: 我跟儿子一样。
1: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2: 妈，那我一碗就够。
3: 我也一碗就够。
4: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5: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4: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5: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3: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6: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5: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7: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1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4: 中医上。

0: 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原籍全域布局消费场景，让城市烟火气变经济底气。
1: 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启幕，
0: 州总工会倾力打造公助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在寓教娱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曾经一个出圈的网红打卡点带火了延吉这座城，如今延吉遍地开花的特色场景已经拼成一张覆盖全域的消费活力网，推动内需潜力集中释放。今年以来，延吉市以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叠加数字电商赋能与惠民政策托底，不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升级，走出了一条从单点出彩到全域升温的特色促消费新路径。眼下正在火热进行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延吉市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还有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延吉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2: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0: 赛事经济如火如荼，而延吉市消费场景的焕新远不止于此。承载着20余年城市记忆的水上市场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焕新亮相。作为早经济的市井地标，市场一开门，800多个摊位热情迎接宾客。市场一二层设置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辣白菜、米肠、打糕、山野菜等传统经营品类，老味道一点没变。三层打造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咖驿站，兼顾市民休闲游客打卡需求，彻底告别了过去拥挤局促的消费环境，实现了从单一摊位经营到多元业态聚集的华丽转身。开业当天客流量就达到约5.5万人次，满满的人气，让大家对水上市场的繁荣发展充满了期待。延吉市水上市场业主傅成明。
3: 这个档次啊，各方面都提升了好多，然后人间的烟火气更加没有少。
0: 四川成都游客张巧，
4: 真的是很震撼，这个早市会有这么红火。然后我刚刚的尝了一个这个辣白菜，就是脆甜，哎呀，微微有一点那种回甘的感觉，很舒服，很爽口。
0: 在延吉，消费活力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夜间经济更是把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拉到顶峰。进入暑期以来，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

0: 华和第十六届延吉百威啤酒嘉年华威瓦未晚市集相继在1978文创园火热举行，为城市的夜晚增添了一抹烟火色。市民游客边吃边看，尽兴狂欢。哈尔滨游客韩泽雅：
1: 感觉延吉都挺好吃的，这边人都挺好的，这边待得也很舒服。
0: 延吉市威瓦未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2: 现场设置多处氛围感满满的打卡点位，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逛市打卡。
0: 随着中国对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单方面免签政策及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延吉市入境消费也在持续升温。韩国、俄罗斯游客大量涌入，带动商贸、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持续增长。为方便境外游客消费出行，延吉市围绕支付服务、退税服务、通关服务、维权服务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着力打造国际友好型消费环境。与此同时，推动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聚焦电商与跨境电商，培育数十家本土电商企业，并将延延有礼品牌引入社区，在延青社区、丹青社区等设立社区直播间，推广家乡文化。目前全省首个跨境电商全模式综服平台已在延吉投入运营，淘宝保税延吉一号仓已汇聚51个品牌、1500个 SKU， 带动3200家淘宝店铺分销合作。从赛事经济到换新市场，从烧烤嘉年华到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从国内游客纷至沓来到国际游客慕名到访，延吉以全域布局的思路，将短期流量转化为持久消费动能。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19.97亿元，增长3.6%。线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实现46.54亿元，同比增长2.1%。限额以上住宿行业、汽车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全市限额以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215.2万元，同比增长5.3%。接下来，延吉市还将继续深挖特色优势，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的烟火气与发展力始终热气腾腾。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3: 8月21号晚，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州委网信办、州商务局、延吉市咖啡协会协办的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启幕，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启动仪式。当晚7时，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明太鱼拉拉舞率先热场，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随后舞蹈映山红精彩上演，延边文旅 IP 的独特魅力在舞姿中尽情绽放。在热烈的掌声中，主办方正式发布了延边露营咖啡漫游指南及文旅商体促消费惠民政策。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延吉市咖啡协会、龙顶足球小镇、老顶笨咖啡等单位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露营加咖啡业态深度融合。烟火秀表演点亮夜空，璀璨花火在星空下绽放，与露营区点点帐篷灯光交相辉映。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浪漫时刻。本次活动设置星空营地、帐下延边、咖香市集、烟火延边、燃情营地、乐游延边、云购好物、营在延边四大板块，全方位呈现露营加咖啡加美食加互动加消费的沉浸式场景。延吉市咖啡协会会长黄春善告诉记者，活动大概邀请了30多家咖啡商家来摆摊，主要有咖啡和一些饮品、甜品和其他的吃食。露营跟咖啡因为有共同的属性，所以很自然的就把它们连接在了一起。本届露营旅游嘉年华以露聚咖香自在延边为主题，以露营家为核心模式。

0: 式，创新融合露营装备展销、特色美食、民俗演绎、户外运动、非遗展演、农特产品销售、文创产品推广、咖啡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着力打造新旅游消费场景和消费业态，持续做大延边露营旅游品牌。活动将持续3天，以聚人气、促消费、兴产业的综合效益，为延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近日，州总工会倾力打造的“恭祝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顺利圆满结业。全州76名职工子女齐聚一堂，在为期25天的托管时光里，沉浸式参与各类特色课程与趣味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本次暑期托管班累计开设课程400课时，整合日常看护、课业辅导、红色教育、趣味拓展4大板块，精心设置传统文化普及、安全常识教育、趣味体育运动、创意手工制作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假期体验。课堂之上，各类特色课程精彩纷呈，趣味十足。无人机实操课堂人气满满，孩子们围在操作台前踊跃体验，积极尝试，看着无人机在自己的操控下凌空起飞，灵活翱翔，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满是好奇与欣喜。器乐课堂氛围热烈欢快，孩子们在敲打吹奏的律动中释放童真天性，沉浸式感受器乐艺术的独特魅力，陶冶艺术情操。此外，托管班创新打造光影思政课特色教学模式，依托延边工人文化宫专业剧场院线资源，以大屏沉浸式观影的形式，带领孩子们回望革命先辈的奋斗征程与峥嵘岁月，让红色种子在潜移默化中根植童心，引导青少年感悟初心使命，厚植爱国情怀。丰富多样的课程与贴心细致的看护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学有所得、玩有所乐的充实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0: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近日举行。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设置2大参赛组别。其中10公里排位赛从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出发，沿滨河南路前行至5公里处折返后返回终点。5公里欢乐跑同样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为起终点，沿滨河南路行进至2.5公里处折返。整条赛道全程平坦舒适，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众多跑步爱好者齐聚美丽珲春，驰骋边境赛道，用脚步丈量边境风光，在奔跑中领略珲春独特的生态景致和人文风情。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1: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2轮补赛今天展开，经过激烈角逐，延吉队6-2战胜合龙队，珲春队3-2力克图门队，汪泾队3-1战胜安图队，龙井队3-0击败敦化队。此役战罢，龙井队继续保持全胜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随着联赛进入最后阶段，冠军归属也即将揭晓。8月29号，本届联赛最后一轮将上演焦点对决，延吉队将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主场迎战龙井队，双方将展开直接较量，争夺本届联赛冠军。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州政府办公室8月21号发布通告，根据2023年4月20号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2026年周庆放假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至9月4号星期五，共3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公休。
1: 8月20号

0: 延吉市多部门联合对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景区周边旅拍店进行规范经营检查，重点核查商家证照公示和旅拍产品价格公示情况，严查低价引流、临时加价等违规行为，并向经营者重申严禁使用小蜜蜂人员拉客揽客占道宣传，同时现场补发延吉市整治旅拍行业违法违规行为的通告六份，引导商户合法合规经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0: 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30。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3: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几十年前出借12.3晌集体土地，归还时仅剩3.8晌，村民心生疑惑，多方奔走求证，记者全力跟进，镇政府最终给出解决方案。配合征收，如期搬迁，补偿款却未足额发放，记者从中协调，尾款终于兑付，却又引发利息争议。去年春天，敦化市江南镇碗铺村时任村委会主任对村民说，江南镇经营管理站把3.8晌多耕地分给了碗铺村，大部分村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可是几位老人却说分的耕地少了很多。记者来到敦化市江南镇碗铺村，见到了反映问题的几位村民。他们对记者说，上个世纪70年代，相关部门要求城区附近的村屯拿出一些土地给学校。
4: 这块的意思就是7-8年之前啊，属于我们碗铺村大队的一个放牧场牧业用地。上级部门啊，找到我们碗铺大队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响应国家的这个号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牧业用地划出去一块，让这个五中一办学农基地，面积是12.3晌，学校呢用了也是几年的时间，把它开垦成耕地。开垦成耕地之后啊，后期它就是这个包给这个其他人经营了。2004年呢，我那时候是村书记，就找过五中要过这块地。当时来讲，五中呢，强调一些理由，就是他就不肯交。当时来讲，就是我们也没有要回来。
3: 郑灿生对记者说，第一轮土地承包前，大部分学校就把学农基地返还给了原来的村，可是敦化市五中却迟迟没有返还。虽然他们多次到敦化市五中提出让他们返还土地，但是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2025年春天，纪检部门在核查敦化市五中各项收入时，发现有一笔出租耕地的收入。后来经过多部门研究，决定要求敦化市五中把耕地返还给江南镇政府。由于该地块位于三个村的交界处，江南镇经营管理站召集三个村领导研究如何分配返还的9晌多耕地，最终碗铺村得到了3.8晌耕地。
4: 这个2025年春天呢，五中返还这个耕地的时候啊，是返给我们碗铺村呢是3.8晌一点，其他的啊分割给民主村是4.8晌还多，还有这个凤城村6亩多地吧，是吧。那个返还之后，我们村书记就是回村里要上平台了，我们村里这些村办才知道，完了说这个数字不对啊。我们交出去是12.3晌，结果呢返给我们碗铺村呢刚3.8晌一点，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事儿啊是不妥的，没有这个法律依据。
3: 几位村民带着当年的协议找到了敦化市江南镇政府。工作人员说，在研究分配方案时，碗铺村领导并没有拿出当年的协议。当时他们到敦化市农业农村局和自然资源局民政局调阅了多份乡镇和村屯地界后，大家达成共识后才把那些土地返还给了三个村。
4: 我们找到了你这个江南镇，完了就是说又通过这个江南镇这个经管站嘛，了解一些情况。
5: 他们怎么说？
4: 他们说呢，就是说你这个事你是市里边划分的。我们当时就找到了，就是说当年划走的这个手续啊，上面呢都有一个市农业局的出的这些公章啊，这些个手续，这个面积说的很详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那片耕地南侧有10。

0: 几栋低温窖，村民对记者说，这些低温窖建在了当年划走的12.3公顷当中，因而剩下了9晌多耕地。现在他们只想要回这9晌多耕地。
1: 我们就是希望啊，上面这些主管部门啊，应该你就说你，正确的哈、把这个事儿给我们解决了。是我们的，给我们，不是我们的呢，我们也不要。就是该谁的还给谁，必须就是说你得有力的证据能说服我们啊，我们就是说和百姓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和村民首先来到了敦化市农业农村局。一位副局长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与多部门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沟通。他对记者说，土地确权后，由于那9晌多耕地在五中名下，因而没有测量和登记。五中返还耕地后，各部门都无法确定那片耕地的权属。现在晚铺村既然提供了当年划走土地的证明，这件事儿就应该由江南镇政府解决。随后他和江南镇政府领导进行了沟通。不久前，晚铺村几位村民来到我们栏目组说，他们多次到敦化市江南镇政府反映他们的诉求，但是迟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随后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敦化市江南镇党委书记陈纯生，他对记者说，他经过多方核查确认，村民提供的划地协议是真实的。
2: 这边呢，咱说先以稳定为主，然后我把那个村里那几个老人都拿了他们当年纸件的东西。民主村呢，我这边做他们什么工作呢？今年一年你就种了，咱也别年一个毁青苗，或者是这么怎么怎么地，我在中间给他做点工作。然后民主村呢，明年他把这个东西自愿的就还给晚铺。
0: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郑灿生，他认可江南镇党委书记的处理办法，希望镇政府或者经营管理站出具一份文字处理办法，避免秋收后再出现一些变故。签了动迁协议，本以为就可以按时拿到补偿款，安图市民管喜义主动配合征收工作，满心盼着补偿款如期到账，可从2018年至今，动迁尾款却一拖再拖。安图县市民管喜义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反映说他位于安图县明月镇龙安路路北胡同的房屋，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被纳入征收范围，为了能享受到动迁优惠政策，他全程积极配合征收工作，按照要求完成房屋腾空与交付。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多年过去，协议约定的动迁补偿款却一直没有足额发放到位。
3: 不要房子可以把钱全部拿走，也可以选个房子，选房子呢，你这不够的面积呢，你把这个补上，多余的面积他给你返回来，把那钱款。再一个，我们选的正一号那个六楼呢，他政府是鼓励大家要这个房子，选六楼呢，一平方给你补贴1300块钱，我加上补贴的1300块钱，还剩余的面积还给我20万呢。这陆陆续续20万一共拿回来9万了，还有11万，在2018年到现在拿了9万，还有11万。
0: 管喜义告诉记者，他曾多次前往征收部门咨询补偿款发放进度，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拨付时间。多年等待，当初积极配合拆迁的热情，慢慢变成了无尽的焦虑。
3: 但是2018年一直到现在，每年给个1.8万的，每年给个1万块钱，始终就给不上。我这个孩子在长春买房子，还花了80多万贷款，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就寻思把这个房子钱快点拿出来给孩子那啥，缓解一下压力。
0: 记者了解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确规定，房屋征收遵循先补偿后搬迁原则，依法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双方应当全面履行。
3: 我这那个建设局也去了，他们回答就是回家等着，尽量解决。每次说尽量解决，到年底了就给个1万。我现在我这去要，他就说政府在积极考虑配合，考虑你们的事情，给你们解决。他说一直解决不了了，快10年了你。
0: 记者随后来到了属地征收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回应，项目资金正在统筹调度，相关审批流程持续推进，暂无法提供补偿款明确发放节点，但表示他们会积极协调资金。

0: 尽快解决管喜一家动迁补偿款没有足额发放的问题。三个月后，我们的记者再次致电安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针对管喜一家补偿款落实情况进行了回访。
1: 我们过去拜访了之后，你们说的马上处理这事吗？看看能怎么去协调。
2: 我们把钱给他了，他现在要利息，然后
1: 给了他多少钱？现在是你们给了多少钱了？
2: 当时欠他的尾款都给他了，要什么补偿啊，然后又要什么利息啊，就是各种诉求又都来了。现在这户人家走诉讼了。
0: 临近退休本是安享晚年的开端，可朱先生在办理退休手续时，意外发现自己的社保账户竟然出现了断缴情况。为此，他多次对接相关部门找寻原单位负责人核实情况，可是始终没有查清断缴原因。据朱先生介绍，他于1985年入职原延边煤矿下属的某国营企业，长期从事高危作业。1987年，他因为工作意外导致身体伤残，之后单位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从事零散辅助工作。2013年，朱先生完成伤残鉴定，被评定为工伤七级，自此萌生提前退休的想法。为了顺利办理退休手续，他专程前往合隆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咨询相关政策与办理流程。
3: 单位成了一直给交社保，我工伤了啥也不让我管了，后面但是他没给交，2015年9月15号变更给别人了，可能交了，一直账号上有钱，我拿身份证查，从2015年就清零了。9月15号
4: 变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账号你记得是你的，但是名字是别人的，
3: 名字是我的。
4: 那你不说变更了吗？
3: 变更了，他最上这钱都没了。
4: 他这个怎么个变更法？
3: 就咱也了解不了，他也不给咱答复，就给我个记录，就是钱、工伤待遇和这个社保资金都变给别人了。
0: 朱先生说，早年企业一线职工对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政策认知有限，他和工友们一时以为只要单位开立社保账户，每月从工资里代扣社保费用，缴纳记录就会正常存档，退休后便可正常领取养老金。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数十年后这笔社保账目却产生了纠纷。
3: 为了顺利退休，我听从单位建议，这我自己先行垫付了52000多的社保资金，社保局信息错误，导致我又重新补的保险。我现在要求把这个我补的保险要求社保局退还给我。
0: 由于朱先生工作的单位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只有一名退休老会计留有联系方式，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无法核实当年单位社保缴费的原始情况。针对朱先生反映的账户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清零、参保信息莫名变更等问题，记者联系到合隆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科，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调取了朱先生原始参保档案，核实情况后表示，朱先生的表述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为此，合隆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科科长吕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5: 因为以前的时候，咱们基础信息采集都是由单位去报送的，他当时呢可能是没有身份证号，或者是15位身份证号，我们的系统中呢可能一个身份证号可能与他实际身份证号就不符，这个时候我们在用年的时候应该做一次批量的变更，而且那个材料和依据全都是有的，参工时间还有他的出生年月日，包括他身份证号码。
4: 像这次这个修改涉及到这个账户资金吗？还是或者是说需要本人来签字这个情况？
5: 这个不涉及到任何社保基金的转移和支出啊，而且这种业务呢，一般都属于是我们有那种就是辅助材料，包括当时的那个参工时间、招工表，都是依据这些信息去修改的。
0: 采访中，社保部门建议朱先生若对核查结果仍有疑义，可继续搜集劳动关系证明、工资凭证等相关材料，进一步对接原单位留守人员，核实当年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情况，依法依规维护自身社保权益。 近日，我们栏目记者

0: 接到延吉市天信小区居民反映，小区内有居民捡拾废旧杂物，随意堆放在小区隐蔽区域，垃圾长期堆积，影响小区环境，夏季极易滋生蚊虫，产生异味，严重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记者在延吉市天信小区九号楼看到，有住户长期将垃圾堆放在单元门上方的雨挡位置，从楼外平视很难发现隐患，只有透过楼梯间窗户向下观望，才能看见雨挡上堆满餐盒、塑料瓶等各类生活垃圾。
1: 多长时间了？
2: 好几年了，
1: 一直这样式的。
2: 对呀、啊，一直这样。
3: 有时候这个就底下这地方，他有时候堆的那啥可多了，就糟
0: 耗了。记者了解到，天信小区建成时间较早，部分住宅楼的雨挡四周建有水泥矮墙，形成一处相对隐蔽的空间，堆放杂物从外部不易察觉，也成了个别居民随意丢弃垃圾的死角。
1: 没跟他们说呀，他别往这扔吗？
2: 说过，社区也说过，他来着，说说他就收拾收拾，反正
1: 走了也太冷了，
2: 这样。
1: 哦，我就没想过什么办法嘛。那比如说咱们楼道居民都那个提示他一下，别往这扔，或者把这个封死他呢。哎呦，嗷的骂，不敢。
0: 记者又走访了小区多个单元，发现这栋楼四个单元的雨挡处都被不同程度堆放着塑料瓶与各类杂物。面对持续多年的现状，住宅楼内的多数居民为了不激化邻里矛盾，大多时候都选择隐忍，直到夏季异味愈发加重，蚊虫大量滋生后，才会集中向有关部门反映。天信小区没有正规物业管理，记者随即来到了天信小区所属的延吉市建工街道长海社区，社区党委书记金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4: 接到了很多次，然后呢，我们每次都是去清理，然后每次都是去贴通知，然后每次都是去劝说，我们都留档那个储存图片，然后这个每次清完吧，这个还是堆在那儿，然后我们那个2025年的年末，就是冬天还会好一点，因为他们会把二楼给封死，因为他们太冷了。但是现在是夏天，又到了夏天，这个窗户他们又会自动打开，然后又还会那个，这家住户又会还会堆在那儿。
0: 记者现场采访期间，恰好碰见一位老人返回小区，记者尝试与其沟通，但对方矢口否认，并未回应记者的采访。
5: 这放在这点上这个垃圾，您知道不知道？
6: 啊，
5: 放在这块的这个垃圾，您知不知道？
6: 我不知道，
5: 不是您放的这个，
6: 不是。
0: 采访结束数日之后，金亨联系记者反馈进展，社区组织志愿者集中行动，对天信小区雨挡上的杂物进行了全面清理，而且事件上报街道后，街道领导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志愿者针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卫生死角、杂物乱堆问题开展了全域清理整治，建工街道老旧小区的环境卫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此，我们也呼吁市民自觉爱护小区公共环境，同时也期待相关执法部门与社区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形成治理合力，避免这类环境卫生难题反复反弹。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7: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8: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7: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8: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7: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街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湖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湿疹的患者呀比较多，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皮肤病。湿疹呢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不分年龄性别，一旦发病啊，瘙痒难耐且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个湿疹等皮肤顽疾的诊疗领域呢，吉泰中医重磅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的专利证书。2001年开始临床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而吉泰中医的招牌专家素春良院长，经过了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这项先进的技术，凭借着专业的诊疗经验和技术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恢复了皮肤病的健康，临床应用成效显著。接下来呀，还得为大家呢详细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35年来，苏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的辩证、个性化的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仅在骨关节病的治疗方面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同样经验丰富，对于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顽固性的皮肤病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他也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啊，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的诊疗经验，又精准地把握现代的先进医疗技术，将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灵活地运用于临床， 形成了这独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体系。这项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的核心产品呢，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配伍生物技术合成，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和提升机体免疫，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从而达到细胞原位再生的目的。其独特的优势呢，十分突出，在特点上兼具了中药的标本兼治和西药的快速见效，还拥有食品级的超高安全性。在功能上呢，能快速清除细胞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同时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在效果上实现了迅速止痛，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呢，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留疤，安全不含激素，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该技术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涵盖了多个科室，其中呢，在皮肤科领域，对于皮肤及黏膜病变导致的糜烂、溃疡等皮肤损伤，以及湿疹、牛皮癣等顽固性的皮肤疾病，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目前呢，素院长在济泰中医坐诊，医院推出了免费体验政策，湿疹等皮肤顽疾的患者呢，可免费体验一下这项国家前沿技术对应的产品，亲身的呢感受一下它的治疗效果，避免盲目用药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病情延误。有就诊及体验需要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0。吉泰中医的地址呢也非常的好找，就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可享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接下来呀，咱们再聊聊湿疹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湿疹它只是皮肤痒、起小红疙瘩这样的小问题，这种认知呢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湿疹呢，它其实是一种病因非常的复杂，分型呢又有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治疗，不仅会导致皮肤状况的持续恶化，还会从身体、心理等多方面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咱先说说这个湿疹的常见分型，根据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临床的症状呢，主要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三大类，同时呢还有一些在咱们延边地区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先说这个急性湿疹，它发病急骤，常见的发病部位呢包括面部、颈部、四肢的这个屈侧，还有肛周等等。典型症状啊，就是皮肤发红、肿胀，布满密集的小红疙瘩、小水泡，严重的时候呢，水泡还会破裂，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随后逐渐的结痂。核心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而且晚上还会加重，患者呢不自觉的就会去抓挠，结果就容易形成抓挠、皮肤破损、瘙痒加剧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处理不当，比如盲目的用一些药啊，或者过度的去抓挠，那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出现化脓、疼痛、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可能转为慢性湿疹，延长治疗周期。亚急性湿疹呢，多由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这个症状缓解后它转化而来的，病程较急性湿疹呢会更长，症状呢虽然相对的缓和，但具有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皮肤红肿的减轻，但仍

存在红斑丘疹，水泡的数量呢会减少，但容易伴随着大量的脱屑结痂。这个瘙痒的症状呢会呈现阵发性，就是一阵一阵的，程度呢较急性湿疹稍微会有减轻一点。这个阶段呢，若是能及时的采取规范的干预措施，病情呢可以快速的痊愈。如果忽视了治疗或者治疗不当，那么逐渐会发展为慢性湿疹，那治疗的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慢性湿疹呢是临床最常见的类型，病程超过3个月以上，就可以说是慢性湿疹了。部分患者的病程呢甚至可以达到数年甚至十数年，多数呢见于中老年人，少部分也有年轻人，因为这个急性亚急性的湿疹呢没有好好治，就是拖延转化而来的。典型症状呢多为皮肤增厚粗糙，质地啊类似那个皮革，表面呢可见明显的一些纹路，皮肤颜色呢也会呈现呈暗红色或褐色，而且伴随着色素的沉着或者减退。瘙痒呢同样也是阵发性的，在夜间受热之后或受潮之后呢会容易加重。慢性湿疹的患者的皮肤屏障呢非常的脆弱，轻微刺激啊，就比如说接触了什么洗涤剂、肥皂或者热水，再或者吃了一些什么辛辣呀、海鲜呢等等食物，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瘙痒加重。部分患者的患处呢会因为这个长期的抓挠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开裂、出血，严重的影响日常的生活。咱再说说几种常见的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第一种呢是手部的湿疹，高发人群呢包括这个经常做家务的、接触洗涤剂的、消毒液的这些家庭主妇，或者呢一些建筑工人、厨师、理发师等等这长期用手劳作的这些职业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手掌、手指皮肤干燥粗糙、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开裂、出血，接触了水呀、洗涤剂之后呢瘙痒症状会加重，影响日常的劳作和生活。第二种呢是肛周的湿疹，它好发于长期久坐出汗呢比较多，肛周啊总是潮湿的这样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这个肛周的皮肤发红、瘙痒、糜烂，夜晚加重，它会导致患者呢是坐立难安的，甚至影响行走。因为发病的部位特殊，部分患者呢存在就医的顾虑，容易延误这个治疗，导致病情呢进一步加重。第三种啊是前臂状的湿疹，多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的红斑，大小呢类似那个硬币，表面呢伴随着丘疹、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渗出、结痂、瘙痒的症状非常明显。它常见于四肢或者是躯干部位，而容易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因为症状的相似而被误诊为牛皮癣，结果影响了治疗效果。这个湿疹呢它可不是那种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的、正确的去治疗啊，会从多个方面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需要高度的重视。首先呢它就会影响睡眠和精神状态，因为这个剧烈瘙痒呢它在晚上的时候会加重，所以呢经常导致患者睡眠中断，而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还会引发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会容易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呢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等等，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它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患者呢会因为这个瘙痒难忍而去选择抓挠，容易

致皮肤出现这个抓痕，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这个破损、糜烂、渗出。这皮肤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防线，破损后就很容易被细菌和病毒侵入，引发什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皮肤红肿化脓、疼痛，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状。第三个呢，它还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急性湿疹反复发作或发展为慢性湿疹之后，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如果是这个面部、手部等这些暴露部位的湿疹，还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心理呢，产生一些自卑的倾向，不愿意和别人对视啊、交往，严重的危害患者的心理健康。第四个呢，它会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湿疹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的湿疹的患者呢，可能无法正常的做家务。肛周湿疹的患者呢，会出现坐立难安，影响行走和工作，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五个呢，如果治疗不当，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呢，急于缓解这个瘙痒，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长期滥用呢，就可能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有的呢，还容易产生耐药性，使这个湿疹呢是愈发的顽固，增加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容易轻信一些偏方，使用什么酒精啊、醋啊、盐水啊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皮肤，这会加重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这个湿疹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种慢性疾病。一旦出现了皮肤发红、瘙痒、起疙瘩、脱屑等等症状，应该啊及时的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素春梁院长呢会为您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同时啊也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这项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它的效果。接下来呀，和大家分享几个吉泰中医治疗过的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第一位啊，是60岁的男性患者，面部呢患有湿疹，平时啊瘙痒剧烈，面部皮肤呢还有凹凸不平的情况。使用吉泰中医的这款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这个产品呢，5-6次之后，面部的凹凸感明显消失了，皮肤啊也变得光滑细腻了，本人呢也反馈说这个瘙痒感呢完全的缓解了，直呼效果特别的好。第二位呢是一位65岁的女士，湿疹症状集中在手腕到手臂的部位，苏院长为其制定了以这项新技术为主的治疗方案，使用了两个疗程后啊，手臂上的湿疹留下的这个疤痕彻底的消退了，皮肤恢复的光滑如初。这位女士呢对治疗效果非常的满意，还表示后续有不适还会继续找苏院长就诊。第三位啊，是一位30岁的男性牛皮癣患者，两条腿的症状呢尤为严重，身上还有多处的癣块，且癣块的质地厚重。患者的母亲了解到吉泰中医的新技术后啊，带他前来就诊，使用了一个疗程后，原本厚重的癣块变得柔软了，瘙痒的症状呢也完全消退了，仅剩下了一些薄薄的癣迹。后来呢，患者的母亲再次购买了一个疗程的产品，按照指导的方法继续使用。这位患者的母亲表示，相信再坚持一个疗程，这位患者就能痊愈。他们呢，对新技术的效果，那是赞不绝口。湿疹的治疗呢，还是需要治养结合的。无论是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

0: 患者还是健康的人群，平时呀，做好日常防护与预防，都能够有效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的健康。第一点呢，就是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屏障，避免用特别热的水去烫洗皮肤。洗澡水的温度自然还是控制在37度左右，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别超过15分钟。洗完澡后啊，应该及时的去擦干皮肤，然后涂抹一些温和的保湿霜或身体乳，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避免过度清洁，减少使用碱性特别强的那些洗涤剂和肥皂。第二个呢，要远离刺激物和过敏源，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要勤换床单被罩，定期在阳光下暴晒杀菌，饮食啊最好以清淡为主，减少海鲜、牛奶、辛辣、油腻等易致敏或加重湿疹的这些食物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粗粮等等。第三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穿着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避免呢紧身不透气的那些化纤的衣物。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避免潮湿闷热的环境。瘙痒时呢，也避免去过度的抓挠，可以通过轻轻拍打或者凉毛巾冷敷来缓解。最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减少精神压力。第四个呢，慢性湿疹的护理需要严格的遵医嘱用药。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避免呢皮肤受到外伤、摩擦、暴晒等刺激，需要定期的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还要适当的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湿疹分型多样，危害深远，不仅伴随着剧烈瘙痒，还可能引发皮肤感染，影响外观与社交等问题，需要高度的重视，切勿忽视或盲目用药。第二，吉泰中医独家引进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呢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梁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的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第三，吉泰中医推出免费的体验政策，所有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免费体验一次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与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呀要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治疗方案，能有效减少湿疹的复发，帮助患者彻底摆脱湿疹的困扰。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或者直接前往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程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 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

0: 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央。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
4: 请不下你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0: 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65%到80%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给您报销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现在国家政策，你像鼓励生二胎啊，就给发这个育儿补贴吧啊，让您孩子免费上这个幼儿园，是不是啊？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虽然说咱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啊，无论是说这个经济实力也好，还是军事实力也好，这个发展呢都非常的迅速迅猛，可是有一件事啊，就是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国家呢如今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而且还占咱们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在这篇报道当中啊，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年总死亡人数高达960万人，其中这个老慢病的总死亡人数就占到了83.3%。哎呀，看到这组触目惊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这几年咱们国家你看每年呢，这个在扩建，大到三甲，小到这个各种门诊，每年都在新增很多很多医院，可是老百姓仍然看病难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医院去看去吧，都是排长队啊，各种检查折腾人呐。很多老百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看病吃药了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我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期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1000000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啊，你要

高校再好啊，可是普通家庭、普通百姓哪有能力去购买呀、啊？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有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啊这个。

草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区房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报名抢定了。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可是呢它却被医学界称为叫沉默的杀手。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列，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三大顶级杀手。它最狠的地方啊，就是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的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啊，就是每三个人他就有一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软，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呀，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啊，反反复复，它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啊，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十有八九要长期卧床，就不能下地儿了啊。那你长期躺着不动换，我们的痰就卡不出来啊，就很容易诱发呀叫坠积性的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换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呢、啊、这个脑啊肾呢、啊、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长久卧床不动也非常容易引发褥疮，一旦发生这个褥疮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一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到30%，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这个风险就更高了，有超过80%老人甚至熬不过6个月。那8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算你侥幸躲过了，也有超过1/2的老人再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孙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跑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医治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

他是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利帕肽呀、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的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它的病根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个保个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经常会感到乏力，感觉腰酸呐、腿软呐、骨头很脆，轻轻一碰呢就容易出现骨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内早已出现了气虚之症。中医讲啊，说气有什么作用呢？气有固摄作用啊，有营养骨骼的作用。那一旦气虚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呢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补更多的钙啊，吃再多的这个营养品，喝更多的什么骨头汤啊，都没办法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我们的骨头当中。你仅存的钙呢也没办法在骨头内停留，所以说你的骨量就会不断的流失，你的骨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气虚之后啊，也支撑不住这个骨骼了，那骨质呢就会发软，这时候你可能站都站不住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气虚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啊。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酸涩，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就是它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

0: 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呀，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充足了才能持续的生成成骨细胞啊，来滋养修复这个骨小梁，我们的骨骼呢才能更加的结实致密。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不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啊，哪怕发生了剧烈的磕碰他也不骨折，因为小孩的骨骼的韧性非常好，他们先天之精呢都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年龄大了就不行了，中医不是讲吗，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呢，也就是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肾精不可避免呢都会出现减少啊，所以就会容易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了。那说到紫河车呀，它可是一等一的补肾精好的药材了。紫河车呀，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首乌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紫河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那这两者共同助力呀，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连根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呀，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而且现在呀，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到80%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1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2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和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哎，我这激动啊，我不知道说啥了。
2: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1: 孙主任，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续方哈。
2: 嗯。
1: 哎，这药太好使了，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2: 哎、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什么呢？
1: 老朋友，老朋友。
2: 哎，
1: 啊、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十多年了，就两年前、
2: 啊、
1: 脑梗。
2: 哦。
1: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2: 嗯。
1: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2: 嗯。
1: 我都快跟那熬不起呀、啊
2: 嗯！
1: 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我家老头哈、
2: 嗯，
1: 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2: 嗯，
1: 他自己就是喝水端个饭碗都不行，
2: 嗯，
1: 您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2: 嗯，就不能、
1: 哎，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2: 嗯，
1: 那我才100来斤儿，
2: 嗯，
1: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两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2: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1: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2: 嗯。
1: 你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2: 嗯。
1: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2: 嗯嗯，
1: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儿。
2: 嗯。
1: 所以我想试一试。
2: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呀、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1: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2: 嗯，
1: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2: 嗯，
1: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一天吃3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2: 嗯，
1: 哎呦吧，没想到，就、
2: 嗯、
1: 刚吃上头一天，我不怕您笑话哈。
2: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
1: 他以前吧也放屁、
2: 嗯，
1: 就是那种，
2: 嗯、
1: 哎小蔫巴屁，哎你这、
2: 嗯，
1: 这吃上头一天哈，
2: 嗯、
1: 哎呀妈呀，光光放老多屁了，
2: 嗯，排气，
1: 嗯，然后一下午哈就我足足往外排了。3泡屎、
2: 嗯、
1: 老臭了。
2: 嗯嗯，
1: 以前哈就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2: 嗯，
1: 哎呀，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2: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2: 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1周之内1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1: 嗯嗯嗯
2: 嗯，
1: 我嘛就每天哎总观察他。
2: 嗯，
1: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2: 嗯，
1: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
2: 你流血色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2: 哎、
1: 你这5-6天以后吧，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2: 嗯，
1: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1副左右吧。
2: 嗯，
1: 那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插身子哈，
2: 哎，
1: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2: 嗯，
1: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2: 怎么的了？
1: 他就往后一挪，哎呀，
2: 哦，
1: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2: 哦，
1: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
2: 是是
1: 啊，
2: 嗯、
1: 我就感觉找到门了。
2: 嗯，
1: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它肯定能好起来呀。
2: 啊，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啊，我不经常讲吗？起死人肉白骨，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1: 对对对。
2: 哎。
1: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
2: 嗯、
1: 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2: 嗯嗯，
1: 还有。

0: 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两副药，他自己能翻身，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十多分钟没问题。
1: 对，我站那么长时间了。
0: 哎，对对对，
1: 哎，
0: 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1: 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一天两对儿就行了啊。一天两对儿，一次四粒儿就够了。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益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儿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的钱一个嘴儿不少，我全给你退，好不好？
0: 好，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得报销。
1: 对对对，哎，报销。
0: 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都要买一副药。
1: 你之前是买了两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的啊，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一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三副吗？三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一副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两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0: 哎呀妈，太好了，孙主任。
1: 你。
0: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啊。
1: 你赶紧报名是吧，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的话，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啊。
3: 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拿到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1: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现在您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三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3: 那我买到了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1: 那你得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3: 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1: 拧着疼，
3: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了这胃里就胀胀。喘不上气来了
1: 啊，胀气是吧？
3: 对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着疼啊。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这嗓子眼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啊，我到点儿就得吃饭，但饭晚了一会儿，你看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突突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一点儿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香砂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

0: 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
1: 嗯。
0: 停了药没两天，哎，照旧又来了，疼。
1: 又反复了，是不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
1: 哎，
0: 可把我愁坏了。
1: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米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它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的、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康复。
0: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1: 我想还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0: 查过，
1: 啊、那也查过。
0: 我做胃镜的时候
1: 啊，
0: 人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1: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眼药啊。你用上7天一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那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0: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定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1: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2次，每次吃4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0: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到场外电话报名去。
1: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哎呀，谢谢你了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造全长2.7万公里的环江通海黄金大外环。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 G219、G331、G228 国道。台风紫檀、简拉维、沙德尔同时在线，将影响南方多地。广西遭遇强降雨，岷江水位全线超警。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京开幕，百米预赛9秒39，机器人打破人类纪录。日本防卫大臣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分析认为，日本扩军外交将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国道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 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2: 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
3: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4: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陆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15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
2: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缴存门槛迎来多项优化调整，各地也陆续推出配套新政。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较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上海21号起正式施行沪八条新政，其中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5: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来购买车位，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
6: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3: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发力，继续放宽缴存门槛。今年以来，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一定年龄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6: 这些新就业的群体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相对来讲急需提升的住房的支付能力也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3: 专家表示，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制度调整，为各地已经开展的公积金优化举措提供制度保障。
7: 那么总的来讲呢，从这次的这个公积金的制度来看呢，充分体现了整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一个住房高品质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进行有效的一个匹配。

0: 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太空出差即将满三个月。
1: 三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2: 根据实验安排，三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窗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下午生成，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将有强降雨。
1: 今天凌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虽然目前距离较远，但强度较强，浙江、福建沿海或受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双预警。
0: 今天到明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将有8级以上大风，紫檀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1: 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零点，广西岷江全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昨天，广西萍乡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消防、交通、乡镇基层力量分片奔赴受影响点位，开展险情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在萍乡市下石镇的普门村，降雨导致村内严重积水，水深最深处可达4到5米。
4: 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啊，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着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平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大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当地仍有降雨，萍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这两天，广西崇左市宁明县也出现强降雨，多路段道路塌方，由于树木倒伏，省道215线部分路段交通中断。昨天中午，崇左市宁明公路养护中心对倒伏树木进行了清理，目前道路已打通。国道G219宁明北山至爱甸望英段也出现塌方，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塌方点超过60个，目前已打通智浪歌龙到爱甸望英主线。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
1: 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持续到26号。
3: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

0: 对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1: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2: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0: 开幕式后，400米大型组预赛率先登场，经过36台机器人8组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今天下午将进行决赛。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这是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运20，集中迎接新学员，也是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今年，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6个登机点，迎接新学员。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首次实现北冰洋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2线、3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惠州196平台3层电气间模块重达2174吨，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3: 现在不少人喜欢养鹦鹉、龟类作为宠物，但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在售宠物其实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都涉嫌违法。
4: 那么这些保护动物到底来自哪里，又是通过哪些渠道交易流通的？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3线闭合龟，
6: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7: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6: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 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

0: 时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记者看到了设置在四间楼房八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1: 从越南呢，从海南进来的。
2: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1: 对呀、啊。
2: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1: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进来。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1: 既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恶禽嘛。
2: 哦。
1: 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0: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也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3: 这个就标识卡，
2: 标识卡，嗯，
3: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证卡。
0: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3: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0: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3: 两差两千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两千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染证复印的复印件。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
5: 这些野生动物违规交易有哪些隐秘链条，又有哪些法律风险和生态危害呢？
6: 更多详细情况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6: 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
5: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
8: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十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

0: 构成重大威胁。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
2: 卡尼宣布，加拿大对美等俄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3: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4: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造美学之城，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3: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紧张且已持续数月，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近日，由于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开源和定价策略的压力，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等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纷纷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其中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 5.6 SOL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逾20%。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釜突然发生爆炸。22号，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举行正式启用仪式。该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是坦桑尼亚最大的水电项目。启用后将为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在水电站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0: 据保加利亚能源部21号通报，因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位降至低位，该国的科兹洛杜伊核电站被迫降低发电功率，发电量约减少15%。今年入夏以来，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量持续减少。
1: 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受台风紫檀和简拉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有六级以上大风，部分海域风力有9到11级。广西、海南、广东到浙江一带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台湾局地有特大暴雨，东北、华北多阵性降水，辽宁东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19度，银川19到27度。榆林21到26度，渭南26到35度，咸阳25到33度，西宁12到24度，广元24到35度，南充26到37度，乐山25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26到37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8到33度，襄阳26到35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5到6级，北部湾中雨，西风8到10级，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4: 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

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新款。

0: 把秦明力劈两半。呵，这威人哇就乱了，里边有动静，那八个恶奴啊又回来了。为什么？找扔石头的人没找着，听着扑哧一声，动静不好，回头一看啊，快抓凶手！奔胡大海就来，往前一伸，胡大海已经挨了好几下，这回他也懵了，不好！他知道不好，就在这阵，秀成大喊一声：“哎，什么人在这？打架斗殴都闪开了，带我们捉拿凶手！”这一嗓子，那八个恶奴往旁边一闪，紧跟着蹭蹭蹭从外边进来好几个人。我们是衙门的，凶手在哪儿？这小子，这小子，好小子，来吧！这个人抓胡大海这边手脖子，那个抓这边手脖子，叭一飞走。胡大海一看，哎，走就走。胡大海被人押走了。八个恶奴一看，哦，官府来人了，凶手被衙门人抓走了，那行了，等候听传吧，赶紧把死尸抬走，回府承殓不提。再说胡大海被人押进胡同，被谁抓走的？那么谁给胡大海打一石子儿帮他忙呢？不是别人，打飞石者正是朱元璋。朱元璋怎么到这儿的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和胡大海在小饭馆里吃饭，因为胡大海口渴，水浑不爱喝，朱元璋答应他呀去打壶水，他走了好几趟街。你说怎么那么巧，他正往前走，一抬头呀，对面来个人，谁呀？正是七爷郭英，郭世俊，外号神剑小霸王。哎呀，他一看见郭英可乐坏了，兄弟啊，老七啊，可想死哥哥了，把壶往地下一放，上前就把郭英抱住。郭英一看，哎呀，四哥，咱俩是梦中相见吧？怎么在这碰见你呢？好几年没见着了。哎呀，兄弟，我都想死你们了。问你，大哥呢？还有三哥呢？五弟呢？哎，他们都来了，都到京城来，准备到五科场，多状元呢。我们都住在三元客栈，那走走，我领去。就这样拎着壶奔三元客栈，来到三元客栈的西院，整个上房哥几个都包了。来到屋里头，武殿章一看朱元璋，眼泪刷下来。武殿章这人特别好啊，大爷啊那真有样，像哥哥又像老父亲，疼爱这几个弟弟，文武双全，忠厚老实。四弟呀，我真替你担心呐，这么多年你干什么了？哥哥，哎，没出息，庸庸碌碌，但不说你们几个人上哪去了，陆家庄被血洗之后就见不着你们了。武殿章说，别说，再说这话呀，咱老兄弟活不了了。陆家庄被洗，我们没赶上，事后去了掩埋尸体，我们就躲在了卧虎山。哦，怪不得我们找不着，我们到藏龙山找你没找着，所以我就回到了韩城家。这几年净干什么了？也没干什么，哎，手下有这么几百人，每天练武，找你也找不着，可急坏了。这次啊，看见皇榜进京城，也许啊想能找到你，想不到真碰上了。哎，二弟胡大海呢？哟，坏了，我把他给忘了，胡大海在小饭馆里吃饭呢。哎呀，你把他自己扔下可不好，他爱闹事，走，咱们看看去。哥几个就这么又回到这个胡同，没等进胡同了，就听人们说呀，嘿，水龙神下界要抓火龙神，这回咱们可就阔了。朱元璋一听水龙神，得，胡大海又惹什么祸了？乡亲们，怎么事？是这么回事情。嗨，秦明带警，火龙神呐、在那独霸一方，水龙神呐、愣把井上的字给盖上，换的词儿还不说，随便挑水，现在打起来了。
1: 哎呀，可糟。

0: 五副武店长说，这是京城啊，这叫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可不是荒山老岭，随我们哥们杀七个宰八个的了不得，快点把这救出来。等到近前一看，这小胡同别看地方不大，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啊。五副武店长朱元璋长身去往人群一看，嘿，这是胡大海和秦明刚刚交手，一看就明白了，胡大海不行。果不然，秦明一抬腿，朱元璋一哈身，捡那石子，啪的一下，他飞石圈牛啊，这是绝活啊，啪的一下子救了胡大海的命，可是又被人围上。如果哥几个一起往里杀，不但救不了胡大海，都得被人抓住。还得说武殿章有主意，这么办，咱冒充官府的公差，把胡大海抢出来。就这样冲进人群，武殿章汤和每人抓住胡大海的一只胳膊，把他给压出来。所以胡大海一看，走就走，看见哥哥兄弟了高兴，几个人撒脚如飞，拐过几个胡同，然后来到三元殿。到了屋里，叫胡大海洗洗脸，擦擦身子，把带血的衣服都换下去，换上武殿章的衣服。哎呀，二弟呀，二年多没见，你还这个脾气啊。
1: 嘿嘿嘿，大哥，伤和一改，秉性难移，不过你兄弟惹祸是惹祸呀、啊、
0: 那不是为我自己呀、啊、咱是抱打不平啊。分什么地方，世间不平的事儿可太多了，你一个人打得过来吗？小个人则乱大毛啊，咱们为什么来的你要明白。
1: 小心别说了，你们都管我。
0: 哎呀，老秦，他看郭英，
2: 哎，兄弟，看着你哥哥难过呀。陆家庄被火烧的时候啊，我亲眼看见我干爹死在人家剑下呀，
0: 大伙这个气呀，心想哪壶不开你提哪壶。郭英的父亲死了之后，郭英急得都疯了，一个多月神志都不清了，大家像哄孩子样安慰他，不然郭英都想撞死了。我爹这么死太冤了，说什么我到大都刺杀皇上给我爹报仇，好不容易把他安稳好了，那么说这次郭英到京城还有急事，一脑门子官司他又提亲了。郭英啊，眼泪哗哗的、
1: 别说别说，哎，兄弟啊，别难过，
0: 你爹就是我爹，告诉你，你不提报仇我也提报仇，这次到京城来没别的，杀皇上宰娘娘，兄弟咱哥们都弄个大官做。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得了，大家述说离别之情不再重叙。武殿章跟朱元璋说，把你店房辞了，都凑到一起吧，大家都在一块儿，距离考试的日子还挺远，谁也不许出门，咱们这是纪律啊，就在屋里免得惹祸。那还不说呢，秦明一死，他真担心呢，官军查店房抓凶手，把胡大海抓走，真不善，没动静，说是萨敦就认可他这远方外甥这么死吗？不是，因为这皇榜写的清楚啊，是吧，杀人凶手滚马强盗，不管你什么出身什么罪，一律赦免。干嘛？单等825合场，五合场可是大阴谋，那是奸相萨敦和老太师妥妥定的10条绝活句，要把天下英雄都置于死地，就忍这么几天就得了，所以没什么动静。3天4天，这几天呢，武殿章没事跟大家讲金比古，哄着胡大海别出去，别人的好办，唯独是郭英双眉紧锁，小脸瘦成条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晚上啊翻来覆去直折饼，怎么事呢？郭英心里难受了，郭英是官宦人家子弟呀、啊，他父亲在京城当兵部大司马的时候给他订婚了，他的未婚妻是谁家孩子呢？是朝中吏部天官薛亮公之女，叫薛景云。这个姑娘 跟郭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不同时。就在两个孩子一生日那天，老英雄朱亮祖为媒给两人定的娃娃亲，打了两把锁，叫龙头凤尾梅花锁，锁上边有两孩子的生日时辰，告诉了将来呀、啊，你们成亲的时候两把锁凑到一起。后来呢，郭英的父亲退归篱下，在孩子十岁那年就走了，至今也没和薛景云通信。就在数年前，也就是啊，郭英的母亲临终前把这个梅花锁交给郭英，说酒一后你进京城拿着梅花锁找你老岳父薛亮公啊入赘成亲，别忘了你的未婚妻是薛景云。但不久呢，他父亲阵亡，陆家庄学习，自己飘在外边二年多了，也没想这门亲事。这次武殿长领他们进京城要夺状元，郭英就想，我何不借机会到我老岳父家，到薛家成亲。是啊，薛景云也十九了，就这么来到京城之后呢，他就告诉了武殿长，大哥你们等着我，我呀到吏部天官府去找着我老岳父。等来到了薛家一看呢，薛宅换主人了，详细问郭英梅吓死，怎么回事啊？原来薛令公啊三年前视察江南，发现江南呢贪官污吏如麻一样那么多呀，到处欺压百姓，赤壁千里，鸿雁哀鸣，恶福满地呀。老人是清官，回到京城连夜上书叫皇上整治这帮贪官污吏。这个折本落在了萨尊手，萨尊一看上面列的名单呢，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至亲好友。他认为啊，姓薛的你是冲我来的，我要治不了你，我枉为丞相，想我萨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治死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这么他在皇上面前奏一本，说薛天官借以视察民情为由网罗亲信，企图造反颠覆朝廷，谋反就是灭门之罪，昏君听信谗言，传下旨意把老薛家一百多口绑赴法场，开刀问斩，全都给杀了。这件事儿郭英不知道，到京城之后才得到消息，对郭英打击太大，自己的父亲陆家庄的乡亲惨遭杀害，岳父一家子又死了，以郭英的脾气就想夜入萨尊府把他居家满门都宰了，给岳父未婚妻报仇。五父武殿章啊劝他，报仇日子快到了，你别急，你要是闯出祸来我们顾不了你。就这么郭英在这忍着，背地里是没少哭。所以啊，弟兄们在一起说说笑笑，郭英啊低着头也不言，讲什么笑话也不乐。武殿章这么一看，要照这样我这老兄弟非窝囊病了不可，应该叫他出去啊散散心，可是还不敢叫他走，因为郭英要走胡大海准跟着，胡大海出去还就惹事儿，怎么办呢？哎，有了，他一想啊，我叫个伙计啊把郭英领着出去，胡大海就不能跟着。就这么武殿章来到前边一看，守在帐房里有个小伙计，二十五六岁，头戴毡帽垫，身穿一身蓝绸布的衣服，腰系白布围裙，肩膀头搭个手镜，黄白镜子，圆眼睛，尖鼻子，薄片嘴，说话嗓音亮堂，精明强干。哎，伙计，哎，武大爷，什么事儿？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娜，
0: 人送外号机灵鬼。武大爷，有事吗？你对京城道路熟不熟？
3: 熟，我就是在这长大的，是从小啊就在这一带，
1: 你大街小巷哪个胡同都知道，谁家孩子生日满月我全清楚。你说你找谁吧，有没有信我准能找到。很好，我不找人。你看着我的兄弟没有？你哪个兄弟？这不都你兄弟吗？老兄弟，老七，姓郭。
0: 哦，七爷，我知道，知道，知道，长得帅，俊。
1: 对，他呀，爱玩爱乐，可是又不认识路，不敢走，天天啊愁眉苦脸的。你领他转一转，玩一玩，行不行？
0: 哎呀，太好了！
1: 您放心，我领他到外边去转去。是玩的是乐的地方没有我不知道的，回来之后保证叫他开心。他如果再愁眉苦脸，哎，大爷您就抽我俩嘴巴。
0: 好好好，
1: 那我多谢了。一伸手掏出二两散碎银子，这钱赏给你买双鞋穿的。
0: 哎呦哎呦，这哪，哎哎哎，用不着了，收拾。哎，谢谢谢谢。
1: 好好，就这么定了。王二跟掌柜的请个假，然后到屋里洗洗脸，擦干净了，换身新衣服，新鞋新袜，干干净净的，把郭英叫出来。七爷，什么事儿？您大哥啊，叫我领你到外边转一转，看看热闹，走吧。郭英不爱去，可是大哥一片苦心，也是，老在这屋里没意思。好吧，没办法，郭英跟着走了。先到鼓楼看看那块变戏法呢，那边说书的，这边有小戏园子，呵，打把是卖艺的，摔跤的，转来转去啊。再看郭英啊，反正你走我就跟着，你看我就在瞧，皱着眉一言不发，这脸啊冷冰冰的。王二一看，你说这小伙子长得哈，美如潘安，又如吕布，谁看谁爱，像人娃娃那么好，可这个脾气怎么跟人不一样呢？这个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你说吃的玩的乐的这么多，你还不高兴？啊，明白了，他有心事。我领的地方，如果他就这么回去，我刚才跟武大爷已经吹过了，你说我这不砸牌子？走，七爷，我领你好地方。他把郭英领到哪儿了？领到牡丹大街芙蓉巷花枝胡同。什么地方啊？秦楼妓馆。哎，七爷，你看，咱们到这院逛一逛。郭英一看，哎呦，眼前这大宅院占地面积不小，楼堂瓦舍，院里头栽花种竹，台阶扫得干干净净的，黑油漆大门擦得溜明锃亮，门口三盏纱灯，灯上有字儿“白美堂”。再看从里边啊，出了不少的年轻人，看例子是公子哥，一个穿的丝绸果缎起浪头的衣服，斜肩铲袖，嘻嘻哈哈，挺轻浮。里边传出丝竹声音，有唱的，有弹的，有拉的。王二，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这是窑子。嗯，什么地方？窑子。郭英是官宦人家子弟，从小习文练武，没见过，不懂这土字儿。什么叫窑子？哎呀，这都不懂啊，就是秦楼楚馆呢。啊，郭英一听这话，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王二，你别瞪眼睛，瞪眼我害怕呀。王二啊，你家少爷乃宦门子弟，怎么能把我领到这肮脏下贱的地方？要叫熟人看着，拿我当什么人？走。七爷啊，这地方还下贱呢？什么烟花柳巷不下贱呢？你说错了，要不说呢，一处不到一处迷呀。这个妓院呢，这是官办的，懂吗？这叫御勾栏官教坊，皇上家的，到这儿来的
0: 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老百姓头上没功名没后门没认识人，你都进不去。这里的姑娘那都是千金小姐官家的女儿啊，嘿，其中有姑娘甭说长得多美，这外号啊你听着啊，叫白牡丹佛动心儿，佛动心你懂不懂？
1: 郭英说我不懂。
0: 哎呀，就这女的长得那个美劲儿，甭说是凡人，就是老佛爷看见都得动心儿。你说那是老百姓看成怎么样？就这么漂亮。郭英心的话，这小子没听说哪个当官的把女儿送到妓院混事儿的。我说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当官的把女儿送妓院去啊？哎，即使有，这个女孩子也不是好人。你错了，这姑娘好样的，我告诉她是一品大员的女儿啊，好样的。怎么你不信是不是？我不信，你还别不信。你知道这个姑娘是谁家孩子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我告诉你吧，是吏部天官薛亮公的女儿。郭英听这话不由得是倒吸口凉气，接连打寒战。薛亮公，我岳父。王二啊，你说谁的女儿？薛亮公啊。不对呀，郭英想，我岳父居家满门100多口都被杀，怎么他的女儿？我问你，薛亮公有几个女儿？就一位千金小姐，叫薛景云。啊，郭英大吃一惊啊，薛景云正是自己未婚妻啊，全家都死了，薛景云没死，难道我那老岳父不忍心叫女儿在刑场挨刀，把她送到妓院里了？还是薛景云贪生怕死，在这里混事？哎呀，丫头啊，既然你全家被杀，你就应该一死替你父亲尽孝，替夫家尽节。厚颜无耻，竟然落在肮脏之地，烟花柳巷，真气死我了。听说你被杀，我疼你怜你想你爱你掉多少眼泪，可是听说你落在妓院，我恨你怨你杀了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有一种爱国心，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6: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5: 是坚持20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7: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5: 是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8: 无论身处何地，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是70载山川同念，风雪凝固人。
9: 70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5: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10: 有一个中国，
5: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们不变的中国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
0: 继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源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国补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 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

0: 前，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滕老师啊，您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就是肾主骨生髓，肾为先天之本。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打了热线反映啊，很多自己这个腰酸背疼啊，50多岁头发全白了，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牙齿也不好，耳朵也背，骨质疏松特别的早，那身上不止一处骨病，想咨询您养肾究竟该怎么养呢？
2: 嗯，好的。咱们要弄懂啊怎么养肾，首先呢要知道为什么咱们中医说肾呢为先天之本。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说肾水足啊百病无，肾水不足百病生啊。也就是说啊，肾经呢在我们一生当中啊发挥到啊四大作用。那么哪四大作用呢？第一个就是肾主水，咱们中医啊讲肾主水呢就是啊讲肾水的生养和滋养作用。
0: 嗯，
2: 那么万物呢无水呢不生，人呢也是这样的。那么肾水呢说起来啊比较抽象，可能啊有些听众朋友呢听不太懂。那么肾水啊不是啊我们喝进身体里的这个水，它呢也不是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水分。咱们中医啊所讲这个肾水是指啊所有在咱们体内不容易流失的这种体液。你比如说你像骨髓啊，还有精液啊，胰岛素啊，荷尔蒙啊，或者啊是关节润滑液啊等等。那么肾的第二大功能呢就是啊咱们中医所说的肾主骨啊。那么肾经足呢，咱们的骨骼呢就会啊健壮，那么骨密度呢也就会好，牙齿呢也就有力。我们呢可以说都有啊这样的经历，我们在儿童时期呢都是啊咬钢嚼铁的，你像核桃这样的坚果呢可以说随便一咬呢就咬碎了，但是啊在老年的时候这个牙齿呢就松动了，那么咬合力呢就差太远了。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啊咱们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肾精足，哎，那么随着啊年纪变大呢肾精啊慢慢呢就不足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人呢就会出现牙齿生动了，耳聋了，脑鸣了，你走道多了就感觉啊这个脚踝呀酸麻胀痛，哎，这个关节呢也都非常发酸，这些呢都是啊肾精不足呢所造成的。
0: 嗯，
2: 那么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样来治疗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和肾水不足又有什么区别呢？哎，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给大家仔细来讲一讲。
0: 嗯，
2: 那么肾的第三大功能呢就是啊肾藏精了。那么可以说肾呐纳五脏之精而藏，那么无精呢则无气，无气呢则无力，无力呢就会啊没有精神头，是不是啊？嗯，所以说啊肾精所化之气呢它直接关系到啊咱们人体的生长和发育，关系到啊咱们一生的健康状况。
0: 嗯，
2: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啊肾呢主生殖，肾呢可以说分阴分阳，那么无论呢是阴虚还是阳虚呢，咱们人体啊都会出现呢健康的一些啊大状况。在临床当中呢，很多的你像适龄青年，哎，那么不孕的问题呢，就由于啊肾脏哎出现了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一点，那么肾虚啊不是咱们男人的专利，那么女性呢可以说同样会有肾虚的，哎，也能够啊导致呢不孕和不育。嗯，那么在咱

0: 们医馆呢啊就曾经出现一个这样的病例，到医院一查呢，女方啊没什么问题，所以说两口子因为这事儿呢总记个，这个男方呢总说女方有问题，最后逼这女方呢没办法，到医院一查，查完之后把这个报告啊可以说拿着男方一看是吧？你看我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哎，最后有没有问题？其实还是出现在女方了。虽然说你在医院里边去检查排卵呐、各方面哎、月经啊都很正常，那么咱们中医所说这个肾经，它不等同于是不是？西医所说这个排卵出现问题，你排卵是排卵。那这个排卵质量好不好啊？哎，那么最后啊，经过咱们医馆的经过多半年的调整，这会儿呢，女方啊怀上孕了。女方出的问题啊，就是啥呢？肾精不足而出现的哎，不孕不育。所以说呢，咱们有时候到医院呢做各种检查和化验呢，都是啥一个指标问题。那么这个指标和化验，它有啥不能啊真正探究到哎你的病因？
1: 嗯，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肾精亏虚了哈，那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会提这个肾亏肾亏的，那为什么会肾亏呢？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亏掉的补回来呢？
0: 什么是肾亏呢？可以说啊，有一些中年男性啊就向我咨询，他是不是啊肾亏了，哎，并且每个人呢还表现的都非常紧张，是不是？人呢都怕呀这个肾亏。那么老年人和久病患者呢也都十分呢关心自己是否啊肾亏，因此啊肾亏或者是肾虚有一定啊生活阅历的中国人哎都周知的一个病理术语，它与咱们的日常生活呢也是啊紧密相关的。然而啊，究竟什么叫肾亏？那么肾亏具体又指什么呢？可以说主要啊有哪些见证呢？咱们中医理论认为啊，腰呢为肾之府，肾的位置呢它位于啊咱们的腰部啊，那么腰部的各种慢性伤损或者疼痛呢，其实啊都与啊这个肾脏呢有直接的关系。嗯，那么肾脏呢大家也都了解，位于啊咱们五脏哎最低的这个位置，那么生殖器啊和肛门的病变呢也经常与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那么脚踝关节某些症状呢也反映了肾脏的一种状态。此外呢，咱们全身的你像骨髓还有脊髓还有头发还有牙齿等等也都与啊肾脏呢紧密啊相连，因为啊这个肾中所藏之精它化成这个髓哎，那么髓呢又灌注在咱们骨腔当中以充养啊咱们的骨骼，并且还去充养和滋润呢、咱们的脊髓，并且上行哎注于脑而为呢脑髓了，充养头发呢咱们的头发就油光发亮是不是？那么齿呢又为啊骨之余哎，那么齿呢亦与啊咱们肾经呢息息相关。再者啊咱们耳朵也与肾脏呢有众多的紧密联系，并且啊有肾开窍于耳啊这种说法。咱们所说的这个肾气不固，那么肾气不固啊主要呢是指啊咱们下部的啊固摄作用呢减退了，从而啊表现出啊你像两便啦啊也就是大便和小便，或者精液啦妇女的白带啊月经啊以及孕胎的一些异常。如果说肾气不固，那么就造成啊膀胱失余呢约束，那么就见啥啊一些遗尿或者尿失禁。那么成人当中有很多人呢说尿频尿多了，或者是有的人呢得这个尿崩症。什么叫尿崩症？就是尿失禁，并且有的人尿后呢余力啊不净，也就是啊咱们现代医学所说前列腺肥大所导致的病症，或者夜尿清长，或者有人呢大便呢或干或稀，或者大便呢滑多，或者是啥大便呢失禁，这些啊都是啥呢肾脏呢出现了问题。那么在男子呢还可以啊使经室呢无力哎，表现呢遗精呢频作早泄啊滑精等等。在女子呢则表现为啊白带呢清晰哎，状如呢水样，并且呢尿多呀不止，或者表现为月经呢淋漓哎，或者经期厌长，或者量少，或者淋漓啊不尽，或者表现啥啊孕妇的胎源呢不固啊习惯性流产等等。那么还有必要啊强调指出的是呢，上述症状啊它的起因呢也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只有那些啊持续呢较久并且伴有啊腰膝酸软舌淡脉弱面色不滑等其他肾虚见证者呢才可以啊明确判定呢肾气不固了。还有就是啊咱们中医所说的肾不纳气哎，肾不纳气有什么症状呢？主要建议啥呢啊久咳哎，或者是久喘以致呢肺气肿肺功能不全的一些患者当中，那么症见呢可以说呼吸浅表啦，或者呼多吸少啦，气不得续啦，动辄气喘气急啦，一听声音哎，声音呢比较低确哎等等。那么咱们中医认为啊肾的封藏作用呢可协助啊肺的呼吸保持呢一定的深度，那么肾啊是吸入之气呢直达呀几下哎纳入呢肾中，那么肺病日久的话呢就可造成啊气

0: 呢，其来源啊，久可呢极甚，而表现出啊上述的一些症状。那么此时呢，如果说光治肺哎补肺呢，已经啊无济于事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必须啊要肺肾的同治，并且呢也治肾哎固肾纳气呢为主，才可以啊收到一定的疗效。
1: 嗯，原来生活当中有些咳嗽啊，也是因为这个肾气不足所影响的。那咱们都知道这个肾亏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那咱们怎么才能够把真正的元凶找到呢？您能不能给咱们好好讲一讲啊？
0: 你像第一个熬夜，那么经常熬夜呢，往往啊它会耗费咱们人体的内部能量，那么容易呢使人呢出现肾亏的一些症状。还有啥？你像缺锌，还有啊，你像缺锌或者缺硒，哎，会引发呢肾亏。那么缺锌，哎，或者缺硒，哎，会影响啊咱们内分泌的功能，也会啊引发哎各种的肾亏。
1: 嗯，
0: 还有啊，就是过度焦虑，是不是？有很多人呢，一天呢总是忙忙碌碌，总是担心呢要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啊精神呢太过于紧张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啊生活节奏呢加快，如果呀、啊、咱们长时间的焦虑或者精神压力较重的话，也很容易啊引发肾亏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再有就是啊房事过度，你像已婚呢、啊、这个房事过频过猛烈的话呢，那么对咱们人体消耗呢也是啊非常大的，也就无疑啊增加了咱们肾脏的负担，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啊导致呢肾亏了。再就是长久啊坐着不活动，也容易啊导致啊肾亏。那么天天可以说坐在办公室里，那么不经常活动的人呢，也非常容易啊患上啊肾亏症状。经常过度的、啊、吸烟和喝酒呢，也容易啊造成咱们的肾亏。那么烟酒有害呢，也是啊人人皆知的。如果呀、啊、长时间大量的饮酒抽烟呢，对咱们人体啊是极大的伤害。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啊导致肾亏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一句广告语哈，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那这个肾虚是应该补肾吗？
0: 可以说啊，很多人呢怀疑啊自己呢是肾虚。那么其实呢，肾虚啊作为一个咱们中医的概念，它分为啊很多种啊。即使啊真是肾虚，也不能呢随便呢、啊、去乱吃一些补肾药。
1: 那对。
0: 那么由于啊咱们肾虚有阳虚、还有阴虚和气虚、还有精虚的不同，那么补肾呢就有啊补肾阳啊，或者滋肾阴呐、益肾气呀、或者是填肾精的差别。那么只有啊通过咱们中医辨证，才能正确啊去补肾，才能够啊明显的改善呢、啊、咱们肾虚的症状和体征。
1: 嗯，那您刚才提到哈，咱们不能随便的去补肾，在生活当中咱们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呢？
0: 说到补肾呢，有很多人呢存在呢三大误区啊。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都是肾虚，咱们只要补肾呢效果就好，那么吃什么呢也都是啊一样的。其实呢可以说不然的，咱们中医呢把肾虚啊分为叫肾阳虚或肾阴虚、肾气虚还有肾精虚。
1: 嗯，
0: 所以呢补肾呢咱们要先呢辨明啊体质，选择呢适合自己症状的补肾药。你比如说明明啊是肾阴虚，你呢却服用了壮阳药，那么只会啊让肾虚呢可以说越来呢越虚了。
1: 嗯，
0: 那么情况呢也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了。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啊壮阳，咱们中医啊补肾可以说涵盖呢全面，它包括啊咱们的生殖系统，还有泌尿系统，还有神经、骨骼、内分泌、免疫等等。那么生殖功能衰退呢只是啊其中的一种症状。误区三呢就是女人呢根本不需要呢补肾，其实啊咱们女性肾阳虚者呢更需要、啊、来补肾。
1: 嗯，
0: 那么肾阳虚当中呢女性的占有的比例呢也是啊比较高的。那么强调啊肾阳虚能够啊提高女性啊体质，全面呢、啊、改善咱们女性肾虚的症状。所以说啊咱们不论啊什么病都应该呢严格啊去辨证，那么只有啊辨对了症，这个病呢才能有好的可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咱们大家啊讲一讲这个肾阴虚和肾阳虚是怎么回事，具体啊都有哪些症状。你像肾阳虚是不是？肾阳虚啊是一身阳气的一个根本，它主要特点呢就是啊这个人呢怕冷，这个四肢呢也会啊比常人呢可以说冰冷，一摸呢一点啊热乎劲儿呢都没有。那么还有啊你像腰膝酸冷，或者啊小便呢频繁清长，大便呢便溏，并且呢性欲呢减退，男子呢阳痿或者早泄，女子呢宫寒不孕，舌淡的胎排，脉数弱等等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呢都是表现啥肾阳虚的啊一种啊症状。那么肾阴虚呢就是不同了。那么肾阴虚的人呢、啊、他身体自身的滋养功能呢就减弱了，那么就出现了阴虚火旺的一些症状。你像五心烦热啦、潮热盗汗啦、 啦，口咽干燥啦，腰膝酸软耳痛啦，或者是眩晕耳鸣，小便黄少，男子遗精早泄，女子呢精少或者是精闭，舌红少精，脉细数等等，这些呢都是啊肾阴虚的一些啊临床症状。那么肾精不足或者肾气虚临床当中又有什么症状呢？你像肾大家都知道是藏精的，它是啊咱们身体活动啊根本。那么儿童肾精不足呢，就有啊发育迟缓，该到这个年龄该长那么高个，该有那个智力，是不是？他呢相对啊他同龄的孩子呢就晚了，并且身材呢矮小，智力呢也低下，骨骼微软等一些现象。那么成人呢就出现了早衰啊，或者脱发、齿松，哎，还有健忘啦，你像骨质啊脆弱，性功能减退，哎，不孕不育，男子呢精少，女子啊精少或者精闭等等，这些呢都是啊肾精不足呢所导致的。那么肾气虚呢，肾气虚啊就指肾之元气呢不足，就可出现了你像气短自汗啦，倦怠乏力啦，面色黄白啦，尿频或者是余力不尽啦，男子出现滑精啦，早泄啦，女子出现月经淋漓不尽啦，或者滑胎等一些症状，这些呢都是啊肾气虚的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对于啊引起肾虚的原因呢，咱们中医上认为啊它的因素呢是很多的，你像先天发育不良啦，或者后天调理不好啦，或者放任不管肾虚而逐渐发展成啊一些其他疾病，或者年龄大了，是不是常年呢抑郁啊，或者劳逸过度，那么久病呢也是啊引起肾虚的主要呢原因。
1: 嗯，那刚才呢您给我们介绍了肾虚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哈，那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怎么来辨别自己是否肾虚呢？您刚才讲到一些症状，有没有什么更直观的判断方法呢？
0: 办法呢是有，比如啊咱们讲少许的尿液呢倒入啊一杯清水当中，如果这个尿液啊变得混浊，或者呢有油脂浮于水面，那么绝大多数啊都是因为啊肾虚引起来的。那么咱们正常饮水，晚上呢一般上厕所啊3次左右，哎，并且呢小便无力，这些呢也都是肾虚。还有你像早上起床，哎，眼睛浮肿啊，身体无力啊，或者提不了重物，或者久坐呢就会啊腰酸，站久了这个腿呢就发软，或者睡眠不好，或者睡着之后呢容易啊苏醒，哎，还有的人你像做事呢容易啊分神，注意力不集中，这些都是啊肾虚所引起的。但肾虚的人呢去医院检查往往呢都不会发现有什么异常啊，那么不是肾虚病症啊隐蔽，而是呢他不是啊西医口当中呢所说的肾脏病，所以呢对他的调理呢咱们需要养而不是啥去治啊。那么说到养，咱们中医啊养肾补肾呢非常讲究啥黑色入肾啊，那么以黑呢补黑，因为啊这个黑色呢五行当中属水，那么水呢走肾，那么也就指说啊多吃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黑色食物非常有利于啊咱们肾脏的健康。你比如你像黑米啦，黑芝麻，黑豆啊，那么民间偏方当中有三黑桑葚，是不是芡实粉就是呢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小药方，那么它就具啊健脾暖肝啊舒筋活血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的功效。当然了咱们扶阳呢对强肾护肾呢也有很大的作用。那么一个人呢阳气呢是否充足，哎，也提示啊咱们肾脏功能呢是否正常。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说阳气足，哎，你看他做什么事情非常认真，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你看有很多肾亏的人做事呢容易分神，哎，老百姓叫啥愿意溜号，为什么愿意溜号？其实不是这个人呢愿意溜号，而是啥他肾精不足。那么这个肾精足啊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啊咱们人体的配重似的。那么这个人体是不是肾精足，它的配重呢重量呢就大，就能把这个人呢能够稳住心神，他做什么事情就不愿意去溜号。那么阳气呢和肾精它是相辅相成的，这个肾精呢能转化成咱们人体的阳气，而阳气呢对肾精呢又有催成和催化的作用。所以说一人阳气足也就证明啥他这人啊肾精呢是非常足啊。那么肾精足好不好呢，刚才我讲了很多，它在咱们生活当中和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 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你是
2: 啊，
3: 藤主任吗？哈。
2: 啊，是我。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3: 啊，我是那什么李主任的患者。
2: 啊，李友，李大夫的患者。
3: 嗯、
2: 啊，
3: 起初是看的是心脏，完了后来我又那什么，又看的那个胃，刚一开始、啊、可严重了，哎呀妈呀！那个我是早播，妈跳一下停一下，有时候跳两三下停一下，那么样。完了，那个他上医院嘛，他得让你住几天院，完了这打上针了就那啥，他不打针就还是不行。完了那我就听这广播，完了那呀，我跟俺家老头说，我说那什么，咱上元仁堂吧，那有什么玩意儿，那会儿的大夫都挺好，看病看得好。完了他说那去吧。完了去了，正好那天这个是赶上是李主任，就李勇，赶上他那什么那个在那块，完了我就在他那看，在他那看，我吃了第三天药吧，可能吃了三天，就是导播吧就强了就，
2: 第三天导播就好多了。
3: 这回我在他那，哎呀妈，李勇这回吃这。这位是真给我看好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都。完了偶尔吧，我咋的，我在家我啥活都得干，都是我干。老头子奔了80岁，都80了。我还有一个那从弟弟，你就得这家里家外都得是我自己。完了那晚就累着反正有点要犯病吧。去年嘛，我又吃这一段时间药。他说这那整的是不是又生气了？完我就笑，完了是什么？又在他们吃，这回可真行。今天吧，我一直从那家一直就是这个胃都不得劲儿，还不是说是什么正经疼的，不是那样，就是不得劲难，隔一两天难受一回。那样，完我又搁他们看的胃。呀，这回现在，哎呀妈呀，那什么，滕主任，我现在这个心脏也行了，那个胃也好，胃现在一点什么反应都没有啊。
2: 哎呀，真好。
3: 那我就寻思，我说从此以后，只要是有病，我就上李大夫这来看。
2: 啊，
3: 你上医院吗？我那什么那个。我是化工医院的，化工医院的吧，我完了那什么玩意儿，我这两年我没搁他那看了，我一直是在咱们这看。
2: 咱们
3: 吃中药是那什么，虽然时间长一点，但是他真治病了的。
2: 对，
3: 真治病了，完了这挺好的，你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我特别的跟他感谢那个李大夫。哎呀妈的，这从此以后只要是有毛病我就上这来。俺家我弟弟，就刚才我说这个，我弟弟是残疾人，他吧就是你说聋哑人，他能说一句话两句话，反正说的不清楚。他吧他是24年，他就那什么玩意儿，那年我领他去那什么玩意儿，去那个检查，我现在都有事，看看他怎么样了。有啥毛病？这两天怎么就是什么蔫蔫巴巴？ 完我就领他上医院去了。哎妈，到

0: 到医院到那个门诊呢，我人家一看说你赶紧住院，他这是心梗啊。
1: 啊，
0: 我说我没带钱呢，他说你兜里有多钱，我说我兜里只有500块钱，他说那也行，他说那个、
1: 啊、
0: 那个赶紧你去那什么办住院手续，我领他上去，完了那什么，就是在那边住了7天院嘛，7天院。
1: 嗯，
0: 完了，反正是那玩意儿，那大夫动员我人那什么，要给他做支架。
1: 啊。
0: 完我就寻思那什么，我得问跟老弟弟说说他，我们俩让这俩研究一下。完了，我老弟弟说先不给他做，给看看。完我先不给他做，完了我就那啥，我就跟李大夫就那什么通话。我说李大夫，我说那什么那个我弟弟心梗，我说那什么那个他要出院了，我说那什么我把出院我就让他上你那去治去，我说行能行，我说你过来吧。哎呀妈，大夫，我弟弟在里有那个在李大夫那看能有3个多月吧，就看着就行了，就那个今年春那家就是。4月份的啥那俺们、啊、这是不老年人年年到那个始终不就是体检吗？完了这体检，哎妈，完了那个人家那大夫说，他说他是不是以前那得过那个心梗啊？我说啊，我说咋的了？他说那什么，那现在吧，他没有那个了，反正就是以前有过这个病。
1: 啊！
0: 我说那现在行吗？他怎么样？他说现在还行。完了我就那什么玩意儿，第三天完了就上李勇那去，俺们去那什么去了，去抓药去嘛。我把我这片子和他那个片子不是片子，就是检查报告。完了那什么，我给李大夫看。李大夫说：“哎呀，你看你弟弟这真是好的挺好。”我说他不是亏着你，我说第一个我说你可别挑理呀、啊、我说那什么第一个是感谢滕大夫也他还不做这个那个什么、啊、宣传，我说我上哪知道去，你就是这第一个得感谢滕大夫，第二个感谢你，我说在你这个你给治好了。哎呀妈，我说这没有你，没有你们俩，哎呀妈，我这个弟弟还说不定怎么样了呢。我说我这个病到现在也不一定能好到什么程度。我说这样在你这啥都好了。我这那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胃不得劲儿，哎呀妈，从那家有这动不动就他就不得劲，他也不是说正经疼，就是难受。完了也不是说胃酸的这个那啥什么症没有那几个症状，他就是个难受。完我就跟李大夫说，李大夫说你先在这吃几次药吧，我就在他那吃，就完了这样的一嘛，啥症状都没有了，这真好，我真从心里往外感谢你们俩，没有你搭建这个平台，没有这么好那个李大夫的这个医术这么高超。我还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呀妈，俺们家人嘛，那个什么，就是那什么那个，我看病完我就，我儿子也看也在这看过心脏，他心脏不严重，嗯呐，我儿子我儿媳妇俺们家孙女，还有俺们那个亲戚母现在还在那还吃药呢，
1: 啊。
0: 那都一听说他那什么他那个。

0: 那小毛病呢。哎，
1: 啊，那
0: 我头子
1: 都是通过你给介绍的，这是。
0: 那这不是那什么？我就说，我说别人我可不太知道啊。我说给我看病这个李大夫，我说那这、他那医术真好啊。我说多少人都是乐呵的、哎呦妈，那没有那时候是那个脸儿上的什么不高兴，没有那时候，多人一去来啊，徐姨来了，整的，哎呦妈，还有那小刘，那小刘也呀妈，这小刘也可好了，那什么玩意儿，那个又真的又拿这又整那的，甚至头是上周啊，两老头子去那什么去求药嘛。取药完了，那赶上下雨了，他没带雨伞呢。刘刘就赶紧把他雨伞那个给他拿过来了，说你那什么带着。哎呀妈，这些人真是怎么这竟是好人呢？真的感谢你，感谢李大夫。
1: 哎呀，客气啊，这也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行，那个有啥问题啊，及时跟他们医馆的工人联系啊，有事就找李友。然后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0: 我一定听你的话，听李大夫的话。
1: 那好的，
0: 好嘞，
1: 听话，我跟你说，照做啊，就能获得健康啊。行，那好，那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滕老师你好，
1: 哎，
3: 你辛苦了，
1: 哎，太客气。
3: 我跟你说一下，我在李友老师那看的是肺结节，真的好多了。
1: 在李大夫那看的是肺结节啊，看了多长时间了？
3: 看了三个月多点吧，现在好，基本上好了。我现在吃的是药膏。
1: 哎呀，那你要现在吃药膏这个阶段的话，那就说嘛，已经收尾了，巩固一下就可以了。
3: 还有那个李友老师和他助理都可好了，这对待人相当好了。
1: 今年呢，多大年龄了？
3: 76。
1: 啊，76了，啊。
3: 那样完了，就是我吧哈，就是胸闷的特别厉害，走道是闷的厉害。后来完了，我就听了你广播之后，那样完我就上李友大夫那去看的。
1: 胸闷的非常厉害，就喘气儿不顺当呗。
3: 对。
1: 那一走道走多了好像也不行，喘气儿不行哈。
3: 我原来哈就是心脏不好，胸也闷吧，不像那回那么厉害那样的。我原来我就是哈，就是食道这一股了吧，低头时间长就是疼。
1: 啊，那你这个肺结节啊，平常你像咳嗽有痰不？
3: 我说干咳没有痰，干咳好几年了的。
1: 哎呀，干咳呀。
3: 早晨3-4点钟就这个期间咳嗽。
1: 啊，3-4点钟，那这个时间呢，正好是肺经当令的这个时间。
3: 是吗？
1: 所以说，咱肺经当令的时候，如果说你有肺病的话，他咳嗽啊或反应就比较剧烈。
3: 是吗？不懂。李友大夫真的相当好了。完，再说我家哈，老爸哈也每天都听。我家老爸哈就是说不了话，他走道吧哈，一开始得着是左边。完了，这个犯了之后右边有点不咋，反正脑袋记性是挺好的哈，就是说不了话那样的。他每天都听你广播，我也听完了，就是买那个3七丹参和天麻这三种哈，在那完了整的打的药面，他一直吃着这个呢。那样他的房颤好些吧那样的。
1: 哎呀，挺好啊，这个是咱们这个铁三角配方。
3: 就是那个，他一直真的给这些患者了，真好极了的，谢谢你们，太感谢你们了。
1: 太客气了，二姐，咱们节目好，咱们医馆也好，就是为了老百姓啊这个健康来服务的嘛，是不是？所以别客气啊。好的，老二姐，咱们健健康康的啊，有啥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
3: 好，
1: 再见，
3: 谢谢了。
1: 再见，
3: 谢谢。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 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

0: 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哎，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母亲在那个李友主任。
1: 啊，李友主任，在李友主任那看什么病啊？
2: 我妈吧，就是之前吧，就是头晕迷糊，然后上医院吧，医院也查不明白。哎呀，李主任呢看得特别好，然后那个也细心也耐心，然后就给我妈调理了一段时间，效果特别好，然后也迷糊和这个头晕呢，就是减轻症状很多。后来我们一直在那个调理，最近身体状况特别好。
1: 啊啊，哎呀，老母亲，
2: 感谢李主任。
1: 你老母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5。
1: 啊，这个头晕迷糊多长时间了？
2: 那有好几年了。
1: 哎呀，都好几年了啊！完了上医院做这检查那检查，也查不出病因来。
2: 查不出来，对。
1: 哎，反正这是那治啊，这家医院没少去，钱没少花，人也没少折腾，病也没查出来，也没看好哈。
2: 是的，是的，哎呀，可闹心了当时。
1: 那你母亲是通过什么渠道找了咱们李主任呢？
2: 我妈也是听广播。
1: 听我的广播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现在完全都康复了，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
2: 啊，现在好多了，就是不怎么晕了。然后因为是老年人嘛，李主任也说了，这个春秋季换季的时候要进行调理，所以我们就是定期我们都来。
1: 这个跟你说，头晕迷糊这是大事儿啊！万一不小心是严重了，可以说走道啊，或搁家干点家务一下摔那块儿，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这可担心了当时。
1: 所以说你母亲这病啊不解决，你天天上班啊，在家过日子，是不是？你都惦记你妈呀！
2: 对，所以特别感谢李主任，这个工作人员这几个姐也特别的关心我们，特别感谢。
1: 啊、都是应该的，可以说，既然来到咱们医馆，有求于咱们医馆的医生，咱们医生是也好，工人也好，一定啊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这是咱们医馆的工人员应该做的，就像咱李友主任说的，平常在生活当中啊，一定多加注意啊，因为啥？他年龄有点大了，哎，完还有这个病根，走道啥慢点，干点啥，告诉你母亲呐、啊，说别着急，特别走道的时候，把道看清了，想好先迈左脚啊，还是先迈右脚啊，想明白再动弹，别一着急，本来这岁数大，腿脚就不利索，完再有老病根，就各方面多注意。完，在咱们李友主任那块儿，一定啊要从根儿上，是不是彻底给他解决他？所以说，咱们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大夫也不容易。
2: 对的，
1: 就是别着急，完了吃完药啊，有啥问题及时的跟咱们李友主任去沟通去。
2: 好的，好的，
1: 那咱就聊这儿、
2: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滕教授。
3: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李友的那个患者。
3: 啊，是咱李大夫的患者。
4: 嗯。对，我以前吧，就是前三四年吧，我就在他那看过病，
3: 啊、
4: 在他那看吧，就看心脏，我是冠心病，那时候心脏不好，就是早搏还那啥，在他那看挺好的，好看了、
3: 啊、
4: 看了三个月吧，
3: 啊，
4: 将近三个月，完了就好了，一直到现在我又去了，去当嘎的，这回看的不是心脏，我心脏没犯，就是看是其他别的病。嗯、
3: 啊，
4: 完了的，到那嘎达李友可热情了，对我，哎，还有他那个助理，
3: 啊，
4: 都到那嘎达跟我说话，我说你还认识我啊？认识啊？怎么认识吗？
3: 啊，哎呀，老患者了，
4: 嗯、
3: 老朋友了、啊。
4: 那老患者了，对我看，那、
3: 啊、
4: 完了后来在那看挺好，看完了以后，我就知道他那看病看的好，后来我们。这小区里边不少得那个得有病的，我就打发让他们去看。还有我的弟、
3: 啊、
4: 我弟弟他们在九台来四五个，那些日子也上他们去看，都看得挺好的。
3: 啊，打他这都是你给介绍的哈。
4: 对。
3: 哎呀，那说明你老人家心眼特别好使啊！哎，
4: 对，
3: 看不老病人受病痛折磨，哎，哪块儿好大夫，哪块儿介绍，是不是啊？多好啊！你心眼好使啊！哎。
4: 嗯，
3: 心眼好使人呐、
4: 嗯，
3: 肯定健康长寿啊！
4: 不是心眼好使，那你说谁有病了，那不找个好大夫吗？谁有病都得找个好大夫看，
3: 嗯、
4: 没有好大夫完了，花钱还多，看不好病。
3: 嗯、对。
4: 你这你管他花钱多少，你讲话了，花钱还不多，病看的还好、
3: 嗯，
4: 那你谁都想要找个好大夫看呢。
3: 嗯，哎呀，老人家，你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心里话呀，是不是？谁有病谁不想找？好大夫，花钱还少，疗效还好，是不是？
4: 对呀、
3: 啊，少、哎、找事儿、
4: 啊
3: 哎。
4: 对呀、 那你

0: 那我这么多年，我就今年这四五年了，今年我又去了，去到那的，我说再看看吧。看看那这回我完了那个，我就说我说上次我弟弟他来了，他说知道啊，他是九台的，完他来四五个在这看的，我这院里他们有不少去看的，都看的挺好的，说就是要不要我看的好，他们看要看不好，我今天我也不能去，完他们都看的都挺好的，我就今天这几天我就不太舒服，我又去找他去了。
1: 这说明啥呢？你跟第一是李大夫处理非常好，第二啥呢？你也特别啊相信李大夫的医术啊，你就是好。
0: 确实
1: 啊，
0: 人医术确实高啊。到那嘎达看病，我那几年，哎呀，我在哪看呢？钱也没少花，完了看也不好，看也不好。最后人我也是听广播，就听你的广播，你广播讲座的时候。完了讲说有个叫李友的大夫说怎么怎么好，我也没跟家里头说，我也没跟孩子说，我就个个我就去了，去了到那看病，他说的你光听广播能看得好吗？你听广播你就去。我说我到那嘎反正我啥我也没说，到那嘎他就给我看出来了这些病，后来我就在那里吃药，确实看的确实好。
1: 你看你广播不白听是不是？我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宣传这个大夫都是真实的啊，
0: 这是真事儿。那前我就是听广播去的，就你讲座吧，讲这个大夫看什么病，那个大夫看什么病，哎呀，我一听我说我去吧，我就上那去了。
1: 你看，哎，这回你去就对了，是不是？
0: 是啊，对呀，我还没说花钱，病还看好了。
1: 对呀、哎呀，不但你的病看好了，你看你看好，你就接触那么多的病人，找着咱们李大夫。
0: 对呀，反正这院里他们不少都去看的，男的女的的。再加上我弟弟完了，他也是心脏不好，还有他们队的一个队的，来三四个人，反正来都是到我家，在我家到这完了再上大去看。看完回去了，他看都挺好，都好了。我打听，我打电话问说都挺好的。
1: 啊，你看你通过你这些人啊，你看你帮助多少人呢，是不是？
0: 不是帮助那是有病吧，找个好大夫那就是。
1: 那找李大夫开的药哈。
0: 我又找李大夫开药了。
1: 行，既然呢是咱们李大夫老患者，是不是？你对李大夫肯定啊100分的信任呢。我也相信呢，在咱李大夫这你开完药肯定能治好病的啊。
0: 那是。
1: 行，老人家
0: 谢谢了啊！
1: 完双药有啥问题，就是跟李大夫沟通啊。
0: 对，下次我还得去。
1: 那好的，老人家，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好了，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我是李友。
1: 李友，李大夫的。那李友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就是血
1: 栓，
3: 还有胃的
1: 啊，胃也不好啊。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现在恢复的还可以
1: 啊。你感觉哪一方面身体不错啊？恢复的
3: 就血栓呢，上
1: 血脑血栓。那你跟我说说，没有治疗之前什么样？
3: 治疗之前就是出院之后就拄棍儿呗。
1: 都拄棍儿了。
3: 走要费劲呗，要硬走吧，给棍儿扔了也能走，当时不怕拽也不稳。
1: 那现在这拐棍扔掉没？
3: 早就扔了。
1: 哎呀，那真好啊，咱们是一个正常人。你说出门在外说拄个拐棍自己脚这就不得劲儿。
3: 对，
1: 这个精神上就好像不舒服。咱们李友李主任呢、在临床当中啊，这个医术非常精湛的，你别看岁数小，医术可高。你这回你自己精神感受到了啊，你这还有胃病，这个胃病现在怎么样？
3: 胃病现在也好了。
1: 哎呀，真好啊！是不是棍儿扔了，这胃好了，可以说吃饭就行了呗，是不是？人能吃好饭，人身体就不缺营养了呗，不缺营养，人就有精头呗。
3: 对啊。
1: 都不错啊。所以说呀，这个脑出血、脑血栓呐、你就是在医院来说，这病都是个大病啊，都不好治啊。
3: 不好治。
1: 那你能在咱们医馆呢碰到李友啊，这是说啊，跟李友啊就有缘分啊。
3: 对啊。
1: 都是治病的，别着急。
3: 我就相信的。
1: 相信。
3: 所以说呢，我一直坚持3个多月，看3个多月了，现在就是好转很多。
1: 好啊，我也替你高兴啊。

0: 嗯，我相信李主任，所以说我就坚持看你。
1: 哎，好啊，
0: 嗯，
1: 有什么问题啊，跟咱李主任勤沟通啊。
0: 嗯，
1: 咱们争取一鼓作气，在李主任把这病给他治好的啊。
0: 嗯、
1: 咱们像一个正常人、
0: 嗯、
1: 没病人去生活，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好的，祝你早日啊恢复健康啊。
0: 嗯，谢谢。
1: 好的，哎，咱们再见、嗯、啊。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这就李大夫，我看着眩晕。我也来的时候也是头晕，头晕心慌，开始就整天都是这样，起不来床。
4: 那您现在吃完了这两个药，您现在这个手脚这个麻的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好了，好多了。我就昨天开始好像还有点就像过电似的，稍微有点
5: 疼。
3: 嗯，
4: 是这个左侧这一侧，
3: 右手
4: 这一侧。
3: 嗯，对。
4: 从手到脚都是有像过电那种感觉。
3: 对对对，嗯。
4: 现在吃了两种药，就是那个。就是缓解了，
3: 缓解了。
4: 正好李老师在现场，了解一下情况。是咱
3: 们、嗯，
6: 他手怎么嘚瑟？这是啥呢？那个，这个跟眩晕没关系。他这次吧，前段时间他可能是什么呢？这风寒邪吧，这个暑湿燥人六淫之气，他顺着这个太阳经，他钻在体内，他不出去。啊，造成这种麻出现的，咱们那个不说，咱们老百姓就是那个叫西医都叫什么脑血管病吗？咱们中医不叫这个叫中风吗？中风不分重那个两种吗？一个重经络，重脏腑吗？重脏腑不是那个这是啥呢？这个什么心呢、啊、肝呢、啊、肾呢、啊、这个脏腑哈、啊，一种是重经络，重经络是啥呢？这个风寒邪入经络以后，这个经络造成经络空虚啊，经络空虚完了风寒邪进去以后它不出去，造成这个炎。身上半身不遂嘛，
4: 不是他进一步出去就造成堵了，
6: 你说堵了呗，就是说白了，
4: 所以说就不畅通，
6: 对他不畅通啊，
4: 说是这意思，
6: 对啊，不一不畅通，他手有麻，脚有麻，哪块都麻了呗，
4: 是这样，
6: 实际不是血管里头的事，他这属于经络的事
4: 啊，属于经络的事，
6: 对，这种情况挺多，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你看那个到一到夏天，一般的专家都说，哎，可尽量少吹空调，少吹风扇，就害怕那个风钻呢，
4: 这个六邪六淫，
6: 对呀，
4: 侵蚀这个身体，
6: 他一是钻经络，第二啥，他就钻你那个骨关节缝，不造成关节肿大了吗？风湿了吗？
4: 那你这两周是通过哪方面给他？就是舒筋活络呀、
6: 啊。就是舒筋活络，舒筋活络，他这样事儿的，这个经络他自己就串开，他就好了。他这个
4: 啊，
6: 你看
4: 这症状缓解了。
6: 对，你看他这个第上周跟上周时候，这是啥呢？第一周时候，这是让他经络那个羌活生食汤，完了与这个天麻固酮这些成分，万加这个或许化瘀这些主方用起。等那个上周时候，在主方基础上加了全蝎蜈蚣，这样式的全蝎蜈蚣把经络一串，完了把这风寒彻底一收就完事儿。
4: 你看李老师说，就是这个六淫，那
3: 我觉得好像还吃点中药调调，
4: 对，还中药不伤身体，
3: 嗯，
5: 排出去了，
3: 对，
4: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3: 谢谢。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7: 您来找李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的？
8: 我是滕老师介绍来的。
7: 那您就是听广播来的是吗？您原来在滕老师？
8: 没有，我给他打电话。
7: 啊，您咨询来的，是这样、啊。那您平时肯定是听我们关注我们这节目，
8: 对，
7: 关注我们节目。
8: 啊，对。
7: 哎，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8: 69
7: 哈、啊嗯，那您这个病肯定是挺特殊的，要你这么说，还找滕老师给您推荐哈。
8: 对，
7: 那您这回来咱们元仁堂中医院找李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是，
8: 主要就是嗝，
7: 往上打嗝
8: 啊，就是一身接一身嗝，晚上睡不好觉， 一个劲儿的醒，一憋就醒了，醒了以后就睡不着。
7: 您这个打嗝就是成天打呀，就是总打。
8: 哎，成天总打，就晚间多，白天少。
7: 晚间睡觉时候也打
8: 啊？就睡不是就是。晚间打吧，打完以后你困急眼了，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7: 啊、就
8: 歌上来了，又开始歌
7: 啊。那你这
8: 啊
7: 你，
8: 一宿睡不多少？
7: 不是，那谁这样事儿睡觉？那你这情况多长时间？
8: 一年多两年吧。
7: 那你在其他地方看过没有？
8: 看过，找过好多大夫，也没有没看清什么大什么病。
7: 啊，就是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没有什么治疗效果、
8: 啊。对对对。
7: 你这个打嗝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最开始发病两年前的。
8: 好像是生气吧。
7: 啊、生气哈，就是那个，就是这嗝，就是那其实这个打嗝是挺难受一个事儿，
8: 是对的。
7: 就是像尤其你的，尤其是晚年打，更影响你睡眠。
8: 对、
7: 那这样事儿管的你心脏可能也会不舒服一些。
8: 我心脏本来就不好，这一嗝更睡不着觉，心脏不好。
7: 对呀、睡眠养心神，那您那个就是说一这嗝本来就睡不好，这就是雪上加霜了。那你
8: 对
7: 心脏肯定也受影响，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哎呦天、那你除了这个就是打嗝，这个睡眠不太好，别的方面呢？
8: 我是一体多病，啥病都有。中度脂肪肝，病多、要不滕老师怎么给我介绍李老师？
7: 脾胃是什么情况？
8: 脾胃，胃是那啥，那个贲门炎。
7: 啊，是这样。那你在李老师这块，小韩才调了多长时间的呀？
5: 六周。
7: 今天是第六周吗？李老师。
5: 对，
7: 那您是吃了李老师要吃了五周了哈？那您觉得通过李老师这个一个多月的调理，您觉得就是舒服一些吗？改善？
8: 确实见好。
7: 见好哈。
8: 嗯，见好。
7: 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打嗝的频率减少吗？
8: 减少了，原来都是那个一小时一次，一小时一次。
7: 那你这一宿不用睡觉了？
8: 啊，对对。
7: 现在就是说的那个能是两三次，那就证明这个打嗝的频率基本上就是
8: 减轻了。
7: 好了一半多了。
8: 对对对对对。
7: 那您觉得这人的就是心就舒服一些？
8: 嗯，舒服一些。
7: 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你家情况，你这个情况是挺特殊的。刘老师你好，
9: 你好，
7: 请你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啊。
9: 他这个病吧，咱们就叫打嗝吧，这是啥呢？这个食道这个灰暗的话，一般这个你看咱们方剂学的，有这个寒型的，还有这个瘀嘴，还有这个气滞型的，这种什么玄附带子汤啊，这些方剂学的，这个咱们见的比较多。但他这个不是，他这为啥说你这个是啥呢？到哪块他这个治疗的时候都是定不了位呢？因为他不是打嗝，他没细说，他是啥呢？从小肚子往上冲。
7: 冲什么？冲气啊！
9: 对，
7: 就往上，气往上窜。
9: 对，它是啥呢？它是从小肚子，咱们肚脐眼小肚这块开始往上拱。
7: 啊，气往上拱。
9: 往上拱，一直拱拱，对对，拱拱到胃，完了就再拱到嗓子眼儿。这个啥呢？这个在咱们这个《金匮要略》里，这个是啥呢？这个叫做奔豚。
7: 奔豚呐、
9: 哎，对，这个就不能按咱们中医大内科常规治法了、因为这个已经就是超出这个大内科常规治法了。他这点叫奔豚症，奔豚症是啥呢？是由于是这个肝气互结，肝气就是啥呢？可能是着急上火生气。
7: 他说的是，
9: 同时吧，他肾气也不足。这个在《金匮要略》里说是这个叫肾水不足，不是肾水不足，而是肾气不足。肾气不足啥？他遇到这个小腹这块，从这个少腹这块往上冲。它是这么一个病理过程，可不是说是这个单纯就是咱们的食道啊、灰咽这块的问题了。你要是这治这块，那你治他一辈子他也治不好啊。
7: 对，不是他已经看好多地方了，就没有效果。
9: 对，
7: 咱您这是调了五周，效果非常理想。
9: 他这个，我估计你以前那个在别的大夫那治法啥的，也是就是治这儿的。
7: 对，
10: 反正我就是吧，他也看不出来啥玩意儿，反正就给我看完饭就给我开药。
7: 你看，就是说的这个，你看，通过跟李勇老师交流，您这个病叫奔豚，我也
8: 奔豚，
7: 你也记着点哈，我也记着，叫奔豚。
8: 所以我信着李老师。
7: 所以说，希望你能坚持在我们中间配合李勇老师，病调理好。
8: 行好，谢谢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43237777。
5: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写。

0: 当我们翻开书页时，便会感受到作家藏在时光和文字里的生命热望。此刻窗外的风正掠过树梢，案头的茶盏浮着热气，而我手中的这本泛着墨香的书正悄悄地把时光带回到老北京的胡同里。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要你翻开的这本书来自老舍先生的《又是一年芳草绿》，这是一本精选的散文集，书名也非常的美妙。芳草绿不是画里的浓墨重彩，而是瓦缝里钻出的嫩芽，是济南秋水里晃荡的半片山影，更是那些被岁月藏在市井里的鲜活日子。翻开这本写于20世纪30至60年代的散文集，老舍先生用京味幽默、烟火里的哲思，把北平的四季、济南的晨昏、养猫的乐趣，甚至一颗西红柿的前世今生都写成了诗。书的名字《又是一年芳草绿》是老舍先生书中一篇同名散文。这部集次收录了老舍众多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其中体现了他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在书中用幽默风趣又饱含深情的笔，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幅生动鲜活的老北京风俗画卷，记录下的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和人生智慧的小故事、小感悟，它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老舍的人格魅力、文学才华，以及那个时代普通北京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阅读这些散文，就像是在听一位睿智、亲切、幽默的北京老大爷拉家常，轻松愉悦中品味生活的真谛与人间的温情。他写处处是故园，济南之秋冬，北平之思念，大明湖之春，成都之可亲可爱，写芳草又绿、平平无奇的写作生活，朋友之间的交谈往来，淡然处之的生活日常，写斯人已逝的物是人非、世事轮回，亦可抬头见喜。春风十里不如你，百转千回又一春。老舍先生说自己既悲观又平凡，但字里行间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有香有色、有喜有忧。那些平凡的日子里，有着无数的故事在上演，有欢笑，有泪水，有相聚，有离别。老舍先生写，我悲观，但是不愿老生老气的悲观。他的文字分明是把苦日子酿成了蜜，就像他笔下的那颗自己会奋斗的花草，在风雨里扎根，在晨昏里抽芽，最终把平凡的日子都熬成了带香的诗。我们读这些文字时，指尖触到的温度，原是作者藏在纸页间的心跳。他告诉每位行色匆匆的人，哪怕世界像一颗带着氢气味的西红柿，也能在合上书页的某一个瞬间尝到回甘。
1: 又是一年芳草绿是老舍先生的经典散文选集，老舍以细腻笔触描绘自然与地方风光，像济南的冬天，像北平等，饱含对生活环境的深情。书中还有诸多篇章围绕个人生活经历与琐事，如养花、遛鸟等，于细微处生发出幽微豁达的人生感悟，像小麻雀、落花生、借物

情，饱含哲理。这部选集是老舍用京味十足、幽默又深情的笔绘就的老北京风俗画，满是生活气息与人生智慧。翻开书，看他用幽默笔触写尽市井百态，从北平的春光、猫与狗的趣事，到对生命糊涂些更好的通透感悟，他笔下的人间烟火藏着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哪怕是哭丧着脸过日子，也要在琐碎里寻得几分芳草绿的生机。书里没有宏大叙事，却处处是把日子过成诗的智慧。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老舍先生的散文精选集《又是一年芳草绿》。在这部散文集中，有展开的老北京风俗画卷，也有趵突泉三股水纹理的时光，也可以听见小麻雀扑棱棱的翅膀声，闻到落花生破土时的泥土香。卷书分为处处是故园、又是一年芳草绿、物是人非、神的游戏四集，既有济南之秋冬里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的诗意，也有西红柿里像个有狐臭的美人的妙玉，更有他对人生的窥探，我悲观但是不愿老生老气的悲观。老舍的文字妙就妙在京味与哲思的融合，他写北平的春天像钝刀子割肉，写小猫摔多少跟头也不哭，写自己无大志却活得通透，这种从柴米油盐里咂摸出来的人生滋味，正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在这本散文集里，我们能够重温老舍笔下的趵突泉、小麻雀、落花生，他的人生总会让你产生共鸣，他的笔下总是有万般的心绪涌动。书的同名文章《又是一年芳草绿》，看题目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芳草绿，却以悲观论性情，以悲观经纬全篇，让全篇如珍珠项链粒粒相连，内容却以悲观通谈自己的志向，谈事业和自己做人的原则。他写道，这样你瞧，我是无大志的人，我不想当皇上，最乐观的人才敢做皇上，我没有这份胆气。有人说我很幽默，不敢当，我不懂什么是幽默，假如一定问我，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我悲观，但是不愿老生老气的悲观，那近乎虎视，我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像朵春花将残似的那样哀而不伤。我就怕什么权威、大家、大师脸等等老气横秋的字眼们。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视，偶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那种所谓的聪明的孩子让我难过。比如说一群小孩都在那儿看变戏法，我也在那儿，单会儿有那么一两个七八岁的小老头说这都是假的，这叫我立刻走开，心里堵上一大块。世界确实是更文明了，小孩也懂事懂得早了，可是我还愿意大家傻一点，特别是小孩。假若小猫刚生下来就会捕鼠，我就不再养猫，虽然它也许是个神猫。你看，老舍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自己悲观，却偏偏活得像个顽童。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视，他最见不得的是穿小马褂的小大人。这哪里是悲观，分明是用悲观做幌子守护着人间最珍贵的天真。就像他笔下的芳草绿，不是季节的特权，而是藏在冬雪下的草根，是钢筋森林里偶尔望见的半块月亮。还比如他在书里写西红柿，简直写到了一颗菜的逆袭史。想当年这红扑扑的果子价值与翅包相等，给小孩子们拿

着娃娃，叶子带着氢气味，像是有狐臭的美人儿，既不像果子甜，也不像菜有嚼头，连小孩玩它都出于不得已。可他又笔锋一转写，西红柿转运是近些年，番茄居然上了菜单，文化的侵略哟，门牙也挡不住呀。他用调侃的语气写食物变迁，实则藏着对时代更迭的洞察，连一颗西红柿都能从玩物变成时尚菜，生活里的转机何尝不是藏在这些四不像的曲折里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读到书中收录的文章，一起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读一读老舍先生所写的西红柿。

0: 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做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儿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它的价值在那不文明的时代不过与翅包相等，给小孩子们拿着玩玩而已。大家做娶姑娘扮姐姐玩耍的时节，要在小板凳上摆起几个红胖发亮的西红柿，当作喜宴，实则漂亮。可是它的价值只是这么点儿，而且连这一点还不十分稳定，至于在大小饭桶里它是完全没有份儿的。这种东西特别是在叶子上有些不得人心的臭味儿，按北平的话说，这叫做清气味儿。所谓清气味儿，就是草木发出来的那种不好闻的味道，如楚树叶儿和一些青草都是有此气味的。可怜的西红柿果实是那样鲜亮，而被这个味儿给累住，像个有狐臭的美人儿。不要说是吃，就是当花儿看，它也是没有凉水茄、番椒等那种与美人蕉、翠雀儿等草花同在街上售卖的资格。小孩子拿它玩耍，仿佛也是出于不得已。这种玩意儿好玩不好吃，不像落花生或枣子那样可以吃完两遍。其实呢，西红柿的味道并不像它的叶子那样恶臭，而且也不比臭豆腐难吃，可是那股清气味到底要了它的命。除了这点味道，恐怕它的失败在于它那点四不像的劲儿。拿它当果子看待，它甜不如果，脆不如瓜；拿它当菜吃，煮熟之后屁味没有，稀松一堆，没点嚼头。它最宜生吃，可是那股味儿不果不瓜不菜亦可以休矣。西红柿转运是在近些年，番茄居然上了菜单，由英法大菜馆而渐渐侵入中国饭铺，连山东馆子也要报一报番茄虾仁儿。文化的侵略有门牙也挡不住。可是细一看呢，饭馆里的番茄这个与那个大概都是加了点番茄汁儿，粉红怪可看且不难吃，至于整个的鲜番茄也没多少人肯大嘴的啃，肯生吞它的或者还是算留过洋的人们和他们的儿女，到底他们的洋味地道些。近来西医宣传西红柿里含有维他命 A 至 W， 可是必须生吃，这倒有点别扭。不过呢，国人是最注意延年益寿、滋阴补肾的东西，或者这点清气味儿也不难于习惯下来的。假如国医再给证明一下，番茄加鹿茸可以壮阳种子，想它的前途正自未可限量的。
1: 又是一年芳草绿，是老舍先生的经典散文选集。老舍以细腻笔触描绘自然与地方风光，像济南的冬天，像北平等，饱含对生活环境的深情。书中还有诸多篇章围绕个人生活经历与琐事，如养花、遛鸟等，于细微处生发出幽微豁达的人生感悟，像小麻雀、落花生，借物抒情，饱含哲

这部选集是老舍用京味十足、幽默又深情的笔绘就的老北京风俗画，满是生活气息与人生智慧。翻开书，看他用幽默笔触写尽市井百态，从北平的春光、猫与狗的趣事，到对生命糊涂些更好的通透感悟，他笔下的人间烟火藏着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哪怕是哭丧着脸过日子，也要在琐碎里寻得几分芳草绿的生机。书里没有宏大叙事，却处处是把日子过成诗的智慧。

这里是品味书香，让我们继续翻开又是一年芳草绿，读到老舍先生的文章节选，有了小孩以后。家庭之累大半由儿女造成，先不提教养的花费，只就淘气哭闹而言，已足使人心慌意乱。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圈拉杠，且美其名曰小季会写字，这还算是好的。赶到小季午后不睡，按着也不睡，那才难办。到四点来钟，他的困闹开始；到五点钟，我已没有人味儿。小胖子也有这种困而不睡的时候，大概多数是与小季同时发难。遇上小胖子出牙，那才真叫厉害。不但白天没有情理，夜里还得上夜班。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家庭中爱的发展，人生的巧妙似乎就在这里。在没有小孩的时候，街市上似乎只有理发馆、饭铺、书店、邮政局等，我想不出婴儿医院、堂食店、玩具铺等的意义。连药房里婴儿用的药和粉，报纸上婴儿药片的广告，百货店里的小袜子小鞋，都显着多此一举。及至小天使自天飞降，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面放大镜。街市依然那样，跟我有关系的东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婴儿医院不但挂着牌子，感情里边还有医生呢。到药房去，感情那些小瓶子小罐都有作用，不但要买瓶子里的白芝黄面和各色的药饼，还得买瓶子罐子压粉的钵、凉奶的漏斗、卫生尿布，玩意儿多多了。百货店里那些小衣帽小家具也都有了意义，原先以为多此一举的东西，如今都成了非他不行。有时候腹中缺了我要的一件小物品，我还大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既是百货店，怎能不预备这件东西呢？慢慢的，全街上的铺子除了金店与古玩铺都有了我的足迹，连当铺也走得怪熟，铺中人也渐渐熟识了，甚至可以随便的闲谈，以小孩为中心，谈得颇有味儿。有的铺子竟自感允许我欠账，仿佛已有了小孩，我的人格也好了些，能被人信任。小孩使世界扩大，使隐藏的东西都显露出来，非有小孩不能明白这个。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肥肥胖胖、整整齐齐，你总觉得小孩子们理应如此，一生下来就戴着小帽，穿着小袄，好像小雏鸡生下来就披着一身黄绒似的。直到自己有了小孩，才能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一个小娃娃身上穿戴着全世界的工商业所能供给的，给全家人以一切啼笑哀怨的经验，小孩的确是位小活神仙。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百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雨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大扫除才有了意义。是的，到时候非痛痛快快地收拾一顿不可了，要不然东西就有把人埋起来的危险。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嘛在那里藏着玩呢。人的数目也增多了，而且有很多问题。在没有小孩的时候，用一个仆人就够了，现在至少得用俩。以前仆人拿糖满可以暂时不用，没人做饭就外边去吃，谁也不用拿捏谁。有了小孩，这点豪气趁早收起去。三天没人洗尿布，屋里就不要再进来人。牛奶等项是非有人管理不可。有儿方知卫生难，奶瓶子一天得烫五六次，没仆人简直不行。
有仆人就得捣乱，没办法。好多没办法的事儿都得马上有办法，小孩子不会等着国联慢慢解决儿童问题，这就长了经验。半夜里去买药，药铺的门上原来有个小口可以交钱拿药，原先我就不晓得这一招。西药房里感情也打价钱，不等他开口我就提出还是4.5毛，这个还是使我省5分钱，而且落个行家，这又是一招。找老妈子有作法，当票到期还可以入例延期，也都被我学会。没工夫细想，大概自从有了儿女以后，我所得的经验至少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大学文凭全是由课本里掏出来的，现在我却念着一本活书，没有头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0: 事。
1: 北京时间14:30。
2: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耳边悦动，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这里是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戴戴，也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老舍先生的散文精选集《又是一年芳草绿》。全书分为处处是故园、又是一年芳草绿、物是人非、神的游戏四集，全方位展现了老舍散文的精华。老舍先生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幽默大师、语言大师，他的散文无论写人、写景、写情、写事，感情真挚且耐人寻味。只要看看他是怎样描写小动物的，怎样描写孩子的，怎样满心欢喜、绘声绘色地描绘一切他感兴趣的家庭琐碎的，你就会知道他有多么的热爱生活。这是一部充满生活智慧和幽默的散文集，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描绘了作者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感悟，也让读者在困境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学会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老舍先生早就在字里行间为我们埋下了伏笔，芳草绿不

0: 的幽默，写就的温柔，最终化作了穿越时空的情柬，邀我们为一朵花开驻足，为一声歌哨侧耳，为某个与自己和解的瞬间落下一半不烫人的热泪。读这本书会被老舍先生质朴自然、毫无雕琢痕迹的文字所打动。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在忙碌中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读他的文章，仿佛能看到街头巷尾那些鲜活的面孔，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温度。
1: 又是一年芳草绿，是老舍先生的经典散文选集。老舍以细腻笔触描绘自然与地方风光，像济南的冬天，湘北平等，饱含对生活环境的深情。书中还有诸多篇章围绕个人生活经历与琐事，如养花、遛鸟等，于细微处生发出幽微豁达的人生感悟，像小麻雀、落花生，借物抒情，饱含哲理。这部选集是老舍用京味十足、幽默又深情的笔绘就的老北京风俗画，满是生活气息与人生智慧。翻开书，看他用幽默笔触写尽市井百态，从北平的春光、猫与狗的趣事，到对生命糊涂些更好的通透感悟，他笔下的人间烟火藏着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哪怕是哭丧着脸过日子，也要在琐碎里寻得几分芳草绿的生机。书里没有宏大叙事，却处处是把日子过成诗的智慧。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打开书，读一读老舍先生在劳动里感受到的生命哲学。老舍先生在书中写养花，像是在讲人生必修课。他伺候花草，像好朋友似的关心，摸出门道，有的洗阴，有的洗干，赶上暴雨抢花进屋，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却觉得多么有意思。最动人的是这句，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写一会儿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里再写一会儿，如此循环，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有益身心，胜于吃药。原来生活的智慧从来不在远方，而就在这一瓢水一盆花的日常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读到养花。

爱花，所以也爱养花，可我还没有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研究和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我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子里，一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只好上房去玩，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然多，但是没有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要死是件难过的事儿。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会忽然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是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大半还是会死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心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摸着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

多得些知识绝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一会儿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里再写一会儿，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若是赶上狂风暴雨，或者是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了，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味道。昙花总在夜里开放，花分干了，一颗分为几颗，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欢喜。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颗菊秧还在地上，没到一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菊秧被砸死30多种，100多颗，全家人几天都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了。

好，听完了老舍先生养花，那么你喜欢养猫吗？老舍先生说，过了满月的小猫们真是可爱，腿脚还不甚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又是一年芳草绿，读到书中所选的文章猫节选。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他决定要出去玩玩，他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他也不肯回来。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即至他听到点老鼠的响动呀，他又多么的尽职，闭息凝神，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利弊单调。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儿，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呢，无论谁说多少的好话，他一声也不出，连半个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他倔强得很。是，猫的确倔强。看吧，大马戏团里什么狮子、老虎、大象、狗熊，甚至于笨驴都能表演一些玩意儿，可是谁见过耍猫呢？这种小动物确实古怪，不管你多么善待它，它也不肯跟着你上街去逛逛。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他又那么的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他的嘴往往被风儿或者是蝎子遮得肿起来，

0: 感到猫儿们一谈起恋爱来，那就闹得一条街的人们都不能安睡。他们的叫声是那么的尖锐刺耳，使人觉得世界上若是没有猫啊，一定会更平静一些。可是几只女猫生下两三个棉花团似的小猫呀，你又不恨它了。它是那么尽责地看护儿女，连上房兜兜风也不肯去了。狼猫可不那么负责，它丝毫不关心儿女，它或睡大觉，或上房去乱叫，有机会就和邻居们打一架，身上的毛滚成了毡，满脸横七竖八都是伤痕，看起来实在不大体面。好在他没有照镜子的习惯，依然昂首阔步大喊大叫。他匆忙地吃两口东西，就又去挑战开打。有时候他两天两夜不回家，可是当你以为他可能已经远走高飞了，他却瘸着腿大败而归，直入厨房要东西吃。过了满月的小猫们真是可爱，腿脚还不甚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羽毛都是他们的好玩具，耍上没结没完。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的跟头，但是跌倒即马上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他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不肯责打他们，他们是那么生气勃勃、天真可爱呀。可是你也爱花，这个矛盾就不易处理。现在还有新的问题呢，老鼠已差不多都被消灭了，猫还有什么用处呢？而且猫既吃不着老鼠，就会想办法去偷捉鸡雏或者是小鸭什么的开开荤，这难道不是问题吗？在我的朋友里颇有位爱猫的，不知他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没有。记得20年前在重庆住着的时候，那里的猫很珍贵，需花钱去买。在当时那里的老鼠是那么猖狂，小猫反倒需放在笼子里养着，以免被老鼠吃掉。据说目前在重庆已经很不容易见着老鼠，那么那里的猫呢，是不是已经不放在笼子里，还是根本不养猫了呢？这需打听一下以备参考。我并不为猫的命运多担什么心思，想想看吧，要不是灭鼠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消除了巨害，猫的威风怎会减少了呢？两相比较，灭鼠比爱猫更重要的多，不是吗？我想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天，一切都机械化了，不是连驴马也会有点问题了吗？可是谁能因担忧驴马没有事做而放弃了机械化呢？
1: 又是一年芳草绿，是老舍先生的经典散文选集。老舍以细腻笔触描绘自然与地方风光，像济南的冬天，湘北平等，饱含对生活环境的深情。书中还有诸多篇章围绕个人生活经历与琐事，如养花、遛鸟等，于细微处生发出幽微豁达的人生感悟，像小麻雀、落花生，借物抒情，饱含哲理。这部选集是老舍用京味十足、幽默又深情的笔绘就的老北京风俗画，满是生活气息与人生智慧。翻开书，看他用幽默笔触写尽市井百态，从北平的春光、猫与狗的叙事，到对生命糊涂些更好的通透感悟，他笔下的人间烟火藏着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哪怕是哭丧着脸过日子，也要在琐碎里寻得几分芳草绿的生机。书里没有宏大叙事，却处处是把日子过成诗的智慧。

饶雪先生的文字就像老北京的糖葫芦，外面裹着一层幽默的糖壳，咬开却是滚烫的生活滋味。他写西红柿的清气味儿，写小猫的淘气，写养花的辛苦，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情，哪怕日子带着酸臭，也要像瓦缝里的嫩芽一样倔强地绿一次。老舍先生笔下的北平四季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又似一部情感丰富的声乐作品。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着四季的更迭，将情感融入其中，让每一个季节都有了独特的韵味。比如他写避暑，他这样写：暑从哲学上讲是不应当避的，人要把暑都避了，老天爷还要暑干嘛？农人们要都去避暑，粮食可还有的吃。再退一步讲，手里有钱，暑不可不避，因为他暑，这自然可以讲得通。不过为避暑而急得四脖子汗流便大可不必，到避暑期间而闹得人仰马翻，便根本不如在家里和谁打上一架。所以我的避暑法很简单，家里蹲。第一，不去坐火车，为了避暑而先坐24小时特别热的车，以便到目的地去治上吐下泻，我就不那么傻。第二，不扶老携幼去玩旋，比如上山带着四个孩子，说不定会有三个半滚下坡的。山上的空气确实新鲜，可是下得山来，孩子都成了瘸子，也与教育宗旨不甚相合。即使没有摔坏，反正还不下一身汗，这身汗哪里除不了，单上山去除。第三，不用搬家。你说一家大小都去避暑，得带多少东西呀？即使出发的时候力求简单，到了地方可就明白过来啊，每个小二带乳瓶来，买去吧。嗯，该买的东西多了。三叔的雇员高望下了，此处没有卖的，而不贴三叔就亵渎，得发快信托朋友给寄。其实这东西都慢慢买全，也该回家了，往回运吧，有什么可说的。一个人去自然简单些，可是你留神吧，你的暑期还没落下去，家里的电报来了，急速回家。赶回来吧，原来没事儿，只是尊夫人不放心你。本来嘛，一个人在海岸上溜，尊夫人能放心吗？她又不是没看过美人鱼的照片。大家去独自去都不好，最好是不去，一动不如一静，心静自然凉。况且一切应用的东西都在手底下，凉席、竹枕、蒲扇、烟卷、万应锭、小二的乳瓶，要什么伸手即得，这就是乐子。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者是做两句诗。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到了晌午再补上一大觉，光脚没人管，赤背也不为紧张，吃几口随便，喝两盅也行。有风便阴凉下坐着，没风则晴扇着，树也可以避了。

老舍先生就是这样，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声音，叫卖声、谈笑声、争吵声，还有生活的种种细节。那些看似嘈杂的声音，在他的笔下却蕴藏着最真实的生活韵律，奏响了一曲曲生活的交响乐。以上就是向各位分享的这本《又是一年芳草绿》，我们跟着老舍先生的笔触，感受到了文字里的光阴流转，更希望我们在阅读中找回对生活的热爱，体会生命中的静好与深邃，在文字里遇见更从容、更自信的自己。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

0: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是
2: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果果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冲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
3: 如夜，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65%-80%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给您报销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现在国家政策，你像鼓励生二胎啊，就给发这个育儿补贴吧啊。像您孩子免费上这个幼儿园是不是啊？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虽然说咱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啊，无论是说这个经济实力也好，还是军事实力也好，这个发展呢都非常的迅速迅猛。可是有一件事啊，就是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国家呢，如今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

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而且还占咱们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在这篇报道当中啊，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年总死亡人数高达960万人，其中这个老慢病的总死亡人数就占到了83.3%。哎呀，看到这组触目惊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这几年咱们国家你看每年呢，这个在扩建，大到三甲，小到这个各种门诊，每年都在新增很多很多医院，可是老百姓仍然看病难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医院去看去吧，都是排长队啊，各种检查折腾人呐。很多老百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看病吃药了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我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期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1000000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啊，你药效再好啊，可是普通家庭、普通百姓哪有能力去购买呀？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有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啊这个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你就直接能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了啊。就说之前呢，您花1块钱。啊，现在您花2毛钱就能解决，你看看就是这个账吧。这就意味着呀，咱们人人都有机会用上好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报名抢订的。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可是呢它却被医学界称为叫沉默的杀手。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列，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3大顶级杀手。它最狠的地方啊，就是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地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呀，就是每3个人他就有1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软，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呀，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
啊，反反复复，它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呀，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十有八九要长期卧床，就不能下地儿了啊。那你长期躺着不动换，我们的痰就卡不出来啊，就很容易诱发呀叫坠积性的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换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呢、啊，这个脑啊肾啊，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长久卧床不动也非常容易引发褥疮，一旦发生这个褥疮，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一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到30%，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这个风险就更高了，有超过80%老人甚至熬不过6个月。那8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算你侥幸躲过了，也有超过1/2的老人再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孙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跑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医治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他是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利帕肽呀、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的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它的病根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各保各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经常会感到乏力，感觉腰酸呐、腿软呐、骨头很脆，轻轻一碰呢就容易出现骨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内早已出现了气虚之症。中医讲啊，说气有什么作用呢？气有固摄作用啊，有营养骨骼的作用。那一旦气虚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呢
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补更

更多的钙啊，吃再多的这个营养品，喝更多的什么骨头汤啊，都没办法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我们的骨头当中。你仅存的钙呢也没办法在骨头内停留，所以说你的骨量就会不断的流失，你的骨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气虚之后啊也支撑不住这个骨骼了，那骨质呢就会发软，这时候你可能站都站不住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气虚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哎，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啊，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哎，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啊。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哎。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哎，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栓塞，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哎，就是它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啊，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充足了才能持续的生成成骨细胞啊，来滋养修复这个骨小梁，我们的骨骼呢才能更加的结实致密。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不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啊，哪怕发生了剧烈的磕碰他也不骨折，因为小孩的骨骼的韧性非常好，他们先天之精呢都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年龄大了就不行了，中医不是讲吗，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呢，也就是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肾精不可避免呢都会出现减少啊，所以就会容易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了。那说到紫河车呀，哎，它可是一等一的补肾精好的药材了。紫河车呀，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手物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紫河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
那这两者共同。

0: 助力啊，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儿连根儿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啊，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而且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到80%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1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2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哎，我这激动啊，我不知道说啥了。
0: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3: 孙主任，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虚方哈。
0: 嗯。
3: 哎，这药太好使了，
0: 哎，
3: 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0: 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什么呢？
3: 老朋友，老朋友。
0: 哎
3: 啊，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10多年了，这2年前、
0: 啊，
3: 脑梗
0: 哦，
3: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0: 嗯，
3: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0: 嗯，
3: 我都快跟那熬不起啊，
0: 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我家老头哈，
0: 嗯，
3: 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0: 嗯，
3: 他自己就是喝水装个饭碗都不行，
0: 嗯，
3: 您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0: 嗯，就不能，
3: 哎，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0: 嗯，
3: 那我才100来斤儿，
0: 嗯，
3: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2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0: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3: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0: 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啊、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1: 嗯，
0: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1: 嗯嗯、
0: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儿、
1: 嗯、
0: 所以我想试一试。
1: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0: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1: 嗯，
0: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1: 嗯，
0: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一天吃三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十天八天的有效果吧？
1: 嗯，
0: 哎呦吧，没想到，就刚吃上头一天。
1: 嗯，
0: 我不怕您笑话哈，
1: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
0: 他以前吧也放屁，就是那种、
1: 嗯、
0: 哎小蔫巴屁，哎你这、
1: 嗯、
0: 这吃上头一天哈、
1: 嗯、
0: 哎呀妈呀，光光放老多屁了，
1: 嗯，排气嗯，
0: 然后一下午哈就我足足往外排了三泡屎、
1: 嗯、
0: 老臭了。
1: 嗯嗯，
0: 以前哈就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1: 嗯，
0: 而且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1: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哎、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周之内一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0: 嗯嗯嗯
1: 嗯，
0: 我哈就每天哎总观察他，
1: 嗯，
0: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1: 嗯，
0: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
1: 有血色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你这5-6天以后吧，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1: 嗯，
0: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一副左右吧。
1: 嗯，
0: 那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擦身子哈，
1: 哎，
0: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1: 嗯，
0: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1: 嗯、怎么的了？
0: 他都往后一挪，哎呀，
1: 哦、
0: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1: 哦，
0: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啊、
1: 嗯嗯，
0: 我这就感觉找到门了。
1: 嗯，
0: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它肯定能好起来呀。
1: 啊，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啊，我不经常讲吗？起死人肉白骨，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
0: 嗯、
1: 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0: 对对对。
1: 哎。
0: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
1: 嗯、
0: 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1: 嗯嗯，
0: 哎呦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2副药、
1: 嗯、
0: 他自己能翻身，
1: 嗯，
0: 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啊、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1: 对，我站那么长时间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所以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您，
1: 嗯，
0: 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1: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1天2粒就行了啊，1天2粒，1次4粒就够了。你等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益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儿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我全给你退，好不好？
0: 嗯嗯
1: 嗯，
0: 好，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嗯，
0: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
1: 嗯嗯
0: 嗯，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得报销。
1: 对, 对对对，哎，
0: 啊，
1: 报销。嗯
0: 啊，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都要买1副药。
1: 嗯，你之前是买了2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啊，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的啊，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1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3副吗？3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1副药，你不仅是1分钱不用花啊，

0: 前你那个买那两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这样啊。
1: 哎呀妈，太好了，孙主任。
0: 你
1: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你赶紧报名吧，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这块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

0: 久治不愈，要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1: 哎，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拿着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2: 能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现在你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三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1: 哦，
2: 嗯，
1: 那我买到的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2: 那你得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1: 哦，好。嗯
2: 嗯，
1: 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
2: 嗯
1: 嗯，说我有糜烂性胃炎。
2: 嗯，
1: 胃溃疡。
2: 嗯，
1: 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
2: 嗯，
1: 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2: 拧着疼，嗯。
1: 你看那个大米饭。
2: 嗯，
1: 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到这胃里就胀胀，喘不上气来了。
2: 啊，胀气是吧？
1: 对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着疼啊。
2: 嗯，
1: 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这嗓子眼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啊，我到点儿就得吃饭。
2: 嗯，
1: 但饭晚了一会儿，哎呀，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
2: 嗯、
1: 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突突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
2: 嗯，
1: 一点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
2: 嗯，
1: 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
2: 嗯，
1: 雷贝拉唑，
2: 嗯，
1: 还有那个铝碳酸镁，
2: 嗯，
1: 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香砂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
2: 嗯嗯，
1: 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
2: 嗯，
1: 停了药没两天，照旧又来了。
2: 又反复了，是不是？
1: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
2: 哎，
1: 可把我愁坏了。
2: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
1: 嗯，
2: 你像这个奥米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它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吗？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呐、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康复。
1: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2: 我想还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1: 查过，
2: 啊，那也查过。
1: 我做胃镜的时候
2: 啊，
1: 人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2: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

0: 那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眼药啊。你用上七天一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啊，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1: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定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0: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1: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到场外电话报名去。
0: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哎呀，谢谢你了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说过的太多，做过的太少，听过的很多，记住的很少。音乐既是语言，言语可以成歌。你好吗？欢迎来到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总结历年来那些最经典的个人语录，看看你曾试用过哪些呢？

请不要假装对我好，我很傻，会当真的。谁把谁真的当真，谁就会为谁心疼。爱那么短，遗忘那么长。我还在原地等你，你却已经忘记曾经来过这里。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痛过之后就不会觉得痛了，有的只会是一颗冰冷的心。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回不去，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你是我猜不到的不知所措，我是你想不到的无关痛痒。感情的戏我没有演技，我不在乎你对我的不在乎，

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听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离开后，不要说祝我幸福，你有什么资格祝我幸福呢？

狮子座的我，固执也很坚持，感情的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5: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孤独经济：城市化、全球化与社交网络下的未来》。
5: 我问红酒兄一个问题啊，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咱俩没读这本书的时候，你老兄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4: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他也会给我讲一些故事，怎么去运用人们的这种孤独感，然后找一些商机，然后呢运用到经济实践当中去。我是这么想的。
5: 但实际上这本书啊，实话讲它并不是这个内容。孤独经济只是这本书啊十几章里的其中一章。而即便这一章讲的和红酒兄说的这个
4: 经济
5: 通过这个孤独然后来找到一些商机啊，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这个关系也不大。
4: 你没讲。
5: 也没怎么讲，
4: 没怎么讲，
5: 实话说他，但是他基本上，为什么我还会这个跟那个红酒兄商量，我说咱们不行还是说说这个吧，就是两块嘛。第一个啊，如果大家伙儿对孤独经济感兴趣的，我觉得您听完我们说之后，您知道了啊，这本书跟孤独经济没关系。但是呢，这本书有它自己的价值。这本书是一本外版书啊，外国人写的，它有它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其实也倒值得我们来让大家伙儿了解一下。
4: 是，你看这本书也提到了说，如何在孤独的时代生存，探讨互联网与全球化时代的人际梳理。这里面说到了说，人们正变得越来越孤独。
5: 没错。
4: 哎，就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啊，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大家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在餐馆里，经常一家人各自看手机。
5: 没错，你坐在人虽然坐在一块儿，这个心完全没在一块儿。
4: 就是没手机的时候基本上还都是在聊天儿，
5: 哎，
4: 是吧？
5: 对对。
4: 现在有了手机，是跟手机比跟对面的人好像更亲一些。
5: 就特别像那个好几十年前电影里说的那个台词，你虽然得到了我的人，但是你得不到我的心。
4: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机屏幕一天使用多长时间。因为这是个外版书嘛。
5: 对。
4: 西方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与年轻人失业以及公共财政支出的缩减，让问题变得愈加严重。其实我觉得大家看新闻能感受到，城市化、全球化、社交网络的普及缩减了人类的物理距离，却让我们彼此更加原子化，让我们失去归属感，少子老龄化，这我们经常提，不婚化，是吧？很多年轻人，让单身经济变得更为普遍，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独自面对生命中的艰难时刻。而这个孤独感的蔓延呀，不但损害了我们的健康，也给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更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所以为什么刚才启航老师提到了，尽管不是说这个研究这个孤独啊对经济有什么样的作用，
5: 是，
4: 但是呢大家一听他的这个描述啊，还是有一些共鸣，
5: 或者说他有他的价值，
4: 有他的存在价值。
5: 这还真是这样。就是一本书啊，我们经常说为什么会说开卷有益呢， 就是一本书再怎么样，除非真是因为它毕竟经过了出版社的这个编辑加工，编辑加工的过程里啊，这个编辑包括因为它要经过三审三校嘛，
4: 嗯，
5: 这个尤其是审的过程，其实从编辑的这个初审，然后责任编辑的这个复审，然后编审呢啊，他的这个副编审的这种终审，如果他确实一点价值没有的话，我相信啊，出版社肯于来出版这本书的这个意愿也不会那么强。
4: 嗯，
5: 哪怕是说什么，现在我们说有一种自费出版，就是哎呀，我自己写了本书，
4: 嗯，
5: 我就是想让它出来。我在出版社工作过，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说，如果这书到我们当年的出版社的时候，一看确实太差了，
4: 嗯，
5: 我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就说哎呀，这个不适合在我们这儿出版。为什么呢？就是确确实实这个书你在我这儿出了，虽然说你是自费出版啊，你愿意这个拿出钱来，然后让我们来帮你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都觉得你这书在我们这个出版社出于我们的品牌，它是一个是一个蒙羞的过程，
4: 嗯，
5: 所以就是坚决的不出。
4: 对对对，
5: 还是说回书吧，
4: 说回书，
5: 说回这本《孤独经济》。其实我们很多人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孤独封闭了。我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孤独呢？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重新建立起联系呢？这个就是这本书要探讨的问题。所以您看啊，这本书从这个角度来说，刚才我给您读的这一段来说，它其实还是有它的，我们先不说价值的事儿，
4: 嗯，
5: 就是它有它的特点。第一个，我们最近这几年大家伙都经历过的同样的一件事儿啊，新冠啊，
4: 嗯，
5: 然后又通过一个像故事片似的一个描述，然后把人给带进来，
4: 嗯
5: 啊，其实我觉得啊，实话讲，这个跟外国比起来，我们中国人好像，我觉得这两三年里头，大家伙好像孤独感还行，没有那么特别的强，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挺厉害的。
4: 中国
5: 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很强，
4: 嗯，
5: 他能时刻的想，就是想办法去就让自己快乐起来，或者有事儿干啊，嗯，或者什么的。我就记着，反正就那段时间，比如说我们家里，那就是想着办法的，吊着样的去做各种各样吃的，
4: 对，做饭嘛。
5: 所以我那时候就胖了，
4: 就胖了。
5: 在2019年9月24号，书的作者他正在窗前啊等待着。等什么呢？一个电话铃响起来了，是布里塔尼打过来的。他说呀，他要迟到几分钟。作者呢就回了个短信，说别担心啊，你选的这个地方很酷。事实呢也是这样啊。这个作者当时正坐在曼哈顿的一个区的一个网红奶茶店里头。过了一会儿，布里塔尼来了啊，一边寻找着整个房间，一边用目光锁定了作者。嗨，我喜欢你的裙子。那鉴于一小时只用花40美元，所以我没有对他抱太大的期望。这40美元是干什么呀？这是一个租金
4: 哦。
5: 布里塔尼这个朋友加引号的朋友是作者从一家名为租个朋友的公司雇来，
4: 嘿，
5: 陪他度过整个下午的。哎，来自新泽西州的这个创业者斯科特目睹了租朋友这个概念在日本的一炮而红，
4: 嗯，
5: 于是成。

0: 成立了这个公司。那现在这个会员啊，遍布全球几十个国家，有超过62万名柏拉图式的朋友可供人们来租用。洪九兄，以后也你要想干这个的话，你考虑我啊，我会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一个这什么、啊、等我退休了，我就专门当租朋友的那朋友去
1: 陪聊
0: 陪聊。哎，你看，其实你看他这个2019年吧，
1: 嗯，
0: 你想想我们春晚上赵本山演那个送水工那个啊，不陪聊的，哎，
1: 化疗，
0: 哎，不是赵本山，那是那谁，宋丹丹是演那个、嗯、是吧？过来陪聊的哈，
1: 对，
0: 啊、
1: 嗯，
0: 那是哪年的事儿了？一定比2019年早，
1: 比那这还早。嗯，
0: 对，其实我们哎呀，
1: 早就有体验，
0: 早就有体验。但是我们那是什么呢？那个节目其实是从这个人老了以后的孤独，但是这本《孤独经济》所讲的孤独，并不只是老了以后的孤独。
1: 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启阳老师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啊，叫做这个孤独经济。我们在下面时段会继续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些故事、一些感悟跟一些理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0: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孤独经济》这本书、哎嗯、啊。
0: 这本《孤独经济》所讲的孤独，并不只是老了以后的孤独、
1: 嗯、
0: 就像刚才红酒兄说的似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家伙儿一块儿一家子坐在餐厅里头，每个人都低头看手机，人啊身体坐在一块儿，心飘在各自的远方。
1: 嗯，
0: 哎，这个23岁的布里塔尼呢，是来自佛罗里达的一个小镇。这个朋友这个工作啊，并非是他当初考入大学的时候规划的职业道路，但是呢，他因为还没有获得他大学主修专业的一个相关工作，而助学贷款又让他倍感焦虑，所以他认为出租自己陪伴是一个务实的决定。他平均每周都会被租出去好几次、啊、除此之外他也会协助这个初创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作者呢在见面的之前感到很紧张，但是见面以后没几分钟就放心了，因为他们之间的相处啊没有逾越君子之交。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一块在曼哈顿的市中心一边闲逛一边谈论美国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而且还到麦克纳利出版社书店去研讨他们最喜欢的书籍。有几次啊，作者甚至忘了这个布里塔尼是他自己花钱雇来的，尽管他不像一个老朋友，但是呢哎，如果可以的话，他确实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朋友。但是直到我们这次约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布里塔尼才真正把魅力散发到了极致。那是在百老汇大街一家名为叫城市户外的店，面带着一贯的微笑，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布里塔尼呢笑闹着和我在一大摞 T 恤衫里头翻找着，还怂恿我挨个试戴一套蜡笔色系列的渔夫帽。尽管他没有直接讲明，但是呢这些帽子似乎真的很适合我。我向这个布里塔尼打听曾经雇佣过他的那些人啊，那他就给我讲述了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因为不想孤身去参加一场派对，还有一个呢从印度德里搬到曼哈顿找工作的技术男，他是在纽约呀、啊、无亲无故，希望有人能陪着一块用餐，还有一个呢想在自己生病的时候能有人送鸡汤上门的银行家。作者就问他，如果你想归纳一下你的典型客户的特征的话，你会怎么说呢？这个布里塔尼就说，孤独，30到40岁的专业人士，就是那种工作时间很长似乎没有时间交朋友的人，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印记。在今天，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啊，轻。

0: 交几下就能够订购一次陪伴，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就像我们订一份这个外卖那么容易，那这意味着作者所说的孤独经济的涌现支撑了那些感到孤独的人士。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要从那些人身上获取利润，但是呢在21世纪这个我们所知道的目前所知道的最孤独的世纪，布里塔尼所服务的那些超时工作的专业人士并非是孤独的仅有受害者，因为孤独的影响面比这要更为广大。欧洲的情况也是这样啊，在德国有2/3的人认为孤独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接近1/3的荷兰国民呢承认自己感到孤独，1/10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而在瑞典多达1/4的人说自己经常感到孤独，每5个瑞士人中就有2个人表示自己有时经常或者是总有孤独的感觉。哎，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跟大家伙聊聊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平台上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有的人现在住在瑞士，有人住在荷兰，然后就觉得啊，你看我们这个小镇啊景色多么的美啊，确实那些景色真美，尤其瑞士哈，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小镇多么的宁静啊，大家甚至都很少开车，我们都骑自行车出行。我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真是啊，那是我特别向往的一种生活。但实际你要看这本书的话啊，这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其实什么呢？就是谁难受谁知道，谁难受谁知道。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伍迪·艾伦拍的那个《午夜巴黎》那个电影所说的一样，《午夜巴黎》那个电影呢，讲的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觉得上一个时代比现在好，所以他在能够穿越的时候，他就要穿越到上一个时代啊，到上一个时代的这个咖啡馆里头啊，跟那些大师们去聊天。
1: 聊天。
0: 但是呢，他发现上个时代他跟人聊聊天，那个时代的人说：“哎呀，我们这时代没啥意思，
1: 还是上一个时代
0: 好。”他又跟人家跑，往上一个时代跑。最终他发现其实当下这个时代就是最好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对吧？你说瑞士确实景色美丽，这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呢在那儿住的人他也会因为那种安静啊，因为缺少人，所以他也会感到那种孤独。就像什么，就是你在得到一些什么的时候，你肯定也会失去一些什么。
1: 就像我前两天正好在做海外中心的一个项目嘛，然后去拍摄一位国外的网红。
0: 哦，国外的网红。
1: 对，他是外国人，
0: 一直在中国吗？
1: 对，他的老公是中国人。
0: 哦，
1: 是哈尔滨人。
0: 哦，
1: 然后他呢能够说东北话。
0: 哦，
1: 叫芬兰卡姐。
0: 啊哈，
1: 因为他在芬兰也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中国也生活了很长时间，就是他也能够接受芬兰的那种生活
0: 啊，比较安静啊，
1: 比较安静 啊，就好山好水好寂寞，
0: 好寂寞。
1: 他也非常享受在中国的这种
0: 热热闹闹
1: 啊，这种烟火气
0: 啊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两个国家他都了解，所以呢，他很难去说什么好。就他自己他说芬兰人也习惯了那种生活，也没毛病，就是咱们中国人习惯了咱们的生活也没毛病。但是你要说
0: 对
1: 很多网友啊，包括他的粉丝说是不是想去芬兰生活，他可别，他你到那儿肯定适应不了。就是你习惯了咱们的这种热热闹闹啊，就是大家这种人情世故啊，还有这种这长辈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是吧
0: 亲情啊、
1: 你到那边你受不了的。
0: 对，
1: 你真的受不了的。
0: 是，
1: 对，所以就是刚刚你提到了说，其实当下就是此时此刻，
0: 对
1: 收音机的您，
0: 对，
1: 其实要感受这份美好。
0: 没错，
1: 对吧？
0: 就是永远是什么呢？永远就是人，永远是就是像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那个小说里提到的，不单是婚姻，其实人生活的状态、工作的状态都是这样。你在城外的人想往城里冲，认为城里好，在城里的人呢想往城外跑，因为城外好，都是这样。所以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安之若素，安于当下，其实是最好的方式。
1: 对、真的是这样。
0: 我继续。在英国呢，这个问题啊，孤独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以至于在2018年的时候啊，英国首相甚至任命了一个什么呀，孤独大臣。
1: 哇，
0: 1/3的英国人连一个能够指望的亲密朋友都没有，而5年前这个比例是1/10，4/3的英国公民不。

0: 不知道邻居的名字。而 60% 的英国工薪人士报告说在职场感到孤独。那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南美洲和非洲的数据同样让人感到不安。
1: 嗯，
0: 所以这个它真是一个特别普遍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1: 对，
0: 在离曼哈顿约6000英里远的地方，斋藤太太刚睡醒。哎，斋藤太太，您就知道这是哪儿了。哈哈，这位有两个孩子的寡居老母亲长了一张圆圆的脸，细小的眼睛闪烁着慈祥的光芒，对于孤独她再熟悉不过了。她有着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养老金呢并不足以支付她的生活费用。由于寡居且子女过于繁忙，而在照料老人方面有所欠缺，所以她常常感到非常孤独。这就是为什么她采取了非常极端的行动。但这并非没有先例。什么行动呢？他现在被关押在一个监狱里，这是一处啊专门用于关押女性罪犯的。他只是众多主动把牢狱生涯视为一项人生选择的日本老年人。
1: 嗯，
0: 真的，日本老年人这个事儿我还真是看了不少，就是为了不孤独。
1: 嗯，
0: 就干脆我犯点罪我进去得了。
1: 嗨，有这事儿。嗯，
0: 在日本由年龄在65岁之上的人所犯下的案子的数量，在最近20年里翻了2番。在这个年龄段的罪犯中啊，有75%会在5年之内再犯。典狱长就认为，孤独感无疑是产生这个趋势的关键原因。那一直研究老年人犯罪现象的日本的一个大学教授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有相当数量的老年妇女之所以选择入狱，就是为了摆脱他们感受到的社会孤立感。他们一般是因为犯下诸如什么样的轻罪而坐牢的呢？比如在商店里顺手牵羊。
1: 嗯，
0: 哎，就这点事儿。那对于铁下心来要吃牢饭的，这是最容易实施的违法行为。
1: 嗯，
0: 40%的这类犯人报告称很少和家人讲话，甚至根本就不跟他们联系。其中有一半因为入店行窃被捕的老年犯人，在入狱前的几年里一直独自生活。哎呀，你想想这个，真是我觉得说起来都让人心酸。你说一个老年人为了让自己不孤独，甚至要去犯罪才能让自己有伴儿。
1: 嗯，
0: 哎。截止到2010年，美国养老院啊，美国养老院里有60%的住客称自己从未有过访客。
1: 哦，
0: 在英国，2014年有2%的老年人认为电视机是他们最主要的陪伴。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本书它并不单纯指的是老年人，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恰恰是跟老年人有关的。而这一群体已经在国外啊走到了极端的那个境地。
1: 对对，因为日本也是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0: 嗯
1: 啊，所以呢关于孤独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一些案例啊是可以拿来去说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启阳老师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啊，叫做这个孤独经济。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2: 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享100，家电国补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冲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0: 北京时间16:30。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齐豪老师。齐豪老师你好。
7: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孤独经济这本书。哎，啊，尽管讲的不是经济啊，但是我们会重点说一说孤独。
7: 对，而且可能听到我们讲这个孤独啊，这块的时候，可能大家伙都会有
6: 点心酸啊。
7: 有点心酸，有肯定有切身的感受，也会很心酸。下边呢，我们先来给孤独做个定义吧。这个定义也并不是红九兄我们俩做的，而是这本书的作者啊，这个来自英国的，他叫诺维纳赫兹，他给孤独的定义，这个定义还是贯穿这本书的啊。和传统定义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他说，我定义的孤独不仅仅是对失去爱、陪伴或者亲密关系的感觉，也不仅仅指那些日常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比如我们的伴侣、家人、朋友和邻居，让我们感到了被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或者漠不关心。我定义的孤独还与感到缺少来自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雇主、我们的社群等等的支持和关怀有关。这种孤立感不仅来自那些我们本应该感到亲密的人，也来源于我们自身。这不单单是关于在社会或者家庭的环境中缺少支持，也包括在其他方面感受到的被排挤。作者说呀，我把孤独定义为一种内在的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包括个人的啊，包括经济的，包括社会的，所以我的定义啊，更接近于等等等等等等一些思想家和作家。之所以我不跟大家伙说这个，是因为这些等等啊，大家伙都不一定熟。
6: 对，
7: 但是呢，可能有两个名字啊，这个你们会熟，谁呢？一个是阿西莫夫，这个是写科幻。

0: 科幻小说，
1: 科幻小说，
0: 还有一个是赫胥黎。赫胥黎是谁呢？写那个《美丽新世界》，就是反乌托邦小说的。
1: 嗯，
0: 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科幻和反乌托邦这两个里边的孤独，如果和他的这个定义很接近的话，
1: 嗯，
0: 这个定义那肯定是和。

0: 和我们对爱和被爱的渴求，以及我们认为自己失去朋友时感到的悲伤，它还包含了我们感受到的和社会的脱节的程度，我们自身与工作和工作场所格格不入的程度，我们许多人感到的没有享受到的一些快乐，以及我们中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无力的、被忽视的这种程度。这是一种孤独，它包括我们渴望和他人亲近的欲望，那只是这种欲望更加强烈，因为它也是我们被倾听、被看到、被关心、被友善、被尊重的对待的需求的体现。孤独的传统的度量方式只能针对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啊，您牢记这个定义，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最近一次感到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是在什么时候？无论这些人是我们的家人、朋友、邻居还是同胞，我们什么时候感到啊没有人关心我们的挣扎？我们最近一次感到在工作中无力或者被忽视又是什么时候？并不只有我们是这样。他就说了，在新冠爆发前，生活在西方的国家里有2/3的人，有85%的雇员感到他们与所在公司和自己的工作是脱节的，
1: 比例相当高了。
0: 只有30%的美国人相信，其他大部分人是能够被信任的。我的天哪，这个相比1984年的50%又极大的下滑。所以有的时候就还是我们刚才说举的芬兰和这个瑞士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美国啊，它毕竟它虽然它的现在经济下滑也很厉害哈，但是我们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对吧？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英国人写的这个数据，我们会了解到现在只有30%的美国人才相信其他人是能够信任的。哎呀，那你想想，这个太过分了吧？
1: 太过分了，
0: 你会觉得我的天，你周围都不是你能够信任的人，
1: 那怎么交流呢？
0: 对啊，对啊，那你只能孤独下去。
1: 对，都是假面之下的沟通了。
0: 对，也不单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孤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孤独呢，只是在说孤独的一些现象和它的深层。但其实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孤独经济》，虽然这本书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和经济的直接联系并不多，它只是孤独经济只是这本书其中的一章，但是呢它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些，那现在当下和孤独经济有直接联系而且被我们特别熟悉的其实是什么呢？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
1: 对，就
0: 是
1: 人工智能，
0: 哎，
1: 机器人，
0: 哎，
1: 对。
0: 那这章里就有一篇一小节叫什么呢？机器人来了。
1: 哎，这个机器人未来是不是能够陪伴我们，是不是能够照顾我们，是不是能够与我们心灵交通，心灵交能不能通就不知道了。就是机器人确实它来了哈，我觉得大家最近看到包括宇树科技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内的机器人公司都很厉害。
0: 春晚上那个转手帕那就是宇树的。
1: 是宇树的。
0: 但是你看那个谁，我看那个平台上有一哥们花了10几万吧，还是几万买了一个机器人，然后在自己的公司里头
1: 对
0: 开启。
1: 他还没那么厉害。
0: 对，没那么厉害。
1: 没事，可能还能踩你一脚。
0: 对，你看，首先就是这现在他买那个东西就是为了什么？说我们带这人出去，我们带这机器人出去走一圈，肯定会吸引大批人的眼光。果然
1: 是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个大件，你比方举个例子啊，咱们从消费的角度
0: 啊，
1: 尽管他这个书没有说消费
0: 啊，
1: 但是咱俩可以聊一聊消费
0: 啊。
1: 以前呢有过房地产的黄金时代，
0: 对，
1: 房地产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件，
0: 衣食住行嘛，
1: 衣食住行嘛。然后您刚才说行，第一辆车也是非常大的一件，是吧？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0: 是的。
1: 然后你说现在还有什么更大的一件吗？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机器人了。您刚刚提到说10几万买一机器人，如果这机器人真的能够照顾你的所有，是吧？你想想啊，如果一个老年人，比方说我今年80了，我雇一个保姆来照顾我，对吧？我失能失智了或者怎么样，这费用不低吧？这一年如果真是一个失能失智的老人，
0: 那十几万可能下不来，
1: 都不一定下得来，
0: 对，
1: 是吧？比方说我阿尔茨海默了。或者说我这个躺床上起不来了，
0: 是。

0: 对吧？
1: 嗯，
0: 有时候甚至一个人都不行。
1: 没错
0: 啊，
1: 你周动，
0: 周不动。你说未来有一天，如果这机器人真的特别聪明了，他能够跟真人一样了，他没脾气，他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
1: 哎，也不知道累。
0: 哎，你说你愿不愿意花这十几万？
1: 我还真是，那我觉得这肯定没问题，
0: 对吧？
1: 肯定没问题。那、现在你说我周边的朋友好多就是跟就是尤其是照请这个保姆照顾老人，恨不得就是哎呀一年恨不得换好几个。
0: 嗯，是，
1: 比如这个因为人和人之间你要想特别这个
0: 契合很难
1: 、
0: 嗯、
1: 老人尤其老人到了某个岁数之后，我们说老小孩嘛，
0: 嗯，
1: 他觉得这个他不好，他跟我这说话声太大了、
0: 对对对
1: 啊，那个怎么不好，他偷吃东西，我看他吃了一个什么东西是吧，就是这种。但是你要弄一机器人，他肯定不会有这个。
0: 嗯，
1: 而且你看去年的时候，好像那个北大的一个教授啊，我们不提名字了，就是他照顾自己母亲3年是几年的
0: 那个，
1: 记得吧？啊，对对对对。后来就是大家伙很多人都点赞嘛，因为他放弃了他自己，那么几年的这种科研的研究的这种上升趋势的这么一个机会，等于是来陪伴自己的老母亲。
0: 嗯。
1: 很不容易，因为我虽然没有切身的，但是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研究这个老年阅读银发阅读嘛，
0: 嗯，
1: 其中在银发阅读里有相当一部分书是针对阿尔兹海默的，那你就会看到，哎呀，就是真的这个，如果老人到那个程度，他是不会管你是，白天还是黑夜的，
0: 对，
1: 那你这个子女可能刚把他照顾睡了，那可能老人就跟小孩一样。一会儿你可能感觉睡还没10分钟的，咵醒了，为什么他在那闹呢？或者他起来把你捅不醒了？
0: 嗯、他也需要陪伴，需要哄。
1: 对、
0: 啊，老小孩嘛。
1: 但是作为孩子的那个时候的话，你想想，如果长时间的，你得不到休息、嗯，对吧？
0: 如果你还有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
1: 哎、那
0: 这个是非常非常疲惫的。
1: 对、
0: 嗯。所以这里面有一章叫《机器人来了》嘛，他说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市，乍看上去啊，这里似乎不是特别好的地方，是吧？在美国任何地方的郊区都能看到这样的街道，千篇一律。但是在东格林街上的某处特别的地方，正在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 什么呢？
0: 哎，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在卡利堡快餐店，这正是世界上第一个翻转汉堡的机器人厨师 Flippy 的家。哎呦，现在机器人我跟你说炒菜的不在话下。
1: 这就是。
0: 是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启阳老师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啊，叫做这个孤独经济。我们在下面时段会继续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些故事、一些感悟跟一些理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孤独经济》这本书、
1: 就是我们介绍两本书，一个是今天这个《孤独经济》，还有我们介绍的这个《铁经济》这两本书。
0: 嗯，
1: 实话讲，就是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都会感觉什么呢？中国现在发展的真是很快了，好多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好像都不是事儿，但是在国外它被引用的时候还是个事儿。
0: 是，这里面就提到了说，像翻动汉堡这样的低技能重复性的工作，是未来10年最容易受到机器自动化所变革的工作。据估计啊，在未来的20年之内，91%的食品准备工作将实现机器自动化。其实你看现在造汽车的工厂，
1: 对，
0: 其实都是机械臂啊，
1: 机械手，对对对。

0: 现在也都是机器人，
1: 没错没错。
0: 包括很多人说现在咱们国产出的很多电动车
1: 啊，
0: 它已经像个机器人了。
1: 电动车像机器人？
0: 对，因为什么呢？
1: 啊，
0: 它有智驾功能，只不过由于现在自动驾驶，
1: 哦，自动驾驶，
0: 自动驾驶，那不相当于有一个司机吗？
1: 哦，你说的时候，我先想的是那个小那个电动车，是那个小的摩托式那电动车
0: 啊，
1: 还不是那种
0: 电动汽车，
1: 电动汽车，
0: 对。
1: 啊啊，
0: 而且现在中国的电动汽车确实是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了
1: 啊。
0: 嗯，你说你像您说的衣食住行，
1: 嗯，
0: 这些如果都能别人帮你干了，未来就考虑咱们人干点什么，
1: 玩呗，玩儿。哎呀，这真是，
0: 但是就是孤独感可能就会加剧。
1: 对，没错，
0: 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人不孤独是因为被需要。
1: 哎，太对了，
0: 对吧？那什么都不需要你了，你说，
1: 就自我价值的实现，你被需要就是其中之一嘛？
0: 对啊，
1: 并不是说我非得，我是一个成功人士，我赚了多少钱才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0: 对，
1: 你被一个小孩需要，你被一只小猫小狗需要，你都是一种自我价值。其实
0: 是啊，你说我是一个服务员，
1: 嗯哼，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
1: 你说你是一个服务员，我还就居然说了对，就咱俩这聊天聊的，你说
0: 这机器人聊不出咱俩这样，
1: 所以肯定说不对。
0: 所以说，这个情感的交流最终还是需要人跟人之间。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而未来你说什么职业会被取代？刚才提到了说什么什么低技能啊、重复性的工作呀，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偏艺术类的工作，有的时候反而是不容易被取代的。
1: 那你看咱俩这都，咱俩基本都烧着边了。偏艺术，你说咱
0: 退休
1: 干过呀？
0: 退休咱就是陪聊呗，
1: 对对
0: 对吧？陪聊陪唱，
1: 陪唱
0: 合唱团是吧？
1: 就
0: 他其实这里面也举一个例子啊，就举到了这个，说远在6000英里以外的中国。在阿里巴巴的杭州飞住不可酒店，它叫飞住不可酒店，这是翻译的。说单间客房每晚售价不低于1390元，其间一米高的圆柱形机器人在走廊上往来穿梭，为客人送去茶点和毛巾。就是他在书中说这个不可思议，现在很多酒店都已经实现了。现在
1: 很多餐厅啊，
0: 送餐都是机器人送了。
1: 不单是餐，我的一个同事
0: 酒店里面，
1: 过节的时候啊，
0: 嗯，
1: 去海南玩，
0: 嗯，
1: 然后呢，路上他这个孩子病了，他呢也病了。当时他们是在哪儿来着？就是说想买药，但是呢怕这个就是很晚嘛，
0: 嗯，
1: 然后就怕这个也送不上来，或者他得上底下拿去，不安全啊，
0: 嗯，
1: 不敢说一个人下去。结果呢，就当时就没买。但是后来孩子好像有点那种喘息，就是有点哮喘的那个劲儿，
0: 哦，
1: 他也是，就是好像是过敏了。然后呢，就是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了吧，无论如何不行，得买了，要不然的话，
0: 嗯，
1: 他就觉得可能有点危险。
0: 嗯，
1: 然后就下了单了。结果没过一会儿，当当当，有人敲门。他一开门是一机器人，他说我早知道这机器人能把这药给我送楼上来，他说我昨晚上我就要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哎呀。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发生在我们的周边。
1: 嗯
0: 啊，咱也不能说这个作者就见识少，
1: 对，
0: 只能说咱们发展的确实太快了哈。这里面提到了说，机器人与人类不一样，是吧？他说，就像阿里巴巴未来酒店的首席执行官所说的那样，他们永远会乐于服务。他说，我也理解，在一个与人类接触会引发安全担忧的时代，让机器人取代人类来照顾自己的想法是存在吸引力的，但毫无疑问，是吧？就是他提到了说，如果充斥着这些机器人，那未来是不是我们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会加剧呢？他就说了，那些机器人怎么能够跟你产生这种亲近感呢？哎，这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他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迟到，他们也不会休息，也不需要福利，也不会罢工，也不会请病假，也不会有传染病感染其他同事，没有人类能与之竞争。特别是随着机器人的制造成本不断的降低，以及他们越来越擅长做人类的工作， 他提到说，对于

0: 机器自动化可能减少工作岗位，一项最广受引用的预测出自牛津大学的学者卡尔·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之手。他们在这个12年前，就2013年就预测呀，美国几乎一半的工作岗位在未来20年内有可能被机器自动化取代。
1: 这个新闻现在对也看见了，
0: 对，
1: 最近也看见过。
0: 说审计公司安永在2020年的3月对45个国家中的公司老板们进行一项调查，也支持这一观点。就40%多的公司已经正在投资于加速机器自动化的进程，因为他们要做好准备。即使我们坚持最保守的估计，在未来的10年中，只有10%的工作岗位会因机器自动化而消失。那仅在美国呀，咱们说美国，仍旧会有超过1300万人，就是工人啊，失去工作。
1: 这个事儿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记得咱俩啊，可能是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反正咱俩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我聊的是当年我做音乐的时候写过的一篇文章。什么呢？我就在其实那篇文章主要在说的是，我们应该有自己中国特色的这种，就是应该去发展中国特色的音乐。为什么？因为中国和外国，我们从文化根基上就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国外的音乐它讲的那个节奏感是特别强的，你看一般国外的乐谱前面写一个音符啊，等于多少多少拍，就是1分钟会多少多少拍，它出来的那个东西啊都是特别规整。但是中国的，比如说中国的古琴，你第一声弹出来，第二声什么时候再出来，或者说第二声出来的这个音符的长短是跟弹琴的人当时的心境很有关系的。还有中国早期的一些这个菜谱，那个时候您现在看不到了，早期菜谱现在您看不见菜谱了，因为现在您直接在
0: 手机点单了
1: 都能看到。对，原来就是出菜谱写的都是什么呀，盐少许，味精少许，等等。而那个时候国外的一些洋快餐啊，他们的操作手册里直接就写到啊，这个东西切块，你要切条，你要切多大的，多长的，多宽的，然后你搁到油里头去炸，要炸13秒，是炸多少秒，然后拎出来啊，抄出来，在一个地方去控，能控多少秒，然后再搁在哪儿，然后再如何如何，它有严格的一规定。我们再说什么？再说这个画画。国外的画，你比如说尤其是油画啊，他刚这画家啊用10天刚画完一幅，大家伙儿觉得好，真好，你再给我照这个画一模一样的，我还要。国外的可以，因为油画。
0: 哦，油画，
1: 因为油画它是就拿那抹子或者拿笔的一点往上抹，但是如果是国画，中国画，
0: 如果山水就不行，
1: 尤其是山水泼墨的这种，你这一笔下去，你不是工笔嘛，对吧？你不是工笔，你啪，你这笔下去之后，它晕染的那个程度，完全不是你能够掌握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通过若干个例子，然后我来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文化其实它是具有相当模糊性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
1: 而外国的文化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规整的，所以外国的文化可以大量的被复制，而中国的文化因为有它的模糊性，所以它有它的独特性，你要想去复制它，它的艺术啊就是不太容易那么复制。但它有，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工笔画，你画个鸟，画个什么线描的人物，你也可以去复制，没有问题。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但是有的东西你是不能够的。那如果到现在刚才我们说的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时代的话，那我们中国人就如你刚才所说，有一些艺术的东西是不能被替代的。
0: 对，
1: 那我当时想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工笔画这种，对吧。其实包括毛笔，写毛笔字，你写毛笔字，你看现在有专门设计那个可以写毛笔字的那个机器，对吧。你想让他这次写跟下一次写一模一样，我觉得是办不到的。可能那个肩架结构甚至笔画都一模一样，但是因为它晕染的这个程度，你不能保证这次的墨跟下次的墨里边加的那个水就完全那个水的量是一样的，或者你那水一样，你那个宣纸的晕染程度还不一样呢。所以艺术上很可能，尤其是在中国，你用机器人来替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有一部分是可能的，但是有一部分是不可能的。
0: 对，所以就是作者呀，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思考，就是有这样一个大趋势，就像您所说的一样，比方说咱们

0: 统一觉着可能艺术领域是吧，
1: 嗯，
0: 或者是说像这个与心灵沟通这个领域可能是最晚被替代的、嗯、那很多人说那只有低技能呢，他这里边也提出了像什么法律啊、医学、啊、金融啊，他们就会幸免吗？也不会。这里面就提到了说这个摩根大通试用一套人工智能系统，
1: 嗯，
0: 审查合同，为他们节省了数万个小时的人工律师费
1: 啊。
0: 啊，
1: 因为你的那个，因为法律条款它就是规定好搁在那儿的嘛。
0: 哎，
1: 你把你的合同，然后你跟法律条款，你跟那各方面法律条款你一套，你在很短时间内能计算出来，对吧？
0: 对，
1: 哎，
0: 所以就是人工智能啊，现在发展到一个快速迭代的时代，怎么说呀、啊？就很多以前的不可能就变成了可能。
1: 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其实有点脱离了孤独了不是脱离孤独经济了，最起码是啊，这也没脱离机器人，其实也是孤独经济的一个方面。
0: 对，一个方面哈、啊嗯、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方领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5: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古为一体，中国梦。
6: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8: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0: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 226262 226262 750-5888。
1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5: 延边新闻。
16: 上半年泉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
17: 一杯同心咖，中华一家亲，延边民族交融咖啡创意大赛在延吉举行。
16: 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的处暑。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敦化、安图、合龙个别地方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27度，图门21到28度，敦化20到25度，安图21到26度，合龙21到26度，龙井21到27度，汪清21到27度，珲春21到28度。
17: 以下是详细内容。
14: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6: 2026年上半年，我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上半年泉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作为延吉标志性网红文旅打卡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到访延边的必游目的地。 故民居群错落有致，朝鲜族服饰旅拍、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常态化开展，浓厚的民族风情吸引八方游客接踵而至。2026年1至6月，园区累计接待游客 137.44 万人，实现旅游收入 2727.17 万元。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营销总监朱宝坤：
18: 今年是我们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换新升级 5.0 版本之年，也是借助咱们整个旅游区申报五 A 景区的契机，我们对整个民俗园进行了一个重磅升级，像新引入了咱们传统纸工艺、朝衣香囊等非遗业态，对米糕馆、陶艺馆的非遗项目的体验进行了一个提升，新增了鹿园、鸽子园等互动性强的一些项目。此外，我们对民俗园进行了一个景观升级，对这个植被、喷泉，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网红打卡点进行了一个重新升级。
16: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亮点纷呈，总投资 4.8 亿元的洲际重点文旅融合项目，深挖渤海国、海东盛国历史文脉，依托仿唐古建群落，打造沉浸式文旅园区，实景演绎、文化展馆、古风市集、非遗体验、夜间文旅业态齐全，构建完整文旅消费链条，现已成功入选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026年项目持续丰富四季文旅产品，一至六月接待游客 19.37 万人次，旅游收入 503.62 万元，直接带动350人稳定就业。项目立足珲春边境区位优势，联动大图门江旅游环线，推动文旅产业与现代农业、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游客高春蕊：
19: 觉得这里的夜晚非常的繁华，然后呢也非常的美丽，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这里的文化舞蹈什么的也非常的漂亮。
16: 珲春渤海
20: 朝鲜族歌舞及非遗展演，升级特色夜市，整合餐饮文创，开放夜间非遗体验空间，通过这些联动，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成多停留多体验。
16: 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加快建设落地，龙井海澜台民俗旅游度假区作为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宫廷文旅、私汤民宿、研学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区，目前已对外营业。延边新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经理仲崇恒：
21: 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总占地面积11.18万平，总投资3.5亿，项目建设依托马尔山、海澜江原生自然环境，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项目分三级开发建设，本次开放呢是一期和二期的全部核心业态。
16: 上半年在我州，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足球赛事引爆热度，带火明泰鱼拉拉队特色 IP， 赛场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群星演唱会深挖票根经济，实现一场演出带动一片产业，各类文旅节庆群众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赏花踏青、温泉康养、非遗体验、边境探秘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供给充足，冰雪春季以及夏季文旅接续发力，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与此同时，我州不断完善文旅商品体系，举办旅游商品大赛，做强延边游旅品牌，公共文化服务普惠供给，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入境文旅交流稳步拓展，海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拓宽，文化赋能产业，流量转化效益，延边正以多元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和平、常雷雷报道。
22: 8月22号，
17: 由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延边州商务局、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云南省保山市产业园区管委会、延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一杯同心咖中华一家亲延边民族交融咖啡创意大赛在延吉举行。揭幕式上，副州长尹朝辉致欢迎词，云南省保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温世红致辞。

0: 词。现场播放了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专项推介短视频，宝山市咖啡产业协会、江门市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咖啡产业与产品、咖啡设备制造产业做专题推介，并发布延边咖啡产业未来发展规划。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咖湘南北合作共赢、宝山延边咖啡产业合作签约仪式、延吉宝山咖啡文化展示中心项目揭幕仪式。在随后进行的比赛中，3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初赛选拔6人晋级决赛。选手们通过3个品种以上的咖啡豆调配制作咖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多彩文化、南北地域特色融入创意咖啡作品之中，用创意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评审团通过主题契合度、文化融合、创意呈现等维度综合打分，新中式鹿咖啡、人参咖啡、松茸咖啡等斩获1、2、3等奖。活动现场还开设咖啡文化市集，组织老字号商户、非遗商户参展，实现咖啡产业与本土民俗文化多元联动，同时进行民俗文艺展演等，推动咖啡赛事与民俗文化、文旅体验等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活动氛围感与影响力。此次大赛是我州落实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任务的创新实践，也是深化延边与云南宝山跨区域产业协作的重要载体，为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共赢奠定了坚实基础。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表示，依托延吉市现咖之王咖啡产业基础，以咖啡为纽带，联合云南宝山等咖啡主产区，促进各民族经济互嵌、文化交融和人才互通，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浸润人心，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近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彻底改变以往高龄津贴全程线下办理、群众来回奔波的办事模式，打通养老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小程序上线启动现场，技术人员现场拆解操作步骤，志愿者分组开展1:1实操帮扶，手把手教会到场老年人和家属使用小程序。群众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完成身份认证即可线上提交高龄津贴相关申请。延边州老龄办工作人员刘寻：
2: 我们通过数字化赋能养老服务，打通了养老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惠民政策更加精准，切实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延吉市公园街道元辉社区居民郑次顺：
3: 高龄补贴原来很复杂，拿户口本、身份证、子女都带来，现在有这个技术啊，可方便了，对我们来说很好。
1: 针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独居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泉州各社区同步保留线下帮办窗口，安排工作人员全程代办业务。与以往不同的是，小程序上线后，社区审核端也将更加快捷，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后台线上核验、数据智能比对，省去纸质材料流转环节，大幅压缩审核周期，从源头减少人工失误，保障惠民资金精准发放到位。据了解，小程序将覆盖泉州各县市，配套建立常态化技术运维、线上答疑机制，严格保护老年人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下一步，泉州各街道社区将持续开展小程序普及培训、入户指导服务，不断优化平台功能，以数字政务为养老服务添温度，切实提升泉州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0: 8月22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拉开战幕。

0: 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3-2战胜宁波俱乐部队。开场后，宁波队借助主场之力发动猛攻，延边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第7分钟，乔瓦尼禁区内抽射，皮球打在对方防守球员手臂上，但主裁判未作出判罚。第30分钟，多明戈斯后场送出长传，乔瓦尼禁区内挑射空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36分钟，宁波队莱昂纳多·席尔瓦禁区内抽射破门，将比分扳成1-1平。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1。一边再战，第47分钟，多明戈斯送出妙传，乔瓦尼面对出击的守门员挑射破门，2-1。延边队将比分再度反超。第57分钟，乔瓦尼长途奔袭，禁区内推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第60分钟，黄振飞边路传中，乔瓦尼禁区内推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乔瓦尼再度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8分钟，金泰妍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伤停补时阶段，宁波队获得点球，莱昂纳多将球打进，将比分改写为3-2。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2，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客场全取三分。8月29号晚7点，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继续征战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5: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魅力乡村。首先请看本期导视。 近年来，敦化市黄泥河镇党委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助力本土食用菌企业转型升级。如今，黄泥河镇的黑木耳产业已形成菌种研发、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全链条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

0: 2026年，敦化市黄泥河镇吹响了黑木耳产业提示增效的号角。镇党委政府为菌包洗业争取奖补政策，企业从菌包生产技术到培育形式，全面引领菌农发展高效高品质栽培模式。敦化市黄泥河镇的宏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率先全面提升，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带动当地黑木耳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黄泥河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以及多年的产业积淀，黑木耳产业声名远扬，享誉全国。经过数十年深耕细作，这里的黑木耳凭借肉厚味纯品质上乘的优势，斩获多项省级州级特色农产品荣誉，先后获评特色优势产业示范基地、黑木耳产业明星乡镇等称号。成熟的产业体系、规范的种植模式、优质的产品口碑，让黄泥河黑木耳不仅畅销全国各地，更成为延边乃至吉林省特色农业的一张闪亮名片。
1: 我们黄泥河镇木耳产业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这个努力，现在已经形成我们全镇的一个主导产业。
2: 是
1: 的，现在全镇的话，我们能达到80%的农户都在种植木耳，年产量呢我们能达到1.5亿吨，7500吨，它产值呢应该是超过4.5亿元。我们现在呢有16家菌包生产企业，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宏顺菌包生产企业呢，它是目前我们全镇菌包生产企业当中规模最大的。
0: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新一代创业者的坚守与创新。左洪刚是宏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的创办者，2019

0: 1969年，他追随父辈的脚步，扎根家乡黑木耳种植产业，凭着一股敢闯敢拼的韧劲儿，左宏刚一步步优化生产工艺，全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稳步发展。
1: 2019年开始经营的菌包厂，那时候是日产2万段，经过了几年时间，达到了现在日产段34万段。有那个车间打段到洋菌，洋菌现在已经规模达到了一年的话，洋菌700万段。从洋菌一直到地百，还有吊着到大棚，有自己的木耳园区。
0: 记者走进宏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车间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工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进行装袋、封口、整理等工序，全程精细化操作，全力赶制各地菌农的订单，高效保障市场供应。
2: 对木耳菌包的质量有严格要求的把关，木耳的在打的过程中，第一菌包打的高度一致，必须达到24道高，还是重量保持一致，水分、流程一致，标准一致。
0: 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记者来到工厂的常压灭菌车间，这里是菌包生产的核心区域之一。车间内高温萦绕，灭菌设备持续运转，阵阵热浪扑面而来，闷热的环境给车间作业带来不小的考验。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严格把控灭菌流程，为优质菌包生产筑牢第一道防线。近年来，黄泥河镇党委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助力本土菌企转型升级。宏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紧抓政策机遇，积极迭代生产技术，升级生产设备，实现了产业规模与产品品质的双重跃升。为彻底解决传统菌种成活率低、品质参差不齐的痛点，宏顺菌包厂主动摒弃老旧生产模式，全面推广先进的液体菌种培育技术，凭借成活率高、出芽整齐、品相优良的突出优势，企业生产的菌包广受周边及各地菌农认可，市场口碑持续攀升。短短3年时间，企业菌包日产量实现跨越式增长，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2: 液体菌它的是啥呢？成活率要高，对老百姓说的效益了、收益了都有个保障。完了，它的出芽又齐，出芽齐完，产量又高，品质也好。
0: 目前宏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已经全面实现液体菌种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配套专业技术团队全程把控生产全过程。工厂现有48台专业发酵罐，单罐可容纳1吨液体菌种，能够满足4万段菌包的接种需求，规模化生产能力十分可观。
2: 我们目前做的是这个液体菌种，就是说把这个固体菌种的这个固体转为液体，就是摇瓶，就是说三角瓶里面培育好了之后，再将三角瓶里的这个母种接入到这个发酵罐里。
3: 摇瓶里的多长时间？
2: 7天。在发酵罐里是进行一个培育，然后发酵罐里的培育也是7天，在使用之前需要一个取样的环节，确保这个菌种没有感染。
0: 每年4月中旬至5月底是秋耳菌包集中生产的黄金时期， 为抢抓农时，保障军农种植需求，企业全员奋战，加班加点。

0: 开足马力投入生产。
1: 这个房子四条金线，我们日产达到了22万，完一条金线接45000段。我开一个分厂，达到了日产12万段，完两条金线，日产量达到了34万。

0: 市，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7: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6: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8: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 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6: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淡季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0: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3: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4: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5: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6: 地上多喝美景吗？
7: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8: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7: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9: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1: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

0: 思路。遵义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4: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3: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5: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3: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8: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7: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8: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
9: 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0: 其中

0: 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黎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黎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黎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 黎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4: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5: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100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7: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
9: 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7: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

0: 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好消息，延吉金科赞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生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赞药馆坐诊。雀生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增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

0: 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辨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代治、优血疗法、普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辩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四的晚上继续和您相遇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4: 我是安心。
3: 是的，贝贝和安心呢又在周四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您度过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安心老师啊，这两天的天气我觉得特别的好，中午是比较热，但是
4: 到
3: 现在这个点儿呢就比较凉爽了，
4: 嗯
3: 啊，就感觉到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个季节啊特别适合去散散步啊，溜溜弯啊，而且呢也是特别适合去调养身体的，不像前两天那么热了哈。
4: 哎，是的。
3: 嗯，那么我们节目呢今天也会给大家继续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还有呢咱们一些防踩坑的指南呢，还有在选购这个保健品方面有哪些这个技巧啊，这些呢咱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同时呢咱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如果说呢您想和我们聊一聊您的家常话啊，或者是唠一唠今天发生的事儿，那么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和贝贝还有安心老师来聊一聊。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这两天呢也和大家一直在介绍一款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产品益生菌哈、啊、
4: 嗯，
3: 但是呢
4: 是
3: 大家呢其实对于益生菌的一些知识呢还是非常非常想了解的，也在节目当中和节目以后、嗯、给咱们建议说安心老师能不能再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哎好的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啊。那么像之前和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平时也特别注意保健啊，那么也花了不少钱、
4: 嗯、
3: 但是呢
4: 是
3: 这个身体啊反反复复啊，总是好也没说好也不好吧，反正也那样啊，就免疫力不好。那么今天啊贝贝和安心老师就给大家来揭秘啊这个核心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
4: 嗯，是的。
3: 嗯，
4: 今天呢就告诉大家一个最核心最容易被忽视的真相。
3: 是的，
4: 就是万病始于肠道。
3: 嗯，
4: 那么肠道呢它是人体健康的总开关，那很多人呢都以为便秘呀、拉肚子呀、哎肚子胀气啊只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根本不当回事儿。
3: 对，
4: 但是呢这期节目呢我跟贝贝就郑重地跟大家讲一讲肠道健康并不是小事儿。哎，这个长期肠道不好呢我们就会造成全身衰老、免疫力下降、慢病缠身啊，也正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呢常年的肠道菌群紊乱。

0: 肠道受损。
1: 嗯，
0: 那今天呢也通过我们幸福夜话，那专门呢给所有的这个听众啊争取了一个补贴啊。那其实呢，如果往期听过我们的这个栏目呢，会了解到啊，咱们有一款呢这个非常高性价比的益生菌。
1: 是的。
0: 那么首先呢，这款益生菌呢它不是单一菌株啊，它是有21种哎这个专利的菌株。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啊，还添加了8种益生元，
1: 嗯，
0: 啊，而且还是高活性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呢，这个也是给叔叔阿姨们啊，放一个超大的一个福利，
1: 对，
0: 啊，原价呢，我们是299一盒，
1: 嗯，
0: 啊，今天呢，咱们这个专项补贴直接减免100元，
1: 哦，
0: 哎，咱们也不用凑单，也不用抢券，
1: 嗯，
0: 啊，直降后只需199块钱，
1: 是的，199块钱啊，咱们已经在原价299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免了这个100块钱的补贴的钱，现在是199块钱一盒，但是还没有结束，是吧，安琪老师？
0: 哎，是的，
1: 嗯，
0: 那么通过咱们直播间呢，还有广播呢，还有一个专属的重磅福利，
1: 嗯，
0: 就是买1盒送5盒，花1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6盒。
1: 是的，听众朋友没有听错啊，咱们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那么咱们官方呢补贴之后呢100块钱，也就是199块钱一盒，但是呢我们又再次和厂家争取了这样的一个限时的福利啊，是限时福利，那么只针对于咱们的这一批的听众朋友，让大家能够提前感受到，帮我们好好宣传。那么经过了我们多方的这个磋商之后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报出这个最后的价格，就是199元一盒，买1盒送5盒，也就是最后199元6盒。那么这个力度啊，相信大家在任何的平台和线下店都是看不到的，因为只有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福利。那么安心老师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肠道的重要性哈，那也想和安心老师来问一下，咱们听众也之前留下过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说呢
0: 是
1: 咱们都说肠道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肠道要养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养肠道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这个也是很多长辈平时在养生当中的误区。
1: 嗯，
0: 很多人呢一辈子养生，哎，养骨头，养血管，养心肺，哎，唯独呢漏掉了非常关键的肠道。
1: 嗯，
0: 那首先说呢，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吸收工厂。
1: 嗯，
0: 我们平时的吃的米饭呢，蔬菜呀，各种肉类呀，也包括我们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呢，都依靠哪里来吸收啊？就是依靠咱们的肠道。
1: 是的。
0: 那我举个非常直白的例子啊，你这个肠道是坏的，菌群是乱的啊，你吃再好的补品，再贵的营养品，它根本也吸收不进去，全部呢白白浪费掉了，相当于怎么样，花钱喂空气。
1: 嗯，
0: 其次呢，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么医学界呢公认人体70%的免疫力都来自于肠道。
1: 嗯，是的，那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普及这个知识，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调养好肠道哈，因为刚才也说了，咱们的免疫力70%都是来自于肠道的，也就是说呢，咱们肠道里的菌群的平衡啊，直接决定了我们免疫力强不强啊，我们容不容易感冒，容不容易过敏啊，这个身体能不能扛得住衰老，是不是安心老师？
0: 嗯，是的。嗯，哎，非常关键的一点啊，肠道呢还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
1: 是的。
0: 我们身体代谢的垃圾、食物残留的毒素代谢的这个废物全部依靠肠道排出。那可以说呢，肠道通一身轻，肠道堵全身有毒。那很多人呢都疑惑说，哎，我平时也没什么大病，但是呢总感觉到很乏力，睡也睡不好，脸色呢也非常的暗沉晦暗，甚至一说话呀那个口气呀特别重，哎，你就是一说话家里人都躲着。
1: 是的。
0: 哎，这个呢反复不得不舒服，根本的原因呢也跟我们肠道的常年的毒素的堆积，菌群的失衡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也就是说呀，咱们肠道要是

0: 好的话，给咱们全身带来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很多的咱们长辈还有听众朋友一个误区啊，最大的地方就是觉得这个不拉肚子不剧痛啊就不管用。像咱们有的人说这个吃了这个一些这个益生菌呐、啊，或者是促进消化呀促排泄的这样的药品啊或者保健品，我感觉我没拉肚子，哎呀这个就不行，排毒效果不好啊、嗯、我也没有感觉，不行我必须得使劲拉啊，这我这拉的我都脱水，这感觉那是最好的，那说明哎我毒排出去了。那么想也想说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呀？
1: 当然呢我们还是要追求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0: 是的。
1: 那说一点题外的话啊，就是像我们很多长辈、嗯、可能是如果长期便秘啊什么的，也会这个吃一些这个西梅饮。
0: 对。
1: 那个其实是立竿见影的。
0: 对。
1: 你就是吃完了以后可能用不上一个小时你这个肚子就受不了了，就得跑厕所。这个甚至是呢这个连续的三番五次的，哎，就像贝贝说的，甚至都拉到已经不能拉再拉了，
0: 嗯，
1: 哎，这种情况，那像这种的西梅饮呢，说实话，市面上很多呢都有违禁的添加，
0: 是的，
1: 添加了就是这个泻药，
0: 对，
1: 所以说呢也不太建议大家使用啊，
0: 嗯，
1: 虽然是吃完了以后立竿见影，但是，原来这个315的时候也有过很多关于西梅饮的这个报道，
0: 对，
1: 确实是呢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不合理的不合法的添加啊、导致的这个就是这个腹泻、那么它呢就是这个劲儿比较大，但是实际上呢对我们这个身体伤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
0: 对，
1: 但是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
0: 嗯，
1: 咱们不是说你吃上一天你这个肚子马上就好了，便秘一下就解决了。它是一个常年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哎，让我们呢平时呢，哎，把我们这个身体呢，调节到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么就是。平时呢我们长期呢这个轻微呢有点肠道问题，如果不注意那么慢慢拖出来呢就会有前身的隐患。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消化的恶性循环啊，包括呢长期的腹胀啊，饭后不消化，吃一点呢就特别堵，哎，时不时的呢就便秘，哎，时不时的呢又便稀，那么时间久了呢这个脾胃啊就越来越弱，吃什么都不吸收，哎，越补越虚，越养越差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内毒素的堆积啊，这个会加速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调，有害菌的泛滥，那么食物残渣呢会在肠道内腐败发酵，产生大量的毒素，那毒素排不出去会反向的进入血液，那最直观的呢表现就是口臭体臭，大便恶臭，
0: 对，
1: 这个我们听友们也可以自己来判断一下啊、有没有这个情况。那么也包括呢皮肤暗沉长斑气色呢特别苍老，那很多人呢一看就很就是比同龄人年轻，
0: 对，
1: 那并不是说他用了多么好的护肤品啊，那是这个别人的肠道更干净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免疫力啊持续走低，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长辈啊，你看看肠道不好，平时呢哎吃也吃不好，咱说拉也拉不好，
0: 对
1: 啊，那么就会把这个免疫力呢给拉低啊。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开玩笑说，那个各位长辈们要做这个三好学生，贝贝知不知道做哪三好？
0: 吃好、睡好、拉好，我就答对了啊，抢答得十分，
1: 加十分啊，
0: 加十分啊，
1: 就是这样，咱们就说呀，就是老年人要做三好学生，
0: 嗯，
1: 那这个三好学生呢，第一个呢就是吃好，
0: 对，
1: 第二个是拉好，第三个就是睡好，
0: 对，
1: 缺一不可。你其实你看这个话糙理不糙，
0: 对，
1: 咱们长辈如果70来岁了80来岁了能做到吃得好，睡得好，这个排便也通畅，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啊。
0: 是的，那说明身体非常健康、
1: 对，是的。但是呢如果反向来讲，咱们吃不好拉不好睡不好，那这个身体呢一定会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那甚至是呢长期以往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那么对我们来说呢也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0: 是的，所以说呀，咱们刚才安心老师给大家。

0: 介绍了一下这个肠道的对咱们整个身体的影响啊，一共有好几个方面，像刚才说的，一个是消化恶性循环啊，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的身体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吸收啊都有影响。再一个呢，我们就会变老啊，这个喜欢爱美的阿姨可能啊，咱们的那个女士们可能会想了，哦，原来是这么严重啊，咱们吃那么多的这个燕窝呀啊，高级的这个滋补品呐 啊用再好的化妆品，但是咱们的肠道不好的话，那么也会让我们的快速衰老，还有免疫力。所以说呀，咱们这个肠道啊，和咱们的各个的这个方面其实都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所以呢，之前咱们都说一换季浑身不舒服啊，又鼻炎呐、又感冒啊，其实呢，跟咱们肠胃关系真的太大了。
1: 对，贝贝说的这个啊，它是一个就是咱们免疫力低下的一个典型特征。
0: 是的，
1: 就是一换季呢就不舒服。
0: 对，
1: 哎，容易乏力呀、动不动就体虚呀、哎，恢复的特别慢。那这个呢，其实也跟我们肠道的健康有关系啊。
0: 对，
1: 我们有一位阿姨，就是每年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哎，就会突然的这个身体发生这种。不适，而且呢非常严重，甚至呢就是平时你看他，哎，就是就用咱们话说，挺精神的，
0: 对，
1: 哎，就平时呢就是出去遛弯啊，买菜呀、都非常的这个健康，但是一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就突然的话就得在家躺上两个月，
0: 就没劲儿了，
1: 哎，没劲儿了，是的，这个血压也高了，然后呢，这个就是心脏也不舒服了，哎，其实我也跟阿姨说，我说你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去检查呀？这阿姨说呢，我这个情况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到医院呢也查不出来到底是咋回事儿。她说，你看平时我上咱们这店里来，你看我像个有病的人吗？我说不像，看你这个气色呀、皮肤呀都还可以，但是他说就是突然的这个就是有这种情况啊，那么呢我也建议他补充一些益生菌，因为啥呢，就是这个吧，咱们说他这种情况啊，我估计跟这个气血有关系，
0: 对，
1: 就是一换季的时候天气热了，这个身体呢就耐受不了了，那么也就是这个非常就是气血亏虚的一个这种的这个表象，那么这个气血亏虚呢跟肠道有没有关系呢？一定有关系，因为平时呢，其实咱们现在也不是说这个条件差，是吧？这个大饼子包米面儿啊，吃野菜的这个时候，就是每个家庭里面生活都非常不错，都是啥呢？就是这个。哎，吃的非常的这个均衡啊，肉禽蛋奶也不差。那么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跟吸收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
0: 对，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呢，就是说一说，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就是胃肠比较敏感，吃凉的呀、油的呀、辛辣呀。还有就是一出门马上就肚子不舒服的，这个呢都是这个典型的益生菌失衡的一种表现。
0: 是的，就像昨天啊，咱们周二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哈，上周呢贝贝也是出了趟远门，多亏了带了咱们这个益生菌哈，因为我就是一出门啊，一到外边去啊，就是长期的不在家里面，生活不规律，我的肠胃肯定要出问题，所以说呢就特别带了咱们的益生菌，那么全程都是一直吃啊，感觉就非常的舒服，就没有说肚子胀啊、便秘啊、不舒服啊，这个症状呢都缓解了非常多，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适的。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肠道是没有小病的啊，只有拖延出来大隐患。为什么大家总是觉得肠道就是没有那么重视呢？因为觉得这个排便偶尔便个秘呀、偶尔拉个肚啊、偶尔胀个肚啊，好像都挺正常的，因为觉得
1: 是的，
0: 这我们日常不都这样吗？哪有谁天天都那么舒服的，但是啊，但是我们有但是啊，就是不要把这样的一些我们身体的这个警，就属于这个提醒的信号啊，给它忽视掉，因为呢，这都是我们身体该再给我们做提醒，等着我们真的严重了的时候，我们再想去治疗调整，那么可能就非常非常的难了。那么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日常呢，我们吃点益生菌啊，也就是最快、最便宜，而且性价比最高的养生。那么讲到这儿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补贴政策，就听了大家会吓一大跳的那种政策啊。
1: 是的。
0: 那么可能有朋友之前听过了就不会一跳啊。

0: 没听过的朋友咱们准备好一跳一跳啊，咱们跳一跳。好的，大家也听清楚啊，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心老师。
1: 好的，那基于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呢，需要对这个肠道进行调理。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呢，这个来自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推荐的益生菌。那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和市场上普通的益生菌有很大的差别。
0: 对。
1: 那首先呢，说它的这个菌株，那一般市面上的这个菌株呢，只有3到5种。
0: 对。
1: 有的这个再高一些的，可能就有7、8种，这个就算是多的了。但是呢，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的这个里面呢，含有21种专利菌株。那么更贴合呢我们肠道的健康。然后呢，还有呢，它额外添加了8种益生元。之前呢，在栏目里面也给大家介绍过，益生元呢，它就是益生菌的食物。我们呢，就是在补充益生菌的同时，把益生元也补充进来了。那么给这个益生菌呢，提供了充分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才能保证它的这个活性。那么更好的呢，在我们这个肠道里面，帮我们把这个有害菌给它消灭掉，平衡我们的这个有益菌群，这样。那么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这个原材料呢，实际上是进口的，是从新西兰进口来的。那么这个呢，一盒呢，其实价格也真不便宜啊。那么市面上呢，咱们这一盒定价是299元。但是啊，我们这个跟这个中国农业科学院呢，也达成了一个合作，就是呢，我们有一个专项的补贴，299块钱，我们广电专项补贴过后啊，补贴100元，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呢，今天还给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啊，绝对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买一盒送5盒啊，我们这一份呢，到手是整整6盒。
0: 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盒的农科院的有21个菌株专利的益生菌的产品，就是它的这个菌株的数量是咱们普通市面上益生菌的5到6倍啊，5到6倍，而且呢，它这个活性成分啊，正常普通的呢是1500到3000U，但是呢，咱们这款益生菌是农科院的专利的产品，是达到了3万U，也就是是普通产品的10倍啊，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活性成分。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想，那么我这个成分比普通的要高那么多，那是不是价格还要高很多？在这告诉大家，并没有。为什么我们要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和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可以帮助咱们这些优秀的企业的好的产品做出宣传，同时呢，我们也身兼着帮咱们延边的这个长辈们找到性价比最高而且呢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让大家不踩坑，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责任。所以说呢，经过多方的这样的一个磋商啊，还有这个洽谈啊，等等等等啊，最后呢给咱们的机制就是199块钱买一盒送5盒，一共是6盒。那么6盒到手之后呢，咱们吃完这6盒就会有一些改善啊，让我们能感受到啊。那么专门也是调理咱们常年的这个菌群失调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啊、吸收差还有免疫力差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把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咱们是等于说是用原来不到1盒的钱直接能吃6盒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那如果说咱们已经拿到这个产品的叔叔阿姨或长辈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搜一下啊，看看咱们说的是不是假的，或者是看看咱们说的这款产品是不是在市面上卖的很贵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的检验，是吧，安心老师？
1: 是的。今天呢也有一位这个叫阿姨也可以，或者是叫奶奶也可以。
0: 是的。
1: 一位朝鲜族奶奶，今年呢已经88岁了。但是呢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身体还非常的康健。那今天呢儿子儿媳妇儿带着这个儿子的这个外孙子一起到咱们店里来啊，也是选购了咱们这款益生菌。那么他也当时问我，他说，哎呀，安心老师啊，那这个益生菌买1盒送5盒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了。
0: 对啊，
1: 他说那

0: 这么划算呀？
1: 嗯
0: 啊，我说因为呢，我们有一个补贴，
1: 嗯
0: 啊，就是这款产品呢，通过我跟贝贝也算是给这个厂家哎给咱们这款产品做了宣传，
1: 对
0: 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双向的奔赴，我们呢给这个做宣传，那么厂家呢也切切实实的。哎，拿出这个福利来，
1: 嗯，
0: 回馈我们这些听众，
1: 对，
0: 让咱们听众呢，这个这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实惠，
1: 嗯，也能感受到这款产品。嗯、要不平时咱们大家也说了啊，也想到了这100多块钱一盒，其实很多的长辈们是能接受的，
0: 嗯，
1: 但是呢，可能也就想，那我买一盒试试吧，100多。那么一盒可能大家并没有那么快能够感受到这个效果，因为我们也知道，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好的产品呢都是循序渐进的，不是说像吃了马上拉肚的这种啊，咱们不是那样的，咱们都是好的产品，是让大家慢慢的健康当中调理身体的。所以说想让大家一下能感受效果的话，怎么也得是个吃个五六盒。那么吃五六盒可能有叔叔阿姨就心疼了，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啊，我们也是像以前说的一样啊，把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广告费啊重新的打回给我们的听众啊，就是补贴回给我们的听众，我们在节目里面多给大家叨叨几遍产品，多介绍几遍产品，那么也是给厂家做介绍了，做广告了，那么这个费用也都打回到咱们产品里，所以就能把价格做到这么低。这也是为什么贝贝说只有延边广播电视台能做到的原因，就是其他的平台，其他的店铺，它是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平台去给企业做这样的宣传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啊，那今天这位88岁的朝鲜族奶奶呢，
1: 嗯，
0: 在咱们门店也选购了这个好几样产品，
1: 哦，一下发现都挺好。
0: 哎，是的。他说呢，我跟他介绍这个咱们福利政策，他说哎呀我都知道，
1: 嗯，
0: 都听过了。
1: 是的。
0: 首先呢是选购了咱们这款益生菌，
1: 嗯，
0: 那么呢也选购了咱们的这个熊胆粉，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还选购了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加钙片，
1: 嗯，
0: 和那个咱们店里边的这个杂粮麦片就是这个还有一款羊奶粉啊，这满满的几大兜啊，这个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妇的这个陪伴之下把这个
1: 带走了，
0: 带走了，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到咱们门店以后呢，感觉到了咱们门店确实是非常的实惠，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热情。那包括咱们这位奶奶说，哎呀，羊奶粉其实我不太想吃，因为我之前买那个太膻了，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这个不喜欢这个口味。哎，那咱们工作人员说没关系那咱们门店呢有这个试饮装，给您这个冲泡上一杯，您先尝一尝，哎，能接受呢您就买不接受呢你觉得这个口感不好，口味不适应，咱不买也没关系。
1: 嗯，是的。
0: 那么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热情的冲泡了一碗这个冲泡了一杯羊奶粉。那咱们这位朝鲜族奶奶呢喝了一下，说哎还不错，奶香也比较浓，就是多少是有点膻味儿，然后他儿媳妇也说，他说那膻不膻呢，他说一点不膻，那不就是假的吗。
1: 对啊，咱这位奶奶说的也特别实在啊，要一点不膻那不就是假的了吗，他肯定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是非常能接受的。
0: 哎，对，是的，多少有一点点膻味啊。
1: 对，
0: 咱们要是说它一点不膻也不现实。
1: 对，
0: 不管是牛奶也是羊奶也好，它正了八经的东西都会多少有一点膻味但是呢就是这个它是经过这个除膻处理的并不这个严重。那其实呢这个益生菌呢它也是羊奶伴侣我们有一些长辈呢在这个喝羊奶呀驼奶呀牛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益生菌同时添加上，
1: 对
0: 添加到这个奶粉里面一起冲泡，
1: 嗯，
0: 然后直接喝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因为羊奶粉呢它也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和它这个同时服用，也给这个益生菌提供了益生元提供了粮食这个方法呢也比较不错。
1: 对
0: 那咱们有一些长辈可能还这个就是也记得咱们这个羊奶粉的一个福利政策，就是198块钱买一盒送一盒。
1: 对，是的。
0: 哎，对了如果要是担心自己能不能吃，或者是乳糖不耐受，吃了会了。

0: 有没有这个拉肚子腹泻这种情况，那都没关系，那可以到我们门店呢来免费领取咱们的试用装。
1: 嗯、
0: 啊，你喝一喝试试看看，
1: 对
0: 啊，没问题你再买啊、甚至是呢你买一个家庭装，你拆开了一盒，你说哎呦这个我吃不了，没关系，你把这个所有的都拿过来啊、一盒给您试吃了，剩下的退给您啊、这个、
1: 都没问题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都没有问题。
1: 是的，那刚才安心老师也是介绍了一下哈，咱们现在店里面大家比较欢迎比较喜欢的这几款产品、
0: 嗯、
1: 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店内呢所有的产品都是大品牌和大厂家，那么都是有一大部分呢是咱们延边的本土龙头企业啊，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宣传咱们延边的本土的企业。那么到我们店里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企业我们知不知道啊，这个产品我们见没见过呀，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和耳熟能详的产品，但是价格啊，咱们已经非常透明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查到那是最低的，比网上还低，就是因为我们有第一个有这个渠道，第二个呢我们有很多的补贴，第三个呢我们把这个广告宣传的费用也重新的以补贴的形式反馈给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呢想要买到安心放心的性价比高的这样的一些保健食品呐、保健品呐，那您不妨到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肯定有您心仪的哈。那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一楼的这个门市，如果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的话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还有一个事儿得跟咱们的老年朋友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这个好消息啊。
0: 是的。
1: 那么咱们上周呢，贝贝也说了，去了趟外地啊，回来之后呢感觉收获特别大，一个呢是感觉出去走走呢，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呀、身心呐、都有一个新的变化和调整。那么在这儿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了让咱们叔叔阿姨呀、可以更加安心放心的去旅行啊，不用担心踩坑，不用担心被骗，那么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栏目呢是经过了层层的审核筛选，对比了多方的这个资质啊还有价格呀，严格为大家选出了两条高品质纯游玩的精品旅游线路，那么在这推荐给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啊，那就是趣旅行号携手的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的十月份推出的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以及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这两条旅游专列。旅游专列呢，大家不用上下搬行李，而且呢咱们一路上呢也是慢行慢走慢玩。那么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呢也可以在9月13号来参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的讲解活动。同时呢，对于到场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么现场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咱们的这个啊选购保健品的一些经验，同时呢咱们的这个旅游的专业的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旅游方面的防踩坑知识，还有咱们的景点介绍，咱们可以现场问答，如果您觉得好，觉得安心，觉得放心，那么咱们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旅游线路，凡是到现场的都可以获得198元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营养礼包。那么想要参加的朋友呢也必须提前预约，因为咱们的名额非常有限。
0: 对，
1: 今天呢，
0: 是的，
1: 对，今天安心老师刚才还说呢、已经有好多听众打电话了，这个名额已经刷刷刷都开始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如果说想要预约的朋友可以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拨打2680999 2680999来抓紧的抢名额。那么13号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安心老师啊，如果说呢咱们想和安心老师见面的现场聊一聊咱们保健品呐、养生知识啊，那咱们。

0: 也是应咱们广大听友的一个需求啊。
1: 是的
0: 啊，很多长辈呢都说呀，哎呀，我们也想出去旅游，
1: 对，
0: 但是呢年龄比较大了，自己出去呢
1: 不放心，
0: 就是这个孩子们不放心，自己呢也不知道怎么玩，
1: 对
0: 啊，你像年轻人知道用手机订酒店呐、订机票啊、订车票，但是我们也不会呀。再一个是啥呢？要是自己出去玩，哪怕是老两口出去玩，多少呢还是这个在安全方面有一些顾虑，
1: 对
0: 啊，那么呢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反馈，那么也是咱们听友俱乐部的一个额外的福利，
1: 是的
0: 啊。那么咱们这个路线呢，全部是专列。
1: 对
0: 啊，
1: 纯玩零购物， 对，
0: 是的，是专列啊。那么咱们这个是从你这个上了这个专列开始呢，这个一行呢，都是有咱们这个整个的团队来进行负责的。那咱们这个有两个线路是吧，贝贝？
1: 对，有两个线路，而且呢都是多省市贯穿到咱们的这个旅游当中的，不是说我们只到一个地方啊。
0: 对对，
1: 而且呢特别喜欢南方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选择了，因为都是港澳啊、广东啊、江西啊，咱们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旅游线路，而且是慢行慢走。如果想要参加的或者想要了解具体咱们会玩到什么、到哪儿玩啊、具体的线路情况，那么咱们都可以来报名9月13号的免费的线下讲解活动。而且这个活动不只是讲解旅游啊，咱们还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到现场。到现场还能获得由安心老师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198元的咱们的中老年的营养套餐礼包啊，26809992680999，抓紧时间，
0: 是的，
1: 报名
0: 啊、对，所有呢就是报名参加咱们这个旅游见面会的
1: 对
0: 长辈们，都可以获得198元的健康大礼包。
1: 对，是的啊，
0: 具体有啥呢？等你来了，
1: 就
0: 参加了就揭晓了。
1: 是的，而且里面的东西肯定样样都是大家喜欢的，还有咱们的黄金产品啊，都有啊，留个悬念。好的，那赶快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也对咱们介绍的这个产品也非常感兴趣。那刚才和安心老师也介绍的是咱们的这款益生菌哈，那么也介绍了咱们现在呢是这个限时福利价格、福利推广价格和超值补贴价格，原价299块钱一盒，现在呢补贴后补贴一百元，199块钱一盒，不够啊，不够，因为我们也争取到了更多的福利，就是买一盒送五盒，也就是199块钱到手六盒。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福利可不是一直都有的啊，只是做推广期间，如果说吃得好的叔叔阿姨帮着我们介绍介绍，那这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啊。
0: 是的，那么给大家介绍这款益生菌啊，它有什么和咱们市面上你们平时买到的益生菌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对，
0: 那我给大家讲一讲。那首先呢，那么它这个是21种国家专利复合菌株，多菌株协同工作，覆盖全肠道，不像那个单一的菌株呢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
1: 对，
0: 那咱们这款呢，不管是便秘型肠道还有这个腹泻型肠道，敏感型的这个肠胃啊，吸收差、免疫力低，都能够全面的调理。而且呢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是耐胃酸、耐胆汁，采用的呢是冻干的技术。可以说呢让这个益生菌呢活着直达肠道，在咱们这个肠道呢扎根繁殖，那补充有益菌呢压制这个有害菌啊，稳定中性菌，从根源呢重建咱们肠道的微生态平衡。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咱们这个产品和其他的益生菌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高活菌量真正的是有效，足量的这个高活菌性呢不是一个概念性的添加，是真正的做到了能够调理我们的肠胃，改善消化，减少腹胀，然后清空我们肠道的垃圾，也就是说它的活性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不是说吃到肚里马上就没了，它是一直在起作用的啊，一直都是有作用
0: 的。是的，
1: 那就提升了我们的免疫力。
0: 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的这个一个是它是活性的冻干技术啊，
1: 对，
0: 那么再一个呢，它的含量也非常高。那之前呢也有给大家介绍，每一盒呢含三。

0: 1000亿 CFU 这样的一个单位的一个益生菌活性菌。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逻辑，吃药呢是治病，益生菌呢是养根基。常年呢肠道紊乱的人呢不能老靠吃药来养好，那么要及时补充呢有益菌，平衡菌群，慢慢的呢把我们肠道的这个环境养回来。那么在此呢再次给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的福利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
1: 对，
0: 咱们这个呢也是限时限量的啊。
1: 嗯，
0: 因为呢我们预计在本月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在此呢也给咱们长辈们再次介绍一下，原价呢是299元一盒，那么经过我们广电的这个专项补贴后呢立减100元，就是只需要199块钱一盒。那么今天呢活动政策是买一盒送五盒，到手呢整整6盒。
1: 是的，叔叔阿姨们长辈们您没听错啊，199块钱整整6盒，原价一盒就要299块钱的专利益生菌，农科院的益生菌。现在呢我们给他所有的福利和咱们的这个补贴全部到位之后是199块钱6盒，也就是算下来啊，原来呢是299块钱一盒，咱们所有补贴福利之后平均一盒才30多块钱。这个几倍啊，咱们数，于是咱们可以自己算一下，299、30多，我感觉10倍啊，真的是10倍的价格，咱们是等于说是咱们给大家减了10倍啊。那么每天呢，我们只要花1块钱啊，就能够养护到我们全身的免疫，而且呢，调养我们常年的这个肠道问题。我觉得大家会算数的啊，都知道这太划算，一天1块钱啊，这太划算了，是吧，谢老师？
0: 是的，非常的划算。
1: 对，
0: 那么这个也是呢，咱们严管优选咱们这个听众的一个专属的惠民福利。
1: 对，
0: 那平时呢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格啊，
1: 是的，
0: 也没有这个力度。
1: 嗯，
0: 那么6盒呢咱们足够养护我们日常的一个健康。
1: 对，
0: 那不管呢是咱们这个老年人调理肠胃，还有这个中年人呢就是改善吸收改善体质，我们都可以把它用起来。
1: 对，是的。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啊，咱们现在有这个已经说了啊，咱们现在要把身体调养好了，那么开始吃一些好的产品，把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那么之前呢咱们也刚才说到了，今天呢到我们这个线下店有一位80多岁的奶奶啊，也是在我们这儿呢除了选购益生菌之外呢，他们又搭配了一款咱们的黄金产品熊胆粉啊。因为这位老人呢也是意思说到了，我这个肠胃调理好了，我也得吃一点对身体好的啊，这样
0: 的
1: 话呢我才能越来越健康。我觉得咱们这位奶奶真的是想法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前沿。我觉得所有的长辈们都应该这么想，身体最好，身体好了什么都好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很多长辈咱们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啊。
1: 对，
0: 就是我们花小钱养生，
1: 对，
0: 不花大钱治病。
1: 是的，
0: 其实很多长辈都知道我们平时啊养生花个这个300-200的其实呢算不了什么大钱。就是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呢也造成不了很大的这个负担。
1: 对，
0: 但是一旦要是生病了那上医院这个钱那咱就说跟流水一样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就回想起来了，啥药也没开呢，光是一套这个检查下来可能小的要个1800的，多的要个3000-5000，甚至是要花上这个10000多块钱。
1: 对
0: 啊，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我前些年的时候我父亲有一次也是这个生了一些这个疾病那么当时呢上医院呢大夫说那先做检查吧。好，那咱就开始开各种各样的检查，有这个血液的还有这个 CT 的还有 B 超的，反正一顿下来花了个3000多块钱。然后呢这个拍完了以后大夫说，哎呀这个看得不清楚啊，你还得再拍一个。拍一个啥呢？这个我得问问你家里面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能不能承受得了。我说那医生您请讲。他说要拍一个骨扫描这一个骨扫描呢就要7000多块钱。
1: 天哪，这一项检查就7000多呀。
0: 那你说作为孩子的咱这个钱能不掏吗？
1: 肯定得掏啊。
0: 但凡是咱们有一点这个能力肯定要是尽力。
1: 对，
0: 所以说呢又做了一个

0: 骨扫描，那这一套下来啥药也没开，光检查就花了10000多块钱。
1: 对，所以说咱们的长辈们其实更能深刻体会，咱们特别有生过病的呀，进过医院，咱们啊都知道这个一到医院里面这几千几万呢、啊、就真的就不是钱了、嗯、所以我们回头再看一看本身咱们已经给大家找到了物美价廉的好产品，然后我们还厚脸皮还会讲价啊，我们还会磨人啊，就必须便宜给大家把价格又压到这么低，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的机会咱们的长辈们就千万别错过了，不是什么一直都有这么好的机会的。嗯，那么安心老师，这样咱们之前有听众也问了啊，说这个熊胆粉咱们现在还有没有了，还有没有活动了？
0: 熊胆粉的这个福利呢咱们还是在持续当中啊、嗯、我跟贝贝呢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1: 对，
0: 为什么在众多的保健品当中主要给大家推荐熊胆粉。
1: 嗯，
0: 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熊胆粉它的功效比较全面。
1: 对，是的，
0: 它覆盖了我们很多身上想要解决的问题。
1: 对，
0: 那包括三高的问题、
1: 嗯、
0: 也包括这个肝胆的问题胃肠的问题，那甚至是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上一期呢给大家提到美国人发现呢这个熊胆粉对于这个老年痴呆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综合了很多的这个营养品保健品，那么熊胆粉呢我们可以说是花一样钱管多种事儿就是能帮助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进行调理。
1: 对
0: 那像今天呢咱们说到的这位88岁的这位阿姨她其实之前呢一直也在吃熊胆粉，那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阿姨呢您这个熊胆粉是哪里的熊胆粉呢？他说之前吃的是云南生产的熊胆粉。
1: 云南的。
0: 对，其实呢我们近些年呢因为大家对这个熊胆粉的认识越来越提升了。那么熊的这个就是养殖呢也越来越多了。那包括呢云南呢四川呢都有很多这个养殖熊黑熊的。
1: 对
0: 但是呢它有什么差别呢，也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分享。那么有四川的这个熊胆还有这个就是云南的这个熊胆。那么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大家就能理解的啊，就是比如说云南那边天气比较热，那么黑熊呢它没有冬眠期，就是一年四季它都会从这个身体里面抽取胆汁儿。
1: 哎，那胆汁我感觉哈，我这个说话可能直白哈，就是还是物以稀为贵，咱们就像说为什么咱们东北的大米好吃啊，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咱一年一产，它这个是一年孕育出来这一次，所以说呢这个营养啊都在里面，咱们就觉得好吃。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南方的有一些一年两产的这样的这个米就不好吃呢？那大家想到它没有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酝酿，它肯定这个里面的营养啊各方面要稍微的比咱们这个东北的一年一产的大米要差一些哈。那么熊胆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它常年在那儿产的，就是说它都没有休息，对吧，它没有调养，就像人体一样，它不休息它整个人的状态肯定是不好的呀。那熊它不睡觉，它的这个熊胆汁它也应该是会比睡觉的熊要差一点，这是贝贝说的大白话啊，看看叔叔阿姨理解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哈。
0: 其实你看贝贝啊说的是大白话但是非常的精准
1: 睡觉的熊好
0: 对，特别的精准啊。这个呢就是南方和北方的差异。那你看咱们长白山的这个熊胆粉呢核心的特点就是寒地啊冬眠，所以说呢它带来的这个熊胆的这个活性更高强青呢这个之力就更大那云南呢和这个四川呢就是属于常规的这个产品。那你看哈像咱们这个熊腔胆酸一个是呢就是这个黑熊呢经过慢慢的这个冬眠期那行业说呢冬眠时代谢解毒复合高，那胆汁里呢牛黄熊腔胆酸更容易富集，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吃上这个就是有这个冬眠的这些黑熊清热解毒平肝的这个效果才会更好。
1: 对
0: 我们这个长白山就是咱们延边地区这个黑熊它

0: 冬眠的时间可不短，
1: 嗯，
0: 基本上呢过了十月进入十一月就不咋动了，
1: 嗯
0: 啊、就是你看即使是放在这个养殖的这个池子里面它也是懒懒散散的，
1: 嗯，
0: 那么基本上进入十一月中旬开始就进入冬眠期了，
1: 嗯，
0: 那等到第二年的四月中旬开始才陆续的苏醒过来，要长达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半年的这个冬眠的时间呢是不进行取暖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胆酸的活性成分就要差很多，
1: 对，
0: 南方和北方的一个区别。
1: 对，咱们的熊呢不是说常年取胆，咱们是让它按照自然的生长规律，嗯，生活规律该睡觉的时候睡觉，睡觉咱就不取胆啊，然后呢等它开始正常的活动了，哎，咱们再取胆，这个时候的胆汁呢也是经过了身体这样一个很好的运化，那么对人身体也是最有好处的。
0: 嗯，是的。那么咱们说的这个云胆的熊胆粉呢，就是传统上也可以把它称为这个叫云胆。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药性上呢，偏平肝明目。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更多的呢，在传统上用于对眼疾和慢性肝胆的这个调理。
1: 嗯。
0: 那么它的有个短板呢，就是市场上鱼龙混杂。
1: 对。
0: 啊，低价的这个通货呢，很多都是烘干而非冻干而成。
1: 嗯。
0: 所以说呢，活性成分呢会大打折扣。那么再有一个呢，咱们说一下四川的熊胆。
1: 对，
0: 四川的熊胆呢，其实就是常常呢作为这个清肝就是清热平肝的这个用处居多啊，它的这个高端的口碑呢还不如云胆。
1: 是，所以说咱们一给大家分别介绍啊，大家了解过的不同地方的熊胆啊。
0: 哎，是的，更多的这个四川的这个胆呢，它也是偏这个铁胆，
1: 嗯，
0: 就是这种黑胆，就是这种看起来黑乎乎的，
1: 嗯，
0: 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呢，也是建议我们其实长辈们在选择我们这个熊胆粉的时候，
1: 嗯，
0: 建议呢还是要选择我们东北的，那最好的呢就是咱们长白山的，
1: 嗯，
0: 那之前也给大家讲了啊，就是这个黑熊里面最好的就是这个亚洲这个熊种，那么其中呢就是咱们说的咱们延边地区养殖的这个月牙熊，
1: 嗯，
0: 也就是说带着领带的这个黑熊，
1: 长挺帅啊，
0: 哎，对，长挺帅，
1: 嗯，
0: 个儿也挺高，
1: 对，
0: 是这个体重也挺大，
1: 嗯，
0: 一站起来有两米多高，
1: 挺威武，
0: 对
1: 的，
0: 嗯，你一定是这样的，就是熊好，好熊出好胆，这个熊好才能出来这个好熊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长辈们，你们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已经在这个吃熊胆的，我们就可以分辨一下你吃的是云胆还是四川的胆还是来自于咱们东北延边的胆，
1: 嗯，
0: 那当然了，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啊，那就是呢普遍来讲呢一般是市面上是23%还有更低的，就像那天
1: 10%几，
0: 哎，对，嗯，那天有个叔叔带过来的，他的那个胆酸含量才15%，
1: 而且还挺贵，我记得是不是，
0: 哎，是的，特别贵，
1: 嗯，
0: 那一小盒里面就是这个
1: 只有几只吧，十只八只我忘了，
0: 没有，我记着他那一盒是一天的量，
1: 哦，一天的量，
0: 对，因为他这个规格胆酸，
1: 嗯，
0: 含量比较少，所以说推荐的用量是5只，一盒就是5只，
1: 天哪，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一盒的话，嗯，下来的话也是200多块钱，
1: 嗯，
0: 那你想想吃10天就是2000多，
1: 嗯，
0: 哎，吃上一个月要6000-7000块钱，
1: 这其实这个是正规正常的啊，
0: 嗯，
1: 叔叔阿姨可能都知道这个价格也都是这样的，就熊胆咱们的胆这个熊胆粉好的基本都这个价。那这样咱们时间快到了，安心老师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一款优质的熊缺氧胆酸达到35%的，而且是咱们龙头企业延边龙头企业生产的熊胆粉的价格。
0: 嗯，咱们就给大家这个快刀斩乱麻啊，哦，
1: 是的，
0: 废话也不多说，
1: 嗯，
0: 咱们呢是买5盒送5盒，那么10盒下来只要990块钱，
1: 对，
0: 一盒折合到99。
1: 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下平时呢咱们吃的熊胆粉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我们就实实在在告诉大家啊，买5送5，也就是咱们就是50盒啊，10盒的情况下也就是每盒合到99块钱。如果想要去看的啊，想要去了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好的，今天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 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65%到80%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需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就给您报销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现在国家政策，你像鼓励生二胎啊，就给发这个育儿补贴吧啊，让您孩子免费上这个幼儿园，是不是啊？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虽然说咱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啊，无论是说这个经济实力也好，还是军事实力也好，这个发展呢都非常的迅速迅猛，可是有一件事啊，就是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国家呢如今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而且还占咱们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在这篇报道当中啊，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年总死亡人数高达960万人，其中这个老慢病的总死亡人数就占到了83.3%。哎呀，看到这组触目惊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这几年咱们国家你看每年呢这个在扩建大到三甲小到这个各种门诊，每年都在新增很多很多医院，可是老百姓仍然看病难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医院去看去吧，都是排长队啊，各种检查折腾人呐。很多老百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看病吃药了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我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需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空腹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需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7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上千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啊，你药效再好啊，可是普通家庭普通百姓哪有能力去购买啊。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有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 啊，这个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

或者居民医保本，你就直接能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了啊。就说之前呢，您花1块钱，啊，现在您花2毛钱就能解决。你看看，就是这个账吧。这就意味着呀，咱们人人都有机会用上好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区房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报名抢定了。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可是呢它却被医学界称为叫沉默的杀手。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列，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三大顶级杀手。它最狠的地方啊，就是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的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啊，就是每3个人他就有1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软，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啊，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啊，反反复复，它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呀，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10有8-9要长期卧床，就不能下地儿了啊。那你长期躺着不动换，我们的痰就卡不出来啊，就很容易诱发呀叫坠积性的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了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呐、这个脑啊、肾呐、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长久卧床不动也非常容易引发褥疮，一旦发生这个褥疮，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1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30%，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这个风险就更高了，有超过80%老人甚至熬不过6个月。那8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算你侥幸躲过了，也有超过1/2的老人再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孙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

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一致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他是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利帕肽啊、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的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他的病根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各保各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经常会感到乏力，感觉腰酸呐、腿软呐，骨头很脆，轻轻一碰呢就容易出现骨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内早已出现了气虚之症。中医讲啊，说气有什么作用呢？气有固摄作用啊，有营养骨骼的作用。那一旦气虚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呢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补更多的钙啊，吃再多的这个营养品，喝更多的什么骨头汤啊，都没办法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我们的骨头当中。你仅存的钙呢也没办法在骨头内停留，所以说你的骨量就会不断的流失，你的骨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气虚之后啊，也支撑不住这个骨骼了，那骨质呢就会发软，这时候你可能站都站不住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气虚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啊，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栓塞，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是它能做到

0: 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呀，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充足了，才能持续的生成成骨细胞啊，来滋养修复这个骨小梁，我们的骨骼呢才能更加的结实致密。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不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啊，哪怕发生了剧烈的磕碰，他也不骨折，因为小孩的骨骼的韧性非常好，他们先天之精呢都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年龄大了就不行了，中医不是讲吗？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呐。也就是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肾精不可避免的都会出现减少啊，所以就会容易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了。那说到紫河车呀，它可是一等一的补肾精好的药材了。紫河车呀，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手乌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紫河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那这两者共同助力呀，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连根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呀，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而且现在呀，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到80%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1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2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

0: 心智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哎，我这激动啊，我不知道说啥了。
3: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2: 孙主任，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虚方哈。
3: 嗯。
2: 哎，这药太好使了，
3: 哎，
2: 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3: 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什么呢？
2: 老朋友老朋友。
3: 哎，
2: 啊，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十多年了，就两年前，
3: 啊，
2: 脑梗。
3: 哦，
2: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3: 嗯。
2: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3: 嗯。
2: 我都快跟那熬不起啊。
3: 嗯，
2: 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我家老头哈，
3: 嗯，
2: 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3: 嗯，
2: 他自己就是喝水装个饭碗都不行。
3: 嗯，
2: 您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3: 嗯，就不能。
2: 哎，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3: 嗯，
2: 那我才100来斤儿。
3: 嗯，
2: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两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3: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2: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3: 嗯。
2: 你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3: 嗯。
2: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3: 嗯嗯，
2: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
3: 嗯。
2: 所以我想试一试。
3: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2: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3: 嗯，
2: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3: 嗯，
2: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一天吃3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3: 嗯。
2: 哎呦吧，没想到就刚吃上头一天。
3: 嗯，
2: 我不怕您笑话哈。
3: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嗯。
2: 他以前吧也放屁，就是那种。
3: 嗯，
2: 哎，小蔫巴屁。哎，你就。
3: 嗯，
2: 这吃上头一天哈。
3: 嗯。
2: 哎呀妈呀，光光放老多屁了。
3: 嗯，排气。嗯，
2: 然后一下午哈就我足足往外排了3泡屎。
3: 嗯，
2: 老臭了。
3: 嗯嗯，
2: 以前哈就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3: 嗯，
2: 哎呀，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3: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啊？
2: 嗯嗯嗯。
3: 哎，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1周之内1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2: 嗯嗯嗯
3: 嗯，
2: 我哈就每天还总观察他。
3: 嗯，
2: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3: 嗯，
2: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
3: 流血色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3: 哎，
2: 你这5-6天以后吧。
3: 嗯，
2: 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3: 嗯，
2: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1副左右吧。
3: 嗯，
2: 那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擦身子哈。
3: 哎，
2: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3: 嗯，
2: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3: 嗯，怎么的了？
2: 他就往后一挪。哎呀，
3: 哦，
2: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3: 哦，
2: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
3: 是是
2: 啊。
3: 嗯，
2: 我就感觉找到门了。
3: 嗯，
2: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它肯定能好起来呀。
3: 啊，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

0: 300年雌雄同体，人心守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啊，我不经常讲吗？起死人肉白骨，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1: 对对对，
0: 哎，
1: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0: 嗯嗯，
1: 哎呦，我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2副药，他自己能翻身，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0: 哎呦，站那么长时间了。
1: 哎，对对对，
0: 哎，
1: 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0: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一天2对就行了啊，一天2对，一次4粒就够了。你等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益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给你退，好不好？
1: 好，孙主任，
0: 嗯，
1: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0: 嗯，
1: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
0: 嗯，
1: 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得报销。
0: 对对对，哎，报销。
1: 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都要买1副药。
0: 嗯，你之前是买了2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着，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定1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3副吗？3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定的这个1副药，你不仅是1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2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1: 哎呀妈，太好了，孙主任，
0: 你
1: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啊。
0: 你赶紧报名是吧？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这块儿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3: 哎，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拿着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0: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现在你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3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3: 哦，
0: 嗯，
3: 那我买到的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0: 那你得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3: 哦，好，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0: 拧着疼，
3: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了这胃里就胀胀。喘不上气来了
0: 啊，胀气是吧？
3: 对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着疼啊。
0: 嗯，
3: 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

0: 弄着我这嗓子眼儿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我到这儿就得吃饭，
1: 嗯，
0: 但凡晚了一会儿，你看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突突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
1: 嗯，
0: 一点儿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
1: 没事。

0: 停了药没两天，照旧又来了，疼。
1: 又反复了，是不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
1: 哎，
0: 可把我愁坏了。
1: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米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它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的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康复。
0: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1: 我想还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0: 查过，
1: 啊，那
0: 我做胃镜的时候
1: 啊，
0: 人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1: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眼药啊。你用上七天一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那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0: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定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1: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0: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到场外电话报名去。
1: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哎呀，谢谢你了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哎，
3: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才用了七天，哎，这个效果太让我意外了。
1: 你看来是挺满意是不是？
3: 满意满意啊。这要不是发生我自己身上，我也真不敢相信。最刚开始这个药是我哥吃的
1: 啊。他怎么的？
3: 他有糖尿病
1: 啊，
3: 高血压还有心脏病。人家说吃完三副药都好了，但我当时啊没舍得买，因为这一副药就5600块钱。但是我儿子知道以后啊，和儿媳妇一商量，就背着我买回了一

0: 妇要。
1: 你看你这孩子啊，这儿子儿媳啊，多孝顺呐、啊！所以您是有福之人呐。
0: 是啊，刚开始啊，还说他们埋怨啊。
1: 嗯
0: 我说你花这么贵的钱给我买药，
1: 嗯，
0: 还不能跟你大爷比啊，人家家里是做买卖的，咱就是有农民，比不了，
1: 比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但是哈，我用上了以后啊，就后悔说他们，哎，因为这个药可是真好，哎，难怪卖的这么贵。
1: 您什么病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有气管炎，得有30多年了。
1: 嗯。
0: 哎，年轻那会儿，我跟船出海捞鱼，
1: 嗯，
0: 着凉了，总咳嗽，哎，这不落下了病根儿。
1: 哎，
0: 每年春天、秋天、冬天都发作，
1: 嗯，
0: 经常咳嗽带出尿来，夏天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1: 嗯，
0: 总怕被人嫌弃啊，说身上有味儿，
1: 嗯，
0: 但是这个病啊，晚上他也遭罪啊，这个喉咙也都呼噜哗啦的全是痰，
1: 嗯，
0: 咳半天都吐不出来，
1: 嗯。
0: 这个胸口还胀得发闷，稍微走两步道就开始喘，要是啊一闻到一点烟味儿，
1: 嗯，
0: 立马就咳着这批药，
1: 嗯，
0: 常年的服用的喷雾剂啊，它不离身啊，
1: 嗯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当年您这出海的捕捞啊，叫风寒侵肺，那个时候没及时补四虚，所以你看您这个病根是不是一埋就埋了30几年呢？
0: 是啊，
1: 哎，
0: 但我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当天哈、啊、就感觉喉咙里的痰，哎，它轻了不少，哎，这个夜里总算能少咳几声了，
1: 啊，就当天就有一定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当天就有感觉了，
1: 哎、有感觉了。
0: 吃到3天哈、啊，最明显的就是啊，不漏尿了，
1: 不漏尿了，哎，
0: 这一使劲啊，咳嗽也能兜得住了，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排尿还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尿干净。哎，到早上下面哎，还有反应了，呵呵，没想到我都多少年了、
1: 哎，
0: 在那方面都没任何想法了。
1: 哎，其实啊，《黄帝内经》早就讲过，年过40啊，肾气自半。很多咱们男性朋友啊，你这40岁以后啊，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很多很多肾精不足的情况啊，自然会影响到男性功能了。
0: 嗯、
1: 更何况你早年你看也出现了这个气血阴阳的四虚啊。所以肾精不足呢，就应该比别人更为严重了。但是好在啊，您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肾阴、肾阳、肾精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呀、
0: 嗯，
1: 不但排尿有劲儿了，能憋住尿了啊，包括身体的各方面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非常好。
0: 孙主任，
1: 哎，
0: 哎呀，更让我意外的是哈，这个药它是真顶用啊，这个药哈。就我就吃了7天，
1: 嗯，
0: 哎，这个喉咙里那个呼噜呼噜那个痰，哎呀，就少了，
1: 感觉痰少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胸口啊，
1: 哎、
0: 你想不憋也不闷也不发胀了，
1: 嗯，非常好。
0: 特别到了晚上，哎呦，能踏踏实实的平躺着了，
1: 嗯，
0: 哎，这可是我30多年的老病根啊！你看这才7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嗯，
0: 啊、哎，不是，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1: 哎，
0: 而且啊。我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0: 早上起来又感觉那么浑身那么僵硬，
1: 嗯，
0: 哎，这个骨头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你管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嗯，
0: 站个10分钟8分钟又站不住，走几步路啊，这个腰就疼得直不起来，
1: 嗯，
0: 哎，你说为了这个腿能好起来，也没少吃药，哎呀，把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平时多吃一口都不敢吃，生怕这个胃疼。吃不对路子吧，哎，这个胃也疼，
1: 嗯，
0: 哎，我发现就这几天才能吃了，吃完这个胃也不难受了，
1: 嗯，
0: 还有啊，这个腿早上起来，哎，它起身能下地了直接，
1: 哎，你看啊、
0: 嗯、
1: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同于以往你用那些传统药的地方，为啥呢？因为它是火药啊，是火药、
0: 嗯、
1: 它就能分清我们身体问题的主次轻重，它不只盯着那个什么表面啊，缓解症状啊，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能让你在7天之内、1周之内啊，让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都正常，哎，我们就有这底气。
0: 嗯、
1: 就拿这个风湿骨病患者来讲吧，你看你啊，常年吃那个治疗这个骨病的药，你看把胃也吃坏了，是不是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这就是为什么骨病的人不长寿的原因呐、啊。 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后呢，首先把你这个胃呀、啊、给你调好了，把胃气给补足了，这样呢我们恢复脾胃的功能，脾胃也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呐、啊。你这样呢、
0: 嗯、
1: 我们气血阴阳这四虚补的速度就更快了啊，哎，非常好、
0: 嗯、对对对，
1: 哎，非常好，嗯，
0: 哎呀，所以说哈，我也想通了，现在明白了，这地方还得用好药。
1: 哎，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哎，
0: 就是这个效果来的就是快。
1: 嗯，
0: 我听说现在用农村合作医疗本，咱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血方。
1: 对，
0: 啊，还能给报销，所以啊，我打算哈，嗯，再买两副药。
1: 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1: 啊，像你之前花原价买的，一会儿这么着，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讲说再订两副，这样呢，加上你之前那一副，咱这三副药就能按照80%给你报销了，就相当于你再买那两副呢，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的给你退回来2000块钱啊！
0: 哎呀，
1: 哎，对，
0: 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嗯，这样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把我打电话啊！
1: 对，那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药啊？你这回报名你还得用那个名，那个名可别整差了，别弄差了啊！
0: 哦，好好好、
1: 哎。然后以后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情况啊，咱们随时这个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祝愿你早日康复、
0: 哎，
1: 好吧？哎，
0: 嗯，好，好，以后我还给您报喜继续、啊。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好嘞，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
1: 你好啊。
3: 孙主任、
1: 哎、
3: 我之前也是花园家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今天呢我就想报销来
1: 啊，想报销来了，可以啊、那你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能办这个报销了，但是一定咱们打电话得记住啊，你上次用的谁的名买的，你这回报销呢还得和这个名得对着上号。
3: 哦，我之前是买了三副。
1: 啊，买三副。
3: 我都想问问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
1: 三副药咱们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能退回来13000多啊。
3: 那退回来这么多、那我直接再给我老伴也买三副。
1: 啊。
3: 孙主任、
1: 啊、
3: 这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
1: 嗯，
3: 我这真的是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有一天这啥药都不用吃。
1: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有一病必有一药啊。那你能停药说明啥呀？说明你抓住了治病的根本，我们把这个气血阴阳给补足了，你的五脏六腑的底气强了，自然就不用说天天靠着这个药硬顶硬扛了，身体应该恢复得挺好啊，是不是这样啊？
3: 对呀、
1: 啊，
3: 嗯，我是得糖尿病都有20年了，刚开始那头几年呢，他一直用姜汤药控制的还可以。
1: 嗯，
3: 还以为自己不会得并发症了。
1: 嗯，
3: 可是没有过多久啊，我看东西这个眼前都是有些小黑点儿。
1: 啊，有黑点子了。嗯、
3: 对，你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3: 嗯，就像是蒙了一层胶似的。
1: 嗯嗯。
3: 他一点儿车都不透亮，后来这个手指头才都也开始发麻。
1: 嗯。
3: 在这之后，这个双脚走路啊。这从来都没有放平过，
1: 嗯，
3: 这都一落地，他这个脚底啊就跟踩碎玻璃渣那样的疼，这走路时呀、啊、都跟挣扎火燎的疼啊！哎呀，我这个人也很刚强，我都可以能强忍，可是到后来这心脏出问题了，忍不了了，
1: 忍不了了，嗯，
3: 对，这稍微干点活呀、啊，这个心口啊，这都闷呐、啊，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3: 就像是有人在掐着我这个小脖，要是血一样。
4: 嗯。
3: 有一次在家里正摘着菜，这心口啊就猛地一揪，这浑身都开始冒冷汗。
4: 嗯。
3: 再知道这头一栽到地上，哎呀，气都倒不上来呀、啊。
4: 嗯。
3: 结果呢，这120拉到医院一检查，这说是糖尿病合并了心梗，很危险。这建议我做支架，
4: 嗯，
3: 但是因为这血糖不是高，暂时还做不了。
4: 嗯，因为血糖高，这支架还没法做了，是不是啊？
3: 对。
4: 所以大家看啊，这糖尿病一旦合并了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之后啊，就等于说呢，你天天站在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啊，而且你看血管堵得厉害，你还没法做支架，那指不定啊，哪天说犯病就犯病啊，说没命就没命啊。
3: 对呀、啊。
4: 嗯。
3: 这是没有用国家专利不许放之前呢、啊。
4: 嗯。
3: 我真的是，我天天我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
4: 嗯。
3: 你看俺家姑娘跟我说，我最害怕的是就是晚上接到你的电话。
4: 嗯。
3: 所以啊，他也是就是打听，看谁吃啥好药啊，有啥好的方法呀、
4: 嗯，
3: 他总也是会给我买。知道听说他同事母亲也是糖尿病，
4: 嗯，
3: 用这个国家专利不许放之后了。
4: 嗯、
3: 他就是给我买了两盒药
4: 啊，给买了两盒药。嗯，
3: 对对对，以前呢也没有吃过啥好药，这专利药啊、
4: 嗯、
3: 这一吃上这效果呀真是太牛了。
4: 嗯，
3: 我之前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吃上这个药当天我就感觉我的身子热乎乎的。
4: 嗯
3: 嗯，这个手以前攥个拳头都觉得攥得紧紧巴巴的。
4: 嗯，
3: 当天吃完了就感觉松快了。
4: 这就是啥呀，就是你这个气血补上来了，血液就能濡养我们四肢百骸了，就包括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啊，手指尖脚趾尖这个地方啊，它血循环过去了，所以能感觉有热乎气儿的、嗯、
3: 对对对。陈主任，
4: 哎，
3: 这个好药啊，这效果呀这来的就是快啊。
4: 哎，
3: 等到我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4: 嗯、
3: 我就发现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点啊几乎都没有了，
4: 没有了，
3: 看啥东西都透亮了。
4: 嗯，
3: 等我吃到是半个月呀、啊，这个手脚发麻也减轻了一半多。
4: 嗯，
3: 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疼了。一个月的时候去查，这个叫什么？这个心肌的不美和什么蛋白、
4: 嗯？
3: 那个叫心肌细胞死亡的那个。
4: 哎，那个叫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这是管这个心梗的这么两个指标。你告诉我，那当时大夫说没说数值怎么样啊？
3: 大夫说都好了。
4: 好、啊，就是说数值都正常了。
3: 对，都正常了。
4: 哎，那非常好。这两个指标啊、
3: 哎，
4: 就是评价心梗的两个化验指标。那说明啥呀？你说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续方，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了，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就可以远离那个支架和搭桥了。非常好啊！哎。
3: 嗯，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4: 对，
3: 咱
4: 两
3: 锅药吃完的时候，
4: 嗯，
3: 我这个姜汤药我就全部吃完了。
4: 嗯，
3: 血糖呢？也照样很平稳。
4: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啊？
3: 我餐前就是5点多，5.5到5.6这个样子。
4: 餐后呢？
3: 餐后就是9点多。
4: 哎，那都好，都好，餐前餐后都非常好啊！哎，
3: 非常好。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
4: 嗯，
3: 就是三个月的期间呢，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疼过。
4: 啊，这个心脏心绞痛一次都没犯，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4: 非常好啊！
3: 胸闷呀、气短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
4: 嗯，
3: 哎呀，我姑娘，我还跟姑娘说呀，我这个心脏好了。
4: 嗯，
3: 姑娘还不相信呢。
4: 啊、哦，孩子还不信呢。
3: 哎呦，非得拉着我去医院里再查查。
4: 嗯，
3: 大夫说这心脏功效非常好。
4: 嗯，
3: 这甚至呀，比有的这30-40岁的这年轻人都强。
4: 嗯，
3: 并且呢，还有给我查了一个糖化。
4: 嗯，
3: 糖化是4.9，大夫说呀，也是很正常的。
4: 哎，对，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就是你的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4.9，那说明你这段时间这个血糖啊控制得特别好啊。
3: 对，
4: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长，那糖尿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哎，你看这个糖尿病的病理过程是不是啊，先是这个阴虚内热，然后呢气阴两虚，最后呢阴阳气血四虚了，它就分这三个阶段啊。所以说呀，你补四虚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不二法门， 你再看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它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凝缓致瘀啊。哎，我们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我们通

0: 过补肾虚，那你气血足了，血不凝，对不对啊？你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了。你看是不是解决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呢？因此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糖尿病，他要说第二啊，那全天下没有谁再敢说第一的。
1: 哎呦，孙主任，你说的这个，我现在真是太认可了。
0: 嗯，
1: 这样这里是糖尿病的克星啊。
0: 对。
1: 现在呀、啊，用这个子宫一包还能报销。
0: 嗯。
1: 我就是想给我老伴也买点，他是高血压。
0: 啊，他高血压跟你还不一样，你糖尿病的高血压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多活几年了，是吧？
0: 那当然了，你补虚不就是补福气吗？
1: 嗯、
0: 你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而且我说呀，你补虚一次是终身受益的。现在咱们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你还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老伴如果是单纯的高血压呀，他没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我告诉你，你就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啊。
1: 但是他还有点这个什么呢？他还有点这个肾虚肾亏。
0: 哦。
1: 嗯，前列腺也不太好。
0: 哦，前列腺也不太好，还有点肾虚
1: 啊。
0: 啊，
1: 其他的倒是也没什么了。
0: 嗯嗯。
1: 嗯，我就还是想买三副药，让老伴也多吃点。你不是老说嘛，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肾虚，这一个好一个。
0: 嗯，对。
1: 我也想再吃一点，想巩固一下。
0: 是这样，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哥哥是吧？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可以说叫手拿把掐的啊。如果是你两个人老两口都用的话，你买三副我不反对，那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啊？
1: 好好，
0: 真
1: 的。
0: 哎，
1: 那我这打的电话呀、啊、就是办这个事。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那
0: 哎，不客气啊。嗯，
1: 好
0: 的，咱们再
1: 见。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你说。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上半年泉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
3: 一杯同心咖，中华一家亲，延边民族交融咖啡创意大赛在延吉举行。
2: 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2026年上半年，我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上半年泉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
4: 作为延吉标志性网红文旅打卡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到访延边的必游目的地。古民居群错落有致，朝鲜族服饰旅拍、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常态化开展，浓厚的民族风情吸引八方游客接踵而至。2026年1至6月，园区累计接待游客137.44万人，实现旅游收入2727.17万元。
5: 今年是我们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换新升级5.0版本之年，也是借助咱们整个旅游区申报5A景区的契机，我们对整个民俗园进行了一个重磅升级，像新引入了咱们传统纸工艺、朝衣香囊等非遗业态，对米糕馆、陶艺馆的非遗项目的体验进行了一个提升，新增了鹿园、鸽子园等互动性强的一些项目。此外，我们对民俗园进行了一个景观升级，对这个植被，还有我们喷泉，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网红打卡点进行了一个重新升级。
4: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亮点纷呈，总投资4.8亿元的州级重点文旅融合项目深挖渤海国海东盛国历史文脉，依托仿唐古建群落打造沉浸式文旅园区，实景演绎、文化展馆、古风市集、非遗体验、夜间文旅业态齐聚，构建完整文旅消费链条，现已成功入选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026年项目持续丰富4季文旅产品，1至6月接待游客19.37万人次，旅游收入503.62万元，直接带动350人稳定就业。项目立足珲春边境区位优势，联动大图们江旅游环线，推动文旅产业与现代农业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6: 觉得这里的夜晚非常的繁华，然后呢也非常的美丽，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然后就是这里的文化舞蹈什么的也非常的美漂亮。
3: 上半年我们重点抓了4个核心场景，优化渤海主题、夜游动线、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歌舞及非遗展演、升级特色夜市整合餐饮文创、开放夜间非遗体验空间，通过这些联动，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成多停留多体验。
4: 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加快建设落地，龙井海澜台民俗旅游度假区作为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宫廷文旅、私汤民宿、研学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区，目前已对外营业。
7: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总占地面积11.18万平，总投资3.5亿，项目建设依托马尔山、海兰江原生自然环境，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项目分3期开发建设，本次开放呢是1期和2期的全部核心业态。
4: 上半年在我州，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足球赛事引爆热度，带火明泰娱啦啦队特色 IP， 赛场流量顺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群星演唱会深挖票根经济，实现一场演出带动一片产业。各类文旅节庆、群众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赏花踏青、温泉康养、非遗体验、边境探秘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供给充足，冰雪、春季、夏季文旅接续发力，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与此同时，我州不断完善文旅商品体系，举办旅游商品大赛，做强延边游旅品牌，公共文化服务普惠供给，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入境文旅交流稳步拓展，海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拓宽，文化赋能产业流量转化效益，延边正以多元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8月22号，由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延边州商务局、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云南省保山市产业园区管委会、延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一杯同心咖中华一家亲延边民族交融咖啡创意大赛在延吉举行。揭幕仪式上，副州长尹朝辉致欢迎词，云南省保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温世红致辞。现场播放了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专项推介短视频，保山市咖啡产业协会、江门市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咖啡产业与产品、咖啡设备制造产业做专题推介，并发布延边咖啡产业未来发展规划。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咖湘南北合作共赢保山延边咖啡产业合作签约仪式、延吉保山咖啡文化展示中心项目揭幕仪式。在随后进行的比赛中，3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初赛选拔，6人晋级决赛。选手们通过3个品种以上的咖啡豆调配制作咖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多彩文化、南北地域特色融入创意咖啡作品之中，用创意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
9: 也为我们的延边咖啡越做越好的这个现象感到非常的自豪，选手们能赛出好的水平，然后希望我们的延边各个行业的我们的所有的咖啡行业家们能取得自己理想的一个成绩。
8: 评审团通过主题契合度、文化融合、创意呈现等维度综合打分，新中式鹿咖啡、人参咖啡、松茸咖啡等斩获1、2、3等奖。活动现场还开设咖啡文化市集，组织老字号商户、非遗商户参展，实现咖啡产业与本土民俗文化多元联动，同时进行民俗文艺展演等，推动咖啡赛事与民俗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活动氛围感与影响力。
10: 也是延吉咖啡师老品牌的一次精彩亮相。我们人社部门大好台铺好路，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帮大家学技能、就业、创业。
8: 此次大赛是我州落实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任务的创新实践，也是深化延边与云南保山跨区域产业协作的重要载体，为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共赢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依托延吉市现咖之王咖啡产业基础，以咖啡为纽带，联合云南保山等咖啡主产区，促进各民族经济互嵌、文化交融和人才互通，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浸润人心，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
8: 近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彻底改变以往高龄津贴全程线下办理、群众来回奔波的办事模式，打通养老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小程序上线启动现场，技术人员现场拆解操作步骤，志愿者分组开展一对一实操帮扶，手把手教会到场老年人和家属使用小程序。群众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完成身份认证即可线上提交高龄津贴相关申请。
12: 我们通过数字化赋能养老服务，打通了养老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惠民政策更加精准，切实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高龄补贴原来很复杂，拿户口本身份证子女都带来，现在有这个技术啊，可方便了，对我们来说很好。
8: 针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独居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州各社区同步保留线下帮办窗口，安排工作人员全程代办业务。与以往不同的是，小程序上线后，社区审核端也将更加快捷。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后台线上核验、数据智能比对，省去纸质材料流转环节，大幅压缩审核周期，从源头减少人工失误，保障惠民资金精准发放到位。

0: 据了解，小程序将覆盖全州各县市，配套建立常态化技术运维、线上答疑机制，严格保护老年人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下一步，全州各街道社区将持续开展小程序普及培训、入户指导服务，不断优化平台功能，以数字政务为养老服务添温度，切实提升全州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月22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拉开战幕。第7分钟，乔瓦尼禁区内抽射，皮球打在对方防守球员手臂上，但主裁判未作出判罚。第30分钟，多明戈斯后场送出长传，乔瓦尼禁区内挑射空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36分钟，宁波队莱昂纳多·席尔瓦禁区内抽射破门，将比分扳成1-1。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1。一边再战，第47分钟，多明戈斯送出妙传，乔瓦尼面对出击的守门员挑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再度反超。第57分钟，乔瓦尼长途奔袭，禁区内推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第60分钟，黄振飞边路传中，乔瓦尼禁区内推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乔瓦尼再度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8分钟，金泰妍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伤停补时阶段，宁波队获得点球，莱昂纳多将球打进，将比分改写为3-2。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2。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全取3分。
1: I'm very happy with this win。
2: 很高兴能够赢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非常艰难，但是我们战斗到底，能够赢下比赛，我很开心。
1: Another one has peak。
0: 8月29号晚7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继续征战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8月12号，新华社客户端播发吉林汪清足球队转场青淤一线，报道了受汛情影响，汪清县春阳镇上屯村面临灾后青淤。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

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窗明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白石老人自述》，也就是齐白石的晚年口述自传。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他在漫长的人生里书写了很多传奇，也留下了不少轶事。2017年，他的《山水十二条屏》在北京保利拍出了9.3亿，已经和毕加索、蒙克处在同一条价格线上。那么齐白石的画到底好在哪里呢？如果要想搞清楚齐白石的卓越之处，我们就应该从他的人生故事里找一找。19世纪以来，世界艺术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绕过现代主义的各种概念，只说最直观的现象。自从有了相机、摄像机，画得像不像意义就不太大了，也不再是画家们特别关注的了。绘画要想往前走，就必须换一个方式来观察和表达世界。这时候呢，一幅画的收藏价值有个很直白的原则，这就是画中所传达的东西不能被低成本的形式替代，也不能轻易复制。否则呢，人们打开电视就能体验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专门跑一趟画廊呢？要是没有稀缺性，我们干嘛要花一大笔钱买下来呢？齐白石的艺术也和这个大背景有关。20世纪20-30年代，一批海外归国的著名画家，像从日本回来的陈师曾，从法国回来的林风眠、徐悲鸿，都发现北京有位当过木匠的老画家非常了不起，是世界级别的艺术大师。他们这些大画家不用对比艺术史判断对方是什么门路和来路，只要是好画就能一眼认出来。从原始壁画到先锋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是一致的，这就是人的内心世界。说起来也很神奇，齐白石虽然不知道外国的那些事儿，但他的画天然就是既符合中国传统，又是全世界都在寻找的东西。当他的画传到东京、巴黎的时候，立刻引起了艺术界的轰动，他还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的画风使工笔和写意合一，我们习惯的那种大写意风格主要是他的晚年作品。很多人不知道，即使在大画家中，齐白石的工笔画功底也是超强的，而且他还是画、诗、书、印一体。也就是说呢，不止绘画，他的篆刻、书法、诗歌造诣都非常高。中国古代对文人画的理想，就是要让这四种艺术同时出现在一个平面上。宋徽宗赵佶也是能实现这个标准的人之一。在《白石老人自述》这本书里，齐白石详细讲述了他是怎么从一个乡下木匠一步步走到这个艺术高度来的。在中年以前，齐白石始终处于中国民间社会和千百年来养成的传统文化之中，同时身上还携带着纯粹的民间气息，一直保有天真的性格。这也正是艺术鉴赏家们最赞叹的一点。所以说呢，不是齐白石在有意识地贴近现代艺术潮流，他一辈子都没有关于现代的概念，而是现代艺术发现了他。齐白石的大器晚成不能说是遗憾，而是难得的机缘。要不是民国时期西方思潮快速涌入中国以后，让社会艺术观念迅速迭代， 再也等不到这个走向世界的机遇。比如梵高就没等到。所以说，这对齐白石和世界艺术来说都是很大的幸运。那么齐白石的画具体好在什么地方？在各种艺术评论里，来自画家的评价是最直观最明白的。比如著名画家朱新建，他的一件三联水墨画在2018年11月以近400万元的价格成交。朱新建是这么说的：齐白石到底哪里好？这就好比摔跤，摔跤的基本方式是脚底下使绊子，对手摔倒着地就算赢。朱新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一般来说，一幅画要达到一定境界，需要依照基本的绘画技巧。然而朱新建还说，齐白石他就不使绊子，揪着人耳朵就给摔到地上了，这就属于天生神力。你要仔细看，没有

的创造力非常持久和旺盛。齐白石晚年的画作风格依旧清新活泼，没有一点衰老的迹象。我们前面提到的毕加索，除了拍卖价格，他和齐白石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很长寿，艺术生命也都很长。毕加索一生的作品有30000多件，齐白石到90岁的时候每天还能画4-5幅画。但是毕加索的风格是外在狂放，齐白石则是气定神闲。我们看齐白石的晚年照片，是一个虚弱老者，但是从创造力上观察，他简直像西方神话里的巨人，有着近乎野蛮的能量。我们今天能见到这么多的齐白石作品，也要多亏他的这种力量。从这本《白石老人自述》里，我们能找到这股天生神力的来源和迹象。比如说，网上有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前几年齐白石的西照龟牛图卖了2000万。这幅画上只有一个牛的背影，用墨笔画了2条腿，上面涂了个圆圆的牛屁股。于是很多人拿着放大镜找，想知道这个牛屁股到底哪里值这么多钱啊。最后在牛背上看到一小节露出来的牛犄角，于是就有人分析，这节牛角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补上去的，它赋予了画面以动态。其实这事儿呢没那么复杂，也用不着放大镜。齐白石从小就放牛，牛走路的时候头和尾巴怎么摆动，他随手画出来就是很准的，不用后补。尤其跟着牛回家这个场景背后的感受，他更是忘不掉。对于齐白石来说，绘画技巧不是问题，也不用刻意展示，他就是在用最简练的方式在呈现自己的童年情感。艺术呢有点像体育，很残酷，一个山头上只能站一个人，第二个上来的就没有意义了。齐白石不可替代，没法模仿，而且还不会过时。流派和手法会过时，但是他的这种真性情是不会过时的。说到这儿，齐白石的画好在哪儿？为什么这么贵？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答案。齐白石于1863年11月，也就是清同治二年，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一个叫星斗塘的地方。全家5口人，只有1亩多的水田，到青黄不接，雨水又多时，只能干烧牛粪吃野菜度日。雨水灌进炉灶里，居然生出许多青蛙。齐白石晚年爱画青蛙，我们可以设想他画的时候心情有多复杂。用他的话说，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齐白石出生的时候取的名字叫纯之，在8岁那年到外祖父教的私塾读书。他也是这时候开始喜欢画画的，祖母见他总写写画画，就劝他，文章能放在锅里煮吗？可惜你生错了人家。可是他就把书画在牛角上，一边砍柴一边背书。在他15、16岁的时候，父母看他体弱干不了农活，就让他去学木匠。齐白石回忆，那年秋天他跟着师傅在田垄上遇到了几个背工具的木匠，师傅立刻拉着他站在一边让路，告诉他，我们是粗笨木工，人家是会雕花的细木工，那些手艺不是聪明人学不成的。听了这句话，他心里就决定要做细木匠。他学雕花细木工进步很快，他觉得过去那套老花样大家都看腻了，就自己添了飞禽走兽、草木虫鱼和人物图案。这些新奇手艺让他在远近百里很

有名，四乡八镇都叫他知木甲。齐白石常用的别号里有木居士、木人、老木一等，都是为了表示不忘木匠的出身。齐白石的第二个人生阶段可以称为学画阶段。他在20岁那年，在一个主顾家见到一部芥子园画谱，一对比才发现自己过去的木雕比例不匀称，不是头大了就是脚长了。他就把画谱一页页地描下来临摹，描了16大本。从此他擅长画画的名气就传开了。他给人画雷公和鬼怪时，把几个长相奇怪的同学的脸给画了上去，这有点像传说里达芬奇照着当地主教的长相画了《最后晚餐》里的犹大。齐白石的理由是，书画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鬼谁都没见过，怎么画都行。但是他是非要把鬼也画得像活人一样生动才行。齐白石的艺术主张就是这么老老实实的。在他27岁的时候，本县两位名士主动收他为徒，教他画画、书法和作诗。两位老师给他取名叫黄，左边是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黄颜色的黄。他家附近有个地方叫白石铺，于是别号白石山人，从此人们就叫他齐白石了。齐白石虽然没有学历，但经历过纯正的传统文化教育，所以齐白石的画绝不是农民画，而是要件齐全的文人画，并且从一开始还比普通文人画的资源更丰富，基本功更扎实。当时中国还不流行照相，齐白石是以给人画像为生的。湖南当地叫描容，就是描画人的容貌。有钱人会找画师画像，人死了都要有符遗下，而且给人画像必须得下，否则人家不放你走。好多人以为国画没有西方素描的写真能力，其实古代民间画师的肖像画能达到很高的还原度。齐白石年轻时的人像画相当精准传神，基本和照片一样。他还有项绝活，能在画像的纱衣里面再透现出团龙花纹来，要添加这个效果得额外再给他2两银子。大家可能有印象，齐白石老年画昆虫翅膀时用的就是这样的笔法。30岁时，齐白石已经可以靠画画养活一大家人了。他祖母对他说，阿芝，现在我看到你的画能在锅里煮了。齐白石从34岁开始学篆刻，一出手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因为他之前有很深的木雕功夫。齐白石讲自己的篆刻时说，我刻印比较有劲，同写字一样，写字是下笔不重描，刻印也是一刀下去绝不回刀。我的刻法纵横各一刀只有2个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要4个方向来回磨，把神韵都给弄没了。世间事贵痛快，拖泥带水怎么能做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他的篆刻技术差别也是碾压级的。别人可能也知道一刀下痛快，但是既没有他的精准，也没有那种力量。齐白石37岁这一年拜湖南大名士王凯运为师。王凯运是清末闻名全国的文学名家，做过咸丰的顾命大臣、肃顺的家庭教师。一开始齐白石怕人家说他巴结名人，不愿意上门递门生帖，
王凯运还要特地托人捎话来说，有个木匠非常好学，但说高傲不像高傲，说屈服又不屈服，就是不可来做我的门生。齐白石的这种做法和他的这个回忆方式特别有意思，从回忆中我们既能看出齐白石的个性和自尊，也能看出狡黠的小心思。齐白石在40岁前已经是闻名湘潭一带的画师了，他给一个盐商画了12幅中堂，得到了320两润笔，得到了320两润笔，这在那时是个很大的数目。他用这笔钱买下了一片原来是祠堂的大屋，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界山银馆。界山的意思是说山不是他的，只是借来看，银就是吟诗的银，这就是齐白石借山款的来历。齐白石的话能把文人格调和民间精神调和起来，他遵守中国传统绘画的系统，但自觉地把他的淳朴观念，把他从孩提时代接触到的乡村世界带进了这个艺术系统里。他可以用文人画的方式来画鸡鸭、瓜果、老鼠以及箩筐、农具这些过去不入画的东西。其他画家画草木虫鱼是以俗来体现雅，而齐白石的画不只是情趣，还有种真正与自然的亲近感情，这种人生经验别人是学不来的。另外，齐白石还有做木匠、做民间画师的技术底子和持久耐力，再加上天赋异禀，在中年的时候一般画家就已经追不上他了。此时的齐白石可以说个性成型，还不能算艺术成熟。下面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齐白石称之为五出五归阶段，就是在40到50岁之间，也就是1902年到1912年前后，他先后5次离开湖南远游。对当时的国画家来说，四处游历非常重要，古人称之为得江山之主。齐白石在这10年里到过很多地方，每逢看到奇妙的景观就坐下来画一幅。在身临其境里，他才彻底明白了古人画谱的布局和意境，尤其是广西的奇峰峻岭让他大开眼界。这几次远行的山水画稿被他编成界山图卷，一共有52幅，这是齐白石中年的得意之作。五出五归的另一大收获是他的名气传出了湖南，开始和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交往。在这些名家里，他有机会临摹到八大山人，也就是明末画家朱耷、徐青藤，还有明代书画家、文学家徐渭的真迹。齐白石非常推崇八大山人徐渭以及当时的书画名家吴昌硕，自称是他甘愿轮流给这3位画家当看门狗。有天才的人推崇起别人的天才来总是毫无保留的。当齐白石结束游历回到家乡的时候，画画的境界有了很大的拓展和提升。齐白石有很多意识，有些传闻把他传得像个怪物一样，其实那些说法忘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齐白石在晚清乡下生活了50年，从里到外都是一个标准的清朝人。我们觉得他怪，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太快，他因为长寿成了一个穿越者。齐白石在55岁那年，为了躲避湖南乡下的战乱，独自一人进京卖画，但是因为他的画风不流于世俗，仍然很少有人问津。能看懂齐白石在当时也不是容易的事。这时候北京著名的画家陈师曾看到他的篆刻和画大为赞赏，
和他结为至交。经过

0: 陈师曾推荐齐白石的画在国际艺术展览上大获成功，从此世界各地都有人来向他订画。北平国立艺专的校长林风眠聘请他担任国画教授，在许多国画名家中，林风眠唯独看中齐白石，就是因为他的画里没有丝毫的陈腐气息，完全是新鲜活力。这个时候齐白石才真正成了画坛大师。齐白石在五出五归期间就嫌工笔不够痛快，把画风改成了写意。在北京成名以后，这个风格更突出了。他晚年只画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几乎不再画山水。他的画不一味求像，也不故意求怪，因为太像是媚俗，完全不像则是欺世盗名。他说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才最有神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境界已经达到了彻底的自在和放松，只追求真性情，只追求有趣。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断有日本人和汉奸登门骚扰齐白石，从40年代开始他逐渐停止卖画，足不出户。齐白石的这本回忆就截止到这里，也就是1948年。齐白石去世于1957年，享年95岁，按他自己的算法就是97岁。齐白石的前半生得益于传统文化的最后繁荣期，后半生身处中国艺术转型期，受到文化精英们的推崇。少了哪一个时期的机遇，他的艺术传奇都不完整，所以我们才说齐白石的幸运也是中国绘画的幸运。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您分享的《白石老人自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2: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3: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爱护城市环境就是爱护自己的家，城市的洁净离不开您的一份奉献。有了大家的参与和努力，我们的家园会更加整洁美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8: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
5: 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

0: 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2: 延百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果果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延百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 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5: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8: 天无下雨，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6: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65%-80%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给您报销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现在国家政策，你像鼓励生二胎啊，就给发这个育儿补贴吧啊，让您孩子免费上这个幼儿园，是不是啊？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虽然说咱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 啊，无论是说这个经济实力也好，还是军事实力也好，

这个发展呢都非常的迅速迅猛，可是有一件事啊，哎，就是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国家呢如今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而且还占咱们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在这篇报道当中啊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年总死亡人数高达960万人，其中这个老慢病的总死亡人数就占到了83.3%。哎呀，看到这组触目惊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这几年咱们国家你看每年呢这个在扩建，大到三甲，小到这个各种门诊，每年都在新增很多很多医院，可是老百姓仍然看病难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医院去看去吧，都是排长队啊，各种检查折腾人呐。很多老百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看病吃药了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我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7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上千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啊，你药效再好啊，可是普通家庭普通百姓哪有能力去购买啊。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有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啊这个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你就直接能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了啊。就说之前呢您花1块钱啊，现在您花2毛钱就能解决，你看看就是这个账吧。这就意味着呀，咱们人人都有机会用上好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报名抢订的。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可是呢它却被医学界称为叫沉默的杀手。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列，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3大顶级杀手。它最狠的地方啊，就是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地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啊，就是每3个人他就有1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软，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

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呀，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啊，反反复复，它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呀，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十有八九要长期卧床，就不能下地儿了啊。那你长期躺着不动换，我们的痰就卡不出来啊，就很容易诱发呀叫坠积性的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换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呐、这个脑啊、肾呐、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长久卧床不动，也非常容易引发褥疮。一旦发生这个褥疮，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一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到30%，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这个风险就更高了，有超过80%老人甚至熬不过6个月。那8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算你侥幸躲过了，也有超过1/2的老人再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孙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跑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医治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他是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利帕肽呀、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的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它的病根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各保各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

0: 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经常会感到乏力，感觉腰酸呐、腿软呐、骨头很脆，轻轻一碰呢就容易出现骨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内早已出现了气虚之症。中医讲啊，说气有什么作用呢？气有固摄作用啊，有营养骨骼的作用。那一旦气虚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呢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补更多的钙啊，吃再多的这个营养品，喝更多的什么骨头汤啊，都没办法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我们的骨头当中。你仅存的钙呢也没办法在骨头内停留，所以说你的骨量就会不断的流失，你的骨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气虚之后啊，也支撑不住这个骨骼了，那骨质呢就会发软，这时候你可能站都站不住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气虚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啊。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栓塞，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就是它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啊，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充足了才能持续的生成成骨细胞啊，来滋养修复这个骨小梁，我们的骨骼呢才能更加的结实致密。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不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啊，哪怕发生了剧烈的磕碰他也不骨折，因为小孩的骨骼的韧性非常好，他们先天之精呢都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年龄大了就不行了，中医不是讲吗，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呢，也就是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肾精不可避免呢都会出现减少啊，所以就会容易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了。那说到紫河车呀，它可是一等一的补肾精好的药材了。 子和车呀，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首乌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子和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那这两者共同助力啊，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连根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啊，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而且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到80%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1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2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哎，我这激动啊，我不知道说啥了。
0: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3: 孙主任，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虚方哈。
0: 嗯。
3: 哎，这药太好使了，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0: 哎、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什么呢？
3: 老朋友，老朋友，
0: 哎，
3: 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10多年了，就2年前、
0: 啊、
3: 脑梗，
0: 哦，
3: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0: 嗯，
3: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0: 嗯，
3: 我都快跟他熬不起啊，
0: 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 我家老头哈，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0: 嗯。

0: 他自己就是喝水端个饭碗都不行，
1: 嗯，
0: 你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1: 嗯，就不能、
0: 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1: 嗯，
0: 那我才100来斤儿，
1: 嗯，
0: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2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1: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0: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1: 嗯，
0: 你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1: 嗯，
0: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1: 嗯，
0: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
1: 嗯，
0: 所以我想试一试。
1: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呀，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0: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1: 嗯，
0: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1: 嗯，
0: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一天吃3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1: 嗯，
0: 哎呦吧。没想到就刚吃上头一天，
1: 嗯，
0: 我不怕您笑话哈，
1: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嗯，
0: 他以前吧也放屁，
1: 嗯，
0: 就是那种，
1: 嗯，
0: 哎小蔫巴屁，哎你就，
1: 嗯，
0: 这吃上头一天哈，
1: 嗯，
0: 哎呀妈呀，光光放老多屁了，
1: 嗯，排气，嗯，
0: 然后一下午哈就我足足往外排了3泡屎，
1: 嗯，
0: 老臭了。
1: 嗯嗯，
0: 以前哈就是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1: 嗯，
0: 哎呀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1: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哎，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1周之内1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0: 嗯嗯嗯
1: 嗯，
0: 我哈就每天哎总观察他，
1: 嗯，
0: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1: 嗯，
0: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
1: 流血色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你这5-6天以后吧，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1: 嗯，
0: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1副左右吧，
1: 嗯，
0: 那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插身子哈，
1: 哎
0: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1: 嗯，
0: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1: 嗯，怎么的了，
0: 他就往后一挪，哎呀，
1: 哦，
0: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1: 哦，
0: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
1: 嗯，
0: 啊，
1: 嗯，
0: 我就感觉找到门了，
1: 嗯，
0: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它肯定能好起来呀，
1: 啊，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哎，啊，我不经常讲吗，起死人肉白骨，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
0: 嗯，
1: 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0: 对对对，
1: 哎
0: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
1: 嗯，
0: 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1: 嗯嗯，
0: 哎呦，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2副药，
1: 嗯，
0: 他自己能翻身，
1: 嗯，
0: 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1: 哎呦，站那么长时间了。
0: 哎，对对对，
1: 哎，嗯，
0: 哎，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
1: 嗯，
0: 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1: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1天2顿就行了啊，1天2顿，
0: 哦，
1: 1次4粒就够了，你等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儿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我全给你退，好不好，
0: 嗯嗯
1: 嗯，
0: 好，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嗯，
0: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
1: 嗯嗯
0: 嗯， 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得报销。
1: 对对对，哎，得报销。
0: 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再要买一副药。
1: 嗯，你之前是买了两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啊，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的啊，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一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三副吗？三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一副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两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0: 哎呀妈，太好了，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1: 你赶紧报名是吧？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这块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好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3: 哎，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拿到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1: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现在你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3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3: 哦，
1: 嗯，
3: 那我买到的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1: 那你得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3: 哦，好。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1: 拧着疼。
3: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到这胃里有胀胀，喘不上气来了。
1: 啊，胀气是吧？
3: 对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着疼啊。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这嗓子眼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啊，我到点儿就得吃饭。但饭晚了一会儿，哎呀，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一点儿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消杀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停了药没两天，照旧又来了。
1: 又反复了，是不是？
3: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
1: 哎，
3: 可把我愁坏了。
1: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 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

难受的症状，就他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

0: 里呀、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的、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康复。
1: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0: 我想还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1: 查过，
0: 啊、那
1: 我做胃镜的时候
0: 啊，
1: 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0: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眼药啊。你用上七天一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那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1: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定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0: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1: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到场外电话报名去。
0: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哎呀，谢谢你了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哎，
3: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才用了七天、哎，这个效果太让我意外了。
0: 你看来是挺满意是不是？
3: 满意满意啊。那要不是送上我自己身上，我也真不敢相信。最刚开始这个药是我哥吃的。
0: 啊，他怎么的？
3: 他有糖尿病
0: 啊、
3: 高血压还有心脏病。人家说吃完三副药都好了，但我当时啊没舍得买，因为这一副药就5600块钱。但是我儿子知道以后啊，和儿媳妇一商量，就背着我买回了一副药。
0: 你看你这孩子啊，这儿子儿媳啊，多孝顺呐、所以你是有福之人呐。
3: 是啊，刚开始啊还说他们埋怨我说你花这么贵的钱给我买药，还不能跟你大爷比啊。人家家里是做买卖的，咱就是个农民，比不了，
0: 比不了，
3: 对不对？但是哈、
0: 啊、
3: 我用上了以后啊就后悔，说他们因为这个药可是真好啊、难怪卖的这么贵。
0: 您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有气管炎得有30多年了。年轻那会儿我跟船出海捞鱼，着凉了，总咳嗽，这不落下了病根。每年春天秋天冬天都发作，经常咳嗽带出尿来，夏天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总怕被人嫌弃啊，说身上有味儿。但是这个病啊晚上他也遭罪啊，这个喉咙里啊就呼噜哗啦的全是痰，咳半天都吐不出来，这个胸口还胀得发闷，稍微走两步道就开始喘，要是啊一闻到一点烟味儿，立马就咳得直皮腰，常年的服用的喷雾剂啊是不离身啊。
0: 我经常。

0: 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哎，当年您这出海捕捞啊，叫风寒侵肺，那个时候没及时补四虚，所以你看您这个病根是不是一埋就埋了三十几年呢？
1: 是啊，
0: 哎，
1: 但我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当天哈、啊、就感觉喉咙里的痰，哎，它冲了不少，哎，这个夜里总算能少咳几声了，
0: 啊，就当天就有一定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1: 对，当天就有感觉了，
0: 哎、有感觉
1: 了。吃到三天哈、啊，最明显的就是、啊、不漏尿了。
0: 不漏尿了，哎，
1: 这一使劲啊，咳嗽也能兜得住了。
0: 嗯，
1: 而且我还发现排尿还有劲儿了。
0: 嗯，
1: 能尿干净。哎，到早上下面哎，还有反应了。没想到，我都多少年了、
0: 哎，
1: 在那方面都没任何想法了。
0: 哎，其实啊，《黄帝内经》早就讲过，年过四十啊，肾气自败。很多咱们男性朋友啊，你这四岁以后啊，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很多很多。肾精不足的情况啊，自然会影响到男性功能了、
1: 嗯、
0: 更何况你早年你看也出现了这个气血阴阳的四虚啊，所以肾精不足呢就应该比别人更为严重了。但是好在啊，您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肾阴肾阳肾精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啊、
1: 嗯、
0: 不但排尿有劲儿了，能憋住尿了啊，包括身体的各方面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非常好。
1: 孙主任，
0: 哎，
1: 哎呀，更让我意外的是哈，这个药、
0: 嗯、
1: 它是真顶用啊。这个药哈，就我就吃了七天，
0: 嗯，
1: 哎，这个喉咙里那个呼噜呼噜那个痰，哎呀，就少了，
0: 感觉痰少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呀，这个胸口啊，
0: 哎、
1: 你像不憋也不闷也不发胀了，
0: 嗯，非常好。
1: 特别到了晚上，哎呦，能踏踏实实的平躺着了。
0: 嗯，
1: 哎，这可是我三十多年的老病根啊！你看，这才七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不是，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0: 对、
1: 哎，而且啊，我还有骨质疏松。
0: 嗯，
1: 早上起来又感觉那么浑身那么僵硬。
0: 嗯，
1: 哎，这个骨头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你管半天才能缓过来。
0: 嗯，
1: 站个十分钟、八分钟又站不住，走几步路啊。这个腰就疼得走不起来，
0: 嗯，
1: 哎，你说为了这个腿能好起来，也没少吃药，哎呀，把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平时多吃一口都不敢吃，生怕这个胃疼，吃不对路子吧，哎，这个胃也疼，
0: 嗯，
1: 哎，我发现就这几天还能吃了，吃完这个胃也不难受了，
0: 嗯，
1: 还有啊，这个腿早上起来，哎，它起身都能下地了，直接，
0: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同于以往你用那些传统药的地方。为啥呢？因为它是活药啊，是活药，它就能分清我们身体问题的主次轻重。它不只盯着那个什么表面啊，缓解症状啊。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能让你在七天之内，一周之内啊，让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都正常。哎，我们就有这底气。就拿这个风湿骨病患者来讲吧，你看你啊，常年吃那个治疗这个骨病的药，你看把胃也吃坏了，是不是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这就是为什么骨病的人不长寿的原因呐。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首先把你这个胃呀、啊、给你调好了，把胃气给补足了，这样呢，我们恢复脾胃的功能。脾胃也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呐。你这样呢，我们气血阴阳这四虚补的速度就更快了啊！哎，非常好，哎，非常好，嗯。
1: 哎呀，所以说哈，我也想通了，现在明白了，这地方还得用好药。
0: 哎，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哎，
1: 就是这个效果来的就是快。
0: 嗯，
1: 我听说现在用农村合作医疗本，咱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对，
1: 啊，还能给报销，所以啊。我打算哈，你再买两副药。
0: 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1: 嗯、
0: 啊。像你之前花原价买的，一会儿这么着，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讲说再订两副，这样呢，加上你之前那一副，咱这三副药就能按照80%给你报销了，就相当于再买那两副呢，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的给你退回来2000块钱啊。
1: 哎呀，
0: 哎，对，
1: 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嗯，这样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把我打电话啊。
0: 对，那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药啊？你这回报名，你还得用那个名，那个名可别整差了，别弄差了啊。
1: 哦，好好。

0: 后以后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情况啊，咱们随时这个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祝愿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好吧，哎，
1: 嗯，对对，好好，以后我还给你报喜继续、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嘞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
0: 你好啊。
3: 孙主任、
0: 哎、
3: 我之前也是华院家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哦、今天呢我就想报销来。
0: 啊、哦、想报销来了，可以啊、那你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能办这个报销了。但是一定咱们打电话得记住啊，你上次用的谁的名买的，你这回报销呢还得和这个名得对着上号。
3: 哦，我之前是买了三副。
0: 啊，买三副。
3: 我都想问问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
0: 三副药咱们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能退回来13000多啊。
3: 那退回来这么多、那我直接再给我老伴也买三副。
0: 啊。
3: 孙主任。这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
0: 嗯，
3: 我这真的是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自家还能有一天这啥药都不用吃。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有一病必有药啊。那你能停药说明啥呀？说明你抓住了治病的根本。我们把这个气血阴阳给补足了，你的五脏六腑的底气强了，自然就不用说天天靠着这个药硬顶硬扛了，身体应该恢复得挺好啊，是不是这样啊？
3: 对呀、我是得糖尿病都有20年了。刚开始那头几年呢，他一直用降糖药控制的还可以。
0: 嗯。
3: 还以为自己不会得并发症了。
0: 嗯。
3: 可是没有过多久啊，我看东西这个眼前总是有些小黑点儿。
0: 啊，有黑点子了。嗯、
3: 对，你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嗯，就像是蒙了一层胶似的。
0: 嗯嗯。
3: 他一点车都不透亮，后来这个手指头才都也开始发麻。
0: 嗯。
3: 在这之后，这个双脚走路啊。他从来都没有放平过，
0: 嗯，
3: 这就一老地，他这个脚底啊就跟踩碎玻璃渣那样的疼，这、走路时呀、都跟挣扎活了的疼啊！哎呀，我这个人也很刚强，我都可以能强忍，可是到后来这心脏出问题了、
0: 忍
3: 不了了，忍
0: 不了了，嗯，
3: 对，这稍微干点活呀，这个心口啊，这都闷呐、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3: 就像是有人在掐着我这个小脖，要是吸一样，
0: 嗯。
3: 有一次在家里正摘着菜，这心口啊就猛地一揪，这浑身都开始冒冷汗。
0: 嗯。
3: 这直到这头一栽到地上，哎呀，气都倒不上来呀、结果呢，这120拉到医院，一检查，这说是糖尿病合并了心梗，很危险，这建议我做支架。
0: 嗯。
3: 但是因为这血糖不是高，暂时还做不了。
0: 嗯，因为血糖高，这支架还没法做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家看啊，那糖尿病一旦合并了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之后啊，就等于说呢你天天站在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啊，而且你看血管堵得厉害，你还没法做支架，那指不定啊哪天说犯病就犯病啊，说没命就没命啊。
3: 对呀、这是没有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我真的是我天天我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你看俺家姑娘跟我说，我最害怕的是就是晚上接到你的电话。所以啊，她也是就是打听，看谁吃啥好药啊，有啥好的方法呀，她总也是会给我买。 知道，听说他同时母亲也是糖尿病，
0: 嗯，
3: 有这个国家专利不许方之后了，
0: 嗯，
3: 他就是给我买了两盒药，
0: 啊，给买了两副药，嗯，
3: 对对对，以前呢，也没有吃过啥好药，这专利药啊，这一吃上这效果呀，真是太牛了，
0: 嗯，
3: 我之前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吃上这个药当天，我就感觉我这身子热乎乎的，
0: 嗯，
3: 这个手一天攥个拳头。都觉得攥得紧紧巴巴的，
0: 嗯，
3: 当天吃完了就感觉松快了。
0: 这就是啥呀？就是你这个气血补上来了，血液就能濡养我们四肢百骸了，就包括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啊，手指尖脚趾尖这个地方啊，它血循环过去了，所以能感觉有热乎气儿了，嗯，
3: 对对对，陈主任，
0: 哎，
3: 这个好药啊，这效果呀，它来的就是快啊。
0: 哎，
3: 等到我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0: 嗯，
3: 我就发现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点啊，几乎都没有了，
0: 没有
3: 了，看啥东西都透亮了。
0: 嗯，
3: 等我吃到是半个月呀，啊，这个手脚发麻也减轻了一半多。
0: 嗯，
3: 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疼了。一个月的时候去查，这个叫什么？这个心肌的不美和什么蛋白？
0: 嗯，
3: 那个叫心肌细胞死亡的那个。
0: 哎，那个叫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这是管这个心梗的这么两个指标。你告诉我，那当时大夫说没说数值怎么样啊？
3: 大夫说都好了。
0: 好，啊，就是说数值都正常了。
3: 对，都正常了。
0: 哎，那非常好。这两个指标啊，就是评价心梗的两个化验指标。那就说明啥呀？你说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了，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就可以远离那个支架和搭桥了，非常好啊！哎，
3: 嗯，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0: 对，
3: 那
0: 两副
3: 药吃完的时候，
0: 嗯，
3: 哎，我这个降糖药我就全部吃完了。
0: 嗯，
3: 血糖呢也照样很平稳。
0: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啊？
3: 我餐前就是5.多，5.5到5.6这个样子。
0: 餐后呢？
3: 餐后就是9点多，
0: 哎，都好，都好，餐前餐后都非常好啊，哎，
3: 非常好。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
0: 嗯，
3: 就是三个月的期间呢，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疼过。
0: 啊，这个心脏心绞痛一次都没犯，是不是？哎，
3: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3: 胸闷呀，气短这些症状，
0: 嗯，
3: 全部都消失了。
0: 嗯，
3: 哎呀，我姑娘，我还跟姑娘说呀，我这个心脏好了。
0: 嗯，
3: 姑娘还不相信呢。
0: 啊，孩子还不信呢。
3: 哎呦，非得拉着我去医院里再查查。
0: 嗯嗯。
3: 大夫说我这心脏功效非常好。
0: 嗯。
3: 这甚至呀，比有的这30-40岁的这年轻人都强。
0: 嗯。
3: 并且呢，还有给我查了一个糖化。
0: 嗯。
3: 糖化是4.9，大夫说呀，也是很正常的。
0: 哎，对，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就是你的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4.9，那说明你这段时间这个血糖啊控制得特别好啊。
3: 对，
0: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长，那糖尿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哎，你看这个糖尿病的病理过程，是不是啊？先是这个阴虚内热，然后呢气阴两虚，最后呢阴阳气血四虚了，它就分这三个阶段啊。所以说呀，你补四虚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不二法门。你再看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它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凝缓致瘀啊。哎，我们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我们通过补四虚，那你气血足了，血不凝，对不对啊？你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了，你看是不是解决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呢？因此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糖尿病，他要说第二啊，那全天下没有谁再敢说第一的。
3: 哎呦，孙主任，你说的这个，我现在真是太认可了。
0: 嗯，
3: 这药绝对是糖尿病的克星啊。
0: 对。
3: 现在呀，用这个职工一报还能报销。
0: 嗯。
3: 我就是想给我老伴也买点儿。他是高血压
0: 啊，他高血压跟你还不一样，你糖尿病的高血压啊。
3: 对对对，
0: 嗯，
3: 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多活几年了，是吧？
0: 那当然了，你补虚不就是补福气吗？
3: 嗯，
0: 你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而且我说呀，你补虚一次是终身受益的。现在咱们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你还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老伴如果是单纯的高血压呀，他没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我告诉你，你就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啊。
3: 但是他还有点这个什么呢，他还有点这个肾虚肾亏。
0: 哦，
3: 嗯，前列腺也不太好。
0: 啊，前列腺也不太好，还有点肾虚
3: 啊。
0: 啊，
3: 其他的倒是也没什么了。
0: 啊啊。
3: 嗯，我就还是想买这。

0: 不要，让老百姓多吃点。你不是老说嘛，这国家专利不许放，只剩许这一个好一个。
1: 对，
0: 我也想再吃一点，想顾顾一下。
1: 是这样，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哥哥是吧？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可以说叫手拿把掐的啊。如果是你两个人老两口都用的话，你买三副，我不反对。那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啊？
0: 好，
1: 真
0: 的。那我这打的电话呀，就是办这个事。谢谢你，孙主任。那
1: 不客气啊。好的，咱们再
0: 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你说。

0: 是嘲讽。
1: 北京时间23: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65%-80%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给您报销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现在国家政策，你像鼓励生二胎啊，就给发这个育儿补贴吧啊，让您孩子免费上这个幼儿园，是不是啊？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虽然说咱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啊，无论是说那个经济实力也好，还是军事实力也好，这个发展呢都非常的迅速迅猛，可是有一件事啊，就是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国家呢如今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 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而且还占咱们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在这篇报道当中啊，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年总死亡人数高达960万人，其中这个老慢病的总死亡人数就占到了83.3%。哎呀，看到这组触目惊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这几年咱们国家你看每年呢，这个在扩建，大到三甲，小到这个各种门诊，每年都在新增很多很多医院，可是老百姓仍然看病难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医院去看去吧，都是排长队啊，各种检查折腾人呐。很多老百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看病吃药了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我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期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上千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啊，你药效再好啊，可是普通家庭、普通百姓哪有能力去购买呀？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有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啊这个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你就直接能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了啊。就说之前呢，您花1块钱。啊，现在您花2毛钱就能解决，你看看就是这个账吧。这就意味着呀，咱们人人都有机会用上好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报名抢定了。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可是呢它却被医学界称为叫沉默的杀手。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列，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3大顶级杀手。它最狠的地方啊，就是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地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呀，就是每3个人他就有1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软，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呀，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 啊，反反复复。

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呀，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十有八九要长期卧床，就不能下地儿了啊。那你长期躺着不动换，我们的痰就卡不出来啊，就很容易诱发呀叫坠积性的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换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呢、这个脑啊、肾呢、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长久卧床不动也非常容易引发褥疮，一旦发生这个褥疮，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一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到30%，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这个风险就更高了，有超过80%老人甚至熬不过6个月。那8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算你侥幸躲过了，也有超过1/2的老人再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孙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跑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医治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他是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利帕肽呀、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的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它的病根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各保各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哎，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
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

0: 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啊。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哎，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啊。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哎，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哎，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栓塞，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哎，就是它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呀、啊，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从哪？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手物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紫河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那这两者共同助力啊，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连根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啊，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而且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到80%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1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2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

0: 870-6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哎，我这激动啊，我不知道说啥了。
3: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2: 孙主任，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虚方哈。
3: 嗯。
2: 哎，这药太好使了，
3: 哎，
2: 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3: 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什么呢？
2: 老朋友，老朋友，
3: 哎，
2: 啊，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10多年了，就2年前脑梗，
3: 哦，
2: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3: 嗯，
2: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3: 嗯，
2: 我都快跟那熬不起呀，啊
3: 嗯。
2: 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我家老头哈，
3: 嗯，
2: 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3: 嗯。
2: 他自己就是喝水端个饭碗都不行，
3: 嗯，
2: 您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3: 嗯，就不能，
2: 哎，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3: 嗯，
2: 那我才100来斤，
3: 嗯，
2: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2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3: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2: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3: 嗯，
2: 你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3: 嗯，
2: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3: 嗯嗯，
2: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儿，
3: 嗯，
2: 所以我想试一试。
3: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2: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3: 嗯，
2: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3: 嗯，
2: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一天吃3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3: 嗯，
2: 哎呦吧。没想到就刚吃上头一天，
3: 嗯，
2: 我不怕您笑话哈。
3: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
2: 他以前吧也放屁，
3: 嗯，
2: 就是那种，
3: 嗯，
2: 哎，小蔫巴屁，
3: 嗯，
2: 哎，你这，
3: 嗯，
2: 这吃上头一天哈，
3: 嗯，
2: 哎呀妈呀，光光放老多屁了，
3: 嗯，排气，
2: 嗯，然后一下午哈就我足足往外排了3泡屎，
3: 嗯，
2: 老臭了。
3: 嗯嗯，
2: 以前哈就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3: 嗯，
2: 而且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3: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啊？
2: 嗯嗯嗯，
3: 哎，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 哎，
2: 谢谢，
3: 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周之内一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2: 我哈就每天哎总观察他，
3: 嗯，
2: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3: 嗯，
2: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你
3: 流血色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3: 哎，
2: 你这五六天以后吧，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3: 嗯，
2: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一副左右吧，
3: 嗯，
2: 那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擦身子哈，
3: 哎。
2: 哎，我这指甲一直抠到他了，
3: 嗯，
2: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3: 嗯，怎么的了？
2: 他给我往后一挪，哎呀，
3: 哦，
2: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那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3: 哦，
2: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
3: 嗯，
2: 我这就感觉找到门了，
3: 嗯，
2: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他肯定能好起来呀，
3: 啊，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啊，我不经常讲吗？起死人肉白骨，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2: 对对对，
3: 哎，
2: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
3: 嗯，
2: 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3: 嗯嗯，
2: 哎呦，我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两副药，
3: 嗯，
2: 他自己能翻身，
3: 嗯，
2: 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3: 对，我站那么长时间了。
2: 哎，对对对。
3: 哎
2: 哎，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
3: 嗯，
2: 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3: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一天两对儿就行了啊，一天两对儿，一次四粒儿就够了。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的钱一个嘴不少，我全给你退，好不好？
2: 嗯嗯
3: 嗯，
2: 好，孙主任，
3: 嗯，
2: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3: 嗯，
2: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
3: 嗯嗯，
2: 哎。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得报销。
3: 对对对，哎，
2: 啊，
3: 报销。
2: 这，嗯，啊，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再要买一副药。
3: 嗯，你之前是买了两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啊啊，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的，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一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三副吗？三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一副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两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2: 哎呀妈，太好了，孙主任，
3: 嗯，你，
2: 哎，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啊，
3: 你赶紧报名是吧？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这块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2: 哎，好，再见，再见，
3: 哎，好好，再见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4: 哎，我听说 国家专利补虚方拿到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
3: 哎、
4: 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3: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4: 哦、
3: 现在你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三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4: 哦、
3: 嗯、
4: 那我买到了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3: 那你得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4: 哦，好。
3: 嗯
4: 嗯，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3: 拧着疼啊。
4: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了，这胃里就胀胀喘不上气来了
3: 啊，胀气是吧？
4: 对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的疼啊。
3: 嗯，
4: 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这嗓子眼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啊我到点就得吃饭，但饭晚了一会儿，你看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突突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一点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消伤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停了药没两天，照旧又来了，疼
3: 又反复了，是不是？
4: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可把我愁坏了。
3: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米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它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吗？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的、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

0: 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1: 查过，
0: 啊那个、
1: 我做胃镜的时候
0: 啊，
1: 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0: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眼药啊。你用上七天一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那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1: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定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0: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1: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到场外电话报名去。
0: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哎呀，谢谢你了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哎，
3: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才用了七天，哎，这个效果太让我意外了。
0: 你看来是挺满意是不是？
3: 满意满意啊。这要不是发生我自己身上，我也真不敢相信。最刚开始啊，这个药是我哥吃的
0: 啊。他怎么的？
3: 他有糖尿病
0: 啊，
3: 高血压还有心脏病。人家说吃完三副药都好了，但我当时啊没舍得买，因为这一副药就5600块钱。但是我儿子知道以后啊，和儿媳妇一商量，就背着我买回了一副药。
0: 你看你这孩子啊，这儿子儿媳啊都孝顺呢，所以你是有福之人呐。
3: 是啊，刚开始啊还说他们埋怨啊。我说你花这么贵的钱给我买药，还不能跟你大爷比啊。人家家里是做买卖的，咱就是有农民，比不了，
0: 比不了，
3: 对不对？但是哈、
0: 啊、
3: 我用上了以后啊就后悔，说他们，因为这个药可是真好。难怪卖的这么贵。
0: 您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有气管炎得有30多年了。年轻那会儿我跟船出海捞鱼，着凉了，总咳嗽，这不落下了病根。每年春天秋天冬天都发作，经常咳嗽带出尿来，夏天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总怕被人嫌弃啊，说身上有味儿。但是这个病啊晚上他也遭罪，这个喉咙也都呼噜哗啦的全是痰，咳半天都吐不出来。这个胸口还胀得发闷，稍微走两步道就开始喘，要是啊一闻到里面烟味儿，立马就咳着这批药。常年的服用的喷雾剂啊是不离身啊。
0: 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当年您这出海的捕捞啊，叫风寒侵肺，那个时候没及时补四虚，所以你看您这个病根是不是一埋就埋了30几年呢？
3: 是啊，但我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哈、就感觉喉咙里的痰，它轻了不少，这个夜里总算能少咳几声了，
0: 啊，就当天就有一定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对，当天就有感觉了，
0: 有感觉
3: 了。吃到3天哈，最明显的就是啊，不漏尿了，
0: 不漏尿了，
3: 这意思这样咳嗽也能兜得住了，而且我还发。

0: 现排尿还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尿干净。哎，到早上下面哎还有反应了，呵呵，没想到我都多少年了，在那方面都没任何想法了。
1: 哎，其实啊，《黄帝内经》早就讲过，年过四十啊，肾气自败。很多咱们男性朋友啊，你这四岁以后啊，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很多很多肾精不足的情况啊，自然会影响到男性功能了。
0: 嗯，
1: 更何况你早年你看也出现了这个气血阴阳的四虚啊，所以肾精不足呢，就应该比别人更为严重了。但是好在啊，您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肾阴、肾阳、肾精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呀，
0: 嗯，
1: 不但排尿有劲儿了，能憋住尿了啊，包括身体的各方面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非常好。
0: 崔主任，
1: 哎，
0: 哎呀，更让我意外的是哈，这个药它是真有用啊。这个药哈，就我就吃了七天，
1: 嗯，
0: 哎，这个喉咙里那个呼噜呼噜那个痰，哎呀，就少了。
1: 感觉痰少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胸口啊，你，
1: 哎，
0: 像不憋也不闷也不发胀了。
1: 嗯，非常好。
0: 特别到了晚上，哎呦，能踏踏实实的平躺着了。
1: 嗯，
0: 哎，这可是我三十多年的老病根啊！你看这才七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嗯，
0: 啊，不是，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1: 对，
0: 而且啊，我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0: 早上起来又感觉那么浑身那么僵硬。
1: 嗯。
0: 哎，这个骨头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你管半天才能管过来。
1: 嗯，
0: 站个十分钟、八分钟又站不住，走几步路，这个腰就疼得走不起来。
1: 嗯，
0: 哎，你说为了这个腿能好起来，也没少吃药。哎呀，把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平时多吃一口都不敢吃，生怕这个胃疼。吃不对路子吧？哎，这个胃也疼。
1: 嗯，
0: 哎，我发现就这几天，还能吃了。吃完这个胃也不难受了，
1: 嗯，
0: 还有啊，这个腿早上起来，哎，它起身它能下地了，直接。
1: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同于以往你用那些传统药的地方。为啥呢？因为它是火药啊，是火药，它就能分清我们身体问题的主次轻重，它不只盯着那个什么表面啊，缓解症状啊，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能让你在七天之内、一周之内啊，让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都正常。哎，我们就有这底气。就拿这个风湿骨病患者来讲吧，你看你啊，常年吃那个治疗这个骨病的药，你看把胃也吃坏了，是不是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这就是为什么骨病的人不长寿的原因呐。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首先把你这个胃呀，啊，给你调好了，把胃气给补足了，这样呢我们恢复脾胃的功能，脾胃也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呐，啊。你这样呢，我们气血阴阳这四虚补的速度就更快了啊。哎，非常好。哎，非常好。嗯，
0: 哎呀，所以说哈，我也想通了，现在明白了，这病还得用好药。
1: 哎，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哎，
0: 就是这个效果来的就是快。
1: 嗯，
0: 我听说现在用农村合作医疗本咱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对。
0: 啊，还能给报销，所以啊，我打算哈，再买两副药。
1: 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1: 啊，像你之前花原价买的，一会儿这么着，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讲说再订两副，这样呢加上你之前那一副，咱这三副药就能按照80%给你报销了。就相当于再买那两副呢，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的给你退回来2000块钱啊！
0: 哎呀，
1: 哎，对，
0: 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嗯，这样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把我打电话啊！
1: 对，那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药啊？你这回报名你还得用那个名，那个名可别整差了，别弄差了啊！
0: 哦，好好，
1: 哎，然后以后有什么这个问题呀，啊，情况啊，咱们随时这个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祝愿你早日康复，
0: 哎，
1: 好吧？哎，
0: 嗯，好，好，以后我还给您报喜继续。
1: 哎，
0: 啊，
1: 再见，再见啊！
0: 好嘞，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 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

0: 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1: 哎、
2: 你好啊，
1: 孙主任，我之前也是华院家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啊。
1: 今天呢，我就想报销来
2: 啊，想报销来了，可以啊、那你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能办这个报销了。但是一定咱们打电话得记住啊，你上次用的谁的名买的，你这回报销呢，还得和这个名得对着上号。
1: 哦，我之前是买了三副。
2: 啊，买三副、
1: 我都想问问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
2: 三副药咱们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能退回来13000多啊。
1: 那退回来这么多、那我直接再给我老伴也买三副
2: 啊。
1: 真主任、这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我真的是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自家还能有一天这啥药都不用吃。
2: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有一病必有药啊。那你能停药说明啥呀？说明你抓住了治病的根本。我们把这个气血阴阳给补足了，你的五脏六腑的底气强了，自然就不用说天天靠着这个药硬顶硬扛了，身体应该恢复得挺好啊，是不是这样啊？
1: 对呀、我是得糖尿病都有20年了、刚开始那头几年呢，他一直用姜汤药控制的还可以，还以为自己不会得并发症了，可是没有过多久啊，我看东西这个眼前总是有些小黑点儿，
2: 那有黑点子了、
1: 对，你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就像是蒙了一层纸似的，他一点车都不透亮。后来这个手指头才都也开始发麻，在这之后这个双脚走路啊，这从来都没有放平过，这都一老地，他这个脚底啊就跟踩碎玻璃渣那样的疼，这走路时呀、都跟挣扎火燎的疼啊！哎呀，我这个人也很刚强，我都可以能强忍，可是到后来这心脏出问题了，忍不了了，
2: 忍不了了，
1: 对，这稍微干点活呀，这个心口啊，这都闷呐、喘不上气儿了。就像是有人在掐着我这个小脖，要是血一样。有一次在家里正摘着菜，这心口啊就猛地一揪，这浑身都开始冒冷汗。直到这头一栽到地上，哎呀，气都倒不上来呀、结果呢，这120拉到医院，一检查，这说是糖尿病合并了心梗，很危险。这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因为这血糖不是高，暂时还做不了。
2: 因为血糖高，这支架还没法做了，是不是啊？
1: 对。
2: 所以大家看啊，这糖尿病一旦合并了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之后啊，就等于说呢，你天天站在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啊，而且你看血管堵得厉害，你还没法做支架，那指不定啊，哪天说犯病就犯病啊，说没命就没命啊。
1: 对呀、这是没有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我真的是我天天我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你看俺家姑娘跟我说，我最害怕的是就是晚上接到你的电话。所以啊，她也是就是打听看谁吃啥好药啊，有啥好的方法呀，她总也是会给我买。直到听说她同事母亲也是糖尿病，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了。他就是给我买了2盒药
2: 啊，给买了2副药。
1: 对对对，以前呢也没有吃过啥好药，这专利药啊、这一吃上这效果呀真是太牛了。我之前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吃上这个药当天我就感觉我这身子热乎乎的。这个手一天转个拳头都觉得转得紧巴巴的。当天吃完了就感觉松快了。
2: 这就是啥呀？就是你这个气血补上来了，血液就能濡养我们四肢百骸了，就包括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啊，手指尖脚趾尖这个地方。

0: 地方啊，它血循环过去了，所以能感觉有热乎气儿的。
1: 对对对，陈主任，
0: 哎，
1: 这个好药啊，这效果呀，它来了60块啊。
0: 哎，
1: 等到我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点啊，几乎都没有了，
0: 没有
1: 了，看啥东西都透亮了。
0: 嗯，
1: 等我吃到是半个月呀、啊。这个手脚发麻也减轻了一半多。
0: 嗯，
1: 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里疼了。一个月的时候去查，这个叫什么？这个心肌的不美和什么蛋白？那个叫心肌细胞死亡的那个。
0: 哎，那个叫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这是管这个心梗的这么两个指标。你告诉我，那当时大夫说没说数值怎么样啊？
1: 大夫说都好了。
0: 啊，就是说数值都正常了，
1: 对对，都正常了。
0: 哎，那非常好。这两个指标啊，就是评价心梗的两个化验指标。那就说明啥呀？你说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了，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就可以远离那个支架和搭桥了，非常好啊！哎，
1: 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0: 对，
1: 那两包药吃完的时候，我这个降糖药我就全部吃完了。血糖呢？也照样很平稳。
0: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啊？
1: 我餐前就是5点多，5.5到5.6这个样子。
0: 餐后呢？
1: 餐后就是9点多。
0: 哎，那都好，都好，餐前餐后都非常好啊！哎，
1: 非常好。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3个月的期间呢，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疼过。
0: 啊，这个心脏心绞痛一次都没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1: 胸闷呀，气短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哎呀，我姑娘，我还跟姑娘说呀，我这个心脏好了。姑娘还不相信呢。
0: 啊、哦，孩子还不信呢。
1: 哎呦，非得拉着我去医院里再查查。大夫说我这心脏供血非常好。那甚至呀，比有的这30-40岁的这年轻人都强。并且呢，还又给我查了一个糖化。糖化是4.9，大夫说呀，也是很正常的。
0: 哎，对，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就是你的血糖3个月的平均数4.9，那说明你这段时间这个血糖啊控制得特别好啊。
1: 对，
0: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长，那糖尿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哎，你看这个糖尿病的病理过程是不是啊？先是这个阴虚内热，然后呢气阴两虚，最后呢阴阳气血四虚了，它就分这3个阶段啊，所以说呀，你补四虚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不二法门。你再看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它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宁缓致瘀啊。哎，我们讲气虚则宁，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我们通过补四虚，那你气血足了，血不宁，对不对呀？你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了，你看是不是解决所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因此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国家专利补序方治疗糖尿病，他要说第二啊，那全天下没有谁再敢说第一的。
1: 哎呦，孙主任，你说的这个，我现在真是太认可了。这药绝对是糖尿病的克星啊。
0: 对。
1: 现在呀，用这个职工一包还能报销。我就是想给我老板也买点儿。他是高血压
0: 啊，他高血压跟你还不一样，你糖尿病的高血压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多活几年了，是吧？
0: 那当然了，你补虚不就是补福气吗？你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而且我说呀，你补虚一次是终身受益的。现在咱们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你还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老伴如果是单纯的高血压呀，他没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我告诉你，你就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啊。
1: 但是他还有点这个什么呢，他还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前列腺也不太好。
0: 前列腺也不太好，还有点肾虚
1: 啊。
0: 啊，
1: 其他的倒是也没什么了。
0: 啊啊。
1: 我就还是想买三副药，让老板也多吃点。你不是老说嘛，这国家专利补序方治肾虚，这一个好一个。
0: 对。
1: 我也想再吃一点，想巩固一下。
0: 是这样，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哥哥是吧？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可以说叫手拿把掐的啊。如果是你两个人老两口都用的话，你买三副我不反对，那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啊？
1: 好好，
0: 真
1: 的。
0: 哎，
1: 那我这打的电话呀、啊、就是办这个事。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那
0: 哎，不客气啊。嗯，
1: 好
0: 的，好，咱们再
1: 见。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你说。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演员马静博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亲自教授过的后辈演员，他擅长贯口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静博、黄族民合说的这段鸡冠花。
1: 我呀，昨天一天没吃好饭。
2: 怎么着，身体不太好？
1: 有人跟我说闲话。
2: 说什么呀？
1: 勾起我的心思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
2: 哦，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
1: 我上小学的时候
2: 啊，
1: 我那功课呀名列前茅。
2: 哦，
1: 那是特别的好，
2: 学习好。
1: 哎，就打我一上中学完，连续三年别提了。
2: 成绩怎么样啊？
1: 哎呀，落后了。
2: 下来了。
1: 连续三年呢
2: 啊，
1: 我都考第二。
2: 哇，
1: 太难过了。
2: 这
1: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真的。
2: 别难过了
1: 啊，
2: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1: 啊，
2: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1: 那第一给谁留的啊？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
2: 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1: 这
2: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1: 没有好几十人
2: 啊？
1: 没好几十人。
2: 几个人呢？
1: 就俩人。
2: 哦，俩人啊。
1: 我考第二名。
2: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 你瞧这模样
2: 啊，
1: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2: 对不对呀？
1: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
2: 也是。哦，
1: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2: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1: 啊？

0: 怎么还不行是吗？
1: 嘿，六十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0: 哦，
1: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0: 哦，
1: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0: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1: 哎，对对，
0: 那要考第二。
1: 嗯，
0: 不简单。
1: 嗯，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3大队，我考的第二。
0: 哦，10个人一波。
1: 哎，对对对对，
0: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1: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0: 嗯，那一组5人。
1: 哎，我在第二组考的第二。
0: 5人考第二也行。
1: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0: 那剩4个人。
1: 哎，
0: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1: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0: 啊，
1: 我在第二组考的。
0: 还是2人啊。哎哎，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1: 这拿您那开个玩笑。
0: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1: 能这么考吗？
0: 怎么意思到底？
1: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0: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1: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0: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
1: 哎，对对，私塾。
0: 哦哦哦，
1: 一开蒙念那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0: 哦，就念这个。
1: 哎，然后又念那个五经四书。
0: 哦，对的，
1: 学庸论孟。
0: 哎，是这个吗？
1: 哎，没事儿，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
0: 哦，都得学这个。
1: 啊，学这个
0: 啊。
1: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0: 啊。
1: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0: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1: 有规矩。
0: 有什么规矩啊？
1: 你看上对下，
0: 哦，
1: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0: 哎，那当然了。
1: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念着也不舒服。
0: 哎，这学问大了。
1: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0: 嗯，
1: 仄仄平平，仄平平啊。
0: 嘿。还真有学问。
1: 不有一天吗？
0: 啊，
1: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0: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1: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0: 是吗？
1: 就俩字儿。
0: 什么字儿呢？
1: 下雨。
0: 下。哦，就下雨呀。
1: 哎，
0: 这好对。
1: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0: 让我对
1: 啊。
0: 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1: 哎，天对地，雨对风
0: 啊，
1: 大陆对长空，
0: 是
1: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0: 嘿，
1: 下雨你对
0: 刮风
1: 行
0: 行不行？
1: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0: 是。
1: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0: 对，
1: 我对刮风，
0: 怎么样？
1: 再看我们老师啊摇摇头，不满意。
0: 哦，这不行，这个
1: 下雨刮风不对呀。
0: 哎呦，
1: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0: 下雨一般的，
1: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0: 嗯，
1: 私塾是大学长，
0: 对，属他岁数最大。
1: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0: 都不好。
1: 那我对
0: 什么？
1: 晴天，您看怎么样？
0: 下雨对晴天，
1: 老师还是不满意，
0: 也不怎么样。
1: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0: 哦，您来了。
1: 我没对
0: 啊，
1: 没对这下联。
0: 那您干嘛呢？
1: 我说老师啊，您这上联是下雨。
0: 对呀。
1: 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0: 哦，您问是哪2个字。
1: 老师啊心说有门。
0: 哦，
1: 我这个下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0: 哦，这么俩字儿。
1: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 啊呵呵，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
0: 咦，
1: 好，恰当，不错。下雨对商汤，
0: 有学问。
1: 好好好，
0: 嗯，
1: 老师夸我。
0: 是，
1: 同学呢也佩服我。
0: 那当然了。
1: 打那儿开始
0: 啊，
1: 我就传出去了，
0: 传出去了。
1: 外号叫马大学问。
0: 哦，

0: 得的外号。
1: 其实啊，好，我也没什么学问
0: 啊，这就不错。
1: 我就是好问，
0: 那是，
1: 哎，好研究，好仔细的研究，
0: 哎，这就行，
1: 哎。可是啊，
0: 嗯，
1: 后来我学相声了，
0: 嗯，
1: 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
0: 嗯，
1: 也传出去了，
0: 也知道了，
1: 也说我有学问，
0: 哦，都念得，
1: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0: 谁呀？
1: 田立和。
0: 哦，他不服气，
1: 哎，在屋里头暗憋暗气呀、啊。
0: 哦，
1: 马静博有学问，
0: 嗯，
1: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赶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0: 嗯，
1: 田立和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哎，他三个儿子，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0: 哦，也教。
1: 哎，我给你们讲讲啊，
0: 讲讲吧。
1: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
0: 是
1: 老跟他儿子说这个
0: 也讲吗？
1: 嗯，这个你看讲究平仄音吗？
0: 是，
1: 你看又是一年春草绿
0: 啊，
1: 下联呢已然十里杏花红，
0: 多好，
1: 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
0: 嘿，
1: 多恰当。
0: 对对对，
1: 比方说吧，
0: 啊，
1: 我这上联是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鸡冠花。
0: 哦，鸡冠花。
1: 哎，你们应该对什么呀？
0: 怎么对法？
1: 他儿子都小啊，
0: 啊，
1: 你怎么讲他都不明白，我不会对，
0: 不知道了，
1: 不会对。
0: 嗯，
1: 这还不会对吗？
0: 嗯，
1: 鸡冠花应该对
0: 什么？
1: 狗尾草。
0: 后边呢？
1: 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0: 恰当，
1: 多恰当。
0: 是，
1: 怎么样？记住了吗？
0: 嗯。
1: 孩子再小，这仨字还不好记吗？
0: 这好学，
1: 爸爸，我们都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好，
0: 嗯，
1: 那我出个上联，你们听听啊。
0: 嗯，
1: 鸡冠花，
0: 怎么样？
1: 对，仨孩子，狗尾草，
0: 学会
1: 了。行，
0: 嗯，
1: 鸡冠花，狗尾草，
0: 有一遍。
1: 行，鸡冠花，狗尾草，
0: 反复练习，
1: 一天到晚老练这个，
0: 是
1: 一天哼得呀好几十遍。
0: 老琢磨这句，
1: 他也不嫌麻烦。
0: 那
1: 听，对对对，我听听，鸡冠花仨字，
0: 对
1: 对，
0: 说呀，
1: 忘了，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字来，
0: 哪个字啊？
1: 狗尾草啊，
0: 啊，
1: 就想起一个狗来，嗯，狗，
0: 狗，
1: 田立和着急了
0: 啊，
1: 吹了半天，这狗什么呀？
0: 狗什么呀？
1: 狗，
0: 嗯。
1: 你说这怎么办？又没法告诉那孩子，
0: 提示提示。
1: 我在这儿坐着呢，
0: 啊，
1: 孩子在这儿站着呢，
0: 啊，
1: 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急中生智，
0: 怎么着？
1: 他窗户外边立着一捆呢，芦苇。田立和一看我在那儿坐着呢，冲孩子，那意思，往外边看，外边立着那什么。芦苇草
0: 啊，
1: 芦苇就是草，对呀、
0: 啊、对呀、啊、
1: 给他提吧，看我在那坐着呢。
0: 嗯，
1: 这孩子倒是看见了，说错了，
0: 怎么说的？
1: 狗
0: 狗什么？
1: 狗撅嘴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静博、黄宗明合说的相声《鸡冠花》。这发财呢，不能靠蒙骗；发明呢，不能靠忽悠。什么事儿呢，都得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干出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侯振鹏、王振华、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发明家》。
1: 好，小问题。哦、你看亮了吧？
2: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快快，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1: 这都是小事儿，哥。
2: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我回家吃饭去。
1: 哥，我不吃饭。
2: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1: 我真不吃饭。
2: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1: 我减肥。

0: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1: 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0: 真的有人请你吃？
1: 当然真的了。
0: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1: 行行行，
0: 好嘞，
1: 慢走啊，哥。
0: 哎。你可真行，到我家吃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2: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0: 哎，回来了，有吃的吗？
3: 有。
0: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2: 哎，小姐，
4: 这味道还有饺子。
5: 你再来点饺子，
0: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2: 这小体格这么能造。
0: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5: 彪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1: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哦！这吃饭这模样、嗯、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不，哎呀，
0: 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毒？
1: 我怎么了我呀？
0: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5: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1: 他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吗？你们？
0: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吗？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0: 你知道郑教授啊？
1: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5: 对呀、
1: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5: 他同意了，
1: 说你呀、鼠目寸光，
5: 看人真准。
1: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0: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1: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6: 哎呀，瓜哥，
1: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2: 啥一盘啊？三盘，裤都打着了。
1: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这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
0: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1: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0: 好好。志远，我跟你说啊，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1: 行行。天哪！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哥现在
5: 这个是现在
0: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1: 董事长。
6: 您好您好您好。
0: 朱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6: 钱会计。
1: 您好您好。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6: 钱总。哎，
1: 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6: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0: 顺丰啊，这我得说啊，
1: 你说
0: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
1: 哦。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2: 这好，
6: 哎呦，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1: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6: 是不是？
1: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6: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1: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6: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1: 哎，
0: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

0: 你用用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1: 没错。
2: 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3: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2: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1: 好，这大姐这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2: 对，
1: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我
2: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这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1: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2: 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
1: 哎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0: 哎呀，姐，这是怎么了？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2: 刚修完，
4: 了不起呀！哎呀，
5: 我天！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0: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2: 对，
0: 大姐夫跟你合作，
2: 有钱。
0: 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5: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1: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0: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2: 对，
0: 拿着。拿着。
2: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
0: 没事，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2: 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0: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0: 哎，这个好，
1: 我能玩啥？
0: 你厉害，
1: 哥、哎啊！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你甭想欺负他你。
0: 拿过来。哎，这我的钱，
1: 你先放我这儿。
0: 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1: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2: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1: 你带着拿出来。大家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0: 人家有发明。
1: 哎，你谁都信你。
0: 是人，拿出来给他看看。
1: 吃你的饺子吧你。
2: 田导，您看。
1: 哎呦，
6: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2: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定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一会儿就能睡着。
5: 哎，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2: 你试试，
1: 等会儿，惦着你怎么办？啊，
5: 给吧。啊，
0: 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4: 吃饺子，
1: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7: 有一个星期了吧？
1: 哟，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5: 哎，
1: 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7: 不是，哎，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1: 行了吧，
7: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1: 看见没有？
2: 不是，
1: 你看见没有？
2: 钱总，
1: 我爸睡着了吗？
2: 您别生气，
1: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这是个骗子呀你！
2: 不是，钱总，哎呀，
7: 今天晚上放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0: 行啊，
7: 哎，这，
1: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猴教授，
2: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1: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0: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1: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0: 你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1: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

0: 这个什么
1: 助眠仪？
2: 助眠仪，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
0: 包给我啊，哎哎，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
3: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
4: 哎，我怕跟你说话呢。
2: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1: 这可商机无限的，猴哥呀，哎呦，
0: 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2: 哎，不行啊，
0: 哎，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2: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
2: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叫那个
0: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2: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2: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你得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起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3: 好，
0: 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2: 谢谢您，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2: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4: 我你
0: 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2: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我再好好看看。
3: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0: 哎，
3: 好吧，
0: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翘行啊你啊！
3: 我没翘行 啊！
0: 我
3: 没
0: 行，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3: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着
3: 啥没？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3: 不是没有了。
0: 哎，你给我，
3: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3: 那你给钱，你给钱。
0: 我这不是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3: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3: 啊？防守更好，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0: 合适，
3: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
0: 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4: 哎呀！爸，这给你玩吧，行。
0: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4: 钱胜芳啊，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我钱呢？
4: 钱胜芳，我弄死你我！
5: 闺女吧，我先带她睡会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侯振鹏、王振华、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发明家》。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
1: 今天的观众啊，是我近些年录制和表演相声以来最优秀的观众。
2: 是。观众特别热情。
1: 哎呀，不仅热情啊，个个都那么健康。
2: 是
1: 啊，

0: 小脸红扑扑的，
1: 你是啊，
0: 一个赛过一个。
1: 哎，
0: 在这里啊，祝愿朋友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1: 好，祝大家健康长寿。
0: 哎，
1: 好，
0: 因为最近呢，
1: 啊，
0: 我就研究这个健康和长寿问题。
1: 哦，您研究这个健康长寿？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
1: 啊，
0: 他得观察。
1: 哦，观察。
0: 哎，你得看。
1: 哦，能看得出来吗？
0: 当然看得出来了。
1: 哦，
0: 跟您探讨探讨
1: 啊。
0: 您知道看哪儿吗？
1: 人长寿看哪儿
0: 啊？看哪儿？
1: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人的长寿不长寿啊？
0: 啊，
1: 看人中，
0: 看这儿，看这地方，看了，
1: 这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
0: 你看鼓掌同意吧？这个，这人中一短了，
1: 哎，
0: 就不长寿了，
1: 就不长寿了。
0: 那你完了。回家赶紧准备啊！
1: 不是什么回家赶紧准备？
0: 啊，
1: 不会准备。
0: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1: 我这短吗？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1: 我这样呢？
0: 你这样也不行。
1: 不，你这样不行。
0: 不对，不对，
1: 不对，
0: 看人中不对。
1: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0: 那当然不对啊。
1: 这知道
0: 啊？
1: 这他知道啊？
0: 你说，
1: 看眼眉。
0: 哎，对吧？
1: 看
0: 眼眉。
1: 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
0: 哦，
1: 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
0: 看眼眉，
1: 看眼眉，
0: 长寿眉。
1: 哎，
0: 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1: 就长寿了。
0: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一百岁的画眉吗？啊？
1: 鸟，你不能跟人比吗？
0: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1: 没有科学根据。
0: 哎，
1: 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0: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1: 哦，多大岁数？
0: 一眼看出来，
1: 能看出来。
0: 哎，
1: 这知道。
0: 知道什么呀？
1: 看脸，
0: 看脸，
1: 脸长长寿。脸长长寿，
0: 脸越长越长寿。哎，那叫驴脸比谁都长啊，有300岁的叫驴吗？啊，
1: 你这动。你这是什么？
0: 不对，不对，
1: 动物啊！
0: 当然了，
1: 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
1: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0: 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
1: 哦，
0: 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1: 你这你啊，
0: 哪敢呢？
1: 您别听他这个，还科学根据的，
0: 绝对
1: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0: 一眼就看出来，
1: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0: 当然了。
1: 你能行？
0: 哎，我一眼就看出来。
1: 你
0: 没跑，
1: 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来，你来。你行，我这不就跟布的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说是啊？
0: 他说他行，
1: 你来，我瞧瞧。来，看长寿。
0: 你哪单位？
1: 啊？
0: 你上过小学吗？你？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1: 哎，你说你行，你不是
0: 一点修养都没有？你先瞧这态度
1: 啊！
0: 你行不行？你不来？你来，我听。
1: 啊，对了，
0: 什么形象？
1: 你不行吗？你来了，
0: 有这样向人请教问题的吗？
1: 哦，
0: 你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跟你师傅也这样？文茂，你过来，你会说相声？您又来了，您来到我听。你还不如请教学问了，是吧？你打听不到，你得有礼貌啊。老林家，监狱怎么走？
1: 你瞧我们这地方啊，
0: 对不对？
1: 哦，
0: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
1: 你看闲着没礼貌了，
0: 对吧？
1: 怨我了。
0: 哎，
1: 好吧，这谁敢跟您学这个呢？给鞠躬吧。
0: 哎，
1: 行，鞠躬，来了吧。啊，这不成。
0: 你鞠深着点行不行？
1: 啊，鞠深着。
0: 啊，那
1: 我还是学点。哎呀，学点这个长寿，你看没？
0: 死羊眼，骂着脸儿。
1: 怎么了？
0: 你瞧这脸，
1: 跟门板似的。跟门板
0: 啊？一点表情都没，你乐着点啊！
1: 你看看，你说鞠完躬又牵这脸了。
0: 当然了，
1: 乐着点，
0: 乐点，
1: 行，乐点。
0: 哎。
1: 怎么了？
0: 要咬人的脸，
1: 乐也不行啊！
0: 当然，有你这么乐的吗？
1: 应该怎么乐？
0: 你得这么乐
1: 啊！
0: 你是似乐呀，似不乐。
1: 嗯，
0: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啊，在肉坑里横着。 哦，我得四乐四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味在肉皮里这么狠，给气。
1: 你乐一乐，我
0: 看看。来来来，这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鞠个躬吧，
1: 鞠个躬。
0: 嗯，
1: 好，
0: 哎，
1: 你求我来了，我求你来了。嗯，知道我有能耐呀，
0: 知道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0: 你把床尿了。
1: 想不想？想不想？
0: 我知道有什么能耐
1: 啊？能耐，
0: 你看
1: 就长寿，
0: 不就看你长寿吗？
1: 一眼一看这人长寿不长寿，马上就看出来。
0: 有嘴儿没嘴儿？
1: 当然没跑啊，
0: 没跑有嘴儿。
1: 哎，
0: 那我跟你学学。
1: 哎，你给我学学
0: 啊
1: 啊！将来
0: 啊，
1: 你去参加一个生日会啊，
0: 对，
1: 一个老板有钱，
0: 嗯，
1: 让你去看。
0: 哎，
1: 啊，看看我父亲长寿不长寿
0: 啊？这样，
1: 哎，
0: 对，
1: 你把我这方法学去了，
0: 啊，
1: 一看，哎呀，老爷子绝对长寿啊！
0: 哦，
1: 老板有钱啊，大红包给你塞过去，
0: 哦，
1: 你就落着钱了。
0: 是，
1: 按你们行话，这算治起来。
0: 什么？
1: 对，哎，你有钱了，
0: 我有钱了，
1: 哎，
0: 啊，这
1: 你方法没跑，
0: 没跑，
1: 在座朋友们
0: 啊，
1: 我不保留啊，
0: 不保留，
1: 我把我这方法交给你，
0: 好，
1: 好不好？
0: 咱们大伙都看，
1: 哎，
0: 啊，
1: 说说，到底看哪儿？
0: 看身份证。

0: 这什么都不会，
1: 你也不会。
0: 确实啊，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确实都长寿了，
1: 确实长寿。
0: 因为呢，我有这个生活体验。
1: 哦，体验。
0: 我去参观过一个长寿村。
1: 哦，
0: 这长寿村在河南，
1: 在河南
0: 啊。我刚进村啊，打老远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1: 60岁小伙子，
0: 啊、是，别看60岁啊，跟小伙子似的。
1: 哦，
0: 哎呀，挑着担子，
1: 挑着担子，
0: 得担子得100多斤的。
1: 嚯，这
0: 还在我跟前儿啊，把担子往地上一放，
1: 嗯，
0: 耶，我认识你，
1: 哦，
0: 说相声的刘威，
1: 你看看，
0: 哎呀，我说您哪像60岁的人呢、身体太棒了，
1: 这挑100多斤这够棒，
0: 这不算啥，
1: 哦，不算什么，
0: 比不上安哥，
1: 哦，比不上你哥哥，
0: 哎，
1: 哦，
0: 安哥今年70了，
1: 70，
0: 天天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
1: 拉着拖拉机满村转悠，
0: 哎，
1: 我天哪！
0: 拖拉机坏了，他舍不得扔，
1: 哦，
0: 把货装在拖拉机兜上，
1: 嗯，
0: 他拿着绳子拉着满村的转悠，
1: 你是，
0: 哎，
1: 还不如拉着公车。
0: 哎呀，
1: 要说这70岁这个身体够棒的，
0: 算不上，
1: 哦，
0: 哎呀，比不上鞍马，
1: 啊，这个70岁你还有妈？
0: 废话，你是这糟的什么来呀、
1: 啊？这是。这么说的，您70岁还有妈呀？
0: 哎呦，您母亲今年高寿啊？
1: 是啊，
0: 81了。哎呦，
1: 81岁老太太，
0: 我能上家里见见你母亲去吗？
1: 那您必须得看看，
0: 她不在家，
1: 不在家，
0: 咱山上干活来。
1: 81岁山上干活？
0: 81岁在山上干活？
1: 好啊，
0: 你跟我走吧，
1: 走，
0: 咱们上山，
1: 咱一起看看。
0: 哎呦，到了山顶，这一嗓子，妈、你看谁来啦？只见从树上噌窜下一老太太，
1: 从树上窜下一老太太，
0: 身体太棒了，
1: 81岁。
0: 哎呦，我说老人家
1: 啊，
0: 您今年81岁，身体那么结实啊！
1: 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好，
0: 这个您平时就在山上干活吗？
1: 哎，
0: 白天总在山上干活，
1: 好身体。
0: 晚上回家啊、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啥的。
1: 哎呦。81岁还能做针线活，
0: 还能做针线活，
1: 了不得！
0: 哎呀，烟圈也不中了呀！
1: 啊、
0: 绣个花啥嘞？哎，得戴花镜嘞。
1: 是，还得戴花镜。
0: 那您就够棒的了。
1: 养身体养得好。
0: 哎呀，您身体那么好，
1: 啊、
0: 您吃什么补药？您的身体那么强壮啊！
1: 是啊，吃什么？
0: 啥补药啊？啥都不吃，
1: 什么都不吃，
0: 一天3顿饭。
1: 哦，
0: 俺婆婆做啥，俺吃啥。
1: 这81岁还有婆婆？
0: 哎呀，您还有婆婆呢？
1: 那够长寿的。
0: 您婆婆我，
1: 你看看，
0: 比我大19，
1: 那是100岁的老人了。
0: 百岁老人
1: 能做饭？
0: 说什么？我得见见他。
1: 咱得瞧瞧，
0: 一见见没问题
1: 啊。
0: 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1: 怎么见不着？
0: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1: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0: 他妈呀，下不了地了，
1: 老太太有病了，
0: 无病
1: 哦，
0: 在炕上坐月子嘞。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漫谈北方戏》。
1: 今天呢是这个曲艺专场，
2: 对，
1: 曲艺进校园，
2: 哎，
1: 把我们曲艺这门艺术介绍给同学们。
2: 是，
1: 现在很多同学呢有看过曲艺的，
2: 嗯，
1: 对我们都是一知半解。
2: 哦，
1: 您只是在电视上偶尔能看到，
2: 是，
1: 但是看到呢只是凤毛麟角了。
2: 嗯，
1: 您就拿这个相声来说，像这样的传统节目在电视上很少能见到。
2: 嗯，
1: 为什么呢？它都是专题性比较强。
2: 嗯，
1: 一般把我们约到电视台去了，一给时间给五分钟，您说这五分钟一段相声没法展开，
2: 可不是吗？
1: 因为相声这种艺术的特点就是侃谈式的艺术，语言艺术吗？
2: 对，
1: 就是在舞台上咱们聊天，慢慢的就把您带入到情节里边去了，是不是？
2: 是是是。
1: 您不给我们这个时间啊，愣拿我们这当压缩饼干了，
2: 是不是？拿回去了。
1: 哎，所以现在一般在电视上很难全面的展现我们这艺术特点。
2: 对，
1: 曲艺，相声只是曲艺当中的一个门类。
2: 是
1: 啊，

0: 里边什么单弦啊、大鼓啊、
1: 啊、
0: 琴书啊，这个种类很多，
1: 这都归曲艺馆。
0: 哎，过去可不叫曲艺
1: 啊，过去叫什么呀？
0: 过去叫十样杂耍。
1: 什么叫十样杂耍？
0: 那会儿就是说的、唱的、变的、练的都有。
1: 哦，
0: 后来解放以后了，
1: 嗯，
0: 把这个变的、练的归为杂技，说的、唱的就成为曲艺了，
1: 分开了该。
0: 哎，是吧？所以对我们这个演员要求，
1: 嗯，
0: 既能说还得能唱，
1: 嗯
0: 啊，您就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有时候您看电视上里边学点什么歌曲呀、
1: 嗯，
0: 学点戏曲呀，各种的地方戏，这我们都得学基本功。
1: 是是是，
0: 啊，您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对这各种地方戏曲我都喜欢研究，嗯、
1: 都喜欢研究，
0: 哎，喜欢，
1: 哦，
0: 哎，这个唱戏啊，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1: 您说什么叫南昆？
0: 南方的昆曲，
1: 北弋，
0: 北方的弋调高腔，
1: 东柳，
0: 山东柳子腔，
1: 西邦，
0: 山西梆子腔，
1: 这你都会，
0: 对不对？
1: 嘿，不错不错，
0: 都会
1: 啊！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这梆子腔，
1: 嗯，
0: 我就会20多种，
1: 光这梆子你就会20多种，
0: 到哪儿咱们唱哪儿的梆子，
1: 是吗？
0: 你比如在咱们河北省，
1: 嗯。
0: 就得唱河北梆子，
1: 对，
0: 河北梆子，河北人爱听啊。
1: 是，
0: 到了河南，
1: 嗯，
0: 得唱河南梆子，
1: 也叫豫剧。
0: 有山东梆子，
1: 有
0: 山西梆子，
1: 有
0: 陕西梆子，
1: 有
0: 上党梆子，
1: 有
0: 莱芜梆子，
1: 有
0: 魏州梆子，
1: 有
0: 潮州梆子，
1: 有
0: 汝州梆子，
1: 有
0: 白菜梆子，
1: 有。
0: 我靠！
1: 差混过去你
0: 啊，
1: 没有白菜梆子。
0: 哎，你还没听清楚，
1: 怎么
0: 我说的是白话梆子，听过吗？
1: 白话梆子，
0: 哎，不是白菜梆子，白话梆子，
1: 这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没听过，
0: 也难说，你年轻啊。
1: 哦，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年轻啊。小孩你哪赶上了？
1: 哦，我没赶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赶上了。
0: 啊，我也没赶上。
1: 这不是废话吗？
0: 你别看我没赶上，
1: 嗯，
0: 我可会唱。
1: 你会唱这白话梆子？
0: 因为我们家有人会唱白话梆子。
1: 谁会唱啊？
0: 我姥姥。
1: 哦，
0: 哦，
1: 你姥姥这老梆子那是。
0: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老梆子？
1: 不是您姥姥吗？老梆子不是？
0: 人家唱的那是老调梆子。老梆子像话，
1: 您多原谅，我不注意啊，您多原谅，
0: 谢谢，
1: 来来来，
0: 嘿，从小我就听，
1: 哦，
0: 听来听去我会了，
1: 是啊，
0: 哎，现在我据我了解啊，
1: 嗯，
0: 这白话梆子不但你没听过，你拿同学们，很多同学没听过，
1: 那可不是，比我还小呢，都
0: 是不是？你这个会唱白话梆子为数更少了，
1: 是啊，
0: 据我知道，全国会唱这白话梆子的，
1: 嗯，啊，
0: 就我一个。
1: 您还成牺牲物了。
0: 哎哎，多会儿我要一死，这白话梆子他跟着就绝种。
1: 好，您还千万别死。这么着吧，您说的挺热闹的。
0: 怎么
1: 着？您看今天这么多热情的朋友都在这儿呢
0: 啊，
1: 您把这白话梆子您给我们唱两句，我们欣赏欣赏小酒。怎么样？您看多好，
0: 欢迎。您这意思让我来两句？
1: 哎，
0: 我唱可以，
1: 嗯，
0: 不过我怕你听不懂。
1: 我听不懂不碍事啊。
0: 啊，
1: 在座你看很多教授同学们，人家都是有文化的人。
0: 你上
1: 大学？我初中毕业啊。
0: 你瞧瞧，撇是辣的，我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就这点文化水平啊。
1: 啊
0: 啊，你在座全是中专生。啊，还有哪位是大学生，哪位教授，哪位专家，你我中学还敢说呢？
1: 那怎么办？我赶上那年代了。
0: 你赶走了，你甭跟人家年轻的，你跟我比你都比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光小学上8年。
1: 您蹲班呐。行行，您这两下子也不怎么样，
0: 砸基础，
1: 砸基础，
0: 基础词。这么办吧，听不懂不要紧，
1: 嗯，
0: 你把我拦住，
1: 嗯，
0: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好好好好，
0: 啊，因为这个词句啊比较深奥。
1: 对对对，
0: 不容易听得懂。
1: 可不是吗？
0: 是吧？反正一般的来讲，没有大学的文凭，您是甭打算听明白了。
1: 啊，太难得了。
0: 哎，对对对，
1: 来来，
0: 我想想，
1: 您上
0: 来来来来来，白话梆子啊。
1: 嗯嗯，这就来了。
0: 呀，我啊，
1: 等等等等。
0: 他怎么了？啊，
1: 您那句什么呀？
0: 没听明白不是？
1: 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吧？
1: 这，
0: 我唱了一句啊，有孤王。
1: 什么叫有孤王啊？
0: 你看，
1: 这个剧中人。

0: 是个皇帝。
1: 嗯，
0: 过去这个皇帝啊都是称孤道寡，自命不凡，说自己就是有孤王。
1: 哦，这是有孤王。
0: 哎，
1: 那接着来，接着
0: 啊，
1: 接着
0: 有孤王。我一个月啊，
1: 等等等等等等，
0: 怎么了？
1: 这人汗脚
0: 汗，
1: 这是脚吗？
0: 怎么了？我唱两回拦我两回，
1: 我是得拦您。
0: 啊，
1: 您这第二句唱的又是什么呀？
0: 还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
0: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您解释解释。
0: 我唱的这句是
1: 啊，
0: 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你听这词，这是多么深奥的词句啊！
1: 哎，
0: 一般人听不懂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听他讲理，
1: 嗯，
0: 是吧？很讲道理，
1: 嗯。
0: 皇上坐椅子都是脊背朝后啊，
1: 哦，
0: 哎，
1: 那这老百姓又坐椅子呢？
0: 那不一样，
1: 怎么样？
0: 你看老啊，对，也是脊背朝后。
1: 话吗？脊背朝前那叫趴着。
0: 对对对对对，哎，你听啊，这句啊，它是比较白的一句
1: 啊，
0: 你得往后听。
1: 哦，
0: 后边那句比这还白的。
1: 看，行行行行，听着啊，哎，
0: 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头冲上，脚冲下，面冲前头。
1: 废话吗？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两只手伸出来，十个指头。怎么样？
1: 全是废话。那不可不是俩手伸出来十个指头吗？
0: 啊，那要伸出来十一个指头呢？
1: 那准有一个是六指儿。
0: 哎呀，你太聪明了！
1: 什么玩意儿，聪明？您这什么玩意儿？这不灵您呢？
0: 啊，
1: 这不灵，这太白了，
0: 太白了
1: 啊！
0: 你别听这词儿
1: 啊。
0: 你听这唱腔有特点
1: 哦，
0: 这是北方的一个剧种，过去在河南
1: 嗯
0: 有这种地方戏，叫洛阳大调曲子，
1: 还真有这曲种，
0: 哎，不叫白话梆子，
1: 是是，
0: 洛阳大调曲子，
1: 嗯，
0: 你听这个唱腔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是北方的特色，北方戏都是高亢嘹亮，听着显得那么有力量
1: 哦，
0: 这个戏还不算那么恨带劲。
1: 还有什么带劲呢？
0: 到了山东，山东有一个地方戏叫拉混腔，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1: 这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呀？
0: 没听过，多会儿你要到了山东碰上唱拉混腔的
1: 啊，
0: 最好躲他远着点。
1: 干嘛呀？
0: 猛不丁吓你一跳，不留神把脖子能抻喽。
1: 你这人呐、
0: 啊、
1: 说话就没谱。
0: 怎么了？
1: 听戏能把脖子抻着吗？
0: 这危险。
1: 危险也没有这么危险的呀。
0: 你要不信这么着
1: 啊，
0: 我唱两句。哎，我唱两句这个拉混腔，你听听。
1: 行，
0: 怎么样？
1: 你唱六句也撑不着我脖子。
0: 那咱们试试，
1: 来试吧。
0: 我给你唱一出啊，
1: 啊，
0: 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1: 这是文戏啊，
0: 文戏啊。
1: 啊，
0: 拉混腔一唱，这气氛就全变了。
1: 我就不相信，
0: 不信？
1: 哎，
0: 不信你听着啊。
1: 哎，
0: 太阳那个出来，啊，滋溜溜的喂呀，滋溜溜的喂呀。有那两个血是下山来，咱俩前面走的是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咱俩后面跟着祝英台呀，一拿回呀，咿呀，
1: 哎哎哎，
0: 啊，
1: 老师，你再来一句，哎，
0: 坏了，我让他留什么？我再来一句，一拿回呀，咿呀，哎呀，
1: 还真是这么着
0: 啊，
1: 各位。您遇这出戏，您可千万听两句，别听一句。
0: 怎么呢？
1: 听一句这脖子回不来了。
0: 那也有好处。
1: 怎么呢？
0: 拉小提琴省事了。
1: 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文书正说到孝天王白春出世，这白春乃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之子，小达摩白云瑞的侄儿。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啊！这就叫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白春5岁上丢了，7岁被金谷奇人柳木刘老剑客把他给救了，一直把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家港。等见着他娘之后，庄氏夫人高兴得要命，骨肉团聚，想要报答刘老剑客。刘老剑客就提出一个要求，我一不要金，二不要银，我就喜欢这孩子，如果说报答我的话，我打算收白春为徒，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庄氏夫人慨然应允，这有什么说的，他知道像这样的高人根本不收徒弟，你就手中托着都是银子，给人家贵门说好话，人家也不见得答应。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要收孩子为徒，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不过金谷奇人柳木有个要求，收徒弟话好说，事儿并非简单。把白春放到家里头挂个名儿那不行，得把这孩子领走，回到云南帽山铁扇寺交给他能耐。就这一点呢，庄氏夫人有点舍不得，孩子丢了这么长的时间，好容易母子团聚了，又要领走，就好像割他的肉似的。但柳木也不强人所难，跟夫人说的明白，孩子还小，满打满算今年才7岁，让他在家住上1年或者是2载，到了8、9岁的时候，我呢来接他。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庄氏同意了。打这柳木先起身回了云南。这夫人呢、啊、每一天把孩子

守到自己的身边，当母亲的不知怎么疼爱好了，想吃什么给做什么，每一年的衣服都穿不过来，使奴换被。可有一样，白春呢不喜欢这个，他在外头待了二年，性情有点发野，在家待不住了，天天哭着闹着要找老师，给多着好吃的也吃不下去。后来夫人没办法了，勉强把儿子留在家里一年呐，就给刘老剑客写的信。刘牧这才从昆明又来到浙江金华，把白春给接走。因此白春八岁这年开始正式学艺啊。那柳木不愧叫金武奇人，这主要是指他的能为说的，那是马前一定金，马后一定银，武林之中的高手啊。这老师传授他能耐还次得了吗？师父真教，学生是真学，师徒二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干，白春这能为是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的变化。柳牧是越教越高兴啊，心说这孩子也太聪明了，一教就会。像这样的学生当老师的能不高兴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春跟柳牧就学艺六载，到了十四岁。别看年纪不大，这功夫可学到身上了，把刘老剑客身上的能为十之七八全学到身上。哎呀，刘老剑客不住地点头啊，心说这是十四岁的小剑客啊，哎呦我的宝贝儿，冲你这个聪明劲儿，我一个人呢还教不了他，最好给他深造，再找几位高人共同教给他。这天柳牧高兴了，告诉白春甭练，为师领你串串门去。白春一听说串门高兴了，小孩哪有不喜欢玩的，就这样刘老剑客一直把他领到云南化外五老峰，峰下有一座二圣庄，这儿住着俩人，头一位叫独棍神佛马天书，第二位叫神棒无敌马天池，马家二圣。在武林当中练棍子的甭跟人家比，那是祖宗尖儿啊，是世外了不起的两位剑客。跟柳牧交情莫逆，就这样刘老剑客一直把他带到五老峰。书说简短，见着马氏弟兄把来意做了说明，马氏弟兄乐了，老哥哥，你把你这宝贝徒弟夸得神乎其神，我们有点不相信，最好你叫他练一练，我们哥俩开眼看看，要够这个材料我们就白尽义务交给他能耐，要不够这材料，对不起，您在这住些日子，从哪儿来您还回到哪儿去。柳牧点头，并非愚兄夸口，你们一看便知。他就告诉白春，孩儿，有钢得使在这儿上，你这六年的功夫可别白练了，好好的练练让他们看看。哎，白春多聪明啊，就在马氏弟兄面前啪啪啪一练自己的能耐，把这老哥俩看傻了啊，真神童也。

很了不起。这哥俩非常高兴，当时就答应了，传授孩子能为。不过呢，跟柳木提出个要求来，教不能白教，我们也不希望你什么报酬，这孩子不能算你一个人的徒弟，得算咱们仨人的。柳木也乐了，那是自然的，能叫你们白花费心血吗？这孩子就算咱仨人的徒弟，一言为定。三老开始传艺，马天书和马天池最拿手的就是棍。这白春呢，在十八般兵器当中还最喜欢练棍，因此在棍上可就下了功夫了。先给他打基础，练坡风八打庄家十六棍。您别把这庄家棍瞧薄了，这个基本功要练不好，以后就谈不到能学一手好棍呢。白春是一学就会，等把这基本功掌握之后，二老开始进一步教给他八卦棍、九宫棍，这都是老道门户之中的。后来又教给他九宫八卦连环棍，学会了又教给他三十六路罗汉棍，到了最后就传授他365路白猿棍。这玩意儿可吃牢了功夫了，说着这数目不惊人，什么365路128路的，那得从第一招开始练的365招。就这一趟棍要没点力气，没有基本功，根本你就练不下来。练下来还不算，还得365路根上开始往回练。您算算，从头练到尾，从尾练到头，就700几十路啊，要没点力气能坚持下来吗？可是这白春呢，在谈笑之间，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就能把这棍招完成。三老一看，真奇人也，这孩子是人吗？嬉皮笑脸的，简直跟天王一样。哎，就这样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笑天王。天王就是有力气，笑呢就是孩子喜性，看着什么都无所谓，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到了白春18岁，武艺学成了。三老一合计，他现在风华正茂啊，应当让他下山闯荡闯荡，博采众长，而后再回来继续深造，不能关着门老叫他学。后来三老共同给他打造了一条棍子，叫亮银盘龙棍，重166斤，扇臂宝刀宝剑。白春一看这条棍简直是爱不释手，外头特备做了个黄绫套，把这棍套在里头，没事在身上背着。又给他做的衣帽。这一天三老把白春换到面前，徒儿别练了，从今以后你就要下山去闯荡江湖，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在临别之时，为师等有几件事必须对你说明。白春直溜溜往这一跪，听三个老师教训。柳木说，第一，万恶淫为首，百善孝。

要当头，切记一个言字，尤其是你，你长得人样子相当出众，就这样难免引起别人的注目。你要凭着你这张脸蛋，凭着你这身功夫为非作歹，调戏妇女，做出不轨之事，孩子，到了那时，我们不但断去师徒的感情，远在千里之外，我们还要要儿的狗命。记住了吗？徒儿记下了。第二，通过这些年的相处，我们发现你这孩子从骨子往外有点心骄气傲，就因为你聪明，所以你自己也很自信，这是武林之中一大忌讳呀。你要切记，满招损，谦受益，懂得这话的意思吗？人要自满了，就是损失啊。只有谦虚才能受到好处。你千万不要因为你有三位老师，你学会绝艺在身，目空一切。你要那样的话，迟早要栽大跟头。记住了吗？徒儿记住了。第三，你照镜子，你瞅瞅，你天庭盖上有一道竖纹，根据相书上说，像你这种掌纹的人，七性好杀，你要切记，但能容人且容人，绝不可见人就杀，见人就斩，这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说到这儿啊，咱得解释解释，大宋朝的人封建迷信，动不动就根据相书给一个人下结论，其实这是错误的。但是咱们说的是宋朝的书，那阵的人就这种观点，管他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的，当老师的关心就得这么叮咛。尽管说那相书是无稽之谈，但是告诉他，但能容人且容人，做事不要太绝了，这话还是对的。白春不住地往上叩头，记住老师的话。哎，咱们一句话简短吧，当老人的嘱咐孩子没完没了。就这样，师徒四个人在一块盘踞了不到十天，后来叫他下山回家。白春一听说要走啊，心里头有点不忍呐、拉住三位老师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后来三位老师都乐了，孩子，大丈夫志在四方啊，你哭什么呢？迟早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下山去吧。白春磕完了头，这才离开画外，回奔浙江金华府。到家一叫门，好嘛，家里人把门开开一看，傻了，几年不见，白春变样，这就是大小伙子了，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似银盆，剑眉虎目，在门外的一站不认得了。后来仔细辨辨模样，这才认出来，哎呦，少爷回来了，少爷成大小伙子了。把庄氏夫人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这娘俩见面之后啊，唠不完的心里话啊。夫人就问孩儿啊，这些年你离开家，老师对你如何？娘啊，没说的，比爹娘都亲呢、是吗？都教给你什么能耐？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刃，软硬功夫我全学会了，是吗？太好了。

0: 那你回家是放假呀还是不回去了？
1: 我师父说了，叫我闯荡江湖，过个三年二载的再回去继续学。
0: 哦，夫人一听高兴，
1: 把白纯留在家里头住了两天。白纯挂念东京开封府的事，就问他娘，我爹现在怎么样？
0: 嗨，你爹还是老样子，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了，很少能见着他的面。这不在你回来的前两天，他给家里来了封信。
1: 是啊，快拿出来我看看。庄氏夫人把白云生往家里写的什么封信拿出来了，白纯展开一看，上头说的大致意思是说，我现在离开东京开封府，我们小武艺赶奔三仙岛，要捉拿金灯剑客夏绥良和卧佛昆仑僧。至于三仙岛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回京，现在还很难说，让家里人放心，多等三仙岛的事情结束回京的时候再给家来信。白春一见这封信呢，心里长草了。哎呦哎呦，金灯剑客夏绥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我虽然没见过，我听我三位老师跟我说过，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哦，我爹抓他们能抓得住吗？白春就跟娘商议，娘啊，咱娘俩也见着了，我呢实在在家待不下去，我打算到三仙岛去找我爹去，他们肯定用人，我打算帮助我叔叔跟我爹捉拿夏绥良以及他手下那帮爪牙。夫人一看这孩子任性，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你留着在家也待不住。后来夫人就答应了，孝天王白春在家仅住了五天，就起身赶奔三仙岛。结果他到了三仙岛，也到了济仙村，正好住的是招商店。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儿来过呀，跟掌柜的跟伙计一打听，伙计和掌柜的都乐了。啊，你也认得开封府的人啊？我姓白呀，白云生是我爹，白云瑞是我叔叔。呵，哎呀，我的公子啊，您晚来了一步啊，三仙岛的战事已经结束了。 是吗？
0: 你们都了解情况？那当然了解了。白公子，实不相瞒，你别看我们这个店不大，曾经被开封府包下来过，老少英雄各位剑侠都住到我们这儿了，您说我们能不清楚吗？
1: 哦，那跟我说说
0: 收援结果是什么样的。呵，开封府是大获全胜啊，抓住的是什么金灯剑客夏绥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还抓住三仙观的大观主叫萧道成，还抓住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哎呀，他都忘了，光那装犯人的囚车呀，在村头摆到村尾呀，就没抓住的大部分也都死伤了。人家开封府的办差官老少英雄可威风了，头十天人家就起身了，回东京交差去了。耶，白春一看这么热闹的事儿，我没赶上，晚来了一步。一想这也好啊，我爹平安无事，我老叔也没事，这就行，干脆我也别耽误时间，我在后面撵他们吧，万一能碰上呢。所以白春就在招商店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结了账，雇船登岸，在后边后撵。
1: 您说那道有那么多，他知道白云瑞他们走哪条道啊？当然不知道，他是蒙事，想走哪就走哪，结果把道还走错了，撵出五六天了也没看着开封府众人的影子。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呢，下开雨了，一开始他冒雨往前走，后来这雨越下越大，身上都浇湿了。白春一想，别着急，哎，我找个地方先避避雨，等它不下了我再赶路也不晚。抬头看对面有片树林，他就进树林了，靠着一棵树上在这想着心事，心说啊，我爹见着我不定多高兴，听说我老叔挺了不起呀，玉面小达摩，我老叔的老师那更了不起，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那几位师叔都是剑客之中的剑客，其中最厉害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我老师柳木跟我说了，将来要见着这些高人不能交背而师，应当虚心地跟人家学学能耐，博采众长嘛。对，我可别忘了这个茬啊。忽然他又想起来了，这沿路之上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毛，闭嘴就是山西雁徐良，这人挺了不起啊。听这意思，这徐良的能为超过我们老白家，能吗？这玩意儿实在叫人有点不服气儿。拿我们老白家来说，我爷爷那辈儿，白金堂清风大剑，白玉堂堂堂的锦毛鼠，我爹玉面专诸，我老叔更了不起了，玉面小达摩。到了我这份上，哮天王，怎么还有能超过老白家呢？这徐良就有这么大的能耐吗？这么办吧，到了开封府我会会他，他是我的老大辈儿，我是他的晚辈，笑笑呵呵我就跟他比武了。他要真比我强，像传说的那样，我服气，多跟他学几招。要不如我，哼，我也给我们老白家的打腰提了气。您听，这孩子有多狂啊！还没怎么地呢，就想跟徐良较量上下。可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树林的深处有人在那高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哮天王就一愣，心说这旷野荒郊，莫非有人做坏事？不成，他一转身顺着这个声音他就找下来，结果离着他不太远儿，他就发现地上跪着一个人，这人光着个膀子，叫雨浇着，身旁还放着个包，方才就是他喊的，在他对面站着个和尚，这和尚手里拎着把斧子，把这斧子高高的举起来，正说呢，你吵吵什么？你再喊我把你脑袋给你劈下，在这旷野荒郊哪有人救你，即使有人他也白给。哮天王白春一看是怒满胸膛，拉大棍才要解围。哮天王白春在树林背雨遇上个和尚劫道，白春心说真有意思，这种事让我碰上了，这可是头一回。我跟我老师

学了这么些年的武艺，还没比量比量啊，究竟我这功夫有多高，能耐有多大。这回啊，拿这和尚做做试验。那白春十七八岁，还没脱离开孩子气，乐呵呵的来到出事地点，冲着和尚一笑：“师傅，你听好，弥陀佛。”把这和尚吓得一拨了脑袋，在毫无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人，他能说不害怕吗？但仔细一看，是个白面书生，所以他这个心呢又稳定下来了。这和尚把掌中的大斧子一背：“弥陀佛，你是干什么的？走路的，你走你的路，你少管闲事。”这话说的，师父，天下人管天下事吗？遇上这事儿我能不管吗？我想借问一下，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哪出戏？啊，这是戏呀、啊！和尚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我在这儿劫道。哦，劫道啊，我看不太合适吧。慢说您是个出家人，三宝弟子，张嘴念佛，闭嘴念佛，您就是个普通人，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国法也不容啊。我看算了吧，谁让我遇上了呢？看在我的情面上，把这人给饶了吧。被劫的这个人一听啊，可遇上救命性了，也不在地上跪着，躲到白春身后去了。哎呀，小英雄，救命啊，救命啊，他要打死我。白春一看这人吓坏了，也许是下雨浇的，手脚冰凉，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光着个膀子，裤子都湿了，地下还放个包。他就问：“怎么回事？”“别着急，你跟我说说。我是个做买卖的，住到南海县。我正在这路过，就叫这和尚把我堵住了。他说他手头紧，要点零钱花。我把我身上仅有的八两银子都给了他，他还不依不饶。他又要我这包，我一赌气，包给你吧。结果他还不干，还叫我扒衣服。这不，我扒了个大光膀子，他还不答应，还要我的裤子。你说这怎么办？哎，真是个损贼啊！好了，你退到一旁，把衣服穿上啊，这事儿交给我了，别害怕。白春乐呵呵到和尚近前，在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那白春他们家有钱，这回离开家，他母亲不光给拿的银子，还有黄金，兜里还揣着不少首饰，还有银票。白春往掌中一托：“我和尚，我看你怪可怜的，这个人身上他能有多少钱呢？你看我这银子可不少，你要不要？”“哎，要，给我留下吧。”“不能这么简单，我得问你，凭什么？凭我掌中的利斧。”“是吗？那你过来，咱照料照料。你要把我劈倒了，你可发财了。我这身上倒了倒了，能价值千金。”“那好吧，你就给我留下。”白春乐了：“师父，刚才我说的话您忘了，不能这么简单呢、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能给你吗？你得露出两手来啊！你还想尝尝苦头？不行，小走接斧子。”看来这和尚会两下子，蹦起有三尺多高了，唰，力劈花山，就是一斧。

0: 吹看斧子来了，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看着，眼看斧子刃离脑门差不远了，唰，他一转身躲到和尚身后去了。和尚一斧劈空，白春梅亮家伙，把拳头举起来，使了二成劲儿，照和尚这后脖子啊，砰！就这一拳，就这一下，比大锤砸的还重，把这和尚砸的啊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清，摔了个狗啃屎。那个被劫道的人一看呢，拎包就跑了。白春一看跑了吧，你走了我更尽心，好全力以赴对付这秃驴。就这样他一伸手把和尚给拎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想发财吗？你甭叫唤，想发财吗？来，不服气儿再来，你接斧子啊，抓抓抓。和尚像疯狗似的连三并四，又是几斧，白春左躲右闪，嬉皮笑脸跟闹着玩似的，抽空就给他来一拳头，这一拳头打个跟头，后来把和尚打得动不了地方了，大口大口喘气，把斧子也扔了，闭着眼睛在这等死。白春蹲在他对面乐呵呵看着他，怎么想发财不？不发了，不发财了。你不伸手，我可要伸手了。你随便吧，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呵，我看你这气儿还挺大呢，还是有点不服啊。我问问你，和尚，你是个野和尚，你还是有门有户？
1: 废话，
0: 贫僧。我有门有户，
1: 是吗？
0: 那你在哪儿出家？敢不敢跟我说？我就在前面不远的金灯寺，我是金灯寺的监寺和尚。
1: 哎呦，监寺和尚还说了算呢，除了方丈就是你了。
0: 那么你既是个出家人，不在庙里好好念经，你怎么想起来跑这劫道？哎，你问这都没用，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吧，我活腻歪了。
1: 白春听着他话里有话，
0: 这一路之上啊，就是自己觉着苦闷的要命，正好找这么个人呢，谈谈话开开心，所以这白春还问起没完来了。你法号怎么称呼？
1: 我叫了尘和尚。
0: 啊，了尘，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劫道，你要能说出道理来，我许就把你放出，你要说不出道理来，今儿个我可不答应。
1: 好吧，你要问我就告诉你，人怕敌，马怕骑，良心丧于困地，谁乐意干这玩意儿？
0: 你讲话不但国法不容，良心也受责备。不过呢，我是逼得没办法了，不这么做我就得瞪眼饿死。所以你才做了这缺德事儿。
1: 对，
0: 谁逼你来的？谁骑你来的？这个我得打听清楚。我说你还问起没完来了，
1: 小伙子，
0: 我真有点福气了，你这劲头可真够足的啊！小僧也不是吹牛，我练过15年的好功夫，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可碰上了你，我百麻不是了。哎呀，就冲这一点，
1: 告诉你吧，
0: 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
1: 好啊，说说吧。
0: 究竟谁逼你来？
1: 哎，小英雄，我出家在金灯寺，有一个小小的小和尚，熬了这么多年当了个监寺，容易吗？我还有个顶头上司，就是金灯寺的老方丈，叫恒宽长老，这人

当初我发现的不错，最近二年我才发现它不是东西。它揽不揽权，对我们好坏不说，它竟跟贼勾搭连环呢、啊。您别看我也是贼。

老方丈出了趟远门回来了，把我们金灯寺的大小和尚20多个吧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说嘛，最近金灯寺要来一帮客人，在庙上暂住几天，要求我们第一嘴要严，对外界不要透露此事，谁要走漏这个消息就要谁的命。第二点，叫我们这帮人小心服侍，不能惹这帮人生气，如果要叫人家挑了理，我们也活不成。当时我这嗓子眼儿就刺痒，我就想问问是谁，结果老方丈没背着我，还真就说了，这些人我记得非常清楚。哦，都谁呀？有金灯剑客夏随良，有30比丘卧佛窟伦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阴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成达，决心一指定阴阳老道叫萧德成，还有几位我想不起来了，一共14个人。说是带队的还叫什么外国的，叫什么古月和尚。白冲不听则可，你听啊，眼睛就瞪圆了。白冲一想，他胡说八道，没那么八宗事儿。我在三仙岛问的清清楚楚的，开封府大获全胜，把这帮小子都抓住了，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了，说不定这会儿都掉了脑袋了，怎么能跑到金灯寺是暂住几天呢？这不瞪眼穷白活吗？白春冷笑了一声，我和尚，你真会编呐，你是不是在骗我？弥陀佛，我要有半字虚假，您呢就把我摔死。我都到这份上了，我说瞎话犯不上啊，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你往下讲。是啊，我们恒宽长老说了，来的就是这14位高人，领队的叫英光大法师。我这个人呢，还打破砂锅爱问到底，晚上没事我就问我们老方丈，说这些人都是武林高手，听说他们前者贪了官司了，怎么又跑到咱们金灯寺来了？我们长老说，你不知道，抓是抓住了，但是他们又跑了，被天竺国的特使阴光大法师叫古月把他们给救了，要到咱们庙上暂避一时。至于下步他们上哪儿去，那我没问，因此才叫你们小心伺候。这些人咱可惹不起啊，那都是祖宗辈的，要把他们得罪了，咱死无葬身之地。可我这个人呢，好抬杠，我就劝我们方丈，我既然担这么大风险，咱犯得上吗？好端端的金灯寺，把他们收留是为什么呢？我们方丈说，你不清楚，咱们金灯寺原属昆仑山八角台管辖，这是昆仑派的一座寺院呐、啊，人家花钱修的。那卧佛昆仑僧直接就可以管咱们这座庙，他派人前来联系的，我敢拒绝吗？就再担风险也得听人家的。我们老方丈不敢往下说了，我也没法问了。就这样，说这话2天前吧，这帮人来了，和兄弟不得了啊，就霸占了整个金灯寺。他们住也好，吃也好，又不花我的，又没吃我的，我倒管不着。就是这帮人的。

行为我有点看不惯。就我们恒宽长老在他们面前都不如一条狗啊，连腰都不敢直起来，小心四凤。您就可知我们这帮人是什么程度了，我们都不敌狗崽子，端茶捧水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另外我听说他们要拿这个庙也不干什么，要把三侠五义的一网打尽。我一听这话把我吓得脖子冒凉气儿。回到下房屋里头，就跟我本庙一个师弟我谈论这个事儿，我也没说别的，我说咱这个庙可要热闹了，从今以后不能太平了，将来非变成战场不可，好吗？我无意之中这说话被他们知道了。有个小子叫庄子琴，在窗户外头听见了，大吼一声窜进屋中，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到大殿了。这顿胖揍打得我是死去活来，非要要我的命不可。幸亏我们老方丈苦苦为我求情，这才把我这条命给我留下了。但是金灯寺不要我了，把我撵出古刹，从今以后给除了名了。您说我数年的积蓄都在金灯寺，出来连套衣服都没有了，我怎么办？我从小就出家，到了江湖上俩眼一抹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不得活活被饿死吗？实不相瞒，我两天没吃东西了，饿得我眼发蓝。后来我没办法了，我才一狠心啊，做了这点缺德事儿。我寻思劫道啊，弄俩钱儿好换口吃的。哦，都说完了吗？全说完了，我方才说的一个字儿假的都没有。白纯低下头想了想，一看那和尚啊说的是真的，心说肯定是出事了，不然的话夏随良昆仑僧他们怎么能到金灯寺呢？活该我孝天王白纯露脸了，这我要到了金灯寺一顿棍子全把他们削趴下，然后雇辆车装着送回东京汴梁开封府，那包的人得多高兴，我爹我老叔得多高兴。我白春一出世就给我们老白家打腰提气争光，露了大脸。您说这孩子有多狂啊，他就没想想金灯剑客是何许人也，他手下这帮人都是什么人物，这他都没想，他就觉着自己有能耐，我是三位老师教出来的，天底下没几个人是我的对手。这白春简直狂得不得了啊，打定主意之后他跟这和尚了尘说，和尚按你所作所为，我应当一拳头把你逮死，起码我应当把你送到官府按律治罪。你呀、啊，要到了官府啊，就掉不了脑袋，也得永远监禁，再没有出头之日了。不过呢，我这人心肠还挺软，听你说的这话还情有可原，我就不那么做了。我把你饶了，你觉着怎么样？弥陀佛，您是开玩笑，说的是真的。嘿，你别看我年轻啊，分什么事儿开玩笑，这事儿是真的。哎呀，我多谢恩公。

0: 您可急了得了，
1: 慢慢慢慢慢，你先别谢我，我还有求于你。
0: 那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
1: 你能不能把我领到金灯寺去？
0: 您到那干什么？我要捕盗捉贼。哦，您是差官老爷？
1: 对，我是开封府带刀的御前护卫。您说这白春多悬呢，他还不知道开封府门冲哪边开呢，自己就把自己封成了护卫。我再告诉你，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0: 不知道。
1: 那是小武义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我爷爷就是清风大剑白金堂，锦毛鼠白玉堂。我老叔就是鼎鼎大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我叫孝天王白春。
0: 弥陀佛。
1: 是啊，怪不您这么大能耐呢，闹了半天是将门虎子。哎呀，罪过罪过，我是罪该万死。行，别说了，马上带我到金灯寺，我现在就要抓贼呀。
0: 是。
1: 了尘站起来，把斧子也捡起来了，在头前领着白春走。可刚出了树林，他又不走了。白春一瞪眼，我你耍什么花招？
0: 不，我没那意思，
1: 我是说这说吧。他我有点不敢说，怕您生气。
0: 说吧，别吞吞吐吐的，我这人就喜欢直来直去。
1: 好吧，那我就说，就您一个人去抓差办案
0: 啊？
1: 怎么，一个人还不够吗？少点儿，那帮人都成了名的剑客，您一个人哪能对付得了呢？再者一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您能耐再大，能打过他们十四倍吗？何况他们手下还有不少爪牙。
0: 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呀，你不知道少爷我这能耐有多大，所以你才担心。等你要知道了，你就不担心了，这不用你管，掏钱带路。
1: 哎，好。我是说呀，您这人挺不错，年纪轻轻的，别呀好心不得好报，万一到那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是不在缺德的基础上更缺德了。想不到你真有悔过的表现。
0: 行了，别往下说了。
1: 哎，
0: 他们往前走30几里地，到了，在山坡下头树林当中有一座古刹金灯寺。哎呀，这个庙啊，据说是隋朝年间兴建的，因为地方很荒僻，香火不那么盛，也无力把这庙修缮。虽然属于昆仑派管，但是昆仑派也很少往这拨银子，所以这个院墙呢，有的地方已经坍塌了，大殿也没经过修缮，房盖上的草都长得多高啊。等来到这儿了，雨也不下了，这了尘和尚用手一指，就这儿，
1: 叫门去。您还叫我叫门？
0: 怎么，
1: 你是本庙的人，你不叫门谁叫门？
0: 那我怎么说？
1: 你甭管，把门叫开就行。
0: 这了尘呢，一瞅这金灯寺腿肚子有点朝前，
1: 好不容易他蹭到角门前头了，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庙里响起脚步声，有人把门开开了，往外一探头，哟，师兄，你怎么回来了？这有个旁。

0: 朋友我给领来的。我说咱师傅呢？师傅正在里边呢，请师傅到外边来一趟，我有话说。哎，你等等，那人是谁？哎，你都甭问了，你快请咱师傅去。
1: 待了一会儿，恒欢老方丈出来了，一看这了尘呢，把恒欢吓得吸了口冷气。
0: 徒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把你撵走了吗？你就应该远走高飞呀。师父别提了，我走是肯定的，不过呢出了点岔头，这位英雄非叫我领他来不可，我呢才把他领来。他是谁？他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呢，带刀的御前护卫，来到咱们庙上抓差办案来了。
1: 抓谁？
0: 抓下随良机，就来到咱庙里那伙人。
1: 啊，
0: 你到开封府告密了？
1: 没有，
0: 我也不会分身法，这么远我能去得了吗？师傅，我丢人了，你就甭详细问了。
1: 正说到这，白冲过来了。哎，你是庙里的方丈叫恒欢吗？
2: 弥陀佛，正是老僧。
1: 对，我是开封府的半差官，今儿个小爷我要伸手抓差。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一项非常好的锻炼，即使是每天上下班路上走一走，也对身体有益。提醒大家，日常走路锻炼不用快走猛冲，姿势标准才更护身体。抬头挺胸，双肩放松，收腹腰背挺直，用臀部发力带动脉部，脚跟先落地，再过渡到脚掌，手臂自然小幅摆动，步伐均匀舒缓，不要弯腰驼背踮脚。每天匀速快走半小时，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又不会损伤膝盖脚踝。切忌暴走，轻松养护全身健康。

首要原则是温和舒适，千万别做高强度剧烈运动，像快跑、大重量负重健身、冲刺性球类运动、憋气力量训练等都要避开。剧烈运动容易让血压瞬间飙升，诱发头晕、胸闷。日常优先选择快走、慢游泳、太极、八段锦、平地慢骑行这类轻运动。这类运动节奏平缓，能慢慢促进血液循环，平稳调节血压，还能锻炼心肺。每次运动控制在30分钟上下，身体微微发热、轻微喘气时就刚好，不用追求大汗淋漓。长期坚持温和运动，能辅助稳定血压，不会给血管带来突然负担。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暑热暑湿并未完全消除，中医认为脾具有喜燥恶湿特征，此时脾脏仍然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养生也要注意温养脾胃。这里建议您就别再吃寒凉的西瓜、香瓜了，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入秋后做一些简易操，有助于我们养生保健，振奋精神。比如早晨起床后搓搓手，通过刺激手部经络穴位，让沉睡一夜的身体重新振奋起来。咱们可以先搓手掌，手掌有肺经、心经，有利于心肺的健康。然后搓合谷穴，最后搓手背。手背有条重要的经络分布，叫做三焦经。每天搓搓手背，可以帮助调理内分泌。除了做些简易操，我们晚上还可以泡泡脚。《黄帝内经》中记载，入秋后寒气生，泡脚驱寒消百病。这里也要提醒您，泡脚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朋友，请一定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泡脚。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的千秋寿日，八大奸臣陷了长安城。正好这天呢，是老太后的千秋寿日。八大奸臣呢，分成四波。这四波呢，就奔长安城的四个城门了。朱慧、胡因两个人到西门给大齐王田部开开门。奔了大齐王田部的队伍，这时候呢，耿纯、耿衍还有赵世贤赶着车，保着三方架就出了西门了。大齐王田部不认识耿纯、耿衍，田部就问这朱慧、胡因：“哎，这是谁呀？”朱慧、胡因一看：“哎呦，田王爷，这是云台将啊！您得把云台将捉住。”千万别把他们放走，那车上是刘秀的眷属，把刘秀的家眷给杀了。这几句话把大齐王田部气坏了。田部心说这两个奸臣好可恶了，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刘秀对他们这么好，让他们享受国恩，原来不就是山中的强盗吗？再说没有云台大将，能有第二次汉室天下失而复得吗？你们两个人应当在我田伯面前求我，让我放走刘秀的眷属，让我放走云台将才对呀。反而说出这样的话来，哼，真是禽兽不如啊。大齐王田伯看了看朱慧，看了看胡因，有心要这两个小人的命。好啊，既然你们认识云台将，那你们就催马过去劝云台将归降。田部知道云台将绝不能归降，再说这两个人也打不过云台将，如果云台将把他们杀了，云台将也出出气。朱慧、胡因一听知道自己武艺敌不住云台将，不敢去，瞧着田部直发愣。田部把脸往下一沉：“朱慧、胡因，你们虽然是朝中大臣，可是你们既然来到我的军中，就应当服从我的命令，如若不遵是定斩不饶。哎，我们去。”吓得朱慧、胡因不敢再说话。

0: 话了，只好硬着头皮催马出去，就奔着耿纯耿眼来了。老将耿纯，小将耿眼，一看两个奸臣出马，这气腾一下就上来了。这爷儿俩想啊，我们云台将困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舍生忘死，灭了王莽，不过就是盼望着与国同修，共享太平富贵吗？你们八大奸臣这么坏，私改圣旨，在潼关散了我们云台将，害得我们没受到国恩，到现在十好几年了，有家不能回，亲人不能团聚，而且你们还把天下弄得大乱。耿纯耿眼看着朱慧胡音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父子爷俩把战马往前一冲，直奔朱慧胡音。奸臣，你们蒙军舞弊，散去我们云台将，陷害逍遥王千岁，闹得干戈四起，民不得安，到现在还敢卖主求荣，把长安城献给反王吗？今天不把你们两个奸臣扎死，难解我们心头之恨。朱慧满脸带笑，迎着耿纯就过来了。耿老将军您息怒，您可千万不要听传闻之言，我们哪敢做蒙军舞弊之事，现在呀，是众反王破了帝都，我们出来杀敌被敌人捉住了，强迫着归降的。哎呀，谁不愿意活着呀，康老将军，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哼，奸臣，你所作所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还敢在我马前巧言分辨吗？你看几吧。啪，老将耿纯抖几就扎，朱慧一看几扎来了，赶紧拿刀往外一磕，耿纯的银戟一滚这前把，那耿家戟非常高妙，老将耿纯这戟使了个怪蟒翻身，戟花一变就奔了奸臣的大腿了。朱慧赶紧拿大刀刀转来豁，想把这戟给豁出去，没想到嚓，化杆方天戟的月牙子就把奸臣朱慧的软战裙给挑了，大腿被戟划破的一块，这鲜血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呦，疼得朱慧直咧嘴，马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呀，往回就跑。要不是老太后英国二位王妃三凤驾在此啊，老将耿纯追上去绝不会让朱慧活了，现在是保家要紧的。与此同时，那边小将耿眼也用他的戟把奸臣胡音给刺伤了，胡音也跑回去了。两个奸臣逃到田部的面前，把马勒住了，各自把军人一横，冲着田部满脸堆欢。哎呀，齐王千岁呀，我们两个人没有本事，在两军阵前被云台将杀败了，特在千岁面前领罪。哼，无用之辈，给我退立两旁。这要是换了别人呢，让人家大齐王田部深斥这两句，就得臊得脸都红了，可是像这种小人不知道羞耻，两个人一乐往旁边一退，还满不在乎，就跟没这么回事似的。田部心说，这两个东西好可恶了，除了会卖主求荣，不顾忠义之外，一点能力都没有。一会儿我大战云台将，我也让奸臣看看，让他们瞧瞧我田部的武艺。田部想到这儿，往对面一看，老将耿纯、小将耿眼拨马回去了。就在这时候，总王官赵世显噌的一下由打车上跳下来了，他手里举着这大火通条，往阵前奔着田部就跑啊！一边跑，他一边还喊：“耿老将军呐，耿小将军，你们父子保护着三凤驾，赶紧跑吧！看我赵世显杀敌！”耿家爷俩一听就愣了，赵世显要到阵前杀敌， 对面可是大齐王田部啊，你赵氏显是个总王官，你有什么本事啊？你要是死在两军阵前，谁敢撤呀？没人敢撤，三冯驾怎么能逃出重围呢？急得耿纯、耿眼爷俩直嚷：“赵王官，你回来，你不成！”总王官赵世贤根本不听这一套啊，怀着一片赤胆忠心，撒腿腾腾腾往前跑。耿家爷俩可没办法了，只好来到车旁保护老太后。咱们单说赵世贤跑到了阵前，冲着反王兵将就喊：“
1: 赵老大在此，哪个前来对敌？”
0: 大齐王田部一听有人叫战，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了全军大队，把马往前一催，就直奔阵前了。耿家父子可吓坏了。田部的身脸是又高又大，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再一看赵世贤，身脸又瘦又小，跳跳窜窜，跟猴似的。甭说动手，就凭着田部的身领，骑着高头大马，马往前一冲，就能把赵世贤压死啊！这爷儿俩就替赵世贤担心。别瞧赵世贤没能耐，赵世贤还真横。他看着田部人高马大，他也不害怕，手里拿着大通条往前一指：“
1: 你叫什么？快快给我通名报姓！赵老大手下不死无名之将。”
0: 田部一分青龙鞭：“你要问我吗？姓田名部，打齐王是也。你是何人？敢来叫战呢？”
1: 赵世贤把这脑袋一晃：“告诉你，我是逍遥王府的第一大红人，咱姓赵，双名世贤，总王官是也，现在要保着老太后逃难。你们好大的胆子呀，敢挡住三冯驾的去路。你们瞧瞧，我手中这条火通条，非把你们一个个打死不可。”
0: 田不听赵世贤一说，不但不生气，反而喜欢上这赵世贤了。田部一想，这个赵世贤只不过是逍遥王府刘秀的一个家人呐。有道是官满如花谢，事败奴妻主。刘秀现在完了，这么一个家人他不逃活命，保着太后老千岁闯营，看起来这个人是忠义的仆人呐。嘿，你还别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凭他这样，他敢在几万大军阵前叫横，这可就了不得。哎呀，大汉的皇帝没有眼光啊，竟用朱慧、胡因这种人物而不用好人。如果大汉皇帝用的人都像赵世显这么一片赤诚，天下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啊。得了，我田部捧一捧这个赵世贤，助他成名。田部想到这儿，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假装生气，把脸往下一沉，冲着赵世贤高声喝喊：“你有什么本事，你还不给我回去吗？”赵世贤往前一窜，就把这通条举起来了：“我打死你！”唰，这火通条就奔着田部打来了。他胯下没马，身脸又瘦又小，甭说打人家田部，蹦起来也就刚刚够着田部胯下这匹马呀。田部一看，我想帮他不容易啊，只好用双鞭在这马脑袋前面一横，给大火通条啪就打在这双鞭之上了，磕得火星乱蹦，把赵世贤这手震得生疼。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练武的人呢，手上都有功夫，用力的时候攥兵刃，他不能攥死把，攥的是活把。可是赵世贤他不是练武的呀，他两只手攥着这大火通条，他攥的是死把，啪，这砸到双鞭之上，还不把手震得生疼啊？这一下就把火通条撒手了，嘡啷啷 这火通。

0: 条就掉地下了，扑通一声，这人也坐在地上了，啪嚓一声，把他身上带着大酒葫芦也给摔碎了，这酒就洒了一地呀、
1: 啊！哎呦，酒啊，杯中物啊！
0: 赵世显不心疼家伙，真心疼这三斤烧酒啊！耿纯耿眼一看赵世显这样，心说赵世显算完了，这条命就扔在田部的双鞭之下了。赵世显的火通条扔了，可他一想，我还要兵刃呢，腰里头我还有一把大切菜刀呢。他一伸手就把切菜刀抄出来了，往起这么一窜，他使足了浑身的劲儿，举着切菜刀就奔着田部砍呐、
1: 啊！你招法宝吧！
0: 唰，田部一看招法宝。这时候这口切菜刀滴溜溜就奔着田部的面门来了，田部一想，我要打算捧捧这赵世显，可就这一手了，我现在不帮助他还没机会了。想到这儿，田部两只脚一甩蹬，人往后一仰，顺着马屁后往下一出溜，扑通，苍啷啷啷，田部就倒在地上了。田部人又高马又大，身体又沉，躺在地上了，就如同倒了一面山墙啊，摔得浑身的甲甲叶子哗楞楞直响。这赵世显不明白田部是怎么回事啊，心说嘿嘿，我这切菜刀愣把这家反王给砍下马来了。他低头哈腰，想捡起火通条再去打这田部。其实啊，大齐王田部躺在地上是假的，他手下兵将一看王爷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谁不害怕呀，都要去搭救王爷，呼啦一下全都往前跑来救这田部。赵世显一看一下上来这么多人，赵世显可害怕了，吓得他往回腾腾腾撒腿就跑。耿家父子一看赵世显回来了，惊喜非常。耿纯说，纵王冠，你可快点赶车吧，千万别打车上下来了，我们爷俩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你在当中，咱们趁着反王兵将大乱，赶紧闯重围逃命吧。
1: 好吧，噌，
0: 赵世显往车上一窜，左手把着马的缰绳，右手举着火通条往前催开马，到大齐王田部的队中就闯了。耿家父子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这两匹马就如同虎入羊群一般，大齐王的兵将没人指挥，就拦不住云台大将了。两个奸臣朱慧胡音急了，拦着那兵将，拦着个，千万别让车跑了，别让云台将跑了，拦呐！反王的兵将没人听朱慧胡音的，大齐王田部在地上还躺着呢，其实他要起来非常的容易，一个鲤鱼打挺蹭就能起来，他是诚心假装摔坏了，不愿意起来，故意把云台将跟赵世显的车马放走。大齐王田部起来之后，整了整头盔，紧了紧露海带，又紧了紧勒甲丝绦，然后才去捡自己一对鞭，捡起鞭来站好了。大齐王田部才问众位战将啊，这云台将跟那辆车哪里去了？千岁，他们已然闯过去了。嗨，田部假装的急得直跺脚，快追呀！啊，你们怎么不追呀？大家伙心说，没有您的命令，我们敢追吗？来来来，给我带马。手下人把田部的马拉过来，大齐王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催坐下马，指挥兵将往前追赶耿纯耿眼，追赶三方架。他的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大军在他马后头。田部走得快，兵将走得快，田部走得慢，兵将走得也慢。其实田部暗中有双足扣镫，不叫这马快走，他压着大队。两个奸臣朱慧胡英看出来了，朱慧看了看胡英，胡英皱了皱眉头，两个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惹不起大齐王田部。 这时候赵世贤赶着

车就跑出挺远了。跑着跑着，赵世显心说坏了，怎么把道走错了？耿老将军，咱们这可是往西走呢，把道走错了，您看怎么办呢？老将耿纯被他一句话提醒了，回头往身后一看，果然太阳在那边呢，真是走错了方向。赵王官，咱们赶紧由打北边往东绕吧。这样他们的车马又顺着北往东转。这时候他们也觉出来了，反王的兵将在后边追得并不太紧。走着走着，太阳往西落了。他们走到哪儿呢？刚走到长安城东边的长乐坡，后边反王兵将追杀的声音就透着远点了。老将耿纯、小将耿衍放慢了马，总王官赵世显也把车赶慢了，缓口气儿，然后呢找地方印了印牲口，到村庄之中跟老百姓要了点吃的。这时候又听见鼓炮之声了，赵世显赶紧赶车，两位云台大将上了马，又继续往东跑，一昼夜的功夫就逃出了潼关。这赵世显可受了罪了。老将耿纯、小将耿衍久在马上打仗，骑着马跑不算什么，虽然心里着急，但是他们不至于那么难受啊。这赵世显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道啊，再说他又那么瘦，浑身上下一层粘哈了皮，一点肉都没有，这一赶车被这车蹲的呀，两条腿全都肿了，赵世显的疼啊。没有办法，有时候赵世显就下了车在地上跑，跑的两只脚也肿了，疼得他受不了，就冲着耿家父子直嚷，哎呦，我可受不了了，我跑不了了。耿春说，你跑不了怎么办呢？那你们在前头走，别管我，我跑我的。老将耿春心说，不管你，反王兵将追上了你就完了，你完了谁赶车呀？老将耿纯再一回头一看，反王大队追上来了，可把他急坏了。耿衍冲着耿纯一递眼神，爹，快跑啊，反王的大队来到了，咱们走吧。赵王官要走不动啊，甭管他，咱们爷俩走咱们的。这父子爷俩把战马催开了，飞也相思往前跑。赵世显一看急了，全不顾了，咬牙忍痛，也不管脚疼屁股疼了，噌的一下窜到马上，把马催开了，是车跑如飞。这车是紧紧的追着耿家父子，耿纯耿衍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着赵世显呐，不放心呢。没想到他们进过了看赵世显了，他们可忘了前边了，前边出了错了。眼前是一片大树林子，这树林子当中藏着不少喽啰兵呢。这喽啰兵准备好了绊马索，一看耿纯耿衍催马进来，两边喽啰兵一蹬这绊马索，扑通扑通，苍啷啷啷，就把这爷俩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手中画杆方天戟也扔了。这喽啰兵往上一扑，不容耿家父子动弹，就把耿纯耿衍就捆上了。有喽啰兵劫了他们的马，把他们捆好了，往马上的一扔，喽啰兵拉着马就把耿纯耿衍运走了。紧跟着又有几个喽啰兵就把赵世显这辆车劫住了。赵世显可急了，用手中的大火通条跟喽啰兵就动起手来了。那喽啰兵能怕他吗？喽啰兵往旁边一闪，这火通条打空了，喽啰兵一抬腿，烫的一下，这赵世显就完了。赵世显趴下了，急得破口大骂，喽啰兵把他摁住，寒鸦覆水，司马倒存蹄，把他捆上，拿杠子一穿，两个喽啰兵一抬，也把他抬进山中了。车上的太后老千岁可看见了，老千岁大吃一惊，心说走了，这一定是山中的匪人。老太后这时候就想自尽了，
免得让两个儿媳妇儿殷王妃郭王妃受到山中匪人

0: 蜘蛛。太后老千岁就找自己那口宝剑，没想到这宝剑没了。老太后一想，可能是车走得太快了，把宝剑给颠下去了。到了这时候，老太后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能听天由命了。殷王妃跟郭王妃早已然吓得面如土色，哆嗦成一团了。喽啰兵呢，也把这辆三风架赶进山中了。没想到老太后逃出龙潭，又入虎穴呀。这时候大齐王田部带着兵已然赶到了，虽然离得远，但是田部也看见了。到底老太后、殷郭二王妃、耿崇、耿衍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上回书说到老将耿纯、小将耿衍保护着三风架闯重围，逃出了潼关，没想到被树林中的喽啰兵捉住了，连人带车都给押走了。大齐王田部虽然离着比较远，可是他看清楚了。田部心说，我田部当初并不想反汉，只是因为王莽弑君篡位，谋夺了大汉朝的天下，为灭奸臣王莽，我才在家乡撤旗造反。兄长贾父贾君文因为这件事跟我隔交断义，刘秀兴兵了，灭了王莽，恢复了大汉天下。我田部在大齐国等候国家招安，万没想到啊，刘秀竟然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刘玄。传旨官到了我大齐国传旨，让我田部把兵权交出来，让我一个人入都，好封我官做。我明白啊，这纯粹是要把我田部诱到长安，一刀把我这命要了。我没去，我仍然占据胶东，以观天下变化。而今大枪王、小枪王想利用我们众家反王的势力，他独得天下，我田部到了河北，我仍然想观看一个时期，到底看看大枪王、小枪王要干什么。万也没想到八大奸臣勾引大枪王要献长安呢，看来大汉国运不佳。这次进兵长安，幸亏我田部来了， 我才明白这是奸臣愿意作为。

内应把帝都献给了大强王刘廷。刘廷啊，你可别忘了，只要有我大齐王田部在，你们弟兄想独吞天下，这是办不到的。现在我田部本想把刘秀的家眷给云台将放走，明着是追，我暗中是送，将来有朝一日，天下的人会明白我大齐王田部为人的。没想到刘秀的家眷逃出龙潭，又入虎穴。要从这件事看呢，逍遥王刘秀做事也有伤德之处啊。我带着三万大军呢，干脆我往山中喊，让山中的草寇把两位云台大将还有刘秀的家眷交出来。我想山中的强盗一定打不过我这三万大兵，只要他们把刘秀的家眷交出来，把云台大将交出来，我还把他们放了，让刘秀全家老少骨肉团圆，让他们君臣团聚，也让刘秀君臣和我的哥哥贾父贾君文看看我田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田部想到这儿，马上传下命令来，快速前进。大队人马跟着田部撞过树林子，田部看见了，这会儿喽啰兵呢赶着车辆就进了山口了。田部勒住马，三万大兵也止住脚步了。田部往山上一看，这座大山悬崖峭壁，怪石横生，十分险恶，在山口这儿还有长沟，沟上呢有踏板，车辆过去之后，人家喽啰兵就把这踏板撤走了。再往山上瞧，山梁上有木栅了，里边喽啰兵在把守着。田部就指挥兵将，让兵将高声呐喊，往山中要人。兵将们齐声高喊，山中的山大王啊，我们大齐王千岁有令啊，叫你们赶紧把云台将跟三凤甲献出来呀、啊！如若不然，我们可要攻山了，赶紧交人呐、啊！他们这么一喊，这声音就响彻山谷。时间不大，就听见山中嘡啷啷啷啷啷啷铜锣响亮，又打山中撞出一支喽啰兵。500喽啰兵到了山口，左右一分，雁翅排开。田部一看，别瞧是喽啰兵啊，一个个年轻少壮，头上都是青布包头，斜系秋花扣，青布的短衣打着裹腿，穿着班尖大衣嘛洒鞋，手中的兵器有的是刀，有的是枪，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挺威风。当中间走出了一匹马，这匹马又大又肥，毛色鲜润。马上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看面貌面如紫玉，两道细眉，一双圆眼，鼻直口方，三绺短墨髯黑胡须，可有几根白的了。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软扎巾，身上穿着绛紫战袍，外边挂着紫金甲，肋下佩戴一口宝剑，掌中一口开山大斧。别瞧这位寨主爷带着几百喽啰兵，面对大齐王这三万大兵，他一点也不害怕。田部马上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他催马直奔阵前。这个石府的寨主爷也迎上来了，田部用双鞭一指，你姓什么叫什么，给我通名报姓，你家王爷鞭下不死无名之辈。这位寨主一横斧，昨晚安桥听真，我乃云台大将王良。什么？田部一听十分纳闷，这云台大将怎么当了山中的寨主，当了山大王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云台大将王良？确实是王良。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刘秀刘文说灭王莽的时候被汉兵困在了昆阳城，
刘秀带着摇旗马

我陈庞杜茂闯重围到三江去搬兵，路中住在了郭家庄，打跑了清风山的大寨主恶淫贼火灵官张美，张美的两个伙伴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弃暗投明，就保了刘秀了。由打昆阳大战一直到灭了王莽，王良跟万修立下不少的战功，没想到大汉朝天下恢复了。这些云台大将在潼关大营候旨封官，八大奸臣私改圣旨到潼关一传旨，云台大将被封为小小的典史吏部县丞。王良没法干呐，自己在两军阵前不顾生死立下这么大功劳，到现在小小的典史上哪去呀？既然不吃更始皇帝的俸禄，回家无家可归呀。所以大将王良就跟叛国将苏成占据了这座山，这座山叫青石梁。哥俩在山中聚了七八百个喽啰兵，干什么呢？就专门劫更始皇帝驾前的官员。前几天呢，正好苏成下山办事，到现在没回来，王良不放心，想派人下山去找找，没想到这时候喽啰兵进山禀报说来了买卖了。王良就在大厅落座，喽啰兵持刀枪在两旁边站着，时间不大，又打外边推进两个人来。王良仔细一看，原来是耿二哥跟耿眼贤侄。王良赶紧起身离座，上前施礼：“耿二哥你好啊，你我同关一别，今日才得相逢，施礼受惊，我喽啰兵不知道，望请耿二哥多多原谅。”说着话，王良赶紧跟老将耿纯解了绑绳。耿纯一看寨主是王良，没想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了。老将耿纯当然是高兴：“王贤弟，自家兄弟不知者当然不怪。”王良过来又给耿眼解了绑绳，耿眼跪倒给王良施礼：“王叔父请受小侄大礼参拜。”王良用手相搀：“快起来吧，贤侄何必行此大礼。”他们这说着话呢，喽啰兵就把赵氏显抬来了。耿纯就跟王良说：“贤弟呀，这是我的人，赶紧给他送了绑绳吧。”王良让喽啰兵给赵世显松了绑绳，赵世显这才站起来。赵世显这难受啊，疼得他龇牙咧嘴的，跟着喽啰兵就把这辆三风架的车赶来了。耿纯用手一指：“王贤弟，车上三个人，一个是太后老千岁，另外两个人是逍遥王千岁的二位王妃，你可要好好保护吧。”“好吧。”王良就吩咐喽啰兵：“你们好好保护车上的三个人，遵命。”老太后在车上呢，殷王妃、郭王妃也在车上呢。这娘儿仨一看耿纯、耿眼、赵世显被松了绑绳，而且耿家父子又站在那儿跟山中的寨主说话，大概没什么危险，这娘儿仨也就放心了。王良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耿二哥呀，你们这是从哪儿来，怎么当子事儿啊？”“王贤弟，逍遥王千岁奉旨巡查河北，大枪王、小枪王勾结各路反王在河北作乱，我们父子爷俩到河北二次扶保了逍遥王，这一次是奉逍遥王千岁之旨到长安去给太后老千岁送寿礼。王贤弟呀，钟会、胡因这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7月25日，反王兵将破了帝都，刘植跟刘龙保着逍遥王千岁的女儿魏襄郡主逃难，陪同万修二位贤弟抱着逍遥王千岁二位殿下刘庄、刘洋逃难，我们爷俩抱着太后老千岁婆媳闯出重围，没想到遇见武艺绝伦的大齐王田部，他指挥30000大兵在后边苦苦的追赶，我们逃出潼关才来到你的山中啊。

王良听明白了，他刚要往下说话，就听见山下有人大喊：山上的山大王啊，你们把云台将交出来呀，把三房架交出来呀，如若不然，我们进山杀你个鸡犬不宁。

代功臣，我王良有气性，就不应当管他们的闲事。可是耿纯耿二哥跟我是盟兄弟呀，我得讲义气。我把留守的事先撇开，看在耿家父子的情面之上，我出去把大齐王人马杀退了，然后再叫他们平平安安回到河北。王良想到这儿，就传下命令：“来呀，聚众鸣锣！”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喽啰兵各持刀枪就齐队了。耿纯就问他：“王贤弟，你这是干什么？”耿二哥：“你没听见吗？山外头反王兵将喊呢，让我们把老太后跟你们云台将交出去。我王良可不能袖手旁观呐，指挥手下喽啰兵到山下一战。”哎呀，王贤弟，你可去不得呀！山下带兵的是大齐王田部，大齐王田部胯下马掌中双鞭，无敌于天下。我们云台众将之中，只有贾父才能跟他杀个平手啊！你的本事不成，听二哥我的话，你还是不下山为好。二哥，这田部又不是乡长三头尖生露背，我何必怕他呢？你们爷俩在山中好好照料老太后，待我出战。哎呀，王贤弟，你不能去，我一定撒马跟田部一战，看看他武艺如何。耿家爷俩拦不住他，王良走出大厅，拢思将任等班安上马，掌中大斧，指挥500喽啰兵响锣出山了。500喽啰兵到了山外，往左右一分，雁翅排开。王良催马奔田部，田部催马奔王良。田部一问，这王良说我是云台将王良。田部心中很纳闷啊，这云台将保刘秀恢复大汉朝天下，那是大汉的功臣呢，怎么云台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田部正在纳闷呢，王良用大斧一指：“田部，你破我大汉都城，还敢追赶太后老千岁吗？你胆大一级，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云台将的厉害。”说着举起大斧，唰，这大斧力劈华山，往下就砍。田部立刻怀中抱月，拿双鞭往出一磕，俩人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了。王良把这口大斧施展开了，翻天64砍，磨盘式18劈。这斧子如同旋风似的刷起来，柔柔带风，厉害极了。可是田部的双鞭使绝了，剥挂磕蹲撩梢拉错八个字的招数施展开了，是一手变八手，8864手。两个人两匹马马打盘旋，跟走马灯相仿，杀了4-5个回合不见上下。等杀到10几个回合，王良可知道自己敌不住了，再往下杀恐怕要命丧双鞭之下。我要是死了没人管辖喽啰兵，山中出了意外可就坏了，到这个时候只能先败回山中再想主意吧。所以他二马一搓凳，冲着大齐王田部虚砍一斧，拨转马头就跑。田部能放吗？催马掌中双鞭往下就追，反王兵将唰，跟海水涨潮似的就追过去了。500喽啰兵一看寨主爷败了，呼啦一声就败进山口了。大齐王田部带着人马一直追到山口外头。田部想什么呢？想凭着自己武艺高强，兵多将广，把这山给攻破了，然后把刘秀的家眷还有云台将耿纯耿衍放回河北。没想到他刚要指挥人马攻山，突然见山口里边走出两匹马来，马上两员大将正是耿纯耿衍。田部看清楚了，耿家父子安然无恙，那没错了，刚才使斧的就是云台将王良了。既然云台将没危险，那么老太后呢也就没危险了。

我何必再攻打此山呢？容他们逃命吧。来呀，人马退下，在山南扎下营寨。大齐王田部兵将撤下去了，王良这才回到山中。喽啰兵把沟上的踏板撤去了，把山口一守，王良就看见耿家父子了。耿二哥，耿贤侄，你们爷俩出来干什么？王贤弟呀，我不放心呢，恐怕你杀不过田部前来助阵。耿二哥，你的话不错呀，田部确实杀法厉害，我辈之中的人物只有贾父才能敌得过他。王贤弟，这回你信了吧，咱们赶紧回去吧，你同我去面见老太后。王良一摇头，二哥呀，我不做汉朝的官，我何必去见太后呢？耿纯明白了，王贤弟，是不是你还记恨逍遥王千岁呀？二哥呀，我怎么能不恨他呢？当初灭亡莽，咱们云台大将两军阵前舍生忘死，血染征衣，谁没有汗马功劳啊？怎么样啊，大汉朝天下恢复了，人家哥哥当皇上，兄弟当逍遥王，我们呢不能当他的典史，吏部县丞，没有受到国恩。二哥呀，难道你还不这么看逍遥王吗？他这个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我们何必再冲他们行着君臣大礼呢？哎，耿纯耿衍说这话下了马，王良也下了马，把大斧挂在马上。耿纯拉着王良，贤弟呀，你听我说。老将耿纯才把当年八党奸臣假传圣旨潼关散将的事情全都告诉了王良、王国栋。王良听了如梦方醒啊，在山中当寨主当山寨王又是十几年，王良能没气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指着长安城的方向，八大奸臣，我们云台将跟你们何冤何仇？你们享受富贵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害我们呀？有朝一天我看见你们一斧一斧全给你们剁了。老将耿纯在旁边就劝呐，王贤弟，你骂也没用，出出气就行了，咱们现在得想方设法保着太后老千岁够奔信都见了逍遥王，然后大家齐心努力福保逍遥王千岁，灭群寇，清君侧，安天下。等捉到八大奸臣之后，把八个人万剐凌迟，王贤弟，到那个时候咱们云台将再解心头之恨。王亮好容易才消了心中的这口恶气。耿纯耿衍陪着他来参见老太后。这个时候老太后英郭二位王妃还在车上坐着呢，三位云台将跪倒在车辆之前。王良口称云台将王良参见太后老千岁千千岁。老太后愣了，云台将，这个云台将怎么当了山大王呢？你是云台将功臣王良吗？老千岁，我正是云台将王良。王良将军，想当初灭王莽复兴汉时，你在两军阵前有十大汗马功劳，逍遥王千岁在更始皇帝驾前保你辅成侯爵，你为什么不当公侯享受富贵，到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王良一看太后老千岁这么问，只好如实回答。老千岁呀，你有所不知，想当初我们云台将在潼关大营后指封官，没想到八大奸臣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到潼关大营传旨，
更是皇帝的旨意上写得很清楚，封我们36员云台将都是点。

是立木县城，我们云台将恼了，认为逍遥王千岁宝带功臣，我们在两军阵前舍生忘死，立下大功，天下恢复了，不封我们公爵之位，不封我们侯爵之位，只封小小的典史立木，我们都不愿意一齐回家卸甲归田了，宁可务农也不能受屈呀。我王良无家可归，所以在此处占山就做了绿林生涯了。老太后是个明白人呐，听明白王良的话之后，老太后暗吃一惊，事情怎么会糟到这个地步呢？国家还能不能够恢复？到底太后老千岁如何对待汉朝的国事，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天无下日，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

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有哲学界的，有医学界的，还有两位物理学家。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的传承人，也是当代补虚人，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哎，你看兵家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陶贵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古代打仗啊，啊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开始敲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啊，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的传承人，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哪怕像是这个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鼓作气，要一次性解决，所以我经常讲轻症小病咱们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解决，这绝对不是大话啊！我老孙也不屑于说大话，咱们真金不怕火炼。那好药它一定得经得起时间和疗效的考验呢。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它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能够四虚同补的，它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说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

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啊。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之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或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致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他们要吃的粮食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到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我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助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那就得急救吧。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能真正逆转心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那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到30%到40%，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50%到60%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的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啊，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啊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嘣嘣嘣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

0: 甚至是独掌的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那目前呢咱们大家能见到的啊治愈心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它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血崩的妇女啊，这血崩啥意思呢啊，现在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血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4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练到两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一个小时啊起死回生，三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一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这就是百年人形首乌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为了把人形首乌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首乌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打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三副药都能给您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 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需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400-6161870。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哎
3: 哎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0: 打进来了啊。
3: 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2件事儿。
0: 哎，你说吧。
3: 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不1副药这用完了吗？我就想着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0: 哎，好的好的啊。
3: 另一件事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我想啊，再买上2副。
0: 再买2副。
3: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现在用医保本儿，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0: 对。
3: 能给退回来多少钱呢？ 这回啊买两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

0: 你这回呢再买两副药，你用这医保本啊，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啊，所以你不用再准备钱了，明白了吧？而且还能给你退不少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再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 哦，
0: 嗯，
1: 啊，就医保本就不花钱了。
0: 对，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这样。
0: 嗯。
1: 我老伴儿不，他是一年前得的脑梗。
0: 嗯，脑梗。
1: 这后遗症啊，挺严重的。
0: 嗯。
1: 这说话呀说不清楚，这呜里哇啦的。
0: 嗯。
1: 右边身子偏瘫，这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
0: 哦哦。
1: 你说给他翻个身子啊，擦个身子啊，吃个饭啥的呀，都得我喂他。
0: 嗯。
1: 这从开春到现在眼看着呀，哎呦，就是特别瘦啊。
0: 嗯，
1: 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
0: 嗯嗯，
1: 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不顺心呢、
0: 啊、
1: 这噼啪啦摔东西骂人、
0: 嗯、
1: 越到半夜的越磨人呐、啊、这好几次啊、
0: 嗯、
1: 动静大了，这邻居都来找了，哎呦，说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0: 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他身疼啊，哎，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啊，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1: 是
0: 啊，
1: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都是作用不大呀。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气方好吗？
0: 对，
1: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
0: 嗯嗯，
1: 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0: 对对对啊！
1: 结果用到现在不？哎呦，还真的是不错呀。
0: 嗯，
1: 这血压下来了。
0: 血压下来。
1: 你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0: 啊，现在呢？
1: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0: 哎，那挺好，挺好啊。哎、
1: 对。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哎呀，也不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
0: 嗯，
1: 哎呀，他得给我点点头。
0: 嗯，
1: 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
0: 嗯，
1: 哎，不那么挠了，有点弹性了。哎，最主要是啊，你挠他的时候吧，他知道痒了。哎呦，
0: 之前
1: 不行，他没感觉。说话不，虽然是还说不利索，
0: 嗯，
1: 但是说个这么两三个字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0: 嗯嗯，
1: 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0: 嗯，
1: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0: 啊，就舌头根子软和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你看首先呢我跟你讲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二犯三犯了呀。我经常讲啊、
1: 哦、
0: 卧不过三。啊，很多卧床的病人呢，这三年啊就是一坎儿。为什么呢？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成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现在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的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和了，说话能连成个句儿了，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
1: 哦、
0: 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
1: 哦，
0: 嗯，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
0: 嗯嗯，
1: 自打得病以后不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十几个小时。
0: 嗯，
1: 哎，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0: 嗯，正常了。嗯，
1: 也不那么糊涂了。
0: 嗯，
1: 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0: 那原来是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1: 对呀，是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0: 那你老伴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1: 在我身边呢。
0: 那你让他说两句。
1: 哎呦，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

0: 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1: 崔启明。
2: 啊，叫崔启明啊。
1: 对。
2: 啊啊。
1: 谢谢你。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这都听明白了，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省电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得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嗜睡，脑袋昏沉沉的，甚至是糊里巴嘟的啊。那么他这种情况来讲啊，恢复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而且根据他现在恢复的程度来看啊，这三副药用完，他下床自个儿解个手啊，扒了口饭呢，生活自理，我跟你讲能做到。
0: 哎呦，这个我相信。
2: 嗯，
0: 因为啊，这个药吃完的不能说一天一个变化吧。
2: 嗯，
0: 最起码几天你就能发现他的进步了。
2: 对对对啊。
0: 不像以前的以往吃的那些药啊，根本没反应。
2: 嗯。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上两副药。
2: 对，你就再买两副药，而且这再买这两副药你还不用花钱。你之前买那头一副药呢，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嗯。
0: 那现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呗就。
2: 对，你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好不好？咱就说到这儿。
0: 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了，我赶紧打电话个报名。
2: 好的，再见啊。
0: 好嘞，好，再见。
2: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说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2: 啊，买点呗。
4: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2: 嗯，
4: 我就怕别人用了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
2: 嗯，
4: 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2: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4: 啊。
2: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我跟大家讲，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呀？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你放心吧。
4: 好好，
2: 不会打水漂。那你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4: 我这糖尿病吧快20年了。
2: 嗯，老糖友了，老糖人了啊。
4: 对，我往我这肚皮上扎的胰岛素啊全都扎黑了，麻麻赖赖的。
2: 嗯，
4: 硬的跟那纸壳子似的。
2: 嗯，
4: 有时候针头全都扎弯了。
2: 嗯，
4: 我不光扎着胰岛素，我还得吃二甲双胍，
2: 嗯，还有口服药，
4: 而且折腾来折腾去啊，这病嘛也不好。
2: 嗯，
4: 结果这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这眼睛模糊，手脚发木，心脏也不舒服，
2: 有并发症吗？
4: 这
2: 不是，这
4: 个颈椎也全都疼
2: 啊，
4: 这手脚常年都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2: 嗯，
4: 哎呀，就像死人的手一样似的。
2: 嗯，
4: 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低保户，一个月我养老金就668块钱。这个病啊就得花小300块钱。
2: 嗯，得那样。
4: 我问大夫这个药能不能停，大夫说不加重就不错了，你就别想停药的事儿了。
2: 嗯，
4: 哎呀，现在我听到很多糖尿病吧都被这个补虚方给治好了。
2: 嗯，
4: 但我这么多年这病呢越治越重，钱也越花越少了，我也不敢选择了。
2: 嗯，
4: 但是孙主任我相信您，您说要是能治好我就用药。
2: 嗯，哎呀，哎呦，你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你看我是个老医生了，我临床工作将近40年了，我亲眼见到无数的患者朋友啊，就从这牙缝里省那么点钱去买药去看病，结果病是越来越重啊，钱是越花越少啊。您之前这些方法，你看啊，他只能啊说控制点指标， 啊，但是根本他不管。

0: 管你这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地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治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了，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倒也没那么严重。所以你吃完一副药之后啊，啊你的眼睛视力模糊也好，这个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包括什么这个颈椎腰椎啊这些症状呢都会好转啊，手脚也会有温度。等第二副药你吃完了，那你之前的那个胰岛素啊二甲双胍呀开始逐步的就减量了，甚至呢停掉都是没有问题的。三副药之后啊，你血糖会非常平稳，你的并发症呢会逐渐的这个消失，咱们就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大帽子了啊。那我老孙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一个吐沫一个钉，我刚才听到了你是低保户，但是如果三副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些效果，那你花的钱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哎呀，孙主任您真的太好了。
0: 嗯，
1: 你要再帮我把这病治好啊，孙主任，我给您跪下磕头去都行
0: 了。哎，你可别这么说，这我可不敢当啊。那治病救人呢是医生的天职，只要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哎，咱们说心里话。
1: 好
0: 不好？
1: 我心里这下就有底了。
0: 嗯、
1: 哎、那我听孙主任您的，我就订三副药。
0: 订三副，对，你放心啊，放心，你这么多年我见到的比你重得多的那个糖尿病患者。
1: 好好好，那我这就去订。
0: 哎，
1: 我是低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
0: 嗯，
1: 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0: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1: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了的？
0: 那个电话常在电话您记一下啊，400-6161-870，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啊。同样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好，谢谢您，孙哥，
0: 再
1: 见，再
0: 见，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同补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500,000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来电话呀、
0: 嗯、
3: 就是想跟您说一下，
0: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上了。
0: 用上了、啊、
3: 但是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不踏实。
0: 不踏实？所有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一天比一天强啊，你怎么就不踏实啊？您给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3: 不是不是、
0: 哎、
3: 老师你误会了、
0: 啊、
3: 这个效果上我十分满意。
0: 嗯、
3: 啊、是这么回事儿，我用合作医疗证啊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到了我就赶紧吃上了，
0: 嗯，
3: 满打满算我这才吃了半个月，
0: 才
3: 我就感觉这中药劲儿啊，哎呦太大了。
0: 啊，您说这意思就是怎么见效太快了这是啊？
3: 哎哎，对对，
0: 那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咱们是原研药啊，是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就每一粒这个补虚方啊，它是浓缩了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啊，是精华的浓缩的提炼，所以才有这么强这么快的效果呀。那否则凭啥这药才能叫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跟我讲一讲你的问题好不好？哎
3: 哎，我是支气管炎
0: 啊。支气管炎，
3: 老
0: 慢支，
3: 就是咳嗽、
0: 啊、
3: 嗯，哎呦白天咳晚上也咳，
0: 嗯，
3: 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啊，
0: 嗯，
3: 你使再大劲儿它就是咳不出来
0: 啊，卡不上来，
3: 就像有个胶布贴里边似的，
0: 嗯，
3: 难受的我都想用刀子给它割开，用手伸进去挠一挠。
0: 嗯，
3: 每次我都觉得都要把那个肺给咳出来了。
0: 嗯，
3: 止咳的药、化痰的药、中药、西药，我吃。

0: 堆，你这些年里不光没好，还越来越厉害了。
1: 那你这个跟谈呢较什么劲呢？可喘顾及，最忌讳的就是和谈较劲。一定记住，谈非病本乃病之标。

0: 里边的护端尼气管上了。其实呢，它是我们五脏当中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肺脾肾的这个三脏这个亏虚给它补回来，你这痰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啊，不论你吃这个消炎药它不可能消失啊，所以你不就一个劲儿咳起没完没了的吗？就这个道理。
1: 对啊，他以前不是走的路子不对吗？这不是这回走对路子了。
0: 嗯，
1: 我用了补虚方之后，我的咳嗽好不少，明显能感觉到痰少了，
0: 痰少了，
1: 而且也稀了。
0: 嗯，
1: 就是能咳出来了。
0: 嗯，
1: 特别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居然没咳嗽。
0: 嗯，
1: 你看我跟你打电话这一阵子我都没咳，对吧？
0: 嗯，确实这样，我没听出来你是这个气管炎的患者，一点这个痕迹都没有啊。
1: 哎，再就是我还有胃炎，以前吃不进去东西。
0: 嗯，
1: 天天早上胃疼，也没食欲。
0: 嗯，
1: 还有那个便秘的情况。
0: 啊，还便秘？
1: 三四天解一回大便。
0: 嗯，
1: 还有那个费劲拉的那个大便像羊粪蛋似的，本来我就是老慢支咳嗽，
0: 嗯，
1: 还用不上劲儿，
0: 嗯，
1: 这一下子大便更费劲了，就天天就靠着那个开塞露往外排。
0: 哎，咱们中医讲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你看这个气管不好了，老咳嗽病了，基本100%都便秘啊，而且这个就您这个情况啊，这个胃炎和便秘呢是最好解决的。啊，我不讲嘛，就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让您的吃喝拉撒睡完全正常，啊，其实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虚啊，就引发了你脏腑的这个亏虚，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肺脾肾三脏都虚的不行了，啊，咱们就说你这个胃炎呢，也是因为你这个脾虚它不能运化了啊，吃的食物呢就堆在这个胃里边了。就像垃圾，你长时间不倒垃圾，它不得生苍蝇、生蛆啊？胃炎也是如此啊，还有这个便秘啊，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肾司二便啊，脾主运化，那你脾肾都虚了，糟粕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当中啊，那便秘是一定会出现的啊。嗯，
1: 你这一分析一解释，我明白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药吧，治胃也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0: 来得快是不是？哎，
1: 我吃了大概有30天的功夫啊，
0: 嗯，
1: 我那个胃早上起来就不疼了，
0: 不疼了，
1: 就感觉胃这个周围啊，
0: 嗯，
1: 有个暖宝似的，
0: 嗯，
1: 而且有食欲了，闻到饭也感觉香了，
0: 哎，有胃口。
1: 最主要的
0: 是
1: 啥吧，
0: 嗯，
1: 孙主任？
0: 嗯，
1: 我连着3天，每天我感觉那个大便都能排出来2斤多，
0: 哎呦，
1: 都是那个黑黑的恶臭大便，
0: 嗯。
1: 自从把这几斤粪便排下来之后啊，哎呦，走路都带风的，浑身轻快了，
0: 啊，浑身
1: 轻松了，那肚子一下子空了，
0: 哈哈，
1: 啥都有精神头了。
0: 哎呀，特别好啊！所以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你把这个黑便都排出来了，这是个大好事儿。
1: 对，
0: 就是把你这个长期堆在你体内那些宿便啊。其实这些宿便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毒素了。你看便秘久的人，很多会得那个肠癌呀。那这些宿便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呢，啊。那你现在咱们把它排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好事儿啊。
1: 哎，所以我现在啥都不担心了。半个多月了，我就感觉像做梦似的，就是好的不真实啊。
0: 嗯，
1: 我到现在都不敢信，因为我身上这些毛病，你包括支气管、胃炎、便秘，
0: 嗯，
1: 我以前那是真是成筐子成筐子的，吃了多少药啊都没好。
0: 嗯，
1: 怎么这你这个药
0: 啊，你不踏实不踏实
1: 就
0: 这个事儿啊。啊
1: 啊，我就质疑在这里。我老伴儿就说啥，他就说我说你吃的是中药吗？
0: 嗯，
1: 啥中药也不可能来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嗯，
1: 是不是里边加啥成分了？
0: 嗯，
1: 老伴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没底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听明白了啊，可能是您这个怀疑咱们这药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西药啊，或者什么激素啊，要不能见效这么快呀。我跟您讲啊，我跟您讲啊，你可以拿着咱们的药，你去这个药监部门啊、质检部门，你去检验，那我们就有这个底气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1: 你说的那个老师，人的胎盘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车？
0: 对，就叫子和车嘛，子和车就是人体胎盘啊。
1: 哦哦，哎呀， 沈主任，你别生气哈，我和老伴我们都没啥文化。

0: 就是我觉得效果来得太快，加上老头一给我添油加醋的一分析，
1: 你心里
0: 就
1: 没底儿了，
0: 是不
1: 是？
0: 我就心里没底了，我就赶紧找您来了。
1: 我没生气，也没生气啊。哎，你为什么你感觉这个效果这么快呀？首先，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它是一个原研药，它就效果这么快嘛。另外呀，它治病呢，它能分清个主次轻重，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优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你饭都吃不了，你药它怎么吸收呢？那你排的又不畅，那你体内的垃圾怎么能代谢出去呢？你觉都睡不好，你的身体机能怎么能恢复的更快呀？所以你看现在啊，首先你吃这几天，你的胃炎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它是不是先好的，对吧？哎，接下来要重点解决的就是你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坚持用药的，因为刚才我讲了，是由于你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严重，导致的这个气管的问题，导致这个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得需要三副药才能让你呢康复。
0: 我现在有信心。再就是申主任，我感觉现在的效果，我都觉得我买的三副药都用不了。
1: 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的效果好呢，恰恰说明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的厉害，所以它呢能立竿见影，才能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满三副药才行。
0: 啊，这回明白了，行行，
1: 明白了，
0: 我听申主任的，我一定好好吃完三副药。
1: 对，你听我的就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0: 啊，没有了。哎，对了对了，申主任，那我接下来不是好转了吗？还是按早中晚各适例这样吃吗？还用减量不？
1: 那你现在是这个一天吃三遍啊？那谁告诉你这么吃的？
0: 我听你节目里这么说的呀。
1: 节目里都是针对那些重症的患者啊，特殊的情况需要加量，你这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加量吃啊！怪不得你说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那你是加量吃的呀？这是，你的情况你早晚吃一次就行。
0: 哦，我的心思吧，我多吃点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啊？
1: 你就这么着吧，你这个把这个第一副药呢，咱们依旧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早中晚这么吃，等第二副药开始你就调得正常就行了，好不好？
0: 啊，行，这回明白了。
1: 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0: 那谢谢孙主任啊。
1: 好，不客气啊，再见了。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宋主任。
1: 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宋主任。我是内蒙人，说话可能有点地方方言。
1: 啊，能听明白。
3: 如果说不清呢，您大概一点。
1: 哎，没关系没关系，您说吧，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吃了您讲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半月了。刚才我不是听说是，您说现在用这个医保，就能买。
1: 对，用医保本就能购买了，现在。
3: 啊、那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买了三副药。刚开始草卫电话工作人员嘛，还不给我定。
1: 不给你定，
3: 说我买多了。
1: 啊，说你买多了。
3: 哎，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是，我的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最后他勉强的给我订了三副。
1: 你这是给我告状来了，这是啊？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说呀，咱们小病轻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才要三副药。哎，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是我的初衷啊。哎，
3: 是是是，哎呀，谢谢您啊。我听您的节目，这不天天讲嘛。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1: 你把你情况说一下。
3: 我最近这不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也没有啥明显的那种感觉嘛，而且血压也挺好。这不昨天我去了测了一下这个甲亢T3、T4检查。哎，顺便做了一个彩超检查嘛。就是我对比了一下之前那个检查结果啊。松主任，
1: 你说，
3: 就是一呢，就是世界各个是什么隔膜厚度什么回落，

0: 着了，
1: 叫室间隔的厚度啊。他说那个检查结果是回落变薄了，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哦，还有什么您接着讲？还有什么？
0: 啊，还有左室后壁厚度就且降低，他这上面就这样写的。还有子切是左室对称性肥厚。
1: 嗯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有些轻度的反流
1: 啊。有轻度反流。
0: 哎，
1: 之前呢
0: 是中度反流，
1: 之前是中度的，现在轻度的了，
0: 轻度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见好啊，有好转。
0: 哎，见好了。
1: 嗯，还有什么？
0: 左房大小恢复正常。
1: 嗯，
0: 舒张功能也改善了。
1: 嗯，
0: 之前嘛就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1: 哦，这是心脏彩超的一些检查结果。还有什么？你还做什么其他检查没有？
0: 还做了心电图。
1: 啊，心电图也做了啊。
0: 正性心率。
1: 嗯。
0: 这还有什么成就性心梗？
1: 嗯。
0: 高血压、心脏病代查。
1: 嗯，代查。
0: 这不前两个月这个，哦，嗯，前两个月这个心电图图诊断是窦性心动过速。
1: 嗯。
0: 心梗什么 ST 段呢？抬高。
1: 嗯。
0: 高血压、心脏病，
1: 嗯，
0: 前段时间不是查出来吗？
1: 这以前检查是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次他又给你画个问号，是这样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啊，打问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医生看了你现在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已经没办法直接诊断你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常年的高血压。
0: 嗯，
1: 哎，这个压力负荷太大了，就把之前那个心脏给撑开了，啊，就是心脏变大了，包括室间隔啊，包括左室后壁也都变得肥厚了，啊，左房也扩大了，就连累了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啊，出现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啊，然后从中度咱们现在呢变成轻度了，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把你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呢清掉了，所以压力阻力小了，血压稳定了，那心脏呢它这个承受的负荷呢就降低了，所以这增厚的心肌啊慢慢的回缩，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心脏功能就改善了，所以医生自然就没办法再给你下那么一个诊断了，就是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其实是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用药取得了好效果，啊，再看你原来的什么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抬高啊，现在也变成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了，啊，这就是你补四虚，把你的这个心脏的心脉养好了，把你的心肌修复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非常好，这检查结果跟你原来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哎，非常
0: 是
1: 啊，
0: 所以说，总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药好使嘛。
1: 嗯，
0: 我之前还有个甲亢，本来这个心脏就不好了嘛。
1: 嗯嗯，
0: 因为甲亢啊，这个心脏就累坏了。
1: 嗯，
0: 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就像是被那个绳子就是勒着，削在半空中那样，
1: 七上八下的，是不是？
0: 机关枪一样，就哒哒哒，就是就那样的，就慌的不行。
1: 嗯，
0: 而且还怕热多汗，
1: 哎，
0: 手也抖。脾气也暴躁，总的嘛就是哎没事儿走事儿呗。
1: 嗯，都是甲亢的症状。那现在这些症状怎么样了？
0: 哎，现在好些了，症状没了。特别是睡眠在一块儿是最好了，也许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1: 啊，一宿睡七八个小时。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仅能治好我的心脏病，还治好了我的甲亢。哎呦，这个药真是太好了。
1: 其实啊，这个甲亢病啊，同样呢也是。啊，阴阳气血亏虚了，哎，就是甲状腺它吃不饱了，所以出现这种呢代谢的亢进，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四虚都给它补齐了，那甲状腺呢就能恢复它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那种亢进呢高代谢状态了，啊，所以你的甲亢治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0: 这个宋总，我算是整明白了。以前我看见那些大夫和你一比较啊，真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 你给我讲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哎，就是我用的药好，所以呢才治好了你的心脏病。哎，但是你的情况呢，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才一个多月时间。一个多月这是远远不够的，凭着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啊，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啊，甲亢的问题啊，你最少呢得按着这个三副药，哎，去治疗，这样呢我们

0: 才能真正做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才能让你的血管不淤堵，让你心律不失常，让你的心肌不衰竭啊，让你的心脏呢没有什么心梗啊、心衰这些突发的事件。
1: 好好好，
0: 嗯嗯，
1: 啊，我想好了，我准备多用段时间。
0: 对，
1: 这回这不医保报销，我又订了三副嘛，
0: 又订三副，
1: 一放弃我都没花，他答应给我退回来5600呢。
0: 哎，你很幸运啊！其实啊，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仅是20个名额啊，能参加上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啊！我经常讲啊，
1: 是是是，
0: 咱们补虚呢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吧，我也不跟你这个说的太多了。就祝你健康长寿，好不好？哎，
1: 啊，好好，哎呀，谢谢宋主任哈，
0: 嗯嗯，
1: 你也要保重身体。
0: 哎，也谢谢
1: 我们老慢这样的朋友 啊，可都指望您呢。
0: 哎，您放心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啊，不活到99，谁都不能走，好不好？哎，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哎，
0: 嗯，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

0: 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有哲学界的，有医学界的，还有2位物理学。

约架。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也是当代补虚人，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哎，你看兵家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陶贵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古代打仗啊，啊，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开始敲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啊，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哪怕像是这个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鼓作气，要一次性解决，所以我经常讲轻症小病咱们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解决，这绝对不是大话啊！我老孙也不屑于说大话，咱们真金不怕火炼。那好药它一定得经得起时间和疗效的考验呢、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他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能够四虚同补的，他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说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啊。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肢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或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致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
他们要吃的粮食。

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到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我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入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那就得急救吧。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能真正逆转心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但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是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了30%到40%，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50%到60%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的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啊，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啊，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嘣嘣嘣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是堵嗓子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

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那目前呢咱们大家能见到的啊，治愈心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它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雪崩的妇女啊，这雪崩啥意思呢啊，现代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雪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0次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练到2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1个小时啊起死回生，3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1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这就是百年人形首乌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为了把人形首乌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首乌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打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3副药都能给您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挣

0: 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益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400-6161870。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哎，
3: 哎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0: 打进来了啊。
3: 嗯，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2件事儿。
0: 哎，您说吧。
3: 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这不1副药这用完了吗？
0: 嗯。
3: 我就想着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0: 哎，好的好的。
3: 嗯。嗯。另一件事儿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
0: 嗯。
3: 我想啊，再买上2副。
0: 再买2副。啊、
3: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
0: 嗯。
3: 现在用医保本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0: 对。
3: 能够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嗯。
3: 这回啊买2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了。
0: 你这回呢再买2副药，你用这医保本啊，你1分钱都不用花，啊，所以你不用再准备钱了，明白了吧？而且还能给你退不少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再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哦，
0: 嗯，
3: 啊，就医保本就不花钱了。
0: 对，
3: 哎呦，那可太好了这样。
0: 嗯， 嗯，
3: 我老伴儿不，他是1年前得的脑梗。
0: 嗯，脑梗
3: 这后遗症啊挺严重的。
0: 嗯，
3: 这说话呀说不清楚，这呜里哇啦的。
0: 嗯，
3: 右边身子偏瘫，这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了。

0: 哦，
1: 你说给他翻个身子啊，擦个身子啊，吃个饭啥的呀，都得我喂他。
0: 嗯，
1: 这从开春到现在，眼看着呀，哎呦，就是特别瘦啊。
0: 嗯，
1: 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
0: 嗯嗯，
1: 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不顺心呐、
0: 啊，
1: 这噼里啪啦摔东西骂人。
0: 嗯嗯，
1: 越到半夜的越磨人呐、啊，这好几次啊、
0: 嗯、
1: 动静大了，这邻居都来找了。哎呦，说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0: 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这身疼啊，哎，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啊，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1: 是，
0: 哎哎，
1: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
0: 嗯、
1: 都是作用不大呀。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好吗？
0: 对，
1: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
0: 嗯嗯，
1: 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0: 对对对啊！
1: 结果用到现在不？还有，还真的是不错呀。
0: 嗯，
1: 这血压下来了。
0: 血压下来
1: 了。你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0: 啊，现在呢？
1: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0: 哎，那挺好，挺好啊。哎、
1: 对。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哎，也不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
0: 嗯，
1: 哎，他得给我点点头。
0: 嗯，
1: 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
0: 嗯，
1: 哎，不那么冷了，有点弹性了。哎，最主要是啊，你挠他的时候吧，他知道痒了。哎呦，之
0: 前
1: 不行，他没感觉。说话不，虽然是还说不利索，
0: 嗯，
1: 但是说个这么2、3个字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0: 嗯嗯，
1: 哎，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0: 嗯，
1: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0: 啊，就舌头根子软和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你看，首先呢我跟你讲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二犯三犯了呀。我经常讲啊、
1: 哦、
0: 卧不过三。啊，很多卧床的病人呢，这三年啊就是一坎儿。为什么呢？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生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都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乎了，说话能连成个句儿的，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
1: 哦、
0: 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
1: 哦，
0: 嗯，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
0: 嗯嗯，
1: 自打得病以后不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10几个小时。
0: 嗯，
1: 哎，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0: 嗯，正常了。嗯，
1: 也不那么糊涂了。
0: 嗯，
1: 哎，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0: 那原来是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1: 啊，对呀，是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0: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1: 啊，在我身边呢。
0: 那你让他说两句。
1: 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2: 崔启明
0: 啊，叫崔启明啊。
2: 对
0: 啊啊，
2: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都听明白
1: 了，
0: 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

0: 省电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得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哎嗜睡、脑袋昏沉沉的，甚至是糊里巴嘟的啊。那么他这种情况来讲啊，恢复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而且根据他现在恢复的程度来看啊，这三副药用完，他下床自个儿解个手啊，扒了口饭呢，哎，生活自理，我跟你讲能做到。
1: 哎呦，这个我相信。
0: 嗯。
1: 哎，因为啊，这个药吃完的不能说一天一个变化吧。
0: 嗯。
1: 最起码几天你就能发现它的进步了。
0: 对对对啊。
1: 不像以前的以往吃的那些药啊，根本没反应。
0: 嗯。
1: 那我就医保本再买上两副药。
0: 对，你就再买两副药，而且这再买这两副药你还不用花钱，你之前买那头一副药呢，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现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呗就。
0: 对，你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好不好？咱就说到这儿了。
1: 行，那我就不耽误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报名。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春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说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3: 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0: 啊，买点呗。
3: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0: 嗯，
3: 我就怕别人用了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
0: 嗯，
3: 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3: 啊，
0: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我跟大家讲，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呀？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哎，你放心吧，
3: 好好，
0: 不会打水漂。那你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我这糖尿病吧快20年了。
0: 嗯，哎，老糖友的，老糖人的啊。哎，
3: 对，我把我这肚皮上扎的胰岛素啊全都扎黑了，麻麻赖赖的。
0: 嗯，
3: 硬的跟那纸壳子似的。
0: 嗯，
3: 有时候针头全都扎弯了。
0: 嗯，
3: 我不光扎着胰岛素，我还得吃二甲双胍。
0: 嗯，还有口服药。
3: 而且折腾来折腾去啊，这病嘛也不好。
0: 嗯，
3: 结果这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这眼睛模糊，手脚发木，心脏也，
0: 嗯，
3: 也不舒服，
0: 有并发症吗？这不是，
3: 这个颈椎也全都疼。
0: 啊，
3: 这手脚常年都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0: 嗯，
3: 哎呀，就像死人的手一样似的。
0: 嗯，
3: 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低保户，一个月我养老金就668块钱。这个病啊，
0: 哎，
3: 就得花300-300块钱。
0: 嗯，得那样。
3: 我问大夫这个药能不能停，大夫说不加重就不错了，你就别想停药的事儿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听到很多糖尿病吧都被这个补虚方给治好了。
0: 嗯，
3: 但我这么多年这病呢越是越重，钱也越花越少了，我也不敢选择了。
0: 嗯，
3: 但是孙主任我相信您，您说要是能治好我就用药。
0: 嗯，哎呀，哎呦，你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你看我是个老医生了，我临床工作将近40年了，我亲眼见到无数的患者朋友啊，就从这牙缝里省那么点钱去买药去看病，哎，结果病是越来越重，啊，钱是越花越少啊。您之前这些方法，你看啊，它只能啊说控制点指标啊，但是根本它不管你的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的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治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倒也没那么严重。所以你吃完一副药之后啊你的眼睛视力模糊也好，这个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包括什么这个

0: 椎、腰椎啊这些症状呢都会好转啊，手脚也会有温度。等第二副药你吃完了，那你之前的那个胰岛素啊、二甲双胍呀，开始逐步的就减量了，甚至呢停掉都是没有问题的。三副药之后啊，你血糖会非常平稳，你的并发症呢会逐渐的这个消失，咱们就摘掉这个糖尿病这个大帽子了啊。那我老孙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一个唾沫一个钉，我刚才听到了你是第一保护，但是如果三副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些效果，那你花的钱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哎呀，孙主任您真是太好了。
0: 嗯，
1: 你要再帮我把这病治好啊，孙主任，我给您跪下磕头下都行。
0: 哎，您可别这么说，这我可不敢当啊。那治病救人呢是医生的天职，只要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哎，咱们说心里话，
1: 好
0: 不好？
1: 心里这下就有底了。
0: 嗯，
1: 那我听孙主任您的，我就定三副药。
0: 定三副，对，你放心啊，放心，你这么多年我见到的比你重得多的那个糖尿病患者。
1: 好，那我真是去定。
0: 哎，
1: 我是地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0: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1: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了的？
0: 那个电话，场外电话您记一下啊，400-6161-870，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啊。同样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好，谢谢您，孙总，再见
0: 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同补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来电话呀，就是想跟您说一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上了。
0: 用上了。
3: 但是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不踏实。
0: 不踏实，所有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一天比一天强啊，你怎么就不踏实啊？您给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3: 不是、哎、老师你误会了、这个效果上我十分满意。
0: 嗯，
3: 是这么回事儿，我用合作医疗证啊买了三副药，到了我就赶紧吃上了。
0: 嗯，
3: 满打满算我这才吃了半个月，
0: 才
3: 我就感觉这中药劲儿啊，哎呦太大了。
0: 您说这意思就是怎么见效太快了这是啊？
3: 哎，对对，
0: 那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咱们是原研药啊，是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就每一粒这个补虚方啊，它是浓缩了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啊，是精华的浓缩的提炼，所以才有这么强这么快的效果呀。那否则凭啥这药才能叫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跟我讲一讲你的问题好不好？哎，
3: 我是支气管炎。
0: 啊，支气管炎。老慢支，
3: 就是咳嗽。
0: 嗯，
3: 哎呦，白天咳，晚上也咳。
0: 嗯，
3: 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啊，
0: 嗯，
3: 你使再大劲儿，它就是咳不出来。
0: 啊，卡不上来。
3: 就像有个胶布贴里边似的。
0: 嗯。
3: 难受的我都想用刀子给它割开，用手伸进去挠一挠。
0: 嗯。
3: 每次我都觉得都要把那个肺给咳出来了。
0: 嗯。
3: 止咳的药、化痰的药、中药、西药，我吃了一大堆。你这些年里不光没好，还越来越厉害了。
0: 那你这个跟痰呢较什么劲呢？咳喘顾及最忌讳的就是和痰较劲，你一定记住，痰非病本乃病之标啊，你别跟他较劲。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为储痰之气，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然后老慢支怎么表面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痰，呼到你肺子。

里边的护短期气管上了，其实呢它是我们五脏当中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肺脾肾的这个三脏这个亏虚给它补回来，你这痰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啊，不论你吃。

0: 少不少，明显能感觉到痰少了，
1: 痰少，
0: 而且也稀了，
1: 嗯，
0: 就是能咳出来了，
1: 嗯，
0: 特别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居然没咳嗽，
1: 嗯，
0: 你看我跟你打电话这一阵子，我都没咳，对吧？
1: 嗯，确实这样，我没听出来你是这个气管炎的患者，一点这个痕迹都没有啊。
0: 哎，这就是我还有胃炎，以前吃不进去东西，
1: 嗯，
0: 天天早上胃疼，也没食欲，
1: 嗯。
0: 还有那个便秘的情况，
1: 还便秘，
0: 三四天解一回大便，
1: 嗯，
0: 还有那个费劲拉的那个大便像羊粪蛋似的，本来我就是老慢支咳嗽，
1: 嗯，
0: 还用不上劲儿，
1: 嗯，
0: 这一下子大便更费劲了，就天天就靠着那个开塞露往外排。
1: 哎，咱们中医讲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你看这个气管不好了，老咳嗽病了，基本100%都便秘啊。而且这个就您这个情况啊，这个胃炎和便秘呢是最好解决的啊，我不讲嘛，就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让您的吃喝拉撒睡完全正常啊。其实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虚啊，就引发了你脏腑的这个亏虚，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肺脾肾三脏都虚的不行了啊。咱们就说你这个胃炎呢，也是因为你这个脾虚它不能运化了啊，吃的食物呢就堆在这个胃里边了，就像垃圾，你长时间不倒垃圾它不得生苍蝇生蛆啊，胃炎也是如此啊。还有这个便秘啊，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肾司二便啊，脾主运化，那你脾肾都虚了，糟粕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当中啊，那便秘是一定会出现的啊。嗯，
0: 你这一分析一解释我明白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药吧治胃也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1: 来得快是不是啊？哎
0: 哎，我吃了大概有30天的功夫啊，
1: 嗯，
0: 我那个胃早上起来就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就感觉胃这个周围啊，
1: 嗯，
0: 有个暖宝似的，
1: 嗯，
0: 而且有食欲了，闻到饭也感觉香了，
1: 哎，有胃口，
0: 最主要的
1: 是
0: 啥吧，
1: 嗯，
0: 孙主任，
1: 嗯，
0: 我连着3天每天我感觉那个大便都能排出来2斤多，
1: 哎呦，
0: 都是那个黑黑的恶臭大便。
1: 嗯，
0: 自从把这几斤粪便排下来之后啊，哎呦，走路都带风的，浑身轻快了，
1: 啊，
0: 那肚子一下子空了，
1: 哈哈，
0: 啥都有精神头了。
1: 哎呀，特别好啊！所以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你把这个黑便的都排出来了，这是个大好事儿。
0: 对，
1: 就是把你这个长期堆在你体内那些宿便啊，其实这些宿便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毒素了，你看便秘久的人很多会得那个肠癌呀，那这些宿便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呢，那你现在咱们把它排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好事啊。
0: 哎，所以我现在啥都不担心了，半个多月了我就感觉像做梦似的，就是好的不真实啊。我到现在都不敢信，因为我身上这些毛病，你包括支气管、胃炎、便秘，
1: 嗯，
0: 我以前那是真是成筐子成筐子的，吃了多少药啊都没好，
1: 嗯，
0: 怎么这你这个药，
1: 啊，你不踏实不踏实就这个事儿啊啊
0: 啊！我就质疑在这里，我老伴儿就说啥，他就说我说你吃的是中药吗？
1: 嗯，
0: 啥中药也不可能来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是不是里边加啥成分了？
1: 嗯，
0: 老辈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没底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听明白了啊，可能是您这个怀疑咱们这药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西药啊或者什么激素啊，要不能见效这么快呀。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拿着咱们的药，你去这个药监部门啊，质检部门，你去检验，那，啊，我们就有这个底气啊。
0: 你这一解释我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0: 你说的那个老师人的胎盘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车？
1: 对，就叫子和车嘛，子和车就是人体胎盘啊。
0: 哦哦，哎呦，孙主任，你别生气哈，
1: 啊，
0: 我和老伴我们都没啥文化，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效果来得太快，加上老头一给我添油加醋的一分析，
1: 你心里
0: 就
1: 没底儿了，是不是？
0: 没底了，我就赶紧找您来了。
1: 啊，我没生气也没生气啊。
0: 嗯，
1: 哎，你为什么你感觉这个效果这么快呀？首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个原研药，嗯，它就效果这么快嘛，
0: 啊，
1: 另外呀它治病呢它能分清个主次轻重，哎，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优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吃喝拉撒睡，

0: 啊，你饭都吃不了，你要它怎么吸收呢？那你排的又不畅，那你体内的垃圾怎么能代谢出去呢？你觉都睡不好，你的身体机能怎么能恢复得更快呀？所以你看现在啊，首先你吃这几天，你的胃炎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它是不是先好的，对吧？哎，接下来要重点解决的就是你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坚持用药的，因为刚才我讲了，是由于你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严重。导致的这个气管的问题，导致这个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得需要三副药才能让你呢康复。
1: 哦，我现在有信心。再就是申主任，
0: 嗯，
1: 我感觉现在的效果，我都觉得我买的三副药都用不了。
0: 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的效果好呢，恰恰说明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的厉害，所以它呢能立竿见影，才能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满三副药才行。
1: 啊，这回明白了，行行，
0: 明白了，
1: 我听孙主任的，我一定好好吃完三副药。
0: 对，你听我的就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1: 啊，没有了。哎，对了对了，孙主任，
0: 嗯，
1: 那我接下来不是好转了吗？还是按早中晚各适例这样吃吗？还有减量不？
0: 那你现在是这个一天吃三遍啊？那谁告诉你这么吃的？
1: 我听你节目里这么说的呀。
0: 节目里都是针对那些重症的患者啊，特殊的情况需要加量。你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加量吃啊！我怪不得你说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1: 啊，
0: 那你是加量吃的呀？这是你的情况，你早晚吃一次就行。
1: 哦。我的寻思吧，我多吃点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啊？
0: 你就这么着吧，你这个把这个第一副药呢，咱们依旧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早中晚这么吃，等第二副药开始你就调到正常就行了，好不好？
1: 啊，行行，
0: 哎，
1: 这回明白了。
0: 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啊，嗯，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啊，再见了。嗯，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松主任。
0: 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双主任。
0: 嗯，
3: 我是内蒙人，
0: 嗯，
3: 说话可能有点地方方言。
0: 啊，能听明白。
3: 如果说不清呢，您再带一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您说吧，您怎么个情况？
3: 我吃了您讲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刚才我不是听说是，您说现在用这个医保，就能买。
0: 对，用医保本就能购买了，现在。
3: 啊，那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刚开始草位电话工作人员嘛，还不给我定，
0: 不给你定，
3: 说我买多了。
0: 啊，说你买多了 啊。
3: 哎，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是我的情况重，
0: 嗯，
3: 需要多吃一段时间，
0: 嗯，
3: 最后他勉强的给我定了三副。
0: 你这是给我告状来了，这是啊。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说呀，咱们小病轻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才要三副药。哎，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是我的初衷啊。是，
3: 哎呀，谢谢您啊。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这不天天讲嘛。
0: 嗯，
3: 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0: 嗯，你把你情况说一下。
3: 嗯，我最近这不恢复得很好，
0: 嗯，
3: 这个心脏也没有啥明显的那种感觉嘛，而且血压也挺好。
0: 嗯，
3: 这不昨天我去了测了一下这个甲亢 T3T4 检查。
0: 嗯，
3: 哎，顺便做了一个彩超检查嘛。
0: 嗯，
3: 就是我对比了一下之前那个检查结果啊。
0: 嗯，
3: 松主任，
0: 你说，
3: 就是一呢，就是世界各是什么隔膜厚度什么回落不变薄了，
0: 叫室间隔的厚度啊。他说那个检查结果是回落变薄了，是不是啊？
3: 对。
0: 还有什么？您接着讲，还有什么？
3: 啊，还有左室后壁厚度较前降低，他这上面就这样写的。还有之前是左室对称性肥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有轻度的反流
0: 啊，有轻度反流。
3: 哎，
0: 之前。

0: 前
1: 呢？是中度反流。
0: 之前是中度的，现在轻度的了，是不是？
1: 轻度了，对对对对对。
0: 哦，见好啊，有好转。
1: 哎，见好了、
0: 嗯。还有什么？
1: 左房大小恢复正常。
0: 嗯。
1: 疏导功能也改善了。
0: 嗯。
1: 之前嘛，就是左房疏导功能减弱。
0: 哦，这是心脏彩超的一些检查结果。还有什么？你还做什么其他检查没有？
1: 哎，做了心电图。
0: 啊，心电图也做了啊。
1: 正常心率。
0: 嗯。
1: 还有什么陈旧性心梗？
0: 嗯。
1: 高血压、心脏病代查。
0: 嗯，代查。
1: 这不前两个月这个、哦、嗯，前两个月这个心电图图诊断是窦性心动过速。
0: 嗯。
1: 心梗什么 ST 段呢？抬高。
0: 嗯。
1: 高血压、心脏病，
0: 嗯，
1: 前段时间不是查出来嘛？
0: 这以前检查是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次他也给你画个问号，是这样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啊，打问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医生看了你现在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已经没办法直接诊断你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常年的高血压。
1: 嗯，
0: 哎，这个压力负荷太大了，就把之前那个心脏给撑开了，啊，就是心脏变大了，包括室间隔啊，包括左室后壁也都变得肥厚了，啊，左房也扩大了，就连累了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啊，出现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啊，然后从中度咱们现在呢变成轻度了，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把你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呢清掉了，所以压力阻力小了，血压稳定了，那心脏呢它这个承受的负荷呢就降低了，所以这增厚的心肌啊慢慢的回缩，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心脏功能就改善了，所以医生自然就没办法再给你下那么一个诊断了，就是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其实是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用药取得了好效果，啊，再看你原来的什么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抬高啊，现在也变成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了，啊，这就是你补四虚，把你的这个心脏的心脉养好了，把你的心肌修复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非常好，这检查结果跟你原来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哎，非常
1: 是啊，所以说总总，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药好使嘛。
0: 嗯、
1: 我之前还有个甲亢，本来这个心脏就不好了嘛。
0: 嗯
1: 因为甲亢啊，这个心脏就累坏了。
0: 嗯。
1: 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就像是被那个绳子就是勒的削的半空中那样。
0: 七上八下的，是不是？
1: 机关枪一样，就哒哒哒，就是就那样的，就慌的不行。
0: 嗯。
1: 而且还怕热多汗，手也抖。
0: 哎
1: 脾气暴躁，总的嘛，就是爱没事儿找事儿呗。
0: 嗯，都是甲亢的症状。那现在这些症状怎么样了？
1: 哎，现在好些了，症状没了。特别是睡眠在一块儿是最好了，一宿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0: 啊，一宿睡七八个小时。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仅能治好我的心脏病，还治好了我的甲亢。哎呦，这个药真是太好了。
0: 其实啊，这个甲亢病啊。同样呢，也是啊，阴阳气血亏虚了，哎，就是甲状腺它吃不饱了，所以出现这种啊代谢的亢进，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四虚都给它补齐了，那甲状腺呢就能恢复它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这种亢进呢高代谢状态了啊，所以你的甲亢治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1: 这个宋总，我算是整明白了。以前我看见那些大夫和你一比较啊，真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0: 你给我讲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哎，就是我用的药好，所以呢才治好了你的心脏病。哎，但是你的情况呢，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才一个多月时间。
1: 嗯
0: 一个多月，这是远远不够的。凭着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啊，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啊，甲亢的问题啊，你最少呢得按照这个三副药，哎，去治疗。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才能让你的血管不淤堵，让你心律不失常，让你的心肌不衰竭啊，让你的心脏呢没有什么心梗啊、心衰这些突发的事件。
1: 好好好，
0: 嗯嗯，
1: 我想好了。我准备多用段时间。
0: 对，
1: 这回这把医保报销，我又订了三副嘛。
0: 又订三副。
1: 一分钱我都没花，他答应给我退回来5600呢。
0: 哎，你很幸运啊。其实啊，咱们

0: 这个医保报销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仅是20个名额啊，能参加上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啊。我经常讲啊，
1: 是是是，
0: 咱们补虚呢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吧，我也不跟你这个说的太多了，就祝你健康长寿，好不好？哎，
1: 啊，好好，哎呀，谢谢宋主任哈，
0: 嗯嗯，
1: 你也要保重身体，
0: 哎，也谢谢
1: 我们老曼这样的朋友 啊，可都指望您呢。
0: 哎，您放心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啊，不活到99，谁都不能走，好不好？哎，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哎，
0: 嗯，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带您关注洪水中汪清铲车的暖心故事，从生命方舟到重建铁军。
3: 延边为您播报，
4: 在汪清县春阳镇，有一群铲车7天7夜没有停歇，他们的铲斗里先后装过3样东西：被褥、淤泥、石料。洪水来了，它是生命方舟，载着乡亲脱离险境；洪水退去，它是清淤先锋，一斗。

0: 一斗打通道路，重建开始了，它又成了钢铁臂膀，装石料修堤坝，一把铲斗装载了春阳镇这场抗洪救灾的全过程。
1: 7月29号凌晨，最大降雨量205.5毫米的暴雨倾泻而下，洪水灌进春阳镇主街道，水深及腰，所有车辆无法通行。危急时刻，铲车成了镇里唯一的渡船。一个电话打出去，春阳镇居民赵庆群、王磊、宁新、祝旭明、王耀，还有几个始终没留姓名的兄弟，加上修高速公路的工人们，跳上铲车和挖掘机，就冲进了洪流。
2: 我自己的车放那也没顾得开，先救人为主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1: 说话的是村民赵庆群，洪水来的那天，他自发开上自家铲车冲进水里，自己的私家车却还在路边，没来得及转移。
3: 那个水特别急，然后木耳大什么都往下冲，都慌了，然后我们就发出求救信息，然后政府那个就派铲车去接我们，看那个水用浑，太吓人了，当时那个感受。上了那个就是给我们放到铲车以那个上以后就不慌了，就安心了。
1: 春中社区紧急调派铲车投入救援，春阳派出所民警联系铲车劈开被淤泥堵塞的通道，将92岁高龄老人小心翼翼抬上铲斗，转移到安全地带。老人坐稳了，铲车缓缓驶向安置点。
4: 当时是水已经到他的腰部了，大概得有1米深。啊，这样的话，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是赶忙下去将他扶上了铲车。老人现在就是没有问题。
1: 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带领干部群众连夜转移424人，不漏一人。
5: 当时路断了，只能有铲车能进村儿。村民也都是自发的。也无偿的，就是把铲车开出来救助了老百姓。
6: 上次走不动，安排铲车把我们端出去了，我就这样，我们就脱离了危险了。当时我们当怕的，当时心里特别激动啊，然后铲车把我拖，他就我不害怕了，生命有保证了。
1: 铲车送出的最后一趟，人都安全了，但铲车没有停下。洪水退去，活儿才刚刚开始，满街淤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木耳菌棒残骸散落一地，整个镇子像被翻了一遍。铲斗从载人变成了载泥，同一把铲斗换了一种货物。
7: 那就是在清淤，现在是大泥巴啊，所有的街道和那个入户的这些泥巴。
1: 汪清县林业局260余名干部职工下沉春阳镇，调度铲车、挖掘机清淤搬运。日新公路养护公司调动装载机清理路面落石，疏通涵洞，铲车的发动机声成了春阳镇恢复元气的心跳。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但铲车还是没有停，重建才刚刚开始。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调度钩机4台、铲车1台、翻斗车13台，铲车装运石料，加固受损堤防，配合修缮损毁村道，打通物资运输和群众出行通道。电力、通信、供水设施抢修，铲车同样在前面开路清障。
7: 是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了，29号到现在一直在干，挺乏的。
1: 铲车不会说话，但汪清会记得每一个被他托起的身影，记得每一双紧握方向盘的手，记得那句有事儿再喊我，背后东北人骨子里那点仗义和温柔被这个夏天的暴雨冲刷得格外明亮。这大概也是汪清这个夏天最硬核也最温柔的故事。
8: 接下来带您认识一位以三荣三促党建工作法激活巾帼力量的党员王艳阳。
0: 在延吉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中，有这样一位党员，他扎根家乡15年，创新探索出三荣三促党建工作法，从一间65平方米的文具店起步，到如今覆盖商圈、书院和协会3大板块的党建前沿阵地，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治理、业务经营和社会服务中，实现了党、商、教深度融合，让党旗在新兴领域高高飘扬。他就是我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9: 记者刚走进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商铺内，

0: 巧遇上一位刚毕业自主创业的女商户，准备将入党申请书交给王艳阳。从犹豫观望到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这名青年创业者的转变，正是王艳阳多年深耕商圈党建，以自身行动感召身边女性经营者的真实写照。多年来，王艳阳先后搭建时尚购物广场、金达莱女子书院、女企业家协会三大党支部，构建协会育党员、企业建支部成长链，持续挖掘引导优秀女性创业者主动向党组织靠拢，不断壮大新兴领域党员队伍，让红色种子在商圈女性创业者群体中生根发芽。青年商户的入党心愿源于王艳阳创新推出的一套成熟可落地的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破解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两张皮难题。党建融入治理，促方向引领，将党组织决策嵌入企业管理全流程。党建融入业务，促效能提升，设立党员示范岗，在直播服务一线亮明党员身份。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联动社区公益组织，开展各类惠民服务。
1: 我所服务的几个党支部呢，打造了一个三融三促的创新工作法，是将这个党建融入到社会治理，融入到企业发展，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个人党员的思想意识引领方面。而且非常有特色的是，女企业家协会它发展一个党员，那这个党员在自己成熟了、成长好了以后，回到自己的支部、回到自己的企业里面，又将党的这个种子落地开花了，就像咱们延边的金达莱一样，一片片都是红色的。
0: 依托这套成熟的三融三促工作机制，王艳阳建立党员与企业骨干双向培养机制。而为了将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落到实处，他依托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搭建专属直播培训基地，培训内容主要是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实操技巧等。他打造的党建加培训加就业新模式，实实在在为广大女性开辟增收新路径。
1: 比如说我们下面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累计培训了将近3500人的人次，其中他们就业率能够达到40%以上。把党建和个人的发展都融合在一起嘛，能够更好地帮扶到这些真正想要走到社会里面、想要去创业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人们。
2: 最初来延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就是想在延吉想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呢，遇到王书记，在王书记的帮助下，八楼培训机构学校参加了一系列的培训，然后编辑包括直播，现在也是一名合格的那个主播，平时日常的时候也会参加非常多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在这里边工作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能不断的提升改变自己。
0: 从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到统筹管理三个党支部，王艳阳始终践行业务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初心。一张薄薄的入党申请书是女性创业者追随红色信仰的鲜活缩影，她以扎实党建工作践行入党誓言，让红色的金达莱开在商圈。如今她已成为我州新时代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生动典范。
3: 我是蒲森新，今天想和老年朋友们谈谈艾滋病。可能你会问，艾滋病与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其实艾滋病离老年人并不遥远。这些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中20%多都是老年人。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被感染的后果大家都知道，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攻克有效治愈这个疾病的难关，也没有疫苗可以预防。艾滋病病毒是破坏人体的免疫力，感染后会引发如肿瘤等等并发症，危及生命，为您的生活造成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其实远离艾滋并不难，要认识我们的生命规律，不纠缠，性功能的衰退，

0: 要避免婚外性生活和卖淫嫖娼这样的高危性行为，不要一时侥幸因一念之差而让艾滋有机可乘。哦，还要切记小小安全套的作用，避免感染，保护自己。生活因选择而不同，我们更要提倡我们老年朋友积极参与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培养兴趣爱好，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愿清静悠闲、身心健康成为您晚年生活的主题。当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是我人生的重要选择，而晚年远离艾滋病的生活是您正确的选择。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纲者，有所统而不散也，把握纲才能统揽全局，实现纲举目张。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就是要在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都体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体要求，就是要把是否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衡量和检验民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最大限度调动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因素。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是着眼世界民族问题发展形势的需要。从国际上看，当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挥之不去，民粹主义抬头，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民族问题深刻影响着全球和平与发展进程，对我国的影响不可低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有助于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牢固思想防线，有助于防范和抵御国际上错误思潮的影响和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图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是着眼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工作领域，不平衡不仅表现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同一民族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为不同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同一民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等。不充分表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和滞后性。如果不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可避免会导致各民族在具体问题、具体利益上出现分歧甚至冲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有利于促使各族群众从更高层次、更全局视野正确看待个人利益、本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关系，最大限度消弭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是着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同时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思想教育工作

0: 作没有完全跟上，存在讲具体民族多，讲中华民族少，讲民族之意多，讲民族之荣少，讲民族身份多，讲公民身份少等现象。一些人享受了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的好处，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没有相应提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就是要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维护国家统一安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等各项工作中，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向促进。一引其纲，万木结章，抓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纲，就抓住了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关键。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强劲动力。要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巡视巡查、政绩考核。要在各民族中同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向各族群众讲清楚各民族血脉相连、命运共同的道理，讲清楚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关系，坚决纠正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引导各族干部群众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全面提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水平。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敦化，小雨，0上19度至0上24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汪清，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合龙，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珲春，小雨，0上19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19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敦化，小雨，0上19度至0上24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汪清，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合龙，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龙井。

小雨，零上19度至零上27度；珲春，小雨，零上19度至零上28度；图门，小雨，零上19度至零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画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

0: 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

0: 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8: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

0: 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质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9: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4: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5: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4: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6: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

0: 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

0: 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载载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9: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8: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0: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方面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8: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1: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

0: 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2厅。那这个博物馆，
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是一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7: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5: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3: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8: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9: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 国家统计局将公

0: 部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2: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3: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上半年泉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
1: 一杯同心咖，中华一家亲，延边民族交融咖啡创意大赛在延吉举行。
0: 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以下。

0: 是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2026年上半年，我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上半年，全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作为延吉标志性网红文旅打卡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到访延边的必游目的地。古民居群错落有致，朝鲜族服饰旅拍、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常态化开展，浓厚的民族风情吸引八方游客接踵而至。2026年1至6月，园区累计接待游客137.44万人，实现旅游收入2727.17万元。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营销总监朱宝坤。
2: 今年是我们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换新升级5.0版本之年，也是借助咱们整个旅游区申报5A景区的契机，我们对整个民俗园进行了一个重磅升级，像新引入了咱们传统纸工艺、朝衣香囊等非遗业态，对米糕馆、陶艺馆的非遗项目的体验进行了一个提升，新增了鹿园、鸽子园等互动性强的一些项目。此外，我们对民俗园进行了一个景观升级，对这个植被、喷泉，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网红打卡点进行了一个重新升级。
1: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亮点纷呈，总投资4.8亿元的州级重点文旅融合项目，深挖渤海国、海东胜国历史文脉，依托仿唐古建群落，打造沉浸式文旅园区，实景演绎、文化展馆、古风市集、非遗体验、夜间文旅业态齐全，构建完整文旅消费链条，现已成功入选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026年项目持续丰富4季文旅产品，1至6月接待游客19.37万人次，旅游收入503.62万元，直接带动350人稳定就业。项目立足珲春边境区位优势，联动大图门江旅游环线，推动文旅产业与现代农业、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游客高春蕊。
3: 觉得这里的夜晚非常的繁华，然后呢也非常的美丽，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这里的文化舞蹈什么的也非常的漂亮。
1: 珲春渤海古镇负责人李阳。
4: 上半年我们重点抓了4个核心场景，优化渤海主题夜游动线，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歌舞及非遗展演，升级特色夜市整合餐饮文创，开放夜间非遗体验空间，通过这些联动，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成多停留多体验。
1: 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加快建设落地，龙井海澜台民俗旅游度假区作为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宫廷文旅、私汤民宿、研学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区，目前已对外营业。延边新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经理仲崇恒。
5: 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总占地面积11.18万平，总投资3.5亿，项目建设依托曼尔山、海澜江原生自然环境，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项目分3期开发建设，本次开放呢是1期和2期的全部核心业态。
1: 上半年在我州，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足球赛事引爆热度，带火明泰娱啦啦队特色 IP， 赛场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群星演唱会深挖票根经济，实现一场演出带动一片产业。

0: 文旅节庆群众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赏花踏青、温泉康养、非遗体验、边境探秘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供给充足。冰雪、春季以及夏季文旅接续发力，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与此同时，我州不断完善文旅商品体系，举办旅游商品大赛，做强延边游礼品牌，公共文化服务普惠供给，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入境文旅交流稳步拓展，海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拓宽，文化赋能产业，流量转化效益，延边正以多元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和平、常雷雷报道。
1: 8月22号，由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延边州商务局、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云南省保山市产业园区管委会、延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一杯同心咖中华一家亲延边民族交融咖啡创意大赛在延吉举行。揭幕式上，副州长尹朝晖致欢迎词，云南省保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温世宏致辞。现场播放了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专项推介短视频。保山市咖啡产业协会、江门市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咖啡产业与产品、咖啡设备制造产业做专题推介，并发布延边咖啡产业未来发展规划。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咖香南北合作共赢、保山延边咖啡产业合作签约仪式、延吉保山咖啡文化展示中心项目揭幕仪式。在随后进行的比赛中，3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初赛选拔6人晋级决赛。选手们通过3个品种以上的咖啡豆调配制作咖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多彩文化、南北地域特色融入创意咖啡作品之中，用创意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评审团通过主题契合度、文化融合、创意呈现等维度综合打分，新中式鹿咖啡、人参咖啡、松茸咖啡等斩获1、2、3等奖。活动现场还开设咖啡文化市集，组织老字号商户、非遗商户参展，实现咖啡产业与本土民俗文化多元联动，同时进行民俗文艺展演等，推动咖啡赛事与民俗文化、文旅体验等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表示，依托延吉市现咖之王咖啡产业基础，以咖啡为纽带，联合云南保山等咖啡主产区，促进各民族经济互嵌、文化交融和人才互通，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浸润人心，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近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彻底改变以往高龄津贴全程线下办理、群众来回奔波的办事模式，打通养老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小程序上线启动现场，技术人员现场拆解操作步骤，志愿者分组开展1:1实操帮扶，手把手教会到场老年人和家属使用小程序。群众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完成身份认证即可线上提交高龄津贴相关申请。延边州老龄办工作人员刘寻：
2: 我们通过数字化赋能养老服务，打通了养老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惠民政策更加精准，切实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延吉市公园街道元辉社区居民郑次顺：
3: 高龄补贴原来很复杂，拿户口本、身份证、子女都带来，现在有这个技术可方便了，对我们来说很好。
0: 针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独居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泉州各社区同步保留线下帮办窗口。 安排工作人员全程。

0: 腾代办业务。与以往不同的是，小程序上线后，社区审核端也将更加快捷，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后台线上核验、数据智能比对，省去纸质材料流转环节，大幅压缩审核周期，从源头减少人工失误，保障惠民资金精准发放到位。据了解，小程序将覆盖泉州各县市，配套建立常态化技术运维、线上答疑机制，严格保护老年人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下一步，泉州各街道社区将持续开展小程序普及培训、入户指导服务，不断优化平台功能，以数字政务为养老服务添温度，切实提升泉州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1: 8月22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3-2战胜宁波俱乐部队。开场后，宁波队借助主场之力发动猛攻，延边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第7分钟，乔瓦尼禁区内抽射，皮球打在对方防守球员手臂上，但主裁判未作出判罚。第30分钟，多明戈斯后场送出长传，乔瓦尼禁区内挑射空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36分钟，宁波队莱昂纳多·席尔瓦禁区内抽射破门，将比分扳成1-1平。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1。一边再战，第47分钟，多明戈斯送出妙传，乔瓦尼面对出击的守门员挑射破门，2-1，延边队将比分再度反超。第57分钟，乔瓦尼长途奔袭，禁区内推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第60分钟，黄振飞边路传中，乔瓦尼禁区内推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乔瓦尼再度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8分钟，金泰妍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伤停补时阶段，宁波队获得点球，莱昂纳多将球打进，将比分改写为3-2。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2，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客场全取3分。8月29号晚7点，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继续征战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

0: 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安图、合隆个别地方有大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7到20摄氏度，图门28到19度，敦化25到19度，安图26到19度，合隆26到19度，龙井27到19度，汪清27到19度，珲春28到20度。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介绍一条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趣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想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了解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早8点到晚5点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拨打预约电话咨询。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我们来迎进一下。黄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请讲。
4: 我向水上市场领导提一个合理化建议。
0: 嗯，好，您说。
4: 让他们参考。
0: 嗯。
4: 这个新建的水上市场，他们说三楼是娱乐的地方嘛，玩的地方和休息的地方哈。
0: 嗯。
4: 上边面积可倒不小，也没有座椅，你在上边玩，你休息不能光站着呀，是不是？
0: 是啊。
4: 嗯，再说上边呢，你按座椅吧。必须得带这个遮太阳的，不是你光在那坐着也不能挨晒呀，是不是？但是上边呢还没有树木，所以我提这个建议为他们参考。
0: 是在新建水上市场的三楼是这样吗？
4: 对，新建的水上市场。
0: 好，清楚了，我们会把您合理化的建议转达给相关部门的。
4: 嗯，

0: 黄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1: 那听见了。
0: 哎，听到了哈，我们会把您的建议转给相关部门的啊。
1: 哎
0: 哎，好，谢谢您。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网友说咨询一下每天早晨的天气预报时间。每天早上的天气预报时间呢，我们会在这个百姓热线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播报的。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到，有没有听到哈今天的天气预报？如果没有听到的话，我可以再帮助您介绍一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把今天的天气情况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安图、合龙个别地方有大雨。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7到20摄氏度，图门28到19度，敦化25到19度，安图26到19度，合龙26到19度，龙井27到19度，汪清27到19度，珲春28到20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退休工资什么时候涨和补发呢？相关的文件还没有出来，如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介绍。这个是给我们网友朋友们进行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26年周庆放假的通告内容。根据2023年4月20号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4号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2026年周庆放假安排通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放假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到9月4号星期五，共三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公休。节假日期间，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保证信息畅通，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个路段啊，今天起开放通行了，具体是哪一个路段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从8月24号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珲春市北环路城西互通地匝道珲乌高速连接线至渤海古镇南段开放通行，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缓解旅游季节珲春市道路通行的压力。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女士的电话。早上好，金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4: 我想反映一下敦化市3305工厂64号楼，
0: 嗯，
4: 一楼的门市

0: 走的门市哈，大概是3家串店，然后他们占道经营，把这个停车位都给占用了，搭上了棚子，在外边坐着吃串儿。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就是特别的扰民，晚上大概吃到12点，甚至到1点，
1: 嗯，
0: 很吵很吵，有的人甚至喝醉了打仗，然后就是导致这个楼上的居民无法休息。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环境污染。他们那个烟筒啊，也不是说举得很高啊，他们就是在那个一楼的，他们那个就那么高，然后到4、5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冒烟了，然后你这个窗户又得关上，就是这个夏天呢，就你晚上本来有点凉风，你开着窗户睡吧，挺舒服嘛，结果开不了，
1: 嗯，
0: 你屋里头就闷的，恨不得就要好像要缺氧了似的。
1: 嗯，
0: 所以我寻思跟这个百姓热线反映一下，希望你们能帮助这一栋楼的居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好，和您了解一下啊，就是您反映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0: 这个哪个街道哪个社区，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就是3305工厂，
1: 是在敦化市里吗？
0: 啊，
1: 是敦化市里的小区吗？
0: 它不是市里，它是兵工厂，以前它就是一个兵工厂。
1: 兵工厂大概位置是在哪儿啊？
0: 对对对，大概位置就是在这个敦化市的一个西侧，就是往这个西边的那个高铁站，路口哈，往那儿去，那你就能看到一个大门。
1: 旁边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标志性的建筑，您提示我一下，这样的话我好针对性的反映问题，快速的解决问题。
0: 它就是你一说3305工厂都知道，它那有个大门。
1: 哦，
0: 那个就那一个大门，那是一个好像一个大的社区似的。以前它就是一个封闭式的兵工厂，现在这个兵工厂已经也不太那啥了，也都属于民办了。
1: 然后就是在这个64号楼的楼下。
0: 哎，这个64号楼就在一个工人文化宫的后边。
1: 嗯，稍等
0: 啊，完了这个一楼都是门市，然后开了3家甚至4家的，就是羊肉串店。哎呀，这个简直了，这个
1: 问题有多长时间了？是从今天下午开始，还是说去年就这样了？
0: 不是，这个问题好几年了。然后呢，我就是跟邻居们也问过，我说你们都没有人反应吗？他们说，哎呀，就是也反映过，但是没人管。哎，我说的那我，因为我是你们忠实的听众，每天早上我都在听你们的节目。哎，完了我就想，就是能不能跟你们说一下？
1: 好的。
0: 因为我觉得邻居们肯定是不可能不反应，因为这个，哎，真是太
1: 确实是影响到我们的休息了哈。就像您说了，就是这个白天哈，咱们这个尤其是夏天，对，夏天的时候想通通风也没有办法打开窗户。
0: 你看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窗户开开哈，哎，那个晚上那些风也挺凉的，但是你开不了，他那吵的都不行不行了。有的人，有的就是甚至喝完酒以后打仗啊，或者是吵架，然后喝到兴奋的时候，他们那个声音你也知道，那是嗷嗷的吵吵。
1: 好的，金女士，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先记录下来。节目之后，我们今天上午就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相关的部门，然后您也观察一下啊，看看近3天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和改善。如果还是和原来一样，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继续来帮助您反映啊。
0: 我希望哈，你们帮着就是跟这个市政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呀，就是
1: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
0: 对对对，城市管理哈，反映一下。我觉得厂子里可能是管不了，如果厂子里能管的话，可能早就不会这样了。我觉得得通过这种市里的执法部门的帮忙。你这个哈，一个是占道经营，再一个我觉得这消防这一块也是一个隐患，真的。
1: 嗯，
0: 啊，
1: 好，
0: 行了，谢谢你主持人哈。
1: 别客气，金女士，我会跟您做一个反馈的，等会电话就好
0: 啊。谢谢你，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3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

0: 线。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龙井六道河边的路靠水源地公园一侧有两个路灯不亮了啊，希望能尽快修复。这个问题先记录下来，我们在今天上午争取联系到相关部门反映相关问题。然后您也观察一下哈，我们反映完之后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得到解决就可以了，如果还是和原来一样的话继续和我们反映哈，您观察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除了周一至周五的百姓热线节目播出外，早晨还有什么时间可以播送天气预报？还有就是咨询一下每天早晨的天气预报时间哈，这个我们再确认一下时间吧，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会告知您，会给您做出相关提示的。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再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有网友提问说，延吉市九中东侧小营市场西侧全是人行道摆摊，门市房也不在屋里卖货，行人很不方便哈，学生马上要开学了，如果在这个学生开学的这一个时间段，我们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经过这一个路段的时候，确实是给这个行人呢，或者是我们驾驶员会造成一定的困扰。没关系，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网络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信息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现在目前是我们网络平台上的问题，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到了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上边留言提问，我们在直播间也会给大家提供帮助的。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举办敦化市2026年安居惠民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优惠活动方案的内容。为切实疏解洪涝灾害受灾群众住房购置压力，保障受灾群众享受专项购房优惠政策，有效激活市域住房消费市场潜力，促进敦化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经敦化市政府研究决定，开展敦化市2026年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具体的有关事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实施的期限及购房的渠道，本次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实施的期限为2026年8月17号到2026年9月17号。活动期间，购房群众可以直接前往对应的售楼处办理选购手续，参与活动企业及配套的服务。本次月促销月的活动共有11家开发企业参与，推出特价房源是1931套，总面积是 20.82 万平方米，分别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吉林敖建建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敦化市益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敦化市益阳房地产。

0: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9、敦化市元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敦化奥邦置业有限公司；11、延边兴旺房地产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您好，张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合龙的。
0: 嗯。
1: 现在啊，我们合龙有一种现象，我是不明白，把我们都造懵了。
0: 嗯，您说。
1: 现在有两处，现在发现这两处啊，这个丁字路口它没有红绿灯啊。这个斑马线的两侧立着这个两处这个电子警示牌，上面就是禁止行人通过，24小时，它就这么个状况。
0: 嗯，
1: 现在我们都懵了，这个斑马线不让人行人通过，那我们横穿马路怎么走啊？
0: 大概位置是在哪儿呢？
1: 你又不立这个高架桥，那我们的这个横穿马路，有的地段必须得行，必须得这个行走的路段，这个跟我们真做懵了。我们希望这个咱们这个平台呀、啊，能够把有关的这个交通部门这个负责人请过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嗯，
1: 这我们老百姓和过马路怎么过？
0: 张先生，先别着急，来跟您确认一下具体的位置。您说了一共是有两处这个位置，分别您告诉我一下好吗？
1: 头这个设置电子显示牌就禁止行人通过。
0: 嗯，
1: 这24小时就是这个字幕。
0: 张先生，我跟您说话，您能听到吗？张先生，能不能听到我跟您说话？
1: 现在都是行车样。
0: 哎呀，这个张先生一直在自己说话啊，因为想和他了解一下相关的重要信息。但是，我们再来尝试一下与张先生沟通。张先生，
1: 哎，
0: 我跟您说话，您能听到是吧？
1: 能听到。
0: 哎，好，您说了有两处丁字路口现在存在这样的情况，分别都在哪个位置？
1: 其他地方还没发现呢。
0: 啊，好，您把这个位置跟我们说一下吧。
1: 大市场的西侧。
0: 嗯。
1: 大市场，合龙大市场西侧。
0: 嗯。
1: 那个地方人相当多，每天行人相当多。再一个就是这个南门附近人民大街那个有一个。
0: 南门附近是哪个南门呢？
1: 合龙南门呢？对呀、
0: 啊。嗯，好，清楚了。那这样，我们来问一下。
1: 有没有？我还没发现你，只能发现两处。
0: 哎，好。
1: 现在这老百姓困惑了，他怎么的？斑马线不让走了，那我们横穿马路怎么过呀？
0: 嗯，
1: 又不能飞过去。
0: 张先生，这个问题我们来确认一下啊。正常来讲，斑马线是可以行人通过的，但是您看到的这个指示牌和工作人员提供的这个给大家看到这个指示牌。信息是否一致？我们来确认一下。等我电话吧，好不好？
1: 它有时间间隔30秒，你这个这24小时就那种状态，那我们怎么过？
0: 好，张先生，先别着急，这个问题记录下来了，我们马上来联系一下合龙市的交管部门来问一下啊。等电话就行。
1: 那个平台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哎，好，
1: 是是，
0: 等我电话就可以了啊，张先生。因为您总是在自己说，那这样问题先记录下来，稍后上班的时间段我们会和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哈，具体这个路段指示牌具体的信息内容是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给您回电话好吗？
1: 好嘞。
0: 哎，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哈。93具体放假的时间一共是有3天哈，把具体的日期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2026年周庆放假的一个通告内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放假的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到9月4号星期五，共三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

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是正常公休的。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具体咱们周庆放假时间的一个安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关于举办敦化市2026年安居惠民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优惠活动方案的内容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意向购房群众可以向参与企业提出申请，由企业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开展免费现场验房，实地查验房屋墙体、管线、水电、采光、通风、公摊面积、室内配套等建设情况，同步实地踏勘小区物业服务、车位配置、园区绿化及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便于群众实地比对择优选定房源。对不便赴项目实地踏勘的购房群众，可以留存开发企业工作人员的联络方式，由工作人员提供房源实景影像资料，线上开展云端看房的服务。具体专项优惠的政策，凡在本次促销月活动期间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初次网签的购房人，均可以申领家电、家装建材专项消费券，同时可以按规定享受企业专项购房优惠。具体政策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房地产开发企业专项购房优惠的政策。活动期间，购房群众购置参与本次促销活动的商品房，可以享受开发企业专项购房优惠，优惠标准按房屋建筑面积核算，每平方米优惠不低于200元。同时在此基础上，因715洪灾房屋受灾居民可以凭属地乡镇街道证明材料向开发企业申请受灾购房人优惠金，各开发企业优惠额度为400到1100元区间。来看一下专项消费的优惠券。本次活动同步家电、家装建材两类专项消费券，消费券单张面值是200元。可以凭网签购房合同前往本次活动合作家电经销企业敦化百货大楼和益阳家居建材广场。家居建材经营商户益阳家居建材广场领取消费券，全额抵现使用。具体发放标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共是有两项内容，一个是家电优惠的消费券，还有一个是家装建材消费券的优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家电消费券优惠的政策是，购置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的发放家电消费券优惠是2000元，购置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上的商品房的发放家电消费券优惠是3000元。再来看一下家装建材消费券优惠的活动，购置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的发放家装建材消费券优惠是1000元，购置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商品房的发放家装建材消费券优惠是1500元。关于人才购房财政补贴方面，根据敦政发2023-16号文件，符合下列条件购买商品房，政府给予补贴。夫妻双方同时满足申请条件购买一套商品住房的，不得重复申请补贴。本条中符合多款补贴政策的购房者，只能是享受其中一条补贴优惠。享受补贴的商品房两年内是不得转让的，具体补贴标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上一年度在敦化市实际纳税贡献排行前十名的工业企业员工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是补贴1.2万元，补贴名额是1000个，补完机制。对具有敦化市户籍符合生育政策，在2023年1月1号以后生育第二或者是第三胎的家庭，敦化市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凭网签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书等本人身份证明、完税票据、户口本和出生印确证明等，给予是0.6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政策。这个补贴呢，名额是有200个，补贴补完机制。对于在敦化市用人单位签订

0: 聘用合同或者是服务协议已缴纳6个月以上社保并纳入社保系统管理且处于存续状态的2020年后全日制毕业生，于2023年1月1号以后在市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凭网签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本人身份证明、完税票据、学历证明等，按照博士毕业生6万元、硕士毕业生3.5万元、本科毕业生0.6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符合条件的特殊引进人才、招才引进人才，由相关组织和人事部门认定后给予一次性补助10000元，补贴名额是200个，补完即止。还有一些工作提示哈，请广大购房群众理性选择房源，提前对意向房屋开展实地核查，主动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接沟通，明晰购房流程、优惠细则及相关的要求，妥善做好购房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各项优惠政策依规有序享受。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敦化市举办2026年安居惠民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优惠活动方案的通知内容。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来给大家介绍一则安图方面的信息。即日起至8月31号啊，这个时间也是暂定的，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因安图县明月镇经山路盐业公司门前道路维修铺设沥青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定对经山路全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管制的路段，经山路与民安街路口至安图县明月镇经山路与省道省203路口，管制的时间是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说要说明的是，这个时间是暂定的哈，具体结束时间按施工的进度是另行通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原计划通行经山路的大型车辆建议经省道203至东环路至明长路至九龙路至龙安路绕行。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安图县一则路段管制路段的一个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哈。这个具体的管制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2026年8月31号，这个时间呢是暂定的，需要具体结束时间按施工进度是另行通知的啊。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平台上留言提问，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

0: 市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留言说，热线电话是多少啊？热线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开通的状态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什么建议需要反映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热线当中的。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7: 你好，是我吗？
6: 哎，对，是您。
7: 我请问一下子，有残疾证的话做高铁或者客运站的客车有没有待遇啊？